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一位朋友，他是用影像来做记录的，陈浩梅导演。我们为什么邀请陈浩梅导演呢？因为他做了一部非常棒的纪录片，叫《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这部纪录片是记录了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的故事。浩梅，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陈浩梅。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世新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播电视科五专毕业的。后来呢，又去读了世新的传播管理系。

0: 硕士班。
1: 嗯，
0: 那我从世新的广电科毕业之后，其实本来是在那个广告制作公司，也就是所谓的 production house， 从最基层的影片工作，我当时还是35厘米在拍摄广告的那样子的一个年代，
1: 哦，
0: 对，
1: 是
0: 我就在production house， 然后一路做到后来进了广告公司，也就是所谓的广告代理商，担任制片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之后又回到 production house 担任监制的工作。所谓的监制，我都会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其实监制是在管理导演的人。很多人都觉得啊，那个一个影像工作里面导演最大，然后我都说对不起，其实监制比较大。
1: 监制要管理的东西很多耶。
0: 是
1: 是，
0: 监制我会把它定位成像是一个专案管理。
1: 嗯，
0: 那因为一个案子其实他有面对的就是提供预算来执行这个案子的所谓的客户，然后你还有工作的团队，那导演其实是在工作团队执行团队当中的其中的一员，那监制其实就要负责整个专案的不管是进度啊预算等等这些的管控，还有品质的管控等等。然后我从过去本来广告大家所认知的20-30秒，我都会说是三个精，哪三个精？精准、精细跟精明。因为
1: 精准、
0: 精
1: 细
0: 跟
1: 精
0: 明，
1: 哇，
0: 对，
1: 好厉害！
0: 因为一支广告片的预算都是上百万，
1: 哇！
0: 可是呢，他要在20-30秒里面去完成一个任务，所以你没有这个三个精明、精准跟精细的话，它的预算就很难被控制好，然后品质也会受到影响。那这是一个非常需要高效率，而且节奏是比较，我都说是快很准。商业影片，大家看电视广告就知道嘛。
1: 对，
0: 在20-30秒里面，它能不能吸引你，或是甚至去引诱你去消费？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快很准的工作训练，然后一直到后来有机缘进入到一个志工的领域，然后对志工的领域，然后就是刚才主持人瑞兰姐提到的进入纪录片，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节奏跟不一样的领域。对，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介绍。
1: 哇，可以从浩梅的经历啊，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这条路走的也是非常的专业啊，也是我们可以给我们周围的年轻人的一个参考，对吧？那我非常好奇的是，你怎么会去选择做这个影像的工作？当初为什么会去选世新广播电视科？我知道世新广播电视科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时候。
0: 是，我想这有点像是，也许是从小的一个算是潜移默化吗？因为我的爸爸他原来我爸爸是在中视中国电视公司非常早期的三台的时代，他是在中视担任摄影师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爸爸到摄影棚去看他的工作然后而且因为以前爸爸的工作性质，所以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会很习惯的看到片尾的就是工作人员的名单，因为想看看哎，这个节目有没有爸爸的名字，是不是他参与的工作。所以后来一直就是那个年代还是在联考的时代，
1: 对
0: 对，然后我的功课不是太差，可是也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就是决定去选择，就是不是读高中，而是读五专的时候。那我经过一年的重考，其实我的成绩可以到更好的学校。
1: 是，
0: 可是我当时就是觉得，哦，我对商也没有兴趣，对工也没有兴趣。那就是选择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然后当时的广播电视科就是在里面算是分数蛮高的。所以我当时就是进入了广播电视科，然后五年五专毕业之后，很自然的就是透过长辈的介绍，我就进去了广告制作公司，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用35厘米时代的广告制作。可是进去的时候其实也搞不清楚状况，因为在学校我们并没有学这个，
1: 对，
0: 我们有学广播，有学电视，可是没有学广告拍摄。
1: 对对对，
0: 那过去的电视其实就是那种机器跟广告拍摄机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从最基

0: 一层的阶段，从制片助理慢慢的一路做到后来成为监制。
1: 哇，这条路很不容易啊、哦！那刚才有提到，这是家学渊源了，应该算啊。那然后走到这个的时候，我应该这么讲吧，我对广告的印象就是拍摄广告是一个你讲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工作，而做监制是更辛苦的，对吧？你要掌控品质，你要对预算，甚至你还跟导演商量怎么样能够做好。那这个工作，据我听到过的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我现在再不转呢、啊、做导演，我一直做监制的话，我不到40岁，我大概就完蛋了，是有这么严重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个工作领域里面，就是每个人特质适合放在什么地方，他没有绝对的，就是在什么位置，是怎么样的。而且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它就是团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技术端，然后包括你可能我说的制片组等等，其实只要哪一个环节没有做好，其实都会影响到每个人在这个工作效率上面跟工作品质上面的一个呈现。可能我的个性上面就是比较理性吧，然后组织能力可能也比较强一点吧。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你要怎么去面对客户跟面对你的团队，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你要怎么样在里面去扮演一个很好的桥梁，在这个沟通协调的上面，就是可以得到每个人的就是怎么讲认同，然后双方可能有旗舰的时候，你要怎么运用你的专业跟理解，去让大家达成一个共识。那这个可能是我的人格特质上面我比较擅长做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他天生的性情不一样。像浩梅在我的接触里，我觉得他很理性很沉稳，然后非常思绪是很清晰的。像我们见到了他，我会觉得很安心。好，那在你的资历里啊，我很好奇了，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多随着我的采访能够视野开阔更多啊。就是你还做过 Discovery Channel 的节目制作，一听到 Discovery 你就觉得哇，国际性的节目，然后非常专业也有口碑的世界闻名的好节目。那你是怎么样进到 Discovery Channel， 你又是拍什么样的这个节目？
0: 能够参与 Discovery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频道的制作，对我来讲在我的职涯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的经验。那当时其实是当时台湾还有个叫新闻局这样子的单位，
1: 对，
0: 那当年是新闻局跟 Discovery 合作这个节目，然后我们当时做的主题叫做台湾人物志。
1: 台湾人物志，
0: 对，台湾人物志，他其实做了2季，然后我们当时去提案，因为我们在当时，因为我们有做那个，那是我在制作公司的时候，就是 production house 的阶段，我们当时就是有执行新闻局的国际宣传纪录片，因此跟新闻局认识，所以相对的就新闻局跟 Discovery 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机会去做提案。那我说这个经验非常特别的，就是过去我们可能对纪录片，当年的时候纪录片还不是像这几年这么样的怎么讲题材那么的多元，甚至可以上电影院。我们当时看的纪录片可能都比较是一个怎么讲，如果坦白来讲的话，就是觉得纪录片没有很好看。
1: 对对，感觉就是硬
0: 邦邦的，在那个阶段，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就是包括题材的内容等等。那我们当时做这个纪录片，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安排了 Discovery 在印度的一个好像类似创意总监来到台湾去监督我们在整个执行上面的拍摄跟剪接的过程。但我的印象中就是，给我一个很怎么讲，很大的学习是那个印度籍的创意总监，他会要求说，因为我们做的是台湾的纪录片，其实在语言上面他其实听不懂。
1: 对啊，印度人啊，
0: 没错，对，可是他还是来看我们的剪接，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好的纪录片即使你把声音关掉，

0: 能够吸引我去把这个故事看完，我会对这个故事或是这个人物好奇。
1: 是，
0: 那我们当时拍的台湾人物志，当然拍摄的就是人物的故事。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台湾他所看到台湾纪录片似乎都是把脚本写好，
1: 嗯，
0: 然后呢画面就是跟着脚本，
1: 嗯，
0: 放画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嗯嗯，
0: 然后他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他们要的纪录片。
1: 嗯，
0: 那因为 Discovery 其实到目前为止，如果大家有看 Discovery 频道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商业性质的，它是兼具就是 documentary 跟 entertainment， 就是娱乐性的纪录片
1: 啊，又好看，
0: 对，要好看，那因为它
1: 记录的价值，
0: 对，那它因为是节目，所以它也有破口，所以你从广告的破口再进来，其实他们有一个所谓在架构上面的规范，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去学习了一个所谓的娱乐性的纪录片频道，他们是怎么样去经营一个纪录片的架构，还有他们的思维是什么，然后什么叫做声音关掉也是好看的纪录片。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好的学习。那再加上因为在做这个纪录片之前，其实我在广告公司做的都是广告片，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行销或是在一些所谓的视觉美感等等，其实已经有了这样子一个训练跟概念，然后再把它带到纪录片的执行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好棒啊，你可以想象得到说，原来广告片是很短的时间就必须传达你的理念，而且那个视觉的效果要很强，而现在你放到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呢要把这个广告所要表达的东西拉长，
0: 是，
1: 那但是呢又要让人家觉得有趣，所以这样的训练也让你后来真正的做了纪录片的导演。
0: 是，
1: 现在我们先讲的你的经历还是在制作，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谈你是怎么样从一个Discovery Channel 啊这种传奇传记的节目里，或者是从广告片的这个监制做到当了志工，然后去拍了这一部《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现在我就介绍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他们响彻全世界的这首歌《拍手歌》。
1: 拍手歌的布农语叫做 Kipapa Ima， Kipapa 就是拍打的意思， Ima 是数字五，拍打五就代表着双掌互击。这首歌呢是布农族的素人王拓南和武清光共同创作的新一代的布农诗歌。现在许多亲朋好友来到布农族的教堂，他们第一首唱的歌就是拍手歌。拍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唱歌吧，唱歌吧，我们一起来歌唱，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歌唱吧，歌唱吧，我们一起来歌唱。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我心欢喜快乐，能和各位相见，我心欢喜来歌唱，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同在，欢喜赞美，日日都快乐欢喜。歌唱吧，朋友，一起歌唱赞美，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拍手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瑞兰所制作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的导演，这个纪录片陈浩梅导演，请他来跟我们讲他的人生故事。刚才我们采访已经大致了解了陈浩梅导演为什么会走向这个影像影音的这个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了，那你怎么样从一个专业的国际的节目的监制到了做志工，是什么样的诱因使你去做志工？
1: 做志工这件事情，我后来知道做志工其实并不是一个你只是凭着热情或是想要打发时间就可以去做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它需要一些因缘跟机会吧。
0: 嗯，
1: 那做志工这件事情呢，必须说到在2015年吧。2015年当时台湾原声教育协会，也就是原声童声合唱团的上面的这个成立的组织，他们要到欧洲去演出。
0: 欧洲，
1: 对，他们当年要去欧洲演。大家如果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在那个维也纳大教堂唱拍手歌，就是那一年他们去欧洲的时候所拍摄的一个内容。那我在后来我有服务一个客户，叫做中华航空
0: 啊。
1: 那当时呢，原声的当年的舞台总监的志工，他其实也是后来的剧情片《听见歌在唱》的导演杨志林，
0: 黑道，是大家应该都看过这电影。
1: 是
0: 是，
1: 那这个导演跟我一样都是在影像工作的领域，然后他也知道我是服务华航的一个经验跟关系，所以他当时想要原声要到欧洲去演出，当然要搭飞机，然后他们就想选择华航。
0: 是是，
1: 那他想透过我这边能够就是说能不能去跟华航去谈一些也许是在机票上面的优惠等等。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他就把我介绍给了原声。
0: 哦，
1: 然后把我介绍到原声之后，后来这个导演他就是杨志林导演，当时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去负责原声在台湾的一些演出工作，那他觉得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就是全年都在担任这个志工。
0: 对，
1: 那他过去在其他的工作跟我的认识的基础之下，他觉得我适合进入原声，然后去 cover 他的部分的工作，
0: 主要的是影音部分。
1: 不是
0: 舞
1: 台总监。
0: 舞台总监。
1: 对，音乐会。
0: 厉害哦，那你除了做监制你还可以做舞台总监哦。
1: 其实我当时并不是很了解舞台总监到底要干什么。
0: 是是是，
1: 对。那他就把我介绍给了原声，而且他之前还跟我打了很大的预防针。他告诉我说哎，浩梅，我告诉你哦，你不要以为做志工是没有收入的，然后大家就要对你很客气。他说原声的那个有位阿冠老师，就是创办人之一，他说他从来没有在客气的，就是他对志工的要求并没有在客气的。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描述了一些状况跟过程，然后他觉得我的特质是可以进去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透过他的推荐跟介绍，我就进入了原声担任舞台总监的工作。然后我刚才说我其实并不是很清楚舞台总监到底是要做什么，后来我搞懂了。因为每一场演出其实就是一个 live 的演出，所以我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要能够去掌握整个音乐会进行的流程。
0: 对，
1: 所以我必须要了解每一首歌曲跟曲目它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后来定位给我自己就是我要让指挥跟小朋友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让他们很安心。那这个其实转换在我的影像工作，就是我过去的制片的经验、广告的经验，我们在现场工作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
0: 对
1: 对，我把这样同样的概念跟观念把它放到舞台总监这件工作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好，

0: 那我会做舞台总监的工作的。对，
1: 那我就插个嘴啊，因为我们以前我也是在做剧团的嘛。那舞台的总监其实他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一上到舞台，节目一开始完全就是他的工作了。就算在后台是黑乎乎的，他都还要必须指挥，拿一个小灯指挥说啊，现在开灯啊。总监

0: 整个的制作形成的流程，整个节目完全这个灵魂人物到了，节目一开始就是舞台总监，也不是导演了，最厉害最重要的就是他。但是你能够让所有的演员，包括孩子，都能够非常安心的、放松的去表演，这才是本事。要不然你不能自己很紧张了，然后让大家都很紧张。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做不了，但你做得了。好，然后你又怎么会做舞台总监以后转到去拍纪录片呢？
1: 我刚才提到是2015年，我开始成为原生的志工。然后原生每一年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叫做玉山星空音乐会。
0: 是的，
1: 每年3月的第二个礼拜六。
0: 哦。
1: 然后我在加入原生之后，我当然就会去参与这个玉山星空音乐会。那在那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原生会有一个每年固定在3月的玉山星空音乐会。然后我在玉山星空音乐会从只是负责某个舞台的工作，好像第二年我就被赋予舞台总监的工作了。对，然后就像刚才主持人瑞兰姐所说的，黑乎乎的舞台等等，那当然那么大型的一场音乐会就会有其他更多的志工跟专业的人员能够进来，不过也真的都是志工，就是声音技术的部分、音乐技术的部分等等。那在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为什么会来拍纪录片，这必须谈到就是齐柏林导演。
0: 哦，是
1: 是，在2017年6月10日。齐柏林导演因为在花莲的一个《看见台湾二》的拍摄，也就是在《看见台湾二》6月8日的开镜记者会的隔两天，他去做拍摄，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离开了。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齐柏林导演，所以我们2018年的玉山星空音乐会是为你而唱。
0: 对，
1: 那在那一年，其实也刚巧，我后来发现那一年是我50岁，满50岁的那一年。然后齐柏林导演其实是在我进入原声之前我就认识的朋友，因为工作认识他。
0: 也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1: 是，
0: 非常了不起。
1: 然后包括2013年是看见台湾他的上映的日期，上年上映的那一年2013年11月1日是看见台湾上映的那一天。那在因为我本来就认识齐柏林导演，所以呢他当时有告诉我说当时为什么会找上原声，然后拍摄了大家都非常记忆深刻的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原声的孩子上到玉山然后唱了拍手歌，他有告诉我这个过程。所以在2018年我们在纪念齐柏林导演的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前面已经有2年参与玉山星空音乐会的经验，我当时就想说这么样的一个在山上海拔将近1000公尺的露天音乐会，然后这样子的音乐会居然都没有一些影像的记录，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0: 很可惜。
1: 对，所以我当时本来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么特别的一场音乐会把它类似纪录片记录下，因为我是志工人员，所以我其实看到的是幕后，而不是音乐会的现场的呈现。对，可是后来想想我拍场音乐会到底要干嘛，到底要给谁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突然间延伸到说那一年刚好是原声成立10周年，而且那段期间因为我已经带着一些原声毕业的大孩子一起来担任舞台组的工作了。
0: 是，有点类似老师的角色了呀。
1: 有点像是他们会叫我 boss
0: 对，上司。
1: 对，那些大孩子会叫我 boss。 对，
0: 是，
1: 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是不是来拍一个这个原声的纪录片。那因为原声是个怎么讲协会，所以我要拍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需要经过原声的同意跟授权，还有里监事会的同意。
0: 对对。
1: 所以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当然一开始要先跟原声的创办人提这样子的想法。
0: 是。
1: 所以我当时就有跟马彼得马校长提这个想法。 马校长，我还

0: 记忆还蛮深的，就是校长告诉我说我全力支持你，然后给了我一个拥抱。对，然后后来经过李监事同意之后，我就在2018年3月，就是在纪念齐柏林导演的那场音乐会上面，这部纪录片就正式开拍了。那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过去是一个监制的角色，我其实从来不是当导演的，就是我说我是管理导演的人。
1: 对呀、啊，
0: 可是一个监制其实他也必须要，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案管理，就是你要管预算、管进度等等。所以我即使找了别的导演进来，也要经过我这边同意，因为包括预算、经费这些事情，都是一个监制需要去负责的。所以我当时本来找了别的导演进来，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导演提给我的东西好像都不太是我想要的。后来经过思考之后，我知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你找外人进来其实很难，
1: 对，
0: 很难深入核心，或是说在一个在精神上面或是怎么去呈现。后来经过思考之后，我就鼓起勇气把当时的这个我找的导演，他其实是摄影师出身的，那他愿意支持我在技术上面有不足的部分，我就自己下来当导演了。所以这个是我在算是在50岁那年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就是自己来当导演拍摄这个纪录片。可是这个其实也是齐柏林导演的突然间的过世给我的一个怎么讲很大的震撼，跟一个很大的勇气，然后让我觉得说想做的事情不要等。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是在2018年，开始了这个纪录片的工作。
1: 如果您在我们的录音室的现场，你会看到我跟浩梅两个人在提到齐柏林导演，在提到阿冠老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眼眶都是红的。这两位人呢，他们看起来只是普通的人，但他们用他们的权力是做了最大的贡献。那等会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继续介绍一下啊。齐柏林导演大家都比较知道，但跟阿冠老师知道的人并不多。那他和齐柏林导演离世的时间前后差距大概有1年吗？
0: 不止，
1: 不止啊。
0: 齐大哥是在2017年6月10号，那阿冠老师是在2021年4月11，
1: 4年。
0: 对，
1: 据我所知啊，就是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也看到了很多的记录的影片。如果没有阿冠老师，他当年刚退休，他的学生督促他说：“老师，你还有什么事要做的话？”那今天就不会有原生童声协应该叫做台湾
0: 原
1: 生
0: 教
1: 育协会，也不会有现在的学校。
0: 是
1: 啊，所以这都是让人非常感动和纪念的人物啊。而且他是退休以后才做这些事，而浩梅你在50岁的时候就投入做志工。那之前你跟原生也是有5年的相处时间吗？
0: 在开始投入做那个纪录片之前其实是3年，2015年到2018年，
1: 有3年的相处的时间。所以你才能真正的拍出来，对吧？
0: 应该是说在这3年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在我担任志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我要拍纪录片。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想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在回想过来，就是觉得有时候上天可能就做了一些安排吧。因为我既然是到部落里面去拍这些孩子的故事，一定跟他的家庭也有关系，然后能够得到授权，我相信是在这3年当中，我用一种就是又我们其实是所谓的平地人，
1: 对
0: 对，然后在部落里面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理所当然应该要接纳我们，
1: 是的。
0: 即使我要拍的是原生的事情，可是我今天做的并不是一个原生的简介。
1: 对，
0: 所以我当时要拍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因为看见台湾是一个票房非常高的纪录片，然后很多人都是因为看见台湾的片尾唱拍手歌这件事情，很多人被感动，然后原生事实上也因为这部纪录

0: 片被很多人认识跟知道、
1: 嗯、
0: 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以为原声其实是一个合唱团、所以为什么我后来这部纪录片叫 Behind the Scene， 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美好歌声背后的故事，并不是以为你们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一个合唱团，这些孩子、这些小朋友他们其实背后的故事等等。那、我相信是在这个大概三年多的这样子的，我不断的出现在原声的每一次的演出场合、
1: 嗯、
0: 然后我跟这些小朋友的互动、
1: 嗯、
0: 其实说真的我在演出工作从彩排到演出，我其实是一个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蛮严厉的浩美姐姐。
1: 是啊，
0: 对，小朋友其实会蛮怕我的。
1: 哦，是啊，
0: 对，因为我还是会用我在职场上面的工作经验，因为刚才提到说我们在影像工作、广告工作，我们必须要掌控时间等等，所以你的每一个指令，你做的每个工作都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那所以我 always 都会告诉小朋友，小朋友后来到后来就是比较大的学长姐都会告诉学弟妹，就是每一次有新的小朋友加入团的时候，我都会在彩排，就是在彩排前，就是在马校长练场之前，我就会先跟他们做算是精神谈话吗？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学长姐，请告诉小朋友，彩排应该要怎么样？小朋友就会回答，彩排视同演出。
1: 哦，对，很好啊。
0: 对，我就会用
1: 重要
0: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要求他们。那我相信这些孩子，他们回去可能也会跟家人去分享他们每一场的演出状况
1: 是
0: 什么。
1: 是是
0: 是。那可能在这个三年左右的时间，可能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慢慢知道了原声有个浩美姐姐。然后我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也许这些原声的孩子的家庭跟家长，他们会知道有一个好像长期陪着我的孩子到各地去演出的一个浩美姐姐要拍纪录片了。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信任感，我觉得在无形中就在这个三年多建立起来了，
1: 好像我们就有一双无形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把你一步一步的带进来，然后一步步的跟孩子们跟家长建立了信任，建立关系以后再一步步让你原先是监制就变成导演。那这样讲的导演还真是非你莫属。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请浩梅跟我们讲这部纪录片的完成的过程啊。
2: 现在我就介绍浩梅所拍的《回家吧原声》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曲《Kurumaha 回家吧》。
1: 这是由布农族的金国宝牧师所写的，他是一位在族群中很受人敬重的乐坛前辈，并且他的基督信仰上也是较有族人的典范。这首歌是这样的：在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在这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之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依靠你，我的神，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是瑞兰所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请到了《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的纪录片导演陈浩梅导演，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拍摄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浩梅您好。
1: 大家好。
0: 现在啊，我们已经聊到了刚才你说的开始做纪录片了。那每一部纪录片他的这个导演都有他的特殊的观点嘛，那你是用什么样的特质来看这部纪录片？你是怎么去拍出你要的东西？
1: 我想可能我在性格上面就是对于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我过去是做广告片的，短秒数的广告。那广告其实是一个非常计较投资报酬率，然后包括在每个影片的后面都有后制，后制工作，二三十秒的广告片里面要塞多少的东西，然后我们常常在剪接室里面是用格数，一秒30格，那非常的精算。或是说每个 timing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琢磨，花很多的时间去琢磨。那其实在广告片做久了之后，常常一个20-30秒的广告片，我们在拍摄可能要花上24小时。然后在剪接是20-30秒，我可能要花上好几天去琢磨这些所谓的格数，或是上面几厘米下面几厘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久了之后会觉得哇靠，我做了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会留下多少的记忆。然后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当时起心动念要拍玉山星空音乐会，背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对于呈现出来怎么去呈现这个结果的后面是有兴趣的。我喜欢去观察，或是去看到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或是别人不知道的这些细节，或是人物，或是故事。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吸引我，
0: 比较深入了，
1: 对
0: 吧？
1: 对，所以在我开始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大家都觉得啊，原声唱歌好好听，小朋友唱歌好好听，包括我们在每一场的演出结束之后，我也常常会遇到现场的观众会来跟我回应说，甚至于是带着眼泪来告诉我说，你们的小朋友好棒，他们唱歌唱得好好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说，这些孩子的背后，他们是怎么站到舞台上，然后为什么马校长或是刚才所提到的四位创办人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协会，我觉得是有必要而且值得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是2018年，
0: 是
1: 原声成立10年，所以也就是在原声最早期的那些进去的小孩，国小3-4年级，10年之后，当时都已经是应该算是大学生了，都长大了。那我觉得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并不是要做原声的宣传或是简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原声成立教育协会，在偏向去投入教育这件事情或是陪伴这件事情，不要让大人来讲。
0: 对，
1: 我们应该让这些在里面成长的孩子
0: 是
1: 来告诉大家，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经历，或是说10年了，这些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或是这个公益组织投入在偏乡的价值，应该由这些孩子来告诉大家，而不是透过一个导演的旁白
0: 啊，
1: 或是导演的脚本去告诉大家。那因为

0: 原生，它是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这个名称，可是它其实也担负了一个意义，叫做原始的声音。
1: 对，原始的声音。
0: 对，那这个原始的声音，我认为就是在原生投入的人，跟在原生成长的这些孩子说的话，他们自己来去做，为自己发声。那我觉得这个是原来的声音跟原声，在这个影片的意义上面，对我来讲是我想要表隐含的一个想法跟一个观点。
1: 嗯，所以在这部片子里，你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教育理念，其实是这个协会对于在偏乡教育是他们是如何来实践，他们如何从一个陪伴孩子们的这个假日学校，后来一步一步走入了实验学校。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前两天听到阿满校长讲，他们用5400个日子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可以做实验学校，我真的好佩服。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讲，你在拍摄的时候是孩子们的反应，就是你怎么样让家长讲出他真实的话，孩子们讲出他们真实的心里的话，怎么讲出来的？
0: 纪录片的困难是在于他没有办法有一个脚本，
1: 对，
0: 我只能很清楚自己的要怎么去呈现的一个核心跟理念，然后脑袋里面大概有个架构跟想法，可是在每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必须去判断，就是我要不要去拍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在那个情境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预期。所以我每次的拍摄都是2到3台的机器去做拍摄，然后我必须让我的摄影团队慢慢去认识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那让他们可以及时去捕抓当下那个 moment 会发生的事情或是表情，因为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所以你要用3个镜头去捕捉受访人他的表情，甚至细微的表情。
0: 应该是说受访的部分还算比较单纯，
1: 是。
0: 可是，在事件发生的话，就是例如说，大家如果看过我的纪录片的话，就是校长在发已经3个月没有缺席的小朋友发书包的时候，
1: 对，我看过那一段，
0: 对，发制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只知道哦，这个时候会要发书包跟发制服。可是发书包跟发制服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1: 是，
0: 所以我只能2到3机在那边 stand by， 然后随时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镜头赶快，我的摄影师必须知道赶快把镜头弄过。对，
1: 这一段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个小男孩胖胖圆圆的，
0: 是，
1: 他因为没有这个，
0: 因为他有缺席，
1: 他有缺席，没有全勤，所以他没有拿到书包跟制服。
0: 是，
1: 那老师也说过，你们要校长啊，他阿满校长讲，你们必须要符合这些条件才拿到书包跟制服，但是你还可以继续努力。所以这个小男生的表情非常的微妙，
0: 是，
1: 他又有点不太好意思，有点不甘心，但是他还是带着笑容要去接受挑战，对不对？后来他拿到了吗？
0: 应该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状况，就是我必须说，其实我2到3季的拍摄，其实它的素材量是很大的。
1: 是的，
0: 那包括因为像纪录片的拍摄，并不是像商业广告一样有个所谓的 monitor， 让导演可以在那边监看。
1: 对
0: 画面，所以我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拍完之后我们就是过档案，我觉得我好像都在拆惊喜包，就是我每次在检视档案的时候，我就哇，居然有拍到这个，
1: 对，
0: 居然有拍到那个，
1: 是是是。
0: 对，那刚才提到那个小朋友状况，就是那个我觉得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孩子的呈现是他既失望又要当作不在乎，
1: 对，其实他很在乎啊，
0: 可是我就。然后看到那画面，就这是演员演不出来的。然后我也非常谢谢我的摄影团队，他能够拍下当时的那样子的一个表情，因为我们即使看到了没拍到，我们总不能叫他演吧？
1: 对对，就假了，
0: 对对。所以我必须说，我的纪录片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那在访谈的部分，当然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

0: 相处跟一个相信。所以我在拍摄访谈的时候，因为这些在部落里面的这些家长或是孩子，他们其实都是素人，他们并不习惯去面对镜头，所以我必须就是用一种跟他们聊天的方式，所以我每次拍摄其实都像是跟他们聊天。那大家可能不叫，不是大家可能是大家看不到的是，其实我说站坐在他们的对面，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其实我常常是泪流满面。
1: 是哦，
0: 对，就是其实也常常就是听他们的谈的内容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必须控制我的情绪，然后继续跟他们来做一个对谈。那我包括访谈的部分我都至少两机，至少两台机器，因为这个在我简介上面比较容易。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珍惜部落的这些家长
1: 是
0: 对我的信任跟接纳，所以我现在在南投县信义乡，我有第二个家。
1: 哦，是啊，
0: 是就是他们都非常欢迎我可以回到山上，然后跟他们做一个互动。所以到目前为止，我2018年到现在2026年8年了，我真的偶尔我都是会上山，然后跟这些家长聚一聚，聊聊天。
1: 下次带上我。
0: 好，
1: 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纪录片里有一段，一个小女孩啊，她奶奶帮忙带她，对吧？我们这边讲木木啊，带她。然后这个小女孩她如何的，是一个不太讲话的、很内向的小女孩，她参加合唱团，然后经过她的努力，能拿到机票。然后他在整理行李要出发前的这段故事，我非常的感动。你还采访了他的妈妈，
0: 是
1: 啊，这孩子经过了在这个台湾原生童唱团的这种假日学校的熏陶以后呢，这个孩子改变得很大。这段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好精彩。
0: 这个小女孩叫做金美恩。那这个并不是在我预设当中要拍摄的。那就是在发机票的那一天，然后因为校长说了她是年纪最小的，所以让我觉得我可以去这个小女孩，为什么她年纪这么小，然后她就有办法达到校长的标准。因为原生出国去演出永远都不是选那个最会唱歌的，而是选那种就是你都没有缺席，上课不缺席，练唱不缺席，
1: 而且歌都要背下来的。
0: 对，
1: 好厉害，好厉害。
0: 那他年纪这么小，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那这个引起我的好奇，所以我就想说，我想去他的家里，我想看看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所有的拍摄当然都要经过同意，经过家长的同意，我们才能够去做拍摄。所以我们这一段是不在我预期之内的一个拍摄。那现在这个小女孩现在已经读到高二了吧？对，已经读到高二了。然后我前阵子听说原生有，因为她在台北读书然后前阵子我听说那个原生因为有到台北来演出，那她就以学姐的姿态回到原生，据说他在现场他就会教训学弟妹了。那这个其实是我在接触原生一路以来都会看到的现象，就是因为有些原生毕业的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那今天原生到哪里去演出，可能在当地有一些过去是合唱团的学长姐，他们就会来探望校长，然后也会在现场，就是原生会给他们机会去告诉小朋友你们的学习态度，或是说他们过去在合唱团的一些经历跟资历等等的。对，那美恩这个孩子，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要见面，我们真的就会一个非常大的拥抱。
1: 哇，真的好棒啊。所以你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你的收获是超乎预期的，能够交到这么样长期的朋友。然后这个故事应该像这个纪录片后来引起很大的回响。
0: 这也是超乎我的预期的，因为这部纪录片后来原生决定就是不用一个商业院线上映的方式，而是一个公益发行的方式，公益申请的方式。那在2023年，因为是2022年的9月正式完成，然后就宣布大家可以来做申请，2022年的10月开始做申请，然后2022年算是快是年底到2023年，

0: 应该有100多场的申请，然后而且我没有想到这部，我因为这部纪录片也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1: 国家，
0: 比如说不只是国家，我去了兰屿。
1: 哦，去了兰屿，
0: 对，
1: 是是是，
0: 去了兰屿做放映，然后国家的话就是我去了瑞士，去了瑞士，然后因为被带到，就是带到瑞士这件事情，让这部纪录片有三个欧洲语版，法语、德语跟意大利语，
1: 哇，好棒，
0: 对，这三个语版，然后我目前正在制作葡萄牙语版，因为今年八月在巴西的一个台湾影展也会播放这部纪录片，那这些这些语版的制作其实都是来自于就是看过的人，他们受到感动，然后主动说我来帮忙做这个翻译。
1: 对，所以从刚才的节目啊，你的我们的聊天里啊，你告诉了我们其实用了4年的时间把这事情做完，我们这部纪录片拍了4年，还有
0: 这4年当中因为还有碰到疫情
1: 啊，对，疫情。好，那现在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了啊，剩下时间，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能看到这部影片？
0: 这部纪录片呢目前在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 YouTube 的官网上面有40分钟的版本。那完整的版本是80分钟。80分钟版本。然后我本来以为这部纪录片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不太会有人在申请放映了。可是没想到今年还有机会。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六3月28号就在那个大道城那边有个书店，就会做放映，然后接着就是我说的巴西。那目前它其实还是一个公益申请的方式，如果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提出申请。
1: 去向谁申请？
0: 这个部分的话，也许可以透过主持人瑞兰姐，或是有办法联系到我的话。
1: 好的，好的。
0: 是
1: 哇，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3月28已经过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您就是我的听众朋友，您想听，就请你揪团，揪一堆朋友，然后差不多要多少人才能有机会听看呢？
0: 要
1: 有放映厅嘛。
0: 其实我过去在放映上面的经验就是，只要有好的投影荧幕跟音响，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这部影片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电脑上面来做放映。
1: 对，
0: 那只要你的场地就是可以像我说的书房、咖啡厅都有人提出过申请。
1: 甚至学校。
0: 对，我4月份就要到一个学校去做一个国小去做放映。
1: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就是如果您和您的朋友想分享这么样一个宝贝的纪录片，那就请您跟我联系，
0: 是
1: 瑞兰愿意担当起这个责任。
0: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之前也是有些教会也会提出申请。
1: 是是，
0: 那这部纪录片所有的配乐都是原声童声合唱团小朋友的歌曲，那里面搭配的其实多数都是诗歌
1: 啊。是的，是的，哇，非常美妙的歌声，是天籁之音。但这天籁的之音是怎么样呈现？那倒是后面有多少多少的人用心的来陪伴和栽培他们。
0: 是，
1: 那尤其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应该讲他们协会啊，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而且最近呢，实验学校已经成立了有2年了，
0: 2023年9月1号，
1: 快3年了啊。
0: 是，
1: 所以他们所做出来的成果也是非常精彩，我们会再找时间来介绍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那今天呢，我就非常谢谢浩梅。那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大家说的？
0: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只要能够关心你身边的人，或是关心你生长的这个地方，能够用你的方法或是力量去提出关怀，我觉得一点一滴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而不是只有抱怨或是只有责骂。那我觉得做纪录片对我来讲，就是我想透过一个影像的力量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关怀自己生长的地方，或是你周边的朋友的这样子一个善意的能力。
1: 非常谢谢浩梅啊。据我所知，拍完了这个《回家吧，原声》之后呢，他还是继续在做许多的公益的影片、公益的纪录片的工作。愿上帝祝福他，不但是健康，而拍出更多的好作品。非常谢
0: 谢
1: 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
1: 非常谢谢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看见一段很动人的历程。在拍摄之前，浩梅用3年的时间陪伴孩子们完成一场又一场的玉山星空音乐会。也因为这样的累积，使他在拍《回家吧，原声》这部纪录片的4年过程当中呢，孩子和家长已经信任他，愿意打开自己。这7年的同行，让这部纪录片留下的更是一段真实的关系。他分享每一年音乐会，总会有人问他，你会来吗？对他而言，参加音乐会就像和老朋友们的重逢。这一路投入的时间、心力与资源都很巨大，但他所得到的是一份远远超过一切的收获，珍贵而长久的友谊。如果你也想看这部纪录片，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台湾原声教育协会官方频道中搜索看得到这部影片的40分钟的版本。而如果您希望观赏80分钟的完整版本，只要有30个人以上，无论任何场地，浩梅导演都愿意亲自放映与交流。或是您可以到我们开心一点 Facebook 的留言中联系我们，让这份感动继续被传递，让我们一起开心一点。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的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跟生活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为，我们有介绍很多这个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那今天这个算什么？
1: 这块，
0: 这块，不能吃，
1: 对，
0: 不能看，
1: 是知识
0: 啊、OK，
1: 好，咱靠智慧，
0: 对，
1: 好咱认捌。古早人的智慧，
0: 对，有智慧的，
1: 对。
0: 节气我们之前一直讲吼，它有24个，
1: 是。
0: 那我们已经讲了，
1: 所以咱已经来到上落尾一个，
0: 对。上次是小寒，
1: 对，
0: 小寒，
1: 对，小寒、是小小啊寒，
0: 对。
1: 咱今嘛是今仔日要介绍这个是大寒，
0: 大寒，
1: 对。就是大寒啦，
0: 对，汉字写就是大寒，
1: 对，
0: 大的寒冷，
1: 对，
0: 那它的文言音是歹寒，
1: 对，所以咱啊讲到歹寒，这是一个名词，
0: 专有名词，
1: 这个节气的名称，就是大寒，所以咱的大寒就是这个形容哈，天气就寒冷的，所以大寒就是形容。

0: 庸俗。
1: 哎、欸，这个寒
0: 夏拢同款。
1: 嗯，这个寒跟流汗的汗有点像吼。你看，你讲寒，老寒嘛是寒。
0: 对对对对对，啊，迄个
1: 啊寒
0: 寒啊对，寒加、寒加汗，
1: 嗯，
0: 寒跟汗，哦、流汗啊、大寒寒能流汗，
1: 因为那个寒也是那个以前蒙古哦。
0: 对、
1: 元朝那个大寒嘛，可汗大寒的寒。
0: 对对对，咱嘛是读作寒，咱无读作汗，哦，所以寒，
1: 哎，
0: 好、寒甲汗，
1: 它的文、读白音，
0: 嘿，对，
1: 也是寒，寒，老寒，
0: 老寒，对，哈，也寒，寒，哈，啊，这个寒，
1: 对，只是腔调不，音调不一样，
0: 对，对，
1: 好，反正就是很。那大寒就袂流汗，
0: 穿少的是怕生的，
1: 也还是会啦。
0: 那穿了伤少，
1: 对，那个温差大，有时候室外很冷，然后进到屋内很热，也是会有可能流汗的啦。好，大寒我们要来了解什么嘞？
0: 嘿，好，虽然讲一年有24个节气，这个大寒就是伫最后一个，啊嘛是伫一年的中间上。寒哈，上寒的日，因为这个时阵哈，那是伫台湾来讲，哈、就是北部的迄、那个西伯利亚
1: 啊，
0: 还是蒙古迄个寒流，拢会开始落南
1: 冷气团、
0: 所以团来啊落南到啊咱台湾的是差不多这个时阵。各地拢常常会出现，差不多10度以下的低温、
1: 啊、差不多、
0: 对，
1: 我们之前有讲嘛，就是全世界统计每一年的国历一月都是几乎是最冷的时候，
0: 对，
1: 那这个大寒哈，大寒也差不多是在
0: 新历的1月20、21左右
1: 之间，
0: 对。
1: 那我们上次讲小寒也是嘛，吼，一月初，国历的一月初，那过两个礼拜了，所以就变大寒了，
0: 对，
1: 所以也是最冷的。然后刚好这个西伯利亚或是蒙古，反正就是北边的这个冷气带、冷气团，哈，南下，然后就会到台湾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那来这个冷气团的时候呢，就会是所谓寒流啦，
0: 哈，
1: 寒流。通常就是低于10度的气温，
0: 对，人嘿、比10度以下的这个低温，咱就改叫做寒流，
1: 寒流，
0: 对，
1: 所以小寒、大寒的时候会有寒流，
0: 对，
1: 尤其是大寒，因为它已经是整个年度的尾声了，
0: 是，
1: 好。
0: 所以有啊，关系大寒啊，伊个俗语话吼，有安尼讲吼，大寒不寒，春分不乱
1: 啊，那就乱了。
0: 好，对，好，所以直接讲到大寒吼不寒，就是讲
1: 无够寒，
0: 嘿，对，你若伫大寒的时阵无够寒，安尼咱搁落去迄个节气，就是立春，立春个过，立春开始就是已经春天啊。所以到春天春分的时阵，就未遐尼是温暖
1: 哦。好，那对，这就是气候
0: 不乱
1: 变迁。
0: 对，
1: 哎、早期以前的人就有这样的研究了呢，就有这样的统计喽。
0: 对，
1: 那如果大寒的时候不寒，那到了春天的春分也不会暖喽。
0: 对，天气到迄个时阵，有那个真寒嘞。对，那是大寒，大寒这个时阵吹的风就是东北风，所以天气拢寒冷，那是迄个拢有照这个顺序，安尼就代表新的一年就会有好的修行，
1: 所以真的要有风调雨顺，
0: 对，
1: 所以才会就是自然的律，还是要让它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
0: 是
1: 哦，不要想着说。 大寒的时候不要让它冷。
0: 有的人比较爱热天，就不忙一年四季都热天，有的人爱寒天，不忙。

0: 今年四季拢寒天，哎，
1: 喜欢都夏天的话就搬到赤道附近，喜欢都很冷的，哎，南北极也不错。总是还是要有一些那个循环呐，人体也是需要的。
0: 所以嘛是同款，那是大寒不寒，嗯，哦，安尼就是人马不安
1: 啊，对，啊，
0: 对，这个嘛是同款，讲到天气哈，哦，那，嗯，是伫大寒你无够寒的时，嗯，哦，无风调雨顺嘛，嗯哼，哦，对。啊，所以就应该是伫这个大寒的时，这个大寒这个时阵，应该是爱真寒，嗯，哦，啊，所以你那是伫这个时阵寒，一挂海棠的死了了
1: 啊，哦，
0: 对，啊，所以那是海棠啊，那无够寒，海棠的未死，
1: 对，
0: 哦，啊，海棠未死的是。等好春天的时候，就因就开始活动，所以就开始啊，你的
1: 吃光农作物，
0: 对你的农作物，啊是甚至你那是饲一挂精细，也伫精细的身躯哦，架体哦，等等，所以都一挂栽种，对，
1: 我们上次小韩也其实也有提到，啊，就是天气够冷的话呢，这些害虫它就会死掉，然后就变成土壤的肥料。
0: 对，
1: 哦，那再来，来年春天呢，这个农作物才会长得好。那如果你大寒不冷，小寒不冷，大寒不冷，其实就都不好。哦，这些害虫也冷不死，没有办法冬眠。
0: 对，
1: 啊，就会。等到再来春天比较暖和的时候呢，这些虫就活跃了，然后就会吃光植物，它会把它吃掉，那动物它会寄生，那可能就会害这些动物生病。
0: 对，
1: 那就有这种什么
0: 较容易丢遮啊，
1: 猪瘟啊，什么瘟的，
0: 所以那是有丢遮的时阵，啊，得死几片的。
1: 对，那这个
0: 所以农民啊，是在饲精细这些人哈，对啊，受到真大的损失。
1: 没错，这个看天吃饭就很严重咯，他们因不论是农作为生的，或者是养殖为生的，嘿，当然都是还是希望可以风调雨顺，然后就是叫宝来啦，该冷的时候就冷，该热的时候就热，
0: 是，
1: 要跟着自然的律。
0: 有呀，啊，所以这个在大寒的时阵，咱有一挂民俗的活动，亲像这个时阵会拄到买月，
1: 对，
0: 因为伫一月的时阵，古历要伫十二月，所以伫买月差不多是古历的十二月十六，那买月的时啊，头家拢会请人客，
1: 没错，就是有点像是年终聚餐呐，那当然他这也有一些他那个民俗的意义呀，可能尾牙也是一种祭祀啦，拜拜的时候。那趁着拜拜，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就是老板会请客。
0: 对，所以这个拜拜跟拜嘴康嘛就要紧。
1: 对，尾牙会遇到哦，在大寒的左右。
0: 对，好啊，这个时阵有哪有扫墓？有的就是讲，哎，因提早无伫过年的时阵扫墓哈，嘿，伫过年以前，嘿，也未到过年嘞，就是大寒的时阵，就先甲祖先扫墓
1: 啊，也是大扫除的概念
0: 了。对，
1: 我们家里要过年，要整理，那这个坟墓也要把它整理干净。
0: 对。
1: 所以有人是在大寒的时候，就是等于是过年前就先来整理了。
0: 对，好啊，在这个大寒的时候，咱有一个民俗也是上神，这个上神是在古历的十二月二十四，上神是上什么神呢？上灶神，也有一个讲法是说敬神，就是很多神的神，这样做会都给他上上回去天顶，让他们有哪回去天顶过年，
1: 放假了。
0: 对，所以一直到正月，咱已经过了初一、初二、初三，到初四，咱才给接回来。
1: 所以他

0: 我们这样是十天
1: 啊，
0: 12月24号到元月四号，
1: 所以一个年
0: 假
1: 啊，年假十天哈，逐年拢同款哈，安尼是有哪袂歹，这福利有哪袂歹，
0: 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有时候二九梅嘛，有时候三十梅嘛，所以搞不好还会多一天。好，那送灶神呢？我之前小时候有听过，就是要拜糖果。
1: 哎对，所以这个还说，哎呀，是讲是安怎造型是吃糖啊哈，伊那无吃什么青草，伊无吃车哈。
0: 因为他们说那个造神是要去报告，有点像是年终考核，
1: 回家述职，
0: 不是
1: 回
0: 年终考核，就是回去玉皇大帝那边跟他讲报告，说这一家人这一年有没有乖
1: 哦，
0: 然后所以要备糖果让他。喝水
1: 甜滴，我诶，公喝为
0: 安，对，有这个意思。
1: 哦，安尼，这个造型我那受贿赂哈，这安尼袂使哦。
0: 好，这是民间的这个送神呐、啊、哈，农历12月24号，12月24号，那刚好可能会遇到大寒的这个节气左的时候，
1: 对，
0: 很可爱。嗯，
1: 好，啊，還有一个民俗就是已经要过年了、嗯、所以有二九梅，
0: 二九梅，但是二九梅也很容易遇到立春吼，所以这个啊，要看那个有没有闰农历月，
1: 对，
0: 嗯，所以有时候会很近，就是国历的一月跟农历一月是一起的，
1: 對對對，
0: 然后有时候又隔很远，
1: 是因为咱的古历就是照这个哈、哦、天时哎，迄、那个哈、哦，所以都有迄、那个啊闰月，
0: 对
1: 啊、哦、对啊，所以当年的二九梅拢无什么共款，
0: 对、哦、
1: 啊，总是。家在二九梅拢要得嘞，
0: 对，
1: 所以咱会当围炉，会当领红包，
0: 没错，压岁钱，
1: 对。不过爸母啊，拢忧头革命，因为拢爱分红包。啊、所以咱有一个就是讲新年头旧年尾、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二九梅，咱爱围炉，
0: 对，围炉，发、嗯、哈。压岁钱，新泥桃，古泥尾，就是诶，岁首年末岁首啦，
1: 嗯，
0: 嘿，就是年终岁末年终都一样，
1: 年终岁首
0: 哦，好，年终岁首，嗯，好。
1: 啊、因为这个天气这么寒冷、
0: 嗯、
1: 所以我们、啊、民以食为天、嗯、我们就想说、啊、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什么
0: 吃烧的
1: 嘿对、
0: 嗯
1: 哦、所以就是要当然要补一个
0: 啊,、
1: 哦、
0: 啊不是立冬已经补过了、
1: 哦、
0: 大寒还要补、
1: 啊、嘿对就是寒天的时候就是
0: 都可以
1: 补当补当，好，所以那是
0: 刚，
1: 对，所以那是在寒天的时候，拢你会使啊，一直甲补落去。
0: 嗯，好哦。
1: 当然唔通补过头啦，哈、哦。
0: 要一直补到过年呢，补了一个月哦。啊，OK， 要补什么嘞？
1: 对，所以啊，以前我常常听啊，我的爸爸妈妈咧讲哈。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吃个饱，
0: 不是睡个饱，是吃个饱，
1: 吃个饱、啊、因为过年哈，嘿，拢青草拢足济，拢吃袂、嗯，一顿拢吃袂了，得去继续哈，继续第二顿、第三顿安尼，啊，到初三就已经吃个饱嘟嘟啊。
0: 对，过年就是吃的很丰盛，然后又很多样，然后妈妈们就要一直，应该说掌厨的人不一定是妈妈，掌厨的人就要一直变花样。
1: 对
0: 好，那这 A 菜加 B 菜，因为可能搞不好又有新的花样出来了，这样大家才会把它吃光光。
1: 嗯，所以这掌厨的人很辛苦，
0: 对，一直伤脑筋变花样
1: 对，
0: 所以要补
1: 对、哦啊、所以这个时候要补是都大部分是补气血啦、
0: 嗯嗯嗯嗯
1: 啊、所以就有一些、啊、姜汗 重心，
0: 嗯，就是养肝养肾的，
1: 对，啊，这就是来补阳气，
0: 嗯，
1: 因为这个寒天是较阴冷，所以咱来补阳气，
0: 补阳气，
1: 对，还有一寡中药材，较适合的，亲像枸杞、杜仲、黄芪，还是当归、人参，大枣之类，
0: 有些中药材是来补气血的，什么鹿茸啊、枸杞啊、杜仲啊，人参、当归、黄芪，
1: 对，
0: 枣，大枣是那个红色的，
1: 对，
0: 红
1: 枣，还是欧枣，
0: 欧枣，对，黑枣，不是我们吃的水果枣子，
1: 对，
0: 不一样，
1: 赶快，好，咱若是伫日常的迄落的啉食的中间吼，咱有哪会当啊？当然，肉类咱有需要吼，牛肉、猪肉、羊肉，特别是羊肉吼，伫较适合伫啊寒天补冬的时阵来使用，
0: 没错。
1: 虾啊啦、山药啦，还是迄个白菜，这个时阵有迄个大白菜哈，还是迄个白菜头，芝麻牛奶、核桃，这些拢是咱日常生活会当啊，会当食较济，当季的菜类。
0: 有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嘛，就是冬天是吃萝卜。白萝卜，刚刚朋友在提到的这些，肉，肉很重要，猪肉、牛肉、羊肉，
1: 对，
0: 那冬天吃羊肉，所以我们台湾有这个羊肉炉啦，好，那这个什么山药啦，这个核桃啦、芝麻、牛奶等等，这些冬天都很合适来吃。
1: 是，对。啊，那是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咱会当食一寡，会当互你食了袂遐尼寒的，对，所以特别寒天较有人适合去食较咸的物件，亲像辣椒啦。辣椒还是姜啦，胡椒啦，
0: 去寒的食物，就是这些辛香料，
1: 较咸，较咸的会当较迄落，特别是姜，所以咱有讲姜母鸭，还是乌糖姜茶，拢是会当去寒的，
0: 对，
1: 也
0: 都很好吃，
1: 有影，对，对，还是讲到红色的食物，红色的。红色的食物就是亲像枸杞，红色，
0: 对，
1: 桂圆，就是迄个龙井吧，
0: 对，龙眼干，
1: 对，迄个会当加迄个姜，香香的，还是讲红枣，对，就是红色的食物，有哪对迄个这个御寒有帮助呢？
0: 红色的食物，不只是白萝卜这种白色的，还有红色咯，像什么枸杞啊，那刚刚讲那个龙眼干呐，跟姜，然后跟这个红枣一起煮，
1: 对，
0: 也是固健康的，
1: 对，
0: 好。
1: 这时阵买当食燕麦，燕麦嘛有迄个开胃健脾呀，
0: 开胃健脾的功用哦，
1: 对
0: 燕麦，
1: 所以这以上所讲的，就是啊，咱会当伫这个时阵食这类的物件，那是迄个咱较唔通食的，就是较寒凉的物件，寒冷的食物，就亲像西瓜啦。奇亚啦，当归啊，苦瓜，还是莱亚，油啊，海带，绿豆，对，这拢是较寒冷的食物，所以咱会当啊，就是看你的身躯，若是你的身体是较热的，你食淡薄啊，这个寒冷的食物可能无什么要紧。若是你的身体本来就已经属于冷底，这些较寒冷的物件，就尽量唔通去食着。
0: 对对对。哦，那刚刚讲的这些尽量不要在冬天吃的食物，其实都是夏天盛产的。
1: 对对对，
0: 西瓜、冬瓜啦。好，那这个柿子或者是柚子，这个其实是秋天的，还有梨。那对，也蛮妙的哦。它 冬天不需要的它就没有在冬天盛产。好，所以诶。

0: 还是要注意啦，因为自然有它的律。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就是它当令当季的食物，其实就是对当时候的人体有需要的维生素，
1: 是，
0: 所以它才会盛产。

0: 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天拢有咧照顾，所以咱伫教育观念信仰的内底，就是上帝拢有咧照顾咱，一年四季照着迄个节气。就出山无同款的物件，亲像阿芬都只所讲的，所以伫迄伫什么时阵大出，迄个物件阁好食阁俗，迄个嘛是同款对咱的身体有利益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伫迄个时阵来食，以上就是咱伫即一年中咱介绍24个节气，对。所以就是讲，这24个节气是咱的祖先经过几千年、几啊千年的因的经验因所写落来，啊是因所经验，迄落迄组织起来，这的这的理念，这的顺序，对。所以那是伫古早，就是讲，这的环境无破坏，遐尼啊大，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天理就是这样，所以有一句俗语会这样说，人如果没照天理，天就没照家己，
1: 有，我们以前也有介绍过这个俗谚语啦，人如果没有照天理，那天也不会给你照他的顺序，家己就是这个顺序的意思，
0: 是，所以咱有了解咱的过去，咱的祖先因所留下来这么有智慧的节气，比较咱现今拍算无完全照安尼，这是不是因唔对？实在是咱的环境的改变，咱的环境受到破坏，大自然的反扑，所以拢无虾米共款，总是只系这块有那有关，互咱会当做参考。
1: 没错，这是。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这些经验的累积，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然后参考，希望我们还是可以尽量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的地球，不要有再多的破坏，
0: 是，
1: 今天介绍的是大寒，带寒，也是24节气的最后一个咯，
0: 是，
1: 就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好吃的啊，好吃的。那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吃的啊，好吃的。那我们之前谈过鸡跟鸭，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肉类啊，谈谈肉类啊，谈谈这个红肉。好，我们来谈谈肉类。那这个今天的主题呢，哈啊，是我很期待的啊，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肉类的想法，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多吃菜少吃肉啦哈。但其实这个肉哈，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我们蛋白质的来源哦。有些年纪大的一些老人家，他不吃肉只吃菜也是不行的哈。那就想说我很健康，我都吃菜，我都不吃肉，这样也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菜肉都要来平衡的来摄取哦。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元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
0: 其实我有一些长辈的朋友啊，我有一个电台一个同事的母亲啊，那我认识他嘛，有一次一起吃饭，我就发现很奇怪哦，他都吃菜，然后呢肉吃的很少很少，几乎都不吃哦，然后吃一两口这样子，我就说你这样子肉吃的太少了啦，
1: 是，
0: 他就说，哎呀，年纪大了，少吃点肉，多吃菜，好，哎，可是我听说哦。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听说你有时候都不吃肉，比较容易得肌少症哎、欸，
1: 对对，
0: 你这样子蛋白质会不够哎、欸，
1: 是的，
0: 好，我就跟他讲啊，劝他说你该还是要该吃肉还是要吃肉，不能都不吃，这样子不行的。像有些长辈就有这种迷思哎、欸，
1: 是的，
0: 对啊，像这种肉类哈，你看小元谈谈这个肉类，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烹饪的时候，这肉类它的角色跟重要性。

0: 我觉得味觉上来讲啊，我是讲口感跟味觉的话，没有肉，我觉得这个生活就失去了很多乐趣，因为吃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况且我们也知道，必须要吃肉，因为肉里面呢，它有优质的蛋白质嘛。那主要的来源就是要吃肉。如果我们所吃的东西里面呢，需要的氨基酸也是从肉类能够摄取的。况且还有什么维生素 B12 啊、镁啊、锌啊、铁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它的营养素。那为什么不吃呢？你是想要减肥吗？我觉得倒也不必。所以呢，我一般来讲，三餐饭里面啊，我总有一餐要有一顿肉。我觉得这是起码你营养就是荤素搭配要均衡，不能不吃肉。尤其血红素、铁的吸收率，应该是要远远高于植物性的。所以你一定要多吃肉，而且要什么？现在还就是发展到要吃好肉。他们很多就说现在都会知道说，哎呀，要吃哪一种猪肉？黑毛猪啊，那种深山老林里养的那些猪，肉不但是营养，而且口感也特别好，特别好吃，而且他们说煮出来的东西特别香，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在买这个选这个肉的时候呢，就会去知道说啊，哪些是好的、上等的、品种好的，怎么饲养，他们吃些什么饲料啊，怎么长大的，就有选择。我觉得这是最正确的方法，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就多去吃它。当然，你也不能吃过量，就要看你自个人的消化能力怎么样。所以这都是合理的饮食嘛，啊，不要说拒绝它，怎么样你也要多吃一点点对你身体有益的，尤其是现在年纪大的人了，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对吧？你不觉得你的肌肉流失了，可是你到年纪大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等到你知道晚了，也来不及了，何必呢？所以我觉得吃肉还是要挑好的肉类来吃，也不要说胡吃乱吃海吃这样，这样对身体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做的。那其实讲到肉类，我是觉得，尤其我们中国人在烹饪方面呢，猪尤其是猪肉啊，做的方法特别多啊。有红烧的，也有什么糖醋类的，也有就是光是煮的，也有炒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嘛。那我们既然可以找到好的食材，那经过我们的动动脑筋，知道我们要怎么去煮出很好吃的肉类的食物，我觉得这样子对家人的这健康方面，我们也是要负责任的。你要想知道，不要说啊，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这到后来你就变厌食症了。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跟大家讲，肉还是要吃的。我不知道啊，也许那个吃素的或者是素食者会觉得我讲的并不是太合理啊，但我是觉得。如果都不吃肉的话，真的，我们身体是不是能扛得住？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像我现在这样子，我一天都有一顿肉，我觉得是最起码的。对。
1: 其实哈，在古代哈，穷人穷嘛，所以那时候就没有那么多肉可以吃啊，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可以有这种大鱼大肉来吃哈。那现代人的话，就吃肉的机会已经多很多了哈。那就是其实我们在家里吃饭也好，或是请客也好，感觉上就是如果说餐桌上面没有一些肉类的料理，感觉上就是这个菜就是好像不够。
0: 不够丰
1: 不
0: 富，
1: 够丰富嘛，对不对？待客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肉类哈，而且我们像这个肉类呢哈，有的时候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烹饪的方式。这样，像老师你刚才有谈到说，其实在不同的节日可能也会吃不同的肉类嘛，对不对？
0: 对，尤其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过年嘛，过年一定是大鱼大肉。那像妈妈那一个年代，妈妈他们就会怎么把那些五花肉啊，就给它做成腊肉，有的呢还会做烟熏的腊肉，哇，那很香啊！我觉得一到过年我们就好期待哦，就看着那。

0: 那个腊肉为什么都还不能吃啊？
1: 嗯，
0: 就是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觉得其实那给我们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1: 嗯。
0: 不是说你真的吃到那块肉有多么好吃啊，但是那个味道是永远在你的刻在你的脑子里的。我觉得人生啊，有很多时候是走过你再回头去看，
1: 嗯，
0: 那你就会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回忆。那人生就是过程嘛。那尤其想到说吃肉就很开心，
1: 嗯，嗯，
0: 我就会想到以前妈妈弄腊肉或者是灌香肠都自己来的，那院子里都挂竹竿都挂满了肉，哎呀，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就是开心啊。那像中秋节烤肉也是一个节日的一个庆祝的一个
1: 嗯，
0: 方法嘛，就很像。
1: 团聚啊，
0: 对，那就在像西方人他们也感恩节有烤火鸡，
1: 嗯，
0: 对肉类就会给我们感觉到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节日，有一些什么样的仪式感啊，就要吃些什么肉。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给我们生活里添加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这个喜欢做的那些节日的那种欢快的与那个气氛。我觉得很美好。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每天就对着一盘青菜吃，跟我们逢年过节或者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随便炒一个什么青菜里面加个肉片吃，我觉得那都是好吃的东西。我不是说一定非要大鱼大肉，但是不能没有肉。
1: 嗯，嗯，嗯。
0: 我感觉生活里啊，就是要吃点肉。让我们自己体力也能够增加，我
1: 嗯，
0: 们吃起来也是那种很开心。那这样子的话，其乐融融。我觉得吃肉还是蛮好的。
1: 嗯，嗯，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肉的这种所谓的料理嘛，对不
0: 是
1: 对？
0: 的，那不同的地方那当然也要看了啊，看什么
1: 嗯，
0: 地方。我记得我去过内蒙古
1: 嗯，
0: 呼和浩特那里。吃到他们的手把肉，
1: 手把肉是什么？
0: 就是那个大块肉啊，反
1: 大
0: 正
1: 块大块
0: 对，
1: 肉，
0: 都是烤的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去他们的那个蒙古包里，他们也是把那个肉拿去烤，
1: 啊、
0: 然后像那个什么，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羊肉了啊，也是，烤一只全羊啊，很过瘾，
1: 嗯，嗯，
0: 那个皮烤的有点脆脆焦焦的，
1: 是，
0: 然后他就割下来啊。一片一片给你，你就吃了，就是很饱足感啊，
1: 嗯。
0: 而且很香。那这个在蒙古包吃那个烤羊肉，那也是一种很欢快的
1: 嗯，而
0: 记
1: 且
0: 忆。
1: 他那个几乎是最高的待客之道
0: 对
1: 了。
0: 对对，然后他还要给你喝他们的那个蒙古人的酒啊，清酒。我记得那时候我也不胜酒力啊，喝了几杯我就骑着马，然后我就那个马跑得很快啊。那我就觉得一下子我可能吹到风了还怎么样，我就想吐，我就想吐了，啊，我就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让我下来让我下来，这样啊，不晓得是不是醉了，但是我也不觉得是醉，就是一下子觉得晕了，你知道，那赶紧下来，可是吐完就没事了啊，可是那块肉吃起来的那个印象，那个觉得好吃的那个感觉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对。那再来讲，我们讲讲广东的烧腊，我去广东，我也是吃他们的那个烧猪，也是很好吃，那个皮脆的，然后蘸那个芥末，或者是蘸一点那个什么那个酸梅酱啊什么的，我都觉得是好吃的，人间美味，对。那到了山东去。那有个地方叫德州，吃烤鸡，
1: 山东的德州，
0: 地方名叫德州，那烤鸡也很好吃。
1: 嗯，
0: 我就觉得很多种不同的肉类啊，
1: 嗯。
0: 他们经过各种地方不同的这种烹饪方法，你都会吃出那种特殊的那种一种情感啊，觉得他那个东西不是我天天在家里自己烧的那些家常菜嘛。所以那个就会觉得说，哎呀，吃起来你就一直会想到那么好吃的肉，那都是很开心。

0: 心的事情，我觉得。
1: 好，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哈。那呢，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肉类的料理啊。刚才呢，他谈到了一些好吃的一些肉类啊。那等一下的话，我们会针对这个猪肉的部分来做一些了解，就是有不同的这种烹饪的方式啊。这个猪肉的这个料理有不同的烹饪方式，要怎么样煮出它的美味呢？那我们也大致上也有一些了解跟讨论。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黄晓媛老师，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来聊一聊这个肉类，肉类的一些好吃的肉类的一些烹制的一些方式。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猪肉。老师，这个猪肉这个学问是很大了，但我们中国人主要的肉类的烹制方式，我想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中国人

0: 人吃肉类的做法是五花八门的，
1: 嗯，
0: 很多种不同的做法，但是最基本的就是红烧类的，
1: 嗯，
0: 红烧肉，尤其是红烧肉，我觉得每个妈妈几乎都会做，各家的做法，虽然是大同小异，
1: 嗯，
0: 可是做出来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那有些人，譬如他做红烧肉，他会放一些大料，
1: 嗯，
0: 啊，花椒啊，
1: 嗯，
0: 八角啊，
1: 是，
0: 有些人又会放一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佐料进去啊，
1: 嗯，
0: 那。做出来的效果出来呢，其实我是觉得就看个人喜欢了，我也不能说哪一家哪一户做的最好吃，
1: 要怎么样能够做出那种肥而不腻哈，入口即化的那种那种色泽很红亮的那种，
0: 那个就必须要先就是你要把那个红烧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要给它先焯水
1: 哦，
0: 哎，先焯水之后呢就是用热水再把它洗一洗，不能用冷水，
1: 嗯，
0: 我已经上次有说过，
1: 嗯，
0: 你只要是一碰到热水之后就不能再让它碰冷水，
1: 嗯，
0: 这样它的肉会紧缩，
1: 嗯，
0: 这样子煮出来的肉就不好吃，
1: 嗯，
0: 这个是 要记得的方法，
1: 嗯
0: 啊，那入口即化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呢要控干水之后呢先爆一些姜葱蒜，
1: 嗯，
0: 煸一下，把那个油煸出一些香味，然后有些人就会放一些卤包进去，
1: 嗯，
0: 就用卤包啊。那肉要炒一炒，炒一炒，这个时候呢，你也要放一些冰糖进去
1: 哦，
0: 炒糖色，
1: 嗯，
0: 那很多人也许他会把肉跟糖色分开炒，
1: 嗯，
0: 也到后来再两个再综合起来，
1: 嗯，
0: 那你这样子炒一炒的话，那个糖色就会变成就红亮亮的颜色了，
1: 嗯，
0: 所以你如果做红烧肉的话，它的色泽就是红红亮亮的，
1: 嗯，
0: 那再加上酱油进去
1: 是
0: 啊，还有料酒，或者你放的是黄酒或绍兴酒都可以，
1: 嗯，
0: 那再加一点热水啊，不要冷水啊，
1: 嗯，
0: 记住就用热水，然后慢火炖，水开了关小火慢火炖，
1: 嗯，
0: 那看你要炖多久，一般我也不喜欢炖得很烂，
1: 嗯，
0: 像炖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然后给它焖一焖的话，我觉得加一点点盐就是调个味道，
1: 嗯，
0: 因为红烧肉也不要太咸嘛，
1: 嗯，
0: 你不是以前中间已经放了那个酱油了，
1: 嗯，
0: 或者你再加一点蚝油，这样子的话，这个红烧肉走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做法了。
1: 嗯，那红烧
0: 非常好吃。
1: 那红烧肉跟东坡肉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东坡肉它其实跟红烧肉做的，我觉得也是差不多这样做出来，只是东坡肉它会切的比较大块
1: 哦，
0: 啊，切的比较大块，然后他们还会拿那个绑粽子的那个绳呢，
1: 嗯，
0: 给它包起，就是给它扎起来，
1: 扎起来，
0: 哎，这样子一大块一大块的放在那个小瓮里面去炖。
1: 哦，
0: 对，那但是口感方面两个我吃起来我是觉得大同小异，
1: 嗯，
0: 对。那东坡肉当然它更精细一点了啦，
1: 嗯，
0: 你放在瓮里面去，更小火的去慢慢的炖它，
1: 嗯嗯，
0: 那它的酒香味更浓就对了。
1: 哦，了解了解，
0: 所以也是蛮好吃的。
1: 那肉类做红烧的还有其他的是不同的部位可以做不同的红烧吗？
0: 可以，像红烧排骨啊，排骨也是，你可以让它炖到那个骨头脱骨，
1: 嗯，
0: 啊，那肉质就很酥烂嘛，
1: 嗯，
0: 那吃起来嘴里感觉很咸香，味道很浓郁。这个其实在家常菜来讲，那个很多家庭都会做这个道菜的，
1: 嗯，
0: 那尤其是在镇江来讲啊，
1: 嗯，
0: 他们就会放的那个冰糖就多一点，
1: 嗯，
0: 镇江人做的这个红烧排骨就是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带甜味，
1: 嗯，
0: 其实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啊，对，偶尔吃一次我觉得也很不错，
1: 嗯，
0: 我也蛮喜欢吃他的那个镇江排骨，
1: 嗯，
0: 也是红烧做法，
1: 红烧做，
0: 对，只是他的冰糖放得多，
1: 嗯，
0: 带一点甜味这样，
1: 嗯，所以红烧其实就还是需要火候去慢慢煮，
0: 哎，要慢火炖，就是不能快火啊，
1: 嗯，
0: 那这个煨出来的味道，
1: 嗯，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糖醋类的，像糖醋里脊，
1: 嗯，
0: 啊，我

0: 觉得这个也是蛮好吃的，
1: 嗯
0: 啊，外酥里嫩哈。
1: 那糖醋里脊它腌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裹一些淀粉或菜白粉之类的？
0: 要要要，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先把肉先腌一下，腌一下切丁嘛，
1: 嗯，
0: 然后再给它用那个淀粉给它稍微抓一下，
1: 嗯，
0: 这样叫他们过油，
1: 过油，
0: 过油，然后再来稍微。

0: 味道呢是老少咸宜的。
1: 嗯，所以他要放糖放醋。
0: 哎，要，这个就有比例的，他们有比例的。
1: 那醋是乌醋还是白醋？
0: 有些人会放黑醋啊，
1: 嗯，
0: 可是但是我做的话，我会黑醋白醋都放一点，
1: 哦、
0: 各放一点、
1: 哦，
0: 对。那其实这个就看你喜欢的酸度，
1: 嗯，
0: 你要怎么调甜度，你要放些糖嘛，
1: 嗯，
0: 那你要放几勺糖，对，就是你自己。其实我是觉得，像我做的话，我都。像他们讲说什么321比例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
1: 321是哪三哪二哪一？
0: 三就是糖，
1: 糖三，
0: 哎，二是一嘛，二是那个醋，哎，一就是那个少许的盐，
1: 哦，
0: 嗯，我是这样做的啦。
1: 那糖醋会需要放酱油吗？
0: 嗯。我会放一点点，但是有时候我也不放都没问题。我觉得那个咸淡口啊，是看你自己。
1: 嗯，
0: 对。那你有些人喜欢他要三二一是醋先，白三嘛，糖二，
1: 嗯，
0: 也可以。就是你喜欢吃酸一点，你就给加一点醋。我觉得这个没有说啊，你非要这样子，你不能说不可以加。有些人他就喜欢吃酸的，
1: 嗯，他有些人糖醋会放那个番茄酱，哎，
0: 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就像那个广东人吃的那个咕噜肉，
1: 嗯，
0: 也其实它就是糖醋类的一种做法，咕噜肉也是，他会放一点番茄酱进去，
1: 嗯，
0: 然后还会放那个凤梨，
1: 嗯，
0: 菠萝，
1: 嗯，
0: 放点青椒红椒，非常好吃。我也很喜欢，但是你那个肉要先过油炸一下，对。那至于里面的那个比例啊，那就看你个人了，对吧？那三二一，很多人讲，三二一，我是觉得我喜欢糖多一点，对。那醋二，那酱油跟盐就是一的分量这样，我觉得这个就好了，因为做菜的话，主要是。你喜欢甜一点，或者你喜欢酸一点都可以。
1: 嗯，
0: 对啊，这个菜是蛮好吃的。有觉得，尤其是广东的那个，我现在讲的咕噜肉了。
1: 嗯，
0: 那个做法也是相当不错，很好吃的。
1: 咕噜肉也是糖醋类的嘛？
0: 对对，咕噜肉就是糖醋类的。这个
1: 甜酸甜
0: 酸甜酸的，可它还有加。菠萝还有加青红椒嘛，加点洋葱，就味道就更多样了，对吧？吃起来也真的是一道很不错的菜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时不时就做一次，而且自己都会觉得吃得很下饭，非常好。
1: 这也适合带便当，哎，
0: 非常。它就是很耐煮。你说你这一顿吃不完，你下一顿再吃，它味道还是在那儿。
1: 嗯，
0: 对，你稍微加热就可以吃了。
1: 像糖醋排骨也是算蛮有名的一道菜。
0: 是的，你不管是山东菜啊、浙江菜啊、川菜啊，都有这道菜。这个是中国人都普遍都喜欢的。
1: 像这个糖醋排骨，一开始的时候排骨要怎么处理啊？
0: 排骨你就
1: 买小排吗？
0: 你就买那个，我是喜欢带一点肥肉的，
1: 带一点肥肉，
0: 带一点肥的比较滑。你全部是那种肋排，就比较干嘛，对吧？
1: 那这是要买哪个部位啊？
0: 你就跟那个卖猪肉的老板讲，你说我要做糖醋排骨，你给我一点带。带那个软骨的那
1: 哦，软骨的那种，
0: 哎，
1: 哦，那是软骨。
0: 对，那个，我觉得就带那个部位的来讲的话，那些来做糖醋排骨是蛮好吃的。
1: 是。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讲的说，猪肉我们除了糖醋啊，除了红烧，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是回锅肉。
1: 回锅肉。
0: 哎，回锅肉的话，四川菜它是很。做这道菜是真的很有名的啊。回锅肉，你那个五花肉必须要先给它煮一下嘛，对不对？煮的大概七分熟吧， 我就把它拿起来，
1: 是整块吗？
0: 整条
1: 整条去煮、

0: 煮完之后就把它拿起来，就给它切，厚薄你自己，看嘛，
1: 嗯，
0: 那我就切一片
1: 切
0: 一片
1: 片。
0: 的，对，然后就给它摆在那儿了，就再来看，我就要这个回锅肉，我要放些什么？豆干呐、也可以啊，还有青红椒，洋葱，跟它一起再下锅，再加豆瓣酱啊那些调料，很快做的一个快炒菜，
1: 哦，它这个好吃，回锅
0: 对，
1: 肉好吃。
0: 非常好吃，而且它有一点点咸香，带一点辣，对吧？因为你有先用一点点的那个豆瓣酱先过油炒一下嘛，所以这个也是家常菜。不是太难，
1: 这个
0: 对，
1: 好吃。
0: 而且你也不能跟我说哦，你非要放几勺辣椒酱，你要怎么，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决定怎么样放你想放的那种咸淡味，只要你的食材就是那些东西加在一块儿爆炒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家里面饭桌上常有的菜。
1: 对，回锅肉这一道菜也是很下饭的啊，
0: 是的，是
1: 跟
0: 的，
1: 豆干啊、青红椒一起炒，真的
0: 很
1: 是
0: 香
1: 很
0: 嘛，
1: 香，很
0: 对
1: 香。
0: 呀，所以这个菜我隔三差五的话，我就会来做一盘吃，很过瘾，
1: 很过瘾啊！
0: 是，
1: 而且它先煮过再炒哈，它已经煮
0: 对，
1: 的都要熟了
0: 对
1: 嘛，像
0: 呀，
1: 炒起来它那个很快
0: 很
1: 就
0: Q 弹
1: 很
0: 的
1: Q 弹，对，
0: 那个回锅肉，对吧？那个五花肉真的好吃，对吧？所以你买那个三层肉嘛。
1: 对，
0: 五花肉你要买三层肉，你完全瘦也不好吃，对吧？带点肥肉，
1: 是，
0: 那你其实那个油都差不多，你煮完你那个油也去了一大半了，然后你再煸它，那个油又出来了嘛。
1: 是，
0: 你其实真的吃到你肚子里那个油也没多少，对吧？可是很香，非常好吃。对，
1: 是，
0: 那再来我们就讲一个像那个粉蒸肉，
1: 粉蒸肉。
0: 哎，粉蒸肉也是特别受欢迎的。米粉包裹，对吧？把它蒸起来，这样子，然后那个，我们下面还可以垫一些马铃薯，或者是芋头，或者是南瓜，都可以啊。而且这个很下饭，很香，所以这个粉蒸肉也是家家户户都喜欢
1: 所以它也是用五花肉来做嘛，粉
0: 的。
1: 蒸肉。
0: 粉蒸肉可以用五花肉，也可以用排骨。
1: 也哦，排骨
0: 哎，
1: 肉，
0: 排骨也行，但是我喜欢用排骨肉。
1: 用排骨肉，
0: 对，那个排骨肉，你看它那个，我倒是不喜欢吃肋排啊，我喜欢就是刚刚讲的那
1: 软
0: 个
1: 骨
0: 软
1: 的
0: 骨
1: 地
0: 肉。
1: 方，
0: 哎，那个我觉得
1: 我也
0: 特
1: 喜
0: 别
1: 欢
0: 香，
1: 吃软骨的地方，
0: 对，好吃。
1: 像我煮汤什么的，我都买那个，
0: 对，
1: 而且它那个还比较便宜，
0: 是吗？
1: 软骨的比那个小
0: 哦。
1: 排便宜啊。
0: 是吗？我不晓得呀，我都觉得那块肉我觉得特别好吃，我倒没有去想到它多少钱。对，
1: 是，
0: 但是你下面垫的那个其实最好吃，到后来你会发现是马铃薯好吃，对吧？你是芋头好吃，那你放南瓜也蛮好吃的，因为那个肉的那个香气味道都进到那些下面垫的那些佐料上，非常好吃的。所以粉蒸肉是从小我记忆里面的妈妈的味道。对，
1: 几乎家家户户的妈妈很方便做，因为她用蒸的嘛，
0: 对，
1: 她是用电锅做的。
0: 是嘛？蒸个20-30分钟就好了嘛，对吧？你
1: 对。
0: 也不用去看火，放电锅蒸。
1: 有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还会跟饭一起，她
0: 啊。
1: 下面的锅子是蒸白饭，
0: 啊，一起，
1: 然后白饭的上面放一个盘子，就是蒸粉蒸
0: 那
1: 肉。
0: 对嘛，那就省电嘛，
1: 对。
0: 对吧？你一次就两样东西都蒸熟了，这个妈妈都很会过日子的。那还有一个呢，我就想到梅菜扣肉。
1: 梅干扣肉，
0: 哎，梅菜扣肉也是客家名菜啊，但是在中国大陆啊，他们有一个地方就是绍兴，绍兴人做的梅菜扣肉也很好吃。不输给客家人做的，我也蛮喜欢吃绍兴人做的梅菜扣肉。那梅菜当然主要它那个先腌制的那个香气啊，而且它如果用扣肉来做的话，梅菜是很吸油的，

0: 所以那扣肉你就不觉得很油腻
1: 哦，
0: 非常好吃。
1: 嗯，
0: 我也是非常喜欢吃这道菜，而且我有一次我就是会做的很就像那个人家那个餐厅做的那样，
1: 嗯，
0: 把那个梅菜就放在盘底啊，
1: 嗯，
0: 那上面铺的那个扣肉，
1: 嗯，
0: 我那扣肉是先炸过，
1: 嗯，
0: 炸过，先炸过之后再给它切片，
1: 嗯，
0: 啊，再给它腌制，
1: 嗯，
0: 啊，然后再码在那个梅菜上面再去蒸，
1: 哦，
0: 啊，那手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工序还蛮多的，可是问题是值得啊，因为做出来你吃这个梅菜扣肉。那太好吃了，
1: 嗯，
0: 我每次我没有一次说这个梅菜扣肉留了第二顿的，
1: 嗯，
0: 一顿就把它吃光了。
1: 那个梅菜扣肉，因为梅菜本身很咸呐，
0: 啊，不会，你要稍微洗一洗，
1: 洗一洗嘛，
0: 因为它有时候它梅菜扣肉它晒的时候可能有些泥沙了，
1: 对，对，
0: 风沙，你要自己泡一泡，
1: 要泡水，
0: 要洗干净，
1: 嗯，
0: 对，那把那个咸味给冲淡一点，
1: 嗯，嗯，
0: 那像我都会到一家比较。固定去买的那家杂货店买，
1: 嗯，
0: 他的梅菜很棒，
1: 嗯，
0: 我就用他的，然后每次做八九不离十，
1: 嗯，
0: 不会让你失望说哎，这次这个菜没做好，不会，而且这吃的百吃不厌，对，想到梅菜扣肉，我也是觉得这个也是餐桌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
1: 嗯，
0: 这个都是我喜欢吃的。我现在讲的一个呢，也许不晓得你有没有吃过啊，就是东北的名菜，锅包肉。
1: 锅包肉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哎。
0: 锅包肉是东北人的菜啊，
1: 哦，
0: 他呢就是把那个肉啊，
1: 嗯，
0: 他是用里脊肉做的，
1: 里脊肉，
0: 哎，然后呢给他先腌。就切片腌，
1: 嗯，
0: 腌了之后呢再裹粉再去炸，
1: 嗯，
0: 炸完之后呢你会觉得那个肉片啊外酥里嫩，它不会炸的那个肉啊硬邦邦的，不会、
1: 嗯，
0: 那肉还很嫩啊，炸上来之后呢它那个调料可绝了，那个酸甜它就滋一下就往那个炸的那个肉片上淋上去，
1: 嗯，
0: 然后再撒一点大葱，
1: 嗯，
0: 那就端上来给你吃，热热的，热气腾腾啊，
1: 嗯，
0: 太好吃了，
1: 嗯，
0: 啊，我好喜欢吃，我
1: 所以它只是鸡切片去炸
0: 猪肉
1: 哦，猪里脊
0: 啊，
1: 猪里脊肉
0: 切片
1: 哦，
0: 对，然后再用一些调料腌一下，也不咸啊，
1: 哦，
0: 就有点味道，然后再裹上粉，
1: 哦，
0: 酥炸粉之类的，然后就入油锅炸，
1: 嗯，
0: 哦，上来之后呢就很动作快得很，我跟你说，
1: 哦，
0: 这道菜
1: 淋下那个，
0: 对，淋下那个酸甜酱，
1: 嗯，
0: 然后就撒一点那个大葱，
1: 嗯，
0: 就端上来了。我跟你讲啊，一盘哦。我不敢说我可以吃多少，半盘总可以吃到，
1: 嗯，
0: 我太喜欢吃这道菜了，
1: 锅包肉，
0: 我很少吃炸的东西，
1: 嗯，
0: 可是看到锅包肉我是绝对不会不吃的，
1: 嗯，
0: 啊，味道好，
1: 嗯，不过这个锅包肉它的名字会让人家有一种误解，想说它是包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并没有嘛，
0: 没有，它就是炸肉片嘛，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可是它真的是这道菜，我现在想，如果有一天你去吃东北菜，你必须点，
1: 嗯
0: 啊，因为它把那个肉炸的外酥里嫩的，
1: 嗯，
0: 那再配那个酸甜的那些汁儿哈，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嗯，
0: 值得介绍了，
1: 是东北名菜，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湖南的经典
1: 菜
0: 了，
1: 香菜
0: 就是农家小炒菜，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农家小炒肉，
0: 对的小炒肉啊，
1: 嗯，
0: 它呢炒出来的味道就是有点带辣，可是又不会说辣到你觉得难以下咽啊，
1: 嗯，
0: 它有微辣就对了，
1: 嗯，
0: 那但是它也是个快手菜，
1: 嗯，
0: 你去买那个小青椒，
1: 嗯，
0: 小辣椒，绿的小辣椒，然后

0: 那个肉也是先煮嘛，
1: 嗯，
0: 煮一煮之后再来切片，切片就跟这个小辣椒一起炒，然后加点调料，
1: 嗯，
0: 这个菜我想大家都会做的，不是很难做嘛，
1: 嗯，
0: 啊，这就快炒菜，对，也是一个下饭菜，
1: 嗯，
0: 对吧？所以猪肉的这个快手菜是还蛮多的，
1: 嗯嗯。
0: 那我再介绍一个，就是那个传统的山东人最喜欢做的木须肉。
1: 木须肉，
0: 嗯，它也是，就是猪肉切片，
1: 嗯，
0: 切薄片，然后呢，炒什么呢？就炒鸡蛋，
1: 嗯，
0: 炒木耳，炒黄瓜。那你炒的时候你要加点调料，快炒，
1: 嗯，
0: 那颠两勺就可以起锅的菜，
1: 嗯，
0: 那你觉得嘞？这个菜我跟你讲，妈妈几乎都会做，
1: 嗯，
0: 这叫做木须肉。
1: 它调料需要调放什么？
0: 放点酱油啊，放点料酒啊。
1: 那个猪肉片需要用太白粉抓腌过吗？
0: 我倒是没有抓太白粉，我
1: 有腌过，先腌过，
0: 对，我会腌一下倒是真的，但是我不一定要抓太白粉。
1: OK，
0: 嗯，对，然后你就把它肉先煸一煸嘛，煸完之后你把鸡蛋也，把它摊鸡蛋啊，
1: 嗯，
0: 摊鸡蛋之后你也把鸡蛋弄散了之后，
1: 嗯，
0: 加木耳加黄瓜，放点酱油啊，
1: 嗯，
0: 那当然你想要提鲜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糖，
1: 嗯，
0: 也可以，
1: 嗯，
0: 对，那起锅的时候，滴几滴麻油，
1: 嗯，
0: 就大功告成了，就可以吃了。这个菜也是家常菜吧？
1: 家常菜，
0: 对，
1: 而且相当经典的。
0: 这个很有名的哦。
1: 嗯
0: 嗯
1: 嗯，
0: 有时候有些人还会加一点醋，都不一定。
1: 嗯
0: 啊，调个味道，对，
1: 嗯，
0: 就看你喜欢了。
1: 嗯，
0: 对，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家常菜，我觉得其实一般主妇都应该会做的。
1: 嗯嗯，
0: 对，
1: 所以我们小袁老师今天帮我们介绍了红烧类、糖醋类啊，还有其他经典的肉类哈，啊。
0: 是，
1: 其实这都是我们很快速
0: 快炒菜，
1: 或者是其实很容易在家里面
0: 都能操作
1: 来操作的这些啊。
0: 是，
1: 那我们也再一次的看到说，哇，原来这个肉类的料理是千变万化的。
0: 对，
1: 我觉得，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华人真的很聪明，哎，
0: 中国人
1: 我
0: 想吃是。哎，我跟你讲，吃是太重要了，
1: 吃很重要，而且他可以想出这么多
0: 花样，
1: 对，花样啊，
0: 嗯，
1: 对，
0: 而且你这不是，我觉得吃饭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
1: 嗯，
0: 尤其吃了好吃的，
1: 嗯，
0: 那开心啊，
1: 嗯，
0: 对吧？为什么说很多人说啊不要吃不要吃，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要吃，嗯，一顿饭能够做这么多好吃的就是一种享受，就是一种幸福。
1: 嗯嗯，是，所以小袁老师呢，鼓励呢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对于自己的饮食啊，不
0: 要注重，
1: 要注重，
0: 而且最好是自己动手做
1: ，
0: 不要去外面吃。外面吃，你会觉得吃了后来你都不晓得要吃什么，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现在食安问题又这么多，
1: 嗯，
0: 我是觉得可以在家做，我就在家做。
1: 是，小袁老师每次总是呢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介绍好吃的，而且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做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0: 是，
1: 小袁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0: 我觉得不要不喜欢下厨房，大家都应该要去厨房，不管是先生小姐啊，如果有空在家里面自己动手做点菜啊，来喂养自己，
1: 嗯，
0: 是件多开心的事啊。
1: 好的，
0: 要
1: 吃出健康来啊。好的，我们要吃出健康来，并且自己动手做啊。今天的这些猪肉的这些名菜这些料理呢，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下一头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听讲五月节今天大家无闲到唐中诶，是不是？明天端午节，今天大家忙着绑粽、包粽子了，是？
1: 现在人很少在包了、
0: 也是有的啦，有一些。
1: 要卖的，卖粽子的
0: 要卖的不是今天才绑
1: 啊，对，
0: 大概三个礼拜前就绑了，
1: 很早就绑，然后去冷冻。
0: 对，冷冻了，人家预定了。就像卖那个，像那个有些卖汤圆的，有没有、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有一家汤圆很有名的，叫什么？好像是在延平北路有一家叫施家汤圆的，他都包咸汤圆嘛。他本来是一个面摊子面店，他里面会卖汤圆、咸汤圆。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吃一碗咸汤圆，但是他那个、那个叫什么元宵节啊，或者什么节日的，大家要买那个汤圆的时候，那前一天跟当天他是没有卖面的
1: 哦，
0: 他只有你也不能进去。
1: 主攻元宵。
0: 哦，里面好多老太太，不要说老太太，就妇人中年人在那边包那个汤圆，他就是你只能预定或要买的人在那边等，就排队
1: 现场
0: 买，
1: 现包现卖。
0: 对，现包现卖，你要买几包几盒这样子，就当场在那边包，他就连面都不做了，没空。全部都在包粽子，整个店的人都在包，不是粽子，包那个。
1: 所以我就想说吃，像我们现在讲说吃粽子的人、还是应节的需要来吃、还是说真的很想吃，大部分都是为了节气，就节日
0: 觉得节日到了就该吃吧，就会想说啊，磨的是哦，是粽哎，
1: 所以也不知道屈原是谁，然后只知道端午节
0: 吃粽的时候没有在想，没有想屈原这个人，就想粽子的口味，咸的还是甜的，包肉的还是要包有没有包花生，
1: 北部粽还是南部粽，
0: 对，
1: 客家粽，
0: 对，现在你问你要吃北部还是南部，那就各有所好嘛。
1: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习惯性。会主导人要来包粽子吃粽子的关键，就是因为它是国定假日，名字叫做端午节，所以
0: 这个是三大节日呢，对不对？很大的节，
1: 端午节、
0: 春节、端午节跟中秋节是三大节，中秋节还有五一节，公元年节。就是三大节，
1: 华人的节
0: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1: 对，所以这个端午节的由来 nobody remember。
0: 你看星期五是端午节，星期日就夏至了，
1: 哦，
0: 是不是夏至就接近端午节。

0: 端午节的时间。
1: 对呀、啊，对啊，真的要开始变热了。
0: 对啊，
1: 对，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端午节应该不应该是重在吃粽子，
0: 嗯，
1: 重在
0: 应该重
1: 还是团聚？
0: 会很少人。
1: 要不然端午节放假、就是、
0: 中秋节比较有团聚，端午节也会团聚啦，
1: 就是因为放假啊，所以大家就要不然
0: 就
1: 出去玩啊，
0: 就赶紧的，对，
1: 跑出去玩
0: 啊，
1: 对啊，
0: 等妈妈包粽子给他吃，
1: 对，
0: 还是等妈妈去买粽子给他吃。现在
1: 他妈就说，
0: 然后现在都年轻人自己去 order， 就去下单、
2: 嗯、
0: 买哪一家有名的粽子，他们就买了带回去给妈妈吃，
1: 好吃，
0: 嗯，包
1: 好
0: 吃
1: 的话，
0: 对，就是不用你包了，他觉得你包了辛苦，
1: 嗯，
0: 第一，第二是他可能想要吃那家有名的粽子，不想吃妈妈包的，
1: 对。不过粽子也都是现在说起来粽子也都是千篇一律的哈，因为物产丰富嘛，
0: 对，
1: 然后呢有那种豪华级的，你们看到那个饭店的粽子都是贵死了，
0: 妖兽贵的，真的，他有一次要一颗什么几百块，八九百块吧，
1: 对啊，他碰什么黄金吗？
0: 不是，他就里面放很多很多料，
1: 哎，这么一颗而已，你该放什么？
0: 他放鲍鱼啊，鱼翅啊，
1: 啊，放小片的、啊，
0: 哪里整颗包、啊？
1: 哎、欸，一颗那么，你知道以前台南的粽子很有名的，就是它一颗粽子这么大颗的，
0: 嗯，
1: 一颗粽子很贵哦，它里面就包了一大堆，放了一大堆东西。
0: 嗯、
1: 可是我们现在人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大一颗、嗯，你要不要吃一颗粽子你自己就饱了？
0: 对啊，现在连一颗都吃不下嘞，以前都可以吃一颗，搞不好小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吃个两颗。但像我妈包的粽子，就是我们吃绝对只能吃一颗，因为我妈都
1: 太大颗了。
0: 懂 L 4，你知道客家人讲的话就是 L 4，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翻译，就是你喜欢把它包的很大，
1: 嗯，
0: 哇，里面的肉很大块，料放很多，懂 L 4就是包很大，
1: 很大气的，
0: 哎，对，很不怕人家吃。我妈包的都超大，所以一颗，哦。一吃下去都饱，而且吃的很满足，因为那个五花肉很大块、
1: 哦、
0: 而且做的很香、
1: 那个欸、而且那个五花肉哈、炖烂烂的时候啊，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把那个油脂都融在那个里
0: 面、嗯、融在里
1: 面，
0: 很好吃的、嗯、对，
1: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虾米呀、
0: 嗯嗯
1: 不是虾米，虾仁，不是虾仁，
0: 不是虾仁，是你要说什么、
1: 欸、我们通常都是什么金钩虾，
0: 金
1: 钩虾，
0: 那个只是 camp 汤用的、啊。
1: 对对对，那个金钩虾也有来头，但是我、嗯、像你知道，你们福州不是会放那个藕瓜吗？
0: 对啦，
1: 九年呐、
0: 啊。对啊，我以前嫁到我先家，他们放那个
1: 藕瓜，对，
0: 就是、
1: 那应该是
0: 他们讲淡菜、啊，
1: 对。
0: 哦，我觉得好难吃哦，我不知道，我个人不喜欢。
1: 哦，那味道比较腥一点的、啊。
0: 但我公公觉得非常好吃。
1: 我公公一定要会加、那个。
0: 他连鸡汤里面也放，然后他就
1: 很鲜，
0: 特别从鸡汤里面找出来、哦啊、舀出来给我吃，我都差点昏倒。我想说，不用舀给我吃，我不想吃。
1: 夹
0: 可是他觉得很好意的说啊，你吃这个蛋菜很好吃。
1: 他觉得那是上等的。
0: 他觉得上等，还特别从里面捞出来给我吃，你看。所以你看，哎、欸，那天我们讲的，不要把别人的美食说成恶心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这个
1: 智慧的。
0: 对，你对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恶心，但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东西好恶心，对不对？人家觉得很好吃，而且他觉得是他的美味。
1: 对啊，
0: 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是恶心。这样就没礼貌。
1: 我去那个原住民的部落，
0: 嗯嗯、
1: 就是去那个在大同乡的那个部落。
0: 是、
1: 嗯。然后因为我们去帮那些原住民上课，然后他们把那个抓的鱼啊，
0: 嗯，
1: 然后去给它发酵。
0: 哦。
1: 生的、啊、吃生的、啊。
0: 嗯嗯。
1: 而且我真的就是吞不下去。
0: 每个地方都有奇怪，你像韩国人的酱蟹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生的啊。
1: 对 对, 对，
0: 我也觉得哦，人家韩国人带我去就说这个很好，是特别的，我根本没办法吃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觉得 尤其生的，然后酱的有点就像你臭豆腐一样。

0: 人臭臭，别人也
1: 臭豆腐还炸过那个没有
0: 对，那你就觉得好像臭臭，像你越南人的什么蛋，什么鸭仔蛋，
1: 嗯，
0: 你敢吃吗？
1: 对、啊，
0: 我是不敢的。
1: 对啊，除了广东人不吃，什么都吃的广西，
0: 所以广西人也有这么夸张吗？
1: 太夸张了，
0: 真的、哦。这是夸张还是真的有这句
1: 话？是真的啊，因为他们住在那种山区，其实坦白讲生活不易，他所以只要有，而且你知道他是喀斯特地形啊，
0: 喀斯特地形，
1: 喀斯特地形其实草木不怎么生的，
0: 哦，
1: 所以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0: 真的好，
1: 对，所以我也觉得
0: 有时候你想象得到，也有想象不到的稀奇古怪，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能够，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认识、也不清，
0: 你就觉得他恶心不可以，
1: 有点害怕、啊、对不对、
0: 那你的意思说如果他拿出来你还是得尝试一下是不是？
1: 其实你就只好很礼貌的跟他说、
0: 就像你说南美洲有人那个气死那个长蛆的
1: 啊，对对对，
0: 你敢吃吗？发霉的，你真的以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是不敢吃啦，对不对？
1: 不敢吃啦。
0: 但是你只能说，哎呀，我可能没办法。你不能说怎么那么恶心？
1: 对呀、对呀、
0: 是不是？
1: 吃啦，吃吃看啦。
0: 对呀、我觉得现在人比较不会勉强人，以前的人就会一直勉强你吃啊，你吃真的很好
1: 吃，
0: 吃
1: 看，
0: 你一定要试试看什么的。
1: 对，我就想起我那个日本朋友来请他吃臭豆腐，我看他那副表情。对，
0: 但有很多人要日本人其实、不能接受，有可能是什么鸡屁股啊，或者是什么鸡爪之类的，他们有些会觉得那个怎么会吃那个呢？觉得那个是不能吃的东西，人家都丢掉了。但是你说鸡爪子，其实上面是有一层膜的。
1: 对，
0: 对你哪来的时候你烫过要把那个撕掉，对不对？
1: 对啊，
0: 是不是有一层膜？
1: 可是我可能他们是不是就已经在杀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
0: 把它帮你撕掉了？对，
1: 应该会撕掉。
0: 对啊，
1: 对啊，不然的话你。
0: 对啊，
1: 鸡大便的，
0: 不然的话，我们李老师也吃了不少鸡爪子。
1: 对，因为他们说鸡爪的胶质特别多。
0: 对啊，你真的，你如果去用鸡爪子煮鸡汤，
1: 煮鸡汤哦，
0: 你知道那个以前我小姑开过那个咖啡厅有供餐的，他的那个汤叫做今日的汤
1: 啊，
0: 都是用鸡爪子煮的。
1: 对，好浓啊！
0: 那煮出来会有，你如果放冷了它会结冻的，
1: 像接力一样。
0: 对
1: 对，
0: 以前他们就觉得你有人用鸡骨头什么的嘛，那他因为他要附汤一碗清汤嘛、他就是用鸡爪去熬那个有一点肉的味道、然后再放点青菜进去。
1: 对对对，那个其实那个鸡爪卤烂，
0: 我以前都不知道有人特别用鸡爪子去，
1: 后来我也是知道了以后我还觉得
0: 说你也自己这么做、
1: 我为什么会买，因为我觉得它的胶质啊，因为我们不是需要胶原蛋白吗？那你用你那个什么鸡皮啊什么那个当然太油了，啊鸡脚那个就是全部都是胶原蛋白释放出来、
0: 这个鸡脚哈，客家话叫鸡脚
1: 啊，鸡脚，
0: 但是如果是讲鸡爪的话，主要都给爪
1: 哦，
0: 爪哎就是爪子，
1: 爪。
0: 你如果抓人，
1: 啊猪脚嘞，
0: 给脚，
1: 猪啦，
0: 猪脚，
1: 猪脚。
0: 像你抓别人，你说你做嘛爪给，你为什么抓他？
1: 爪
0: 爪给爪
1: 哦，
0: 这样子抓用爪子爪子去抓别人叫莫爪给。
1: 造给，
0: 还有抓羊的造羊
1: 啊，造羊，
0: 抓羊、这个抓羊也是很特别，造羊，
1: 抓羊，
0: 对，造羊哈、这个是比较说法，就是鸡爪子延伸过来，给造，
1: 给造
0: 鸡爪。
1: 端午节你都喝啥汤啊？
0: 我没有特别特定哎，端午节你有特定喝什么汤？
1: 你吃粽子一定有汤、
0: 我们都配茶哎。
1: 哦，我婆婆因为端午前后就已经是那个绿竹笋
0: 哦，
1: 很多
0: 笋汤、也有
1: 笋
0: 汤，对对对，如果配汤就配
1: 笋汤，
0: 竹笋汤，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好像是这个应节的，
0: 应节的。那如果是喝茶，像我们的话，如果是奶茶、浓茶，
1: 浓茶，
0: 比较
1: 哦
0: 去油污啦，去油污，
1: 对对对，
0: 去不是去油污。

0: 汽油。
1: 对对啊，哇，端午节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大堆吃的。
0: 对啊，时间又多诶，
1: 啊，时间又多诶，
0: 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1: 按住先，
0: 张来听，张来聊。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

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T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 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非常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们自我替力，要让收听 NEETS Radio 的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改变您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迪士尼的经典动画长片当中的一些作品。好，那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开启了这个比较长的系列哈，跟大家想要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迪士尼这个号称黄金时期的几部很有名的作品哈。这个黄金时期，它在这个时间上面有定义哈，就是在1989年到1999年当中的这个时间区段当中，有几部非常卖座而且又较好的几部作品哈。那这几部作品呢，其实都是当时候可以说是集结一时之选所推出来的一些动画的长片。好，那其实做一个动画长片并不容易哈，因为做一个动画长片，它所要集合的人力物力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哈，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动画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环境，当然确实它是的哈，但是制作一个动画却没有那么简单。好，那迪士尼它所推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动画呢，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堪称是最优秀的这个动画的团队之一哈，所以可以看得到哈，我们可以平常可以看到，就是说拍摄电影有电影的制作公司很多哈，但相对来讲，这个动画的制作公司就少非常多哈，所以两者之间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一来一往到底难易度在哪里，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好，那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好的动画作品它背后的音乐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挑选这个时间区段的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黄金十年的作品当中，其实除了它的动画上面的优异的成绩以外，另外一个让人觉得非常的亮眼的，其实就是它的在音乐上面的成就哈。所以这个系列作品当中，它的音乐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棒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个作品的原因。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迪士尼动画长片当中1998年所推出来的作品，叫做花木兰 Mulan 哈。那木兰呢，这个作品呢，因为我们有跟大家说过，其实从这个一直以来这个迪士尼黄金十年当中的这几个作品呢，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故事啊，所以呢，他等于说是环游世界去了好多个地方哈。那1997年呢，就来到了这个华人的环境哈，就是中国，所以在中国当中呢，他就挑了一个历史故事，就是这个花木兰的一个故事哈。好，一样的，每一次我们开头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来听他的最前面的 very beginning 当中，他的用音乐怎么带入哈。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动画作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开头结尾的部分哈。所以用音乐怎么样能够带入这个情境，基本上这个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要琢磨的地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在最开始的部分，木兰这个动画怎么样用音乐做一个开头，来一起来听。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聂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今天呢

0: 好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个曲子呢叫做《木兰 Suite》哈，就是木兰的主题。其实他把一些部分做了一个组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组曲哈，算是当中提到某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哈。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曲子哈，其实就是他的整个算是整个的动画最前面的一首歌曲哈。那当然他在前面的主题音乐当中提到了这个的整个故事的背景哈。当然其实老实说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朝代，可能外国人画的没有那么讲究哈。 OK， 那当时候的中国在北方有匈奴要入侵哈，那因此就是得到了这个边境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就点起了烽火，所以就知道说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因此皇帝知道了这个情况呢，就要请这个各地呢要征兵哈，要扩增兵员哈，所以呢大家就要家里面就必须要派出一位男丁能够来参与这个军队哈，从军哈。那就来到了这个花家，花家呢只有女生哈，只生了女儿哦，就是花木兰哈。所以这个父亲呢叫做花狐哈，花狐呢他就只好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他还是要为国效力哈。但是这个他的这个女儿花木兰呢就不忍心父亲这么年纪那么大了还去从军，他担心父亲会有安危的问题，因此他就化作男性然后代父从军哈。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整个的主干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他在最前面的部分呢有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叫做 Honor to Us All 哈。那这首歌曲呢就是谈到一个家族的荣誉是什么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你应该为这个家族带来荣誉。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轴其实就是这个主干其实就是这个 Honor 的这个概念，就是我要怎么样为我的族人为我的家庭带来荣誉感，好，这个荣誉感是怎么来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很有趣。好 ，Honors to us all。
1: This is what you give me to work with. Well, honey, I've seen worse.

honor to us all， 好，要 bring honor to us all 是什么意思呢？要为家里的人，好，为这个家庭带来荣誉。那但是这个荣誉基本上的概念并不太一样，就是说当时候的女性的环境，女性她的整体的对于所谓带来荣誉的重点就是能够嫁个好人家，所以你能够出嫁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一位女性呢，看起来就是为这个家族就是争光了。因此这个木兰呢就想要去成，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让她出嫁，能够嫁个好人家，毕竟女生女大当嫁嘛，但是显然这个事情不如所愿，因为木兰的整体的这个她是属于这个活泼好动的一位女性，所以她看起来有很多的地方就是不像原本一般大家对于女性的期许的样子，所以显然在这一条路上她就行不通，所以被这个打枪了。那但是呢这件事情却让木兰觉得很难过，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为他的家里面的人带来荣耀。那接下来呢就有另外一首歌曲是他回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他所唱的歌曲。那这个歌曲呢当中就很重要的就是谈到他到底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对象。其实这个也是有点有趣。我觉得这一出戏呢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这个或许是外国人眼中的华人。当然因为我想每一个故事它放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它一定都有一些差异。那当然因为我们自己是华人，所以我们对于华人的文化家庭里面的互动我们了解的细节显然比外国人多很多。所以但是这个是从外国人的眼光看华人的这个社会环境的一些情况。所以它当然有一些到底跟现实之间有多大落差不一定。所以但是你可以知道这是可能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你们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出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很好听。那这出剧当中呢演唱的部分一样请到了非常厉害的角色来做演唱。这个刚待会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Reflection， 我们的中文翻译叫做自己。那我记得中文我们还有出一个中文的配唱是 Coco 李玟唱的。那但是演唱这个 Reflection 的是非常有名的musical 的演员歌手 Lia Salonga 小姐。好，那后面呢待会呢我们会听到的演唱的男生的部分呢是 Donny Osmond， 都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剧的演员，那跟歌手。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Reflection， 一起来听。

Reflection，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翻阅的节目，我是聂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所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迪士尼在1998年当中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花木兰》哈。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 Reflection 哈 ，Reflection 其实是倒影的意思哈，就是我自己映照我自己。其实他谈到是我看到镜中的自己是怎么样哈。那我们中文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为自己哈。好，那接下来在剧情持续推进哈，都走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木兰代父出征嘛哈，所以他就是瞒着他的家里面的人，把他的爸爸的这个军装给偷走了，把剑给偷走了，就去从军了哈。但去从军的过程基本上是很辛苦的，因为新征来的兵基本上就要进入新训嘛哈，新兵训练的过程。但是呢，她自己是一个弱女子，但要怎么样被能够有效的训练成新兵，基本上她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当中呢，这个她的这个带着他们新兵训练的呢，是大将军的儿子哈，是一位校尉，叫做李翔哈。那他就进到花木兰，就进到这个军中呢，有了一些同袍的生活哈。好，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哈，叫做《I W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哈，是 Donny Osmond 所演唱的哈。那他在当中所唱到的就是我要把你们训练成为一批男子汉哈，我会让你们呈现出男人的应该要有的样子哈。所以这个就谈到了很多他们训练的过程哈，我觉得蛮好听的一首歌曲哈，我很喜欢，而且这首歌曲也有翻译成中文，我记得也有中文也有唱《男子汉》哈，这个歌曲好像是成龙大哥演唱的哈，来一起来听。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好，我会把你训练成为一个男子汉。好，接下来呢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叫做 A Girl Worth Fighting For 哈。那是他们在行军的过程当中所唱的一首，我觉得很可爱，但有一点点中国风的一个曲子哈。当然，我必须说，这整个的作品呢，当然在。我们华人朋友的这个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中不中西不西哈，但是 anyway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尝试嘛哈。那而且这个的这个音乐的总监是 Matthew Wilder 哈 ，Wilder 哈，所以不是 Alan Menken 所做制作的哈。不过他的 conduct 哈，他这个指挥呢是 Jerry Goldsmith， 倒是一位的。大师级的一位指挥家哈，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哈，叫做《A Girl Worth Fighting For》哈，也就是说，在这个他们行军的路程要抵达战场之前呢，他们就是唱了一个歌，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有大家要上战场要有一些期待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当我衣锦还乡了之后，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好 ，OK， 来听这首歌曲。

好，那这个我必须说这个作品的音乐稍微少一点哈，并没有像前面的几个动画长片它的内容那么丰富哈，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也会稍微短一点。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是在这个整个剧的结尾的部分，算是一个尾曲吧哈。在最后当然木兰带领了这个军队打赢了匈奴齁，那最后到了圣上的面前得到了封赏，所以他的看起来这个好像虽然他代父从军，但是并没有受到惩罚齁，反而受到了荣耀 ,bring honors to her family 齁。那最后呢就用这首歌曲作为整个故事的一个结尾齁，叫做 true to your heart 齁，真实的面对你自己齁。来，我们听这首歌曲。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迪士尼在1998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叫做《木兰》。好，花木兰的这个动画的作品，好，当中的一些歌曲。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育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Disney 在1998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叫做 Mulan， 花木兰。那这个花木兰呢，其实是我们在华人的环境的一个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哈。那到底它的最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我想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版本上面的差异哈。不过有趣的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迪士尼就推出了这个花木兰的属于真人电影哈，就是不是动画的哈，是真人演的电影哈。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呢，就是由刘亦菲来担任哦，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哈。那当中还有集结了一些很有名的华人的演员，包括甄子丹啦，包括巩俐呀，哈，几位哈非常有名的演员李连杰哈，所以也算是一个很大制作的一个片子哈，不知道朋友你看了没有哈？好，那我们呢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迪士尼的经典动画长片这个黄金十年当中的几个作品哈。那当中的曲子、歌曲、乐曲，我们会跟大家持续来做分享。最后呢，送上这一出剧当中的主题曲的演唱的另外一个流行的版本哈，那是由 Christine 所演唱的哈 ，Reflection 哈，送给大家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好，我们今天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把内容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哈。那如果你喜欢迪士尼的这些好听的音乐，请继续锁定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家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跟生活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为我们有介绍很多这个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那今天这个算什么？
1: 这块，
0: 这

0: 会不能吃，
1: 对，
0: 不能看，
1: 就是知识
0: 啊、
1: 哦、啊
0: ，OK，
1: 好，咱靠智慧，
0: 对，
1: 好，咱认捌古早人的智慧，
0: 对，有智慧的，
1: 对，
0: 哎，节气我们之前一直讲吼，它的它有24个，
1: 是，
0: 那我们已经讲了，
1: 所以咱已经来到上落尾一个，
0: 嗯，对，上次是小寒，
1: 对，
0: 小寒，
1: 对，小寒是小小啊寒，
0: 对，
1: 咱今嘛是今仔日要介绍这个是大寒，
0: 大寒，
1: 对，就是大寒啦，
0: 对，汉字写就是大寒，大。的寒冷，
1: 对，哦、
0: 那它的文言音是歹“
1: 歹寒”，对，嗯、所以咱啊讲到“歹寒”，这是一个啊名词，
0: 嗯，
1: 哈、
0: 哦，专有名词，这是
1: 一个节气的名称，
0: 嗯，
1: 啊、哦，就是大寒，嗯、所以咱的大寒就是这个形容哈、
0: 嗯
1: 啊，天气就寒冷哎，所以大寒就是形容词，
0: 哎、嗯，这个寒
1: 夏拢赶快，
0: 嗯嗯，这个寒跟流汗的汗有点像吼。你看，你讲寒，老寒嘛是寒，
1: 对对对对对，啊，迄个
0: 啊寒
1: 汗啊对，寒加、嗯、寒加汗，
0: 嗯，
1: 寒跟汗，
0: 嗯、
1: 哦，流汗啊。嗯哦大寒寒冷流汗，
0: 因为那个寒也是那个以前蒙古哦，
1: 对，
0: 元朝那个大寒嘛，可汗大寒的寒，
1: 对对对，咱嘛是读作寒，咱无读作汗，哦，对，所以寒，
0: 哎，
1: 好、
0: 欸哦，
1: 寒跟汗，
0: 它的文、哦、读白音，
1: 嘿、嗯，对，
0: 也是寒，
1: 寒、
0: 啊。老寒，
1: 老寒，对，哈，也寒，寒，哈，啊，这个寒，
0: 对，就是腔调不，音调不一样，
1: 对，对，
0: 好，反正就是很，那大寒个别老寒，
1: 请休的是怕生，
0: 也还是会啦，
1: 那情料汹汹，
0: 对，那个温差大哈，有时候室外很冷，然后进到屋内很热，也是会有可能流汗的啦。好，大寒，我们要来了解什么嘞？
1: 嘿，好呵，虽然讲一年有24个节气，
0: 嗯，
1: 哦，这个大寒就是伫最后一个，
0: 嗯，
1: 啊嘛是伫一年的中间上寒。哈、哦，上寒的日，哈、
0: 嗯
1: 哦，因为这个时阵，哈、哦，那是伫台湾来讲，哈、
0: 嗯
1: 哦，就是北部的迄、那个啊，西伯利亚，
0: 啊、哦，
1: 还是蒙古迄个寒流，
0: 嗯，
1: 拢会开始落南，
0: 冷气团、哦，
1: 所以团来啊，落南到啊，咱台湾的是差不多这个时阵。嗯各地拢常常会出现，差不多10度以下的低温、
0: 嗯、啊，差不多。嗯、
1: 对，
0: 我们之前有讲嘛，就是全世界统计每一年的国历一月都是几乎是最冷的时候。
1: 对、
0: 嗯，嘿，那这个大寒哈，大寒也差不多是在
1: 对新历的1月20、21左右
0: 之间。
1: 嘿。对
0: 那我们上次讲小寒也是嘛，吼，一月初，国历的一月初，那过2个礼拜了，所以就变大寒了，
1: 对，
0: 所以也是最冷的。然后刚好这个西伯利亚或是蒙古，反正就是北边的这个冷气带、冷气团，哈，南下，然后就会到台湾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那来这个冷气团的时候呢，就会是所谓寒流啦，
1: 哈，
0: 寒流。通常就是低于10度的气温，
1: 对，嗯，人嘿，哦，比哎10度以下的这个低温，咱就改叫做寒流，
0: 嗯，寒流，
1: 哦、对，
0: 嗯，所以小寒、大寒的时候会有寒流，
1: 对，
0: 哦、尤其是大寒，因为它已经是整个年度的尾声了，
1: 是，
0: 嗯，
1: 哦，呵。所以有啊，关系大寒啊，伊个俗语话吼，有安尼讲吼，大寒不寒，春分不乱
0: 啊，那就乱了。
1: 对，好，所以直接讲到大寒吼，不寒就是讲，
0: 无够寒。
1: 嘿，对，你若伫大寒的时阵无够寒，
0: 嗯，
1: 哦，安尼咱搁落去迄个节气就是立春，哦。

0: 立春个过，立春开始就是已经春天啊，吼、哦，所以到春天春分的时阵，就未显得是温暖
1: 哦。好，那对，这就是气候变迁。
0: 对，
1: 哎、欸，早期。以前的人就有这样的研究了呢，就有这样的统计咯。那如果大寒的时候不寒、嗯、那到了春天的春分也不会暖咯。
0: 对、嗯、天气到那个时候有哪个有哪个真寒咧。
1: 嗯、
0: 哦、对。啊那是大寒、啊、大寒这个时候吹的风就是东北风、
1: 嗯、
0: 所以天气都寒冷、
1: 嗯
0: 啊、如果是那个都有照这个顺序，这样就代表新的一年就会有好的修行、
1: 嗯、所以真的要有风调雨顺，
0: 对，
1: 所以才会就是自然的律还是要让它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
0: 是、
1: 哦、不要想着说大寒的时候不要让它冷、嗯、
0: 好，有的人比较爱热天，就不忘一年四季都热天，有的人爱寒天，不忘一年四季都寒天，
1: 对，喜欢都夏天的话就搬到赤道附近喜欢都很冷的、欸、南北极也不错总是还是要有一些那个循环呐、啊，人体也是需要的。
0: 对，好，所以嘛是同款，那是大寒不寒，
1: 嗯，
0: 哦，安尼就是人马不安
1: 啊，对，啊、
0: 对，这个嘛是同款，讲到天气哈，
1: 嗯，
0: 那是伫大寒你无够寒的时，
1: 嗯，
0: 哦，无风调雨顺嘛，
1: 嗯哼，
0: 哦，对。啊、所以就应该是在这个大寒的时候，这个大寒这个时阵，应该是爱真寒。
1: 嗯，
0: 哦，啊，所以你若是在这个时阵寒，一挂海棠就死了了。
1: 啊，
0: 哦，对，啊，所以那是海棠啊，那无够寒，海棠就未死。
1: 对，
0: 哦，啊，海棠未死的是。等好春天的时候，就因就开始活动，所以就开始啊，你的
1: 吃光农作物，
0: 对，你的农作物，啊是甚至你那是饲一挂精细，也伫精细的身躯哦，架体哦，等等，所以都一挂栽种，对，
1: 我们上次小寒也其实也有提到啦，就是天气够冷的话呢，这些害虫它就会死掉，然后就变成土壤的肥料。
0: 对，
1: 那再来来年春天呢，这个农作物才会长得好。那如果你大寒不冷，小寒不冷，大寒不冷，其实就都不好。哦、这些害虫也冷不死，没有办法冬眠。
0: 对，
1: 啊，就会。等到再来春天比较暖和的时候呢，这些虫就活跃了、然后就会吃光植物，它会把它吃掉，那动物它会寄生，那可能就会害这些动物生病。
0: 对，
1: 那就有这种什么
0: 较容易丢灾啊，
1: 猪瘟啊，什么瘟的，
0: 所以那是有丢灾的时阵、就死几片的。
1: 对，那这个
0: 对，所以农民啊是在饲精细这些人哈、对啊，受到真大的损失。
1: 没错，这个看天吃饭就很严重咯。他们因不论是农作为生的，或者是养殖为生的，嘿，当然都是还是希望可以风调雨顺，然后就是叫宝来啦，该冷的时候就冷，该热的时候就热，
0: 是，
1: 要跟着自然的律。
0: 啊、所以这个在大寒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民俗的活动，亲像这个时候会拄到买鸡、
1: 对，
0: 因为在一月的时候，古历要在十二月、所以在买鸡差不多是古历的十二月十六，那买鸡的时候，头家都会请人客
1: 没错、就是有点像是年终聚餐、那当然他这也有一些他那个民俗的意义、可能尾牙也是一种祭祀啦，拜拜的时候、那趁着拜拜，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就是老板会请客。
0: 对，所以这个拜拜跟拜嘴康嘛就要紧。
1: 对，尾牙会遇到哦，在大寒的左右。
0: 对， 好啊，这个时阵有哪有扫墓？有诶，哈、嗯哦，有诶，就是讲，诶，因提早无伫过年诶时阵扫墓哈，嘿，伫过年以前。

0: 也未到过年咧，即大寒的时阵，就先甲祖先扫墓
1: 啊，也是扫大扫除的概念
0: 了。对对对，
1: 我们家里要过年，要整理，那这个坟墓也要把它整理干净。
0: 对
1: 哦，所以有人是在大寒的时候，就是等于是过年前就先来整理了。
0: 对，
1: 嗯，
0: 好。啊，伫这个大寒的时阵，
1: 嗯，
0: 哈，哎，咱有一个民俗嘛是上神
1: 哦，
0: 啊，这个上神是伫啊古历的十二月二四，
1: 嗯，
0: 好，啊，上神是上什么神呢？
1: 哦，
0: 个咧上灶神，
1: 诶，
0: 啊，某一个讲法是个啊敬神呐，哈，就是足侪足侪神的神，
1: 嗯，
0: 安尼做伙拢甲因上上登去天顶，可因有那登去天顶过年，
1: 哦，放假了。
0: 嘿，对，
1: 嗯，
0: 啊，所以一直到啊，一直到正月，
1: 哦，
0: 咱已经过了初一、初二、初三，
1: 嗯，
0: 到初四，
1: 嗯，
0: 啊，咱才个接灯来。
1: 哦，
0: 嗯，
1: 所以他们这样是十天
0: 啊，
1: 十二月二十四号到元月四号，
0: 所以一个年
1: 假
0: 啊，年假十天哈。逐年拢同款吼，安尼是有哪袂歹，这福利有哪袂歹。
1: 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有时候二九梅嘛，啊，有时候三十梅嘛，所以搞不好还会多一天。好，那送灶神呢？我之前小时候有听过，就是要拜糖果。
0: 哎，对，所以这个还说，哎，还是讲。是安怎造型是食糖啊吼，伊那无食什么青草，伊无食车吼。
1: 因为他们说那个造神是要去报告，有点像是年终考核。
0: 回家述职，
1: 不是回年终考核，就是回去玉皇大帝那边跟他讲报告，说这一家人这一年有没有乖
0: 哦，
1: 然后所以要备糖果让他。
0: 假甜滴，我诶，公喝为
1: 啊，有这个意思。
0: 哦，安尼，哦，安尼，这个造型我那受贿赂，这安尼袂使哦。
1: 好，这是民间的这个送神呐，啊，哈，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号，12月24号，那刚好可能会遇到大寒的这个节气左的时候，
0: 对，
1: 很可爱。嗯，
0: 好，啊，還有一个民俗就是已经要过年了，
1: 嗯，
0: 所以有二九梅。
1: 二九梅，但是二九梅也很容易遇到立春，所以这个啊，要看那个有没有闰农历月。
0: 对，
1: 嗯，所以 有时候会很近，就是国历的一月跟农历一月是一起的，
0: 對對對，
1: 然后有时候又隔很远。
0: 是，因为咱的古历就是照这个哈，哦，天时
1: 哎，
0: 迄，那个哈，哦，所以都有迄，那个啊闰月。
1: 对，
0: 啊，哦，对，啊，所以当年的二九梅拢无什么共款。
1: 对，
0: 啊，总是。家在二九梅拢要得嘞，所以咱会当围炉，
1: 会
0: 当领红包，
1: 没错，压岁钱。
0: 对，不过父母啊，拢忧头革面，因为拢爱分红包。啊，所以咱有一个就是讲新年头、旧年尾，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二九梅，咱来围炉，
1: 对，围炉，
0: 嗯，
1: 发哈。压岁钱，
0: 对，
1: 新泥桃，古泥尾，就是诶，岁首年末岁首啦，
0: 嗯，
1: 嘿，就是年终岁末，岁末年终都一样，
0: 年终岁首
1: 哦，好，年终岁首，嗯，好。
0: 啊，因为这个天气这么啊寒冷，
1: 嗯，
0: 所以咱啊民以食为天吼，咱，嗯，就想讲啊，安尼这个时阵咱会使食什么？
1: 食烧的，
0: 嘿对，
1: 嗯，
0: 哦，所以就是爱冬人爱补一个
1: 啊，
0: 哦，
1: 啊不是立冬已经补过了，
0: 哦，
1: 大寒还要补，
0: 嘿对，就是寒天的时就是。
1: 都可以
0: 煲汤，煲汤好，所以那是
1: 干，
0: 对，所以那是在寒天的时候，拢你会使啊，一直甲煲落去。
1: 嗯，好哦。
0: 当然唔通煲过头啦，哈，
1: 哦，要一直补到过年呢，补了一个月哦。哦 ，OK， 他补什么嘞？
0: 对，所以啊，以前我常常听啊，我的爸爸妈妈咧讲哈，切一早，

0: 切二炸切三吃个饱，
1: 不是睡个饱，是吃个饱
0: 吃个饱、啊、因为过年、哦、都青草都很多都吃的、嗯、一顿都吃不了就继续、啊、继续第二顿第三顿这样、啊、到切三就已经吃个饱嘟嘟了
1: 对，过年就是吃的很丰盛，然后又很多样，然后妈妈们就要一直，应该说掌厨的人不一定是妈妈，掌厨的人就要一直变花样。好，那这 A 菜加 B 菜，因为可能哎，搞不好又有新的花样出来了，这样大家才会把它吃光光。
0: 嗯，所以这掌厨的人很辛苦，
1: 对，一直伤脑筋变花样
0: 对，
1: 所以要补
0: 对、哦啊、所以这个时候要补是都大部分是补气血啦、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有一些姜肝重心、
1: 嗯嗯、就是养肝养肾的、
0: 对、嗯哦、这个是来补阳气、
1: 嗯
0: 哦、因为这个肝天是比较阴冷、
1: 嗯
0: 哦、所以我们来补阳气
1: 补阳气、
0: 对、啊、有一些中药材、比较适合的像枸杞、豆中黄芪、还是冬瓜、人参、都要做这个、
1: 有些中药材是来补气血的，
0: 对、
1: 什么鹿茸啊、枸杞啊、杜仲啊、人参、当归、黄芪、
0: 对、
1: 枣、大枣是那个红色的，
0: 对、
1: 红
0: 色还是欧色，欧
1: 色对，黑枣不是我们吃的水果枣子，
0: 对
1: 不一样，
0: 我赶快好、哦、啊，咱若是伫日常诶，迄个诶，啉食诶中间吼，咱有哪会当啊？当然，肉类咱有需要吼、哦，牛肉、猪肉、羊肉，特别是羊肉吼，伫、较适合伫啊寒天补冬诶时阵来使用。
1: 没错，
0: 虾、啊啦、山药啦，啊是迄个白菜，即、个时阵有迄个大白菜哈，啊是迄个白菜头，芝麻牛奶、核桃，即个拢是咱日常生活会当啊。会当食较济，当季的菜类，
1: 有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嘛，就是冬天是吃萝卜、白萝卜，
0: 嘿，
1: 那刚刚朋友在提到的这些，肉，肉很重要，猪肉、牛肉、羊肉，
0: 对，
1: 那冬天吃羊肉，所以我们台湾有这个羊肉炉啦。好，那这个什么山药啦，这个核桃啦，芝麻、牛奶等等，这些冬天都很合适来吃。
0: 是，
1: 对。
0: 啊，那是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咱会当食一寡，会当让你食了袂遐尼寒的，对，所以特别寒天较有人适合去食较咸的物件，亲像辣椒啦。辣椒还是姜啦，胡椒啦，
1: 去寒的食物，就是这些辛香料，
0: 较咸，较咸的会当较迄落吼，特别是姜，所以咱有讲姜母鸭，还是乌糖姜茶，拢是会当去寒的，
1: 对，
0: 嘿，好，
1: 也都很好吃，
0: 有影，对，哈，对，还是讲到红色的食物，红色的。红色的食物就是亲像枸杞，红色，
1: 对，
0: 桂圆，就是迄个龙井吧，
1: 对，龙眼干，
0: 对，迄个会当加迄个姜，香香的，还是讲红枣，对，就是红色的食物，有哪对迄个这个御寒有帮助呢？
1: 啊，红色的食物哦，不只是白萝卜这种白色的，还有红色咯，像什么枸杞啊，那刚刚讲那个龙眼干呐、跟姜，然后跟这个红枣一起煮，
0: 对，
1: 也是固健康的，
0: 对，
1: 好。
0: 这时阵买当食燕麦，燕麦嘛有迄个开胃健脾呀、
1: 开胃健脾的功用哦，
0: 对
1: 燕麦，
0: 所以这以上所讲的，就是啊，咱会当伫这个时阵食这类的物件，
1: 哦，
0: 啊，那是迄个咱较唔通食的，

0: 就是较寒凉的物件，哦，寒冷的食物，哦，就亲像西瓜啦、奇亚啦、冬瓜啊、苦瓜，吼，啊是梨呀、油啊、海带、绿豆。哦，嘿，对，这拢是较寒冷的食物，哦，所以咱会当啊，就是看你的身躯哈，那、是那是你的身体是较热的，你吃淡薄啊，这个寒冷的食物可能无什么要紧，那、是你的身体哈、本来就已经属于冷地，啊，这些较寒冷的物件，就尽量唔通去吃着、
1: 对对对。哦，那刚刚讲的这些尽量不要在冬天吃的食物，其实都是夏天盛产的。
0: 对对对，
1: 西瓜、冬瓜啦。啊，那这个柿子或者是柚子，这个其实是秋天的，还有梨哦。那对，诶，也蛮妙的哦。诶，它冬天不需要的，它就没有在冬天盛产。哦，所以诶、还是要注意啦，因为自然有它的律。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就是它当令当季的食物，其实就是对当时候的人体有需要的维生素，
0: 是、
1: 所以它才会盛产。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用比较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盛产的这些农作物，或者是这些养殖，鱼啊。肉啊，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当季当令的食物要多吃。
0: 对对、所以就是人啊，咱有俗语话在讲，人是天怕天正，就是讲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天拢有在照顾、所以咱在教育观念信仰的内底，就是上帝拢有在照顾咱、一年四季照着迄个节气。就出山无同款的物件，亲像阿芬都只所讲的，所以伫迄伫什么时阵大出，迄个物件阁好食阁俗，迄个嘛是同款对咱的身体有利益的，
1: 没错，
0: 所以咱在迄个时阵来食，以上就是咱伫这一年中啊，咱介绍24的节气，对。啊，所以就是讲，这24的节气是咱的啊祖先经过几千年、几啊千年的因的经验啊，因所写落来，啊是因所经验，迄落迄组织起来，这的啊这的理念，这的顺序，对，所以那是伫古早，就是讲，这的环境无破坏，遐尼啊大，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天理就是这样，所以有一句俗语会这样说，人如果没照天理，天就没照家己，
1: 有，我们以前也有介绍过这个俗谚语啦，人如果没有照天理，那天也不会给你照他的顺序，家己就是这个顺序的意思，
0: 是、所以咱啊有了解啊，咱的过去，咱的祖先啊，因所啊留落来，这样有智慧的智慧，比较咱现今拍算无完全照安尼，这是唔是因唔对，实在是咱的环境啊的改变，咱的环境受到破坏，大自然的反扑，所以拢无虾米共款，总是遮的节气有哪有关，互咱会当做参考。
1: 没错，这是因。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这些经验的累积，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然后参考，希望我们还是可以尽量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的地球，不要有再多的破坏。
0: 是，
1: 今天介绍的是大寒，带寒，也是24节气的最后一个咯。
0: 是，
1: 就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一位朋友，他是用影像来做记录的，陈浩梅导演。我们为什么邀请陈浩梅导演呢？因为他做了一部非常棒的纪录片，叫《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这部纪录片是记录了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的故事。浩梅，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陈浩梅。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世新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播电视科五专毕业的，后来呢又去读了世新的传播管理系。硕士。

0: 班，
1: 嗯，
0: 那我从世新的广电科毕业之后，其实本来是在那个广告制作公司，也就是所谓的 production house， 从最基层的影片工作，我当时还是35厘米在拍摄广告的那样子的一个年代，
1: 哦、
0: 对，我就在production house， 然后一路做到后来进了广告公司，也就是所谓的广告代理商，担任制片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之后又回到 production house 担任监制的工作。所谓的监制，我都会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其实监制是在管理导演的人。很多人都觉得啊，那个一个影像工作里面导演最大，然后我都说对不起，其实监制比较大。
1: 监制要管理的东西很多耶。
0: 是
1: 是，
0: 监制我会把它定位成像是一个专案管理。
1: 嗯，
0: 那因为一个案子其实它有面对的就是提供预算来执行这个案子的所谓的客户，然后你还有工作的团队，那导演其实是在工作团队执行团队当中的其中的一员，那监制其实就要负责整个专案的不管是进度啊预算等等这些的管控，还有品质的管控等等。然后我从过去本来广告大家所认知的20-30秒，我都会说是三个精，哪三个精？精准、
1: 嗯、
0: 精细跟精明。因为
1: 精准、
0: 精
1: 细
0: 跟
1: 精
0: 明，
1: 哇，
0: 对，
1: 好厉害！
0: 因为一支广告片的预算都是上百万，
1: 哇！
0: 可是呢，他要在20-30秒里面去完成一个任务，所以你没有这个三个。精明、精准跟精细的话，它的预算就很难被控制好，然后品质也会受到影响。那这是一个非常需要高效率，而且节奏是比较，我都说是快很准。商业影片，大家看电视广告就知道嘛。
1: 对，
0: 在20-30秒里面，它能不能吸引你，或是甚至于去引诱你去消费？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快很准的工作训练，然后。一直到后来有机缘进入到一个志工的领域，然后对志工的领域，然后就是刚才主持人瑞兰姐提到的进入纪录片，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节奏跟不一样的领域。对，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介绍。
1: 哇，可以从浩梅的经历啊，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这条路走的也是非常的专业啊，也是我们可以给我们周围的年轻人的一个参考，对吧？那我非常好奇的是，你怎么会去选择做这个影像的工作？当初为什么会去选世新广播电视科？我知道世新广播电视科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时候。
0: 是，我想这有点像是，也许是从小的一个。算是潜移默化吗？因为我的爸爸他原来我爸爸是在中视中国电视公司非常早期的三台的时代，他是在中视担任摄影师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爸爸到摄影棚去看他的工作，然后而且因为以前爸爸的工作性质，所以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会很习惯的看到片尾的，就是工作人员的名单，因为想看看，这个节目有没有爸爸的名字，是不是他参与的工作。所以后来一直就是那个年代还是在联考的时代。
1: 对。
0: 对，然后我的功课不是太差，可是也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就是决定去选择，就是不是读高中，而是读五专的时候。那我经过一年的重考，其实我的成绩可以到更好的学校。
1: 是，
0: 可是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对商也没有兴趣，对工也没有兴趣。那就是选择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然后当时的广播电视科就是在里面算是分数蛮高的，所以我当时就是进入了广播电视科，然后五年五专毕业之后，很自然的就是透过长辈的介绍，我就进去了广告制作公司，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用35厘米时代的广告制作。可是进去的时候其实也搞不清楚状况，因为在学校我们并没有学这个，
1: 对，
0: 我们有学广播，有学电视，可是没有学广告拍摄。
1: 对对对。
0: 那过去的电视其实就是那种机器跟广告拍摄机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从最基层的

0: 的阶段，从制片助理慢慢的一路做到后来成为监制。
1: 哇，这条路很不容易啊、哦！那刚才有提到这是家学的家学渊源了，应该算啊。那然后走到这个的时候，我应该这么讲吧，我对广告的印象就是拍摄广告是一个你讲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工作，而做监制是更辛苦的，对吧？你要掌控品质，你要对预算，甚至你还跟导演商量怎么样能够做好。那这个工作据我听到过的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我现在再不转呢、啊、做导演，我一直做监制的话，我不到40岁我大概就完蛋了。是有这么严重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个工作领域里面就是、每个人特质适合放在什么地方，
1: 是是，对对，
0: 他没有绝对的就是在什么位置是怎么样的。而且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它就是团队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技术端，然后包括你可能我说的制片组等等，其实只要哪一个环节没有做好，其实都会影响到每个人在这个工作效率上面跟工作品质上面的一个呈现。那可能我的个性上面就是比较理性吧，然后组织能力可能也比较强一点吧。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你要怎么去面对客户跟面对你的团队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你要怎么样在里面去扮演一个很好的桥梁，在这个沟通协调的上面就是可以得到每个人的就是怎么讲认同，然后双方可能有歧见的时候，你要怎么运用你的专业跟理解去让大家达成一个共识。那这个可能是我的人格特质上面我比较擅长做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他天生的性情不一样，像浩梅在我的接触里，我觉得他很理性很沉稳，然后非常思绪是很清晰的，像我们见到了他我会觉得很安心。好，那在你的资历里啊，我很好奇了，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多随着我的采访能够视野开阔更多啊。就是你还做过 Discovery Channel 的节目制作，一听到 Discovery 你就觉得哇，国际性的节目，然后非常专业也有口碑的世界闻名的好节目。那你是怎么样进到 Discovery Channel？ 你又是拍什么样的这个节目？
0: 能够参与 Discovery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频道的制作，对我来讲在我的职涯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的经验。那当时其实是当时台湾还有个叫新闻局这样子的单位，
1: 对，
0: 那当年是新闻局跟 Discovery 合作这个节目，然后我们当时做的主题叫做台湾人物志。
1: 台湾人物志，
0: 对，台湾人物志，他其实做了2季，然后我们当时去提案，因为我们在当时因为我们有做那个，那是我在制作公司的时候，就是 production house 的阶段，我们当时就是有执行新闻局的国际宣传纪录片，因此跟新闻局认识，所以相对的就新闻局跟 Discovery 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机会去做提案。那我说这个经验非常特别的，就是过去我们可能对纪录片，当年的时候纪录片还不是像这几年这么样的怎么讲题材那么的多元，甚至于可以上电影院。我们当时看的纪录片可能都比较是一个怎么讲，如果坦白来讲的话，就是觉得纪录片没有很好看。
1: 对对，感觉就是硬
0: 邦邦的，在那个阶段，对
1: 对，
0: 就是包括题材的内容等等。那我们当时做这个纪录片，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安排了 Discovery 在印度的一个好像类似创意总监来到台湾去监督我们在整个执行上面的拍摄跟剪接的过程。那我的印象中就是，给我一个很怎么讲，很大的学习是那个印度籍的创意总监，他会要求说，因为我们做的是台湾的纪录片，其实在语言上面他其实听不懂。
1: 对啊，印度人啊，
0: 没错，对，可是他还是来看我们的剪接，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好的纪录片即使你把声音关掉， 都能够

0: 吸引我去把这个故事看完，我会对这个故事或是这个人物好奇。
1: 是，
0: 那我们当时拍的台湾人物志，当然拍摄的就是人物的故事。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台湾他所看到台湾纪录片似乎都是把脚本写好，
1: 嗯，
0: 然后呢画面就是跟着脚本，
1: 嗯，
0: 放画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嗯嗯，
0: 然后他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他们要的纪录片，
1: 嗯，
0: 那因为 Discovery 其实到目前为止，如果大家有看 Discovery 频道的话，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商业性质的，
1: 嗯，
0: 它是兼具就是 documentary 跟 entertainment， 就是娱乐性的纪录片。
1: 啊，又好看，
0: 对，要好看，那因为它
1: 记录的价值，
0: 对，那它因为是节目，所以它也有破口。所以你从广告的破口再进来，其实他们有一个所谓在架构上面的规范，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去学习了一个所谓的娱乐性的纪录片频道，他们是怎么样去经营一个纪录片的架构，还有他们的思维是什么，然后什么叫做声音关掉也是好看的纪录片，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好的学习。那再加上因为在做这个纪录片之前，其实我在广告公司做的都是广告片，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行销或是在一些所谓的视觉美感等等，其实已经有了这样子一个训练跟概念，
1: 啊，
0: 然后再把它带到纪录片的执行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好棒啊，你可以想象得到说原来广告片是很短的时间就必须传达你的理念，而且那个视觉的效果要很强，而现在你放到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呢要把这个广告所要表达的东西拉长，
0: 是，
1: 那但是呢又要让人家觉得有趣，所以这样的训练也让你后来真正的做了纪录片的导演。
0: 是，
1: 现在我们先讲的你的经历还是在制作，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谈你是怎么样从一个Discovery Channel 啊这种传奇传记的节目里，或者是从广告片的这个监制做到当了志工，然后去拍了这一部《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现在我就介绍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他们响彻全世界的这首歌《拍手歌》。
1: 拍手歌的布农语叫做 Kipapa Ima， Kipapa 就是拍打的意思， Ima 是数字五，拍打五就代表着双掌互击。这首歌呢是布农族的素人王拓南和武清光共同创作的新一代的布农诗歌。现在许多亲朋好友来到布农族的教堂，他们第一首唱的歌就是拍手歌。拍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唱歌吧唱歌吧，我们一起来歌唱，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歌唱吧歌唱吧，我们一起来歌唱，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我心欢喜快乐，能和各位相见我心欢喜来歌唱，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同在，欢喜赞美日日都快乐欢喜，歌唱吧朋友一起歌唱赞美，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拍手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瑞兰所制作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库鲁玛哈回家吧原声的导演，这个纪录片陈浩梅导演，请他来跟我们讲他的人生故事。刚才我们采访已经大致了解了陈浩梅导演为什么会走向这个影像影音的这个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了，那你怎么样从一个专业的国际的节目的监制到了做志工，是什么样的诱因使你去做志工？
1: 做志工这件事情，我后来知道做志工其实并不是一个你只是凭着热情或是想要打发时间就可以去做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它需要一些因缘跟机会吧。
0: 嗯，
1: 那做志工这件事情呢，必须说到在2015年吧。
0: 嗯，
1: 2015年当时台湾原声教育协会，也就是原声童声合唱团的上面的这个成立的组织，他们要到欧洲去演出。
0: 欧洲，
1: 对，他们当年要去欧洲演。大家如果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在那个维也纳大教堂唱拍手歌，就是那一年他们去欧洲的时候所拍摄的一个内容。那我在后来我有服务一个客户，叫做中华航空
0: 啊。
1: 那当时呢，原声的当年的舞台总监的志工，他其实也是后来的剧情片《听见歌在唱》的导演杨志林，
0: 黑道，是大家应该都看过这电影。
1: 是
0: 是，
1: 那这个导演跟我一样都是在影像工作的领域，然后他也知道我是服务华航的一个经验跟关系，所以他当时想要原声要到欧洲去演出，当然要搭飞机，然后他们就想选择华航。
0: 是是，
1: 那他想透过我这边能够就是说能不能去跟华航去谈一些也许是在机票上面的优惠等等。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他就把我介绍给了原声。
0: 哦，
1: 然后把我介绍到原声之后，后来这个导演他就是杨志林导演，当时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去负责原声在台湾的一些演出工作，那他觉得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就是全年都在担任这个志工。
0: 对，
1: 那他过去在其他的工作跟我的认识的基础之下，他觉得我适合进入原声，然后去 cover 他的部分的工作，
0: 主要的是影音部分。
1: 不是
0: 舞
1: 台总监，
0: 舞台总监，
1: 对，音乐会，
0: 厉害哦。那你除了做监制，你还可以做舞台总监哦。
1: 其实我当时并不是很了解舞台总监到底要干什么。
0: 啊、
1: 对，
0: 是是是，
1: 那他就把我介绍给了原声，而且他之前还跟我打了很大的预防针。他告诉我说：“哎，浩梅，我告诉你哦，你不要以为做志工是没有收入的，然后大家就要对你很客气。”他说原声的那个有位阿冠老师，就是创办人之一，他说他从来没有在客气的，就是他对志工的要求并没有在客气的。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描述了一些状况跟过程，然后他觉得我的特质是可以进去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透过他的推荐跟介绍，我就进入了原声担任舞台总监的工作。然后我刚才说我其实并不是很清楚舞台总监到底是要做什么，后来我搞懂了。因为每一场演出其实就是一个 live 的演出，所以我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要能够去掌握整个音乐会进行的流程。
0: 对，
1: 所以我必须要了解每一首歌曲跟曲目它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后来定位给我自己就是我要让指挥跟小朋友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让他们很安心。那这个其实转换在我的影像工作，就是我过去的制片的经验、广告的经验，我们在现场工作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
0: 对
1: 对，我把这样同样的概念跟观念把它放到舞台总监这件工作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会做

0: 舞台总监的工作了。对，
1: 那我就插个嘴啊，因为我们以前我也是在做剧团的嘛。那舞台的总监其实他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一上到舞台，节目一开始完全就是他的工作了。就算在后台是黑乎乎的，他都还要必须指挥，拿一个小灯指挥说啊，现在开灯啊。总监啊，这应该是灯光怎么样，然后舞台怎么样，然后甚至前台你都要管呢、啊。所以我的工作那个时候在剧团里，儿童剧团里，我是做前台经理，我要听总监的命令，我才能够放观众进来。哦，所以整个的制作形成的流程，整个节目完全这个灵魂人物到了。节目一开始就是舞台总监，也不是导演了，最厉害最重要的就是他。但是你能够让所有的演员包括孩子都能够非常安心的放松的去表演，这才是本事。要不然你不能自己很紧张了，然后让大家都很紧张。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做不了，但你做得了。好，然后你又怎么会做舞台总监以后转到去拍纪录片呢？
2: 我刚才提到是2015年，我开始成为原生的志工。
1: 嗯，
2: 然后原生每一年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叫做玉山星空音乐会。
1: 是的，
2: 每年3月的第二个礼拜六。
1: 哦。
2: 然后我在加入原生之后，我当然就会去参与这个玉山星空音乐会。那在那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原生会有一个每年固定在3月的玉山星空音乐会，然后我在玉山星空音乐会从只是负责某个舞台的工作，
1: 嗯，
2: 好像第二年我就被赋予舞台总监的工作了，对。然后就像刚才主持人瑞兰姐所说的，黑乎乎的舞台等等，那当然那么大型的一场音乐会，就会有其他更多的志工跟专业的人员能够进来，不过也真的都是志工，就是声音技术的部分、音乐技术的部分等等。那在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为什么会来拍纪录片，这必须谈到就是齐柏林导演。
1: 哦，是
2: 是，在2017年的6月10号。齐柏林导演因为在花莲的一个看见台湾二的拍摄，也就是在看见台湾二6月8号的开镜记者会的隔2天，他去做拍摄，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离开了。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齐柏林导演，所以我们2018年的玉山星空音乐会是为你而唱。
1: 对，
2: 那在那一年其实也刚巧，我后来发现那一年是我50岁，满50岁的那一年。然后齐柏林导演其实是在我进入原声之前我就认识的朋友，因为工作认识他，
1: 也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哦、
2: 是
1: 非常了不起。
2: 然后包括2013年是看见台湾他的上映的日期，上映的那一年2013年11月1号是看见台湾上映的那一天。那在因为我本来就认识齐柏林导演，所以呢他当时有告诉我说当时为什么会找上原声，然后拍摄了大家都非常记忆深刻的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原声的孩子上到玉山然后唱了拍手歌，他有告诉我这个过程。所以在2018年我们在纪念齐柏林导演的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前面已经有2年参与玉山星空音乐会的经验，我当时就想说这么样的一个在山上海拔将近1000公尺的露天音乐会，然后这样子的音乐会居然都没有一些影像的记录
1: 啊，
2: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1: 很可惜。
2: 对，所以我当时本来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么特别的一场音乐会把它类似纪录片记录下，因为我是志工人员，所以我其实看到的是幕后，而不是音乐会的现场的呈现。对，可是后来想想我拍场音乐会到底要干嘛，到底要给谁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突然间延伸到说那一年刚好是原声成立10周年、
1: 哦、
2: 而且那段期间因为我已经带着一些原声毕业的大孩子一起来担任舞台组的工作了
1: 啊、哦，是，你也类似老师的角色了呀，
2: 有点像是他们会叫我

0: boss
1: 对上司
0: 对那些大孩子会叫我 boss 对
1: 是、
0: 嗯、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是不是来拍一个这个原声的纪录片、嗯、那因为原声是个是个怎么讲协会所以我要拍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需要经过原声的同意跟授权还有里监事会的同意
1: 对对
0: 所以

0: 还蛮深的，就是校长告诉我说我全力支持你，然后给了我一个拥抱。对，然后后来经过李监事同意之后，我就在2018年3月，就是在纪念齐柏林导演的那场音乐会上面，这部纪录片就正式开拍了。那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过去是一个监制的角色，我其实从来不是当导演的，就是我说我是管理导演的人。
1: 对呀、啊，
0: 可是一个监制其实他也必须要，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案管理，就是你要管预算、管进度等等。所以我即使找了别的导演进来，也要经过我这边同意，因为包括预算、经费这些事情，都是一个监制需要去负责的。所以我当时本来找了别的导演进来，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导演提给我的东西好像都不太是我想要的。后来经过思考之后，我知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你找外人进来其实很难，
1: 对，
0: 很难深入核心，或是说在一个在精神上面或是怎么样怎么去呈现。后来经过思考之后，我就鼓起勇气把当时的这个我找的导演，他其实是摄影师出身的，那他愿意支持我在技术上面有不足的部分，我就自己下来当导演了。所以这个是我在算是在50岁那年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就是自己来当导演拍摄这个纪录片。可是这个其实也是齐柏林导演的突然间的过世给我的一个怎么讲很大的震撼，跟一个很大的勇气，然后让我觉得说想做的事情不要等。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是在2018年开始了这个纪录片的工作。
1: 如果您在我们的录音室的现场，你会看到我跟浩梅两个人在提到齐柏林导演，在提到阿冠老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眼眶都是红的。这两位人呢，他们看起来只是普通的人，但他们用他们的权力是做了最大的贡献。那等会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继续介绍一下啊。齐柏林导演大家都比较知道，但跟阿冠老师知道的人并不多。那他和齐柏林导演离世的时间前后差距大概有1年吗？
0: 不止，
1: 不止啊。
0: 齐大哥是在2017年6月10号，那阿冠老师是在2021年4月11，
1: 4年。
0: 对，
1: 据我所知啊，就是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也看到了很多的记录的影片。如果没有阿冠老师，他当年刚退休，他的学生督促他说：“老师，你还有什么事要做的话，那今天就不会有原生童声协应该叫做台湾原
0: 生
1: 教育协会，也不会有现在的学校。
0: 是
1: 啊，所以这都是让人非常感动和纪念的人物哦，而且他是退休以后才做这事，而浩梅你在50岁的时候就投入做志工。那之前你跟原生也是有5年的相处时间吗？
0: 在开始投入做那个纪录片之前其实是3年，2015年到2018年，
1: 有3年的相处的时间，所以你才能真正的拍出来，对吧？
0: 应该是说在这3年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在我担任志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我要拍纪录片。那到了2018年的时候，想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在回想过来，就是觉得有时候上天可能就做了一些安排吧。因为我既然是到部落里面去拍这些孩子的故事，一定跟他的家庭也有关系，然后然后能够得到授权，我相信是在这3年当中，我用一种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所谓的平地人，
1: 对
0: 对，然后在部落里面，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理所当然，应该要接纳我们。
1: 是的，
0: 即使我要拍的是原生的事情，可是我今天做的并不是一个原生的简介，
1: 对，
0: 所以我当时要拍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因为看见台湾是一个票房非常高的纪录片，然后很多人都是因为看见台湾的片尾 唱拍手歌这件事情，很多人被感动，然后原生事实上也因为这部纪录片被很

0: 人认识
1: 对
0: 跟知道、嗯、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以为原声其实是一个合唱团所以为什么我后来这部纪录片叫 Behind the Scene 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美好歌声背后的故事并不是以为你们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一个合唱团这些孩子这些小朋友他们其实背后的故事等等那我相信是在这个大概三年多的这样子的我不断的出现在原声的每一次的演出场合然后我跟这些小朋友的互动其实说真的我在演出工作从彩排到演出我其实是一个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蛮严厉的浩美姐姐
1: 是啊
0: 对小朋友其实会蛮怕我的
1: 是啊
0: 对因为我还是会用我在职场上面的工作经验因为刚才提到说我们在影像工作广告工作我们必须要掌控时间等等所以你的每一个指令你做的每个工作都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那所以我 always 都会告诉小朋友小朋友后来到后来就是比较大的学长姐都会告诉学弟妹就是每一次有新的小朋友加入团的时候我都会在彩排就是在彩排前就是在马校长练场之前我就会先跟他们做算是精神谈话吗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学长姐请告诉小朋友彩排应该要怎么样小朋友就会回答彩排视同演出
1: 哦对很好啊
0: 对我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要求他们那我相信这些孩子他们回去可能也会跟家人去分享他们每一场的演出状况
1: 是
0: 什么
1: 是
0: 那可能在这个三年左右的时间可能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慢慢知道了原声有个浩美姐姐然后我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也许这些原生的孩子的家庭跟家长他们会知道有一个好像长期陪着我的孩子到各地去演出的一个浩美姐姐要拍纪录片了然后这样子一个信任感我觉得在无形中就在这个三年多建立起来了
1: 好像我们就有一双无形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把你一步一步的带进来然后一步步的跟孩子们跟家长建立了信任建立关系以后再一步步让你原先是监制就变成导演那这样讲的导演还真是非你莫属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请浩梅跟我们讲这部纪录片的完成的过程啊。
2: 现在我就介绍浩梅所拍的《回家吧，原声》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曲《Kurumaha 回家吧》，
1: 这是由布农族的金国宝牧师所写的。他是一位在族群中很受人敬重的乐坛前辈，并且他的基督信仰上也是较有族人的典范。这首歌是这样的：在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在这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之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依靠你，我的神，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是瑞兰所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请到了《库勒玛哈回家吧》原声的纪录片导演陈浩梅导演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拍摄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浩梅您好。
1: 大家好。
0: 现在啊，我们已经聊到了刚才你说的开始做纪录片了。那每一部纪录片他的这个导演都有他的特殊的观点嘛，那你是用什么样的特质来看这部纪录片？你是怎么去拍出你要的东西？
1: 我想可能我在性格上面就是对于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我过去是做广告片的，短秒数的广告。那广告其实是一个非常计较投资报酬率，然后包括在每个影片的后面都有后制，后制工作，二三十秒的广告片里面要塞多少的东西，然后我们常常在剪接室里面是用格数，一秒30格，那非常的精算。或是说每个 timing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琢磨，花很多的时间去琢磨。那其实在广告片做久了之后，常常一个20-30秒的广告片，我们在拍摄可能要花上24小时。然后在剪接是20-30秒，我可能要花上好几天去琢磨这些所谓的格数，或是上面几厘米下面几厘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久了之后会觉得哇靠，我做了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会留下多少的记忆。然后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当时起心动念要拍玉山星空音乐会，背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对于呈现出来怎么去呈现这个结果的后面是有兴趣的。我喜欢去观察，或是去看到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或是别人不知道的这些细节，或是人物，或是故事。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吸引我，
0: 比较深入了，
1: 对
0: 吧？
1: 对，所以在我开始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大家都觉得啊，原声唱歌好好听，小朋友唱歌好好听，包括我们在每一场的演出结束之后，我也常常会遇到现场的观众会来跟我回应说，甚至于是带着眼泪来告诉我说，你们的小朋友好棒，他们唱歌唱得好好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说，这些孩子的背后，他们是怎么站到舞台上，然后为什么马校长或是刚才所提到的四位创办人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协会，我觉得是有必要而且值得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是2018年，
0: 是
1: 原声成立10年，所以也就是在原声最早期的那些进去的小孩，国小3-4年级，10年之后，当时都已经是应该算是大学生了，都长大了。那我觉得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并不是要做原声的宣传或是简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原声成立教育协会，在偏向去投入教育这件事情或是陪伴这件事情，不要让大人来讲。
0: 对，
1: 我们应该让这些在里面成长的孩子
0: 是
1: 来告诉大家，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经历，或是说10年了，这些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或是这个公益组织投入在偏乡的价值，应该由这些孩子来告诉大家，而不是透过一个导演的旁白
0: 啊，
1: 或是导演的脚本去告诉大家。那因为原声

0: 它是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这个名称，可是它其实也担负了一个意义，叫做原始的声音。
1: 对，原始的声音。
0: 对，那这个原始的声音，我认为就是在原生投入的人跟在原生成长的这些孩子说的话，他们自己来去做为自己发声。那我觉得这个是原来的声音跟原声，在这个影片的意义上面，对我来讲是我想要表隐含的一个想法跟一个观点。
1: 嗯，所以在这部片子里，你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教育理念，其实是这个协会对于在偏乡教育是他们是如何来实践，他们如何从一个陪伴孩子们的这个假日学校，后来一步一步走入了实验学校。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前两天听到阿满校长讲，他们用5400个日子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可以做实验学校，我真的好佩服。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讲，你在拍摄的时候是孩子们的反应，就是你怎么样让家长讲出他真实的话，孩子们讲出他们真实的心里的话，怎么讲出来的？
0: 纪录片的困难是在于他没有办法有一个脚本，
1: 对，
0: 我只能很清楚自己的要怎么去呈现的一个核心跟理念，然后脑袋里面大概有个架构跟想法，可是在每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必须去判断，就是我要不要去拍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在那个情境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预期。所以我每次的拍摄都是2到3台的机器去做拍摄，然后我必须让我的摄影团队慢慢去认识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那让他们可以及时去捕抓当下那个 moment 会发生的事情或是表情，因为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所以你要用3个镜头去捕捉受访人他的表情，甚至细微的表情。
0: 应该是说受访的部分还算比较单纯，
1: 是。
0: 可是，在事件发生的话，就是例如说，大家如果看过我的纪录片的话，就是校长在发已经3个月没有缺席的小朋友发书包的时候，
1: 对，我看过那一段，
0: 对，发制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只知道哦，这个时候会要发书包跟发制服。可是发书包跟发制服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1: 是，
0: 所以我只能2到3机在那边 stand by， 然后随时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镜头赶快，我的摄影师必须知道赶快把镜头弄过。对，
1: 这一段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个小男孩胖胖圆圆的，
0: 是，
1: 他因为没有这个，
0: 因为他有缺席，
1: 他有缺席，没有全勤，所以他没有拿到书包跟制服。
0: 是，
1: 那老师也说过，你们要校长啊，他阿满校长讲，你们必须要符合这些条件才拿到书包跟制服，但是你还可以继续努力。所以这个小男生的表情非常的微妙，
0: 是，
1: 他又有点不太好意思，有点不甘心，但是他还是带着笑容要去接受挑战，对不对？后来他拿到了吗？
0: 应该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状况，就是我必须说，其实我2到3季的拍摄，其实它的素材量是很大的。
1: 是的，
0: 那包括因为像纪录片的拍摄，并不是像商业广告一样有个所谓的 monitor， 让导演可以在那边监看。
1: 对，
0: 画面，所以我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拍完之后我们就是过档案，我觉得我好像都在拆惊喜包，就是我每次在检视档案的时候，我就哇，居然有拍到这个，
1: 对，
0: 居然有拍到那个，
1: 是是是。
0: 对，那刚才提到那个小朋友状况，就是那个我觉得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孩子的呈现是他既失望又要当作不在乎，
1: 对，其实他很在乎啊，
0: 可是我就。然后看到那个画面，就这是演员演不出来的。然后我也非常谢谢我的摄影团队，他能够拍下当时的那样子的一个表情，因为我们即使看到了没拍到，我们总不能叫他演吧？
1: 对对，就假了，
0: 对对。所以我必须说，我的纪录片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那在访谈的部分，当然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0: 跟一个相信。所以我在拍摄访谈的时候，因为这些在部落里面的这些家长或是孩子，他们其实都是素人，他们并不习惯去面对镜头，所以我必须就是用一种跟他们聊天的方式，所以我每次拍摄其实都像是跟他们聊天。那大家可能不叫，不是大家可能是大家看不到的是，其实我说站坐在他们的对面，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其实我常常是泪流满面。
1: 是哦，
0: 对，就是其实也常常就是听他们的谈的内容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必须控制我的情绪，然后继续跟他们来做一个对谈。那我包括访谈的部分我都至少两机，至少两台机器，因为这个在我简介上面比较容易。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珍惜部落的这些家长
1: 是
0: 对我的信任跟接纳，所以我现在在南投县信义乡我有第二个家。
1: 哦，是啊，
0: 是，就是他们都非常欢迎我可以回到山上然后跟他们做一个互动。所以到目前为止我2018年到现在2026年八年了，我真的偶尔我都是会上山然后跟这些家长聚一聚聊聊天。
1: 下次带上我。
0: 好，
1: 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纪录片里有一段，一个小女孩啊，她奶奶帮忙带她，对吧，我们这边讲木木啊，带她，然后这个小女孩她如何的是一个不太讲话的很内向的小女孩，她参加合唱团，然后经过她的努力能拿到机票，然后她在整理行李要出发前的这段故事我非常的感动。你还采访了她的妈妈，
0: 是
1: 啊，这孩子经过了在这个台湾原生童唱团的这种假日学校的熏陶以后呢，这个孩子改变得很大，这段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好精彩。
0: 这个小女孩叫做金美恩，那这个并不是在我预设当中要拍摄的，那就是在发机票的那一天，然后因为校长说了她是年纪最小的，所以让我觉得我可以去这个小女孩，为什么她年纪这么小，然后他就有办法达到校长的标准，因为原生出国去演出永远都不是选那个最会唱歌的，而是选那种就是你都没有缺席，上课不缺席，练唱不缺席，
1: 而且歌都要背下来的，
0: 对，
1: 好厉害，好厉害。
0: 那他年纪这么小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那这个引起我的好奇，所以我就想说我想去他的家里，我想看看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所有的拍摄当然都要经过同意，经过家长的同意我们才能够去做拍摄，所以我们这一段是不在我预期之内的一个拍摄。那现在这个小女孩现在已经读到高二了吧，对，已经读到高二了。然后我前阵子听说原生有，因为他在台北读书，然后前阵子我听说那个原生因为有到台北来演出，那他就以学姐的姿态回到原生，据说他在现场他就会教训学弟妹了。那这个其实是我在接触原生一路以来都会看到的现象，就是因为有些原生毕业的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那今天原生到哪里去演出，可能在当地有一些过去是合唱团的学长姐，他们就会来探望校长，然后也会在现场，就是原生会给他们机会去告诉小朋友你们的学习态度，或是说他们过去在合唱团的一些经历跟资历等等的。
1: 是是，
0: 对，那美恩这个孩子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要见面我们真的就会一个非常大的拥抱。
1: 哇，真的好棒啊。所以你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你的收获是超乎预期的，能够交到这么样长期的朋友，然后这个故事应该像这个纪录片后来引起很大的回响。
0: 这也是超乎我的预期的，因为这部纪录片后来原生决定就是不用一个商业院线上映的方式，而是一个公益发行的方式，公益申请的方式。那在2023年，因为是2022年的9月，正式完成，然后就宣布大家可以来做申请，2022年的10月开始做申请，然后2022年算是快是年底，到2023年应该有100多

0: 国厂的申请，然后而且我没有想到这部，我因为这部纪录片也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1: 国家
0: 比如说不只是国家，我去了兰屿。
1: 哦，去了兰屿也是。
0: 对，
1: 是是是，
0: 去了兰屿做放映，然后国家的话就是我去了瑞士。去了瑞士，然后因为被带到，就是带到瑞士这件事情，让这部纪录片有三个欧洲语版，法语、德语跟意大利语。
1: 哇，好棒啊。
0: 对，这三个语版，然后我目前正在制作葡萄牙语版，因为今年八月在巴西的一个台湾影展也会播放这部纪录片。那这些这些语版的制作其实都是来自于就是看过的人，他们受到感动，然后主动说我来帮忙做这个翻译。
1: 对，所以从刚才的节目啊，你的我们的聊天里啊，你告诉了我们其实用了四年的时间把这事情做完，我们这部纪录片拍了四年还有剪辑，
0: 这四年当中因为还有碰到疫情
1: 啊，对，
0: 是
1: 疫情。好，那现在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了啊，剩下时间，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能看到这部影片。
0: 这部纪录片呢目前在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 YouTube 的官网上面有40分钟的版本。那完整的版本是80分钟。80分钟版本。然后我本来以为这部纪录片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不太会有人在申请放映了。可是没想到今年还有机会。下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3月28号就在那个大道城那边有个书店。就会做放映，然后接着就是我说的巴西。那目前它其实还是一个公益申请的方式，如果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提出申请。
1: 去向谁申请？
0: 这个部分的话，也许可以透过主持人瑞兰姐，或是有办法联系到我的话。
1: 好的，好的。
0: 是
1: 哇，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3月28已经过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您就是我的听众朋友，您想听？就请你揪团，揪一堆朋友，然后差不多要多少人才能有机会听看呢？
0: 还
1: 有放映厅嘛？
0: 其实我过去在放映上面的经验就是，只要有好的投影荧幕跟音响，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这部影片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电脑上面来做放映。
1: 对，
0: 对，那只要你的场地就是可以像像我说的书房、咖啡厅
1: 啊，
0: 都有人提出过申请。
1: 甚至学校，
0: 对，我四月份就要到一个学校去做一个国小去做放映。
1: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就是如果您和您的朋友想分享这么样一个宝贝的纪录片，那就请您跟我联系。
0: 是，
1: 瑞兰愿意担当起这个责任。
0: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之前也是有些教会也会提出申请。
1: 是是，
0: 那这部纪录片所有的配乐都是原声童声合唱团小朋友的歌曲，那里面搭配的其实多数都是诗歌
1: 啊。是的，是的，哇，非常美妙的歌声，是天籁之音。但这天籁的之音是怎么样呈现？那倒是后面有多少多少的人用心的来陪伴和栽培他们。
0: 是，
1: 那尤其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应该讲他们协会啊，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而且最近呢，实验学校已经成立了有两年了，
0: 2023年9月1号，
1: 对，快三年了啊。
0: 是，
1: 所以他们所做出来的成果也是非常精彩，我们会再找时间来介绍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那今天呢，我就非常谢谢浩梅。那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大家说的？
0: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只要能够关心你身边的人，或是关心你生长的这个地方，能够用你的方法或是力量去提出关怀，我觉得一点一滴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而不是只有抱怨或是只有责骂。那我觉得做纪录片对我来讲，就是我想透过一个影像的力量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关怀自己生长的地方，或是你周边的朋友的这样子一个善意的能力。
1: 非常谢谢浩梅啊。据我所知，拍完了这个《回家吧，原声》之后呢，他还是继续在做许多的公益的影片、公益的纪录片的工作。愿上帝祝福他，不但是健康，而拍出更多的好作品。非常谢
0: 谢
1: 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看见一段很动人的历程。在拍摄之前，浩梅用三年的时间陪伴孩子们完成一场又一场的玉山星空音乐会，也因为这样的累积，使他在拍《回家吧，原声》这部纪录片的四年过程当中呢，孩子和家长已经信任他，愿意打开自己。这七年的同行，让这部纪录片留下的更是一段真实的关系。他分享每一年音乐会，总会有人问他，你会来吗？对他而言，参加音乐会就像和老朋友们的重逢。这一路投入的时间、心力与资源都很巨大，但他所得到的是一份远远超过一切的收获，珍贵而长久的友谊。如果你也想看这部纪录片，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台湾原声教育协会官方频道中搜索看得到这部影片的40分钟的版本，而如果您希望观赏80分钟的完整版本，只要有30个人以上，无论任何场地，浩梅导演都愿意亲自放映与交流。或是您可以到我们开心一点 Facebook 的留言中联系我们，让这份感动继续被传递，让我们一起开心一点。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的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听说五月节今天大家没有喊到塔中的，是不是明天端午节？今天大家忙着绑粽包粽子了，是
1: 现在人很少在包了，
0: 也是有的啦，有一些
1: 要卖的，卖粽子的
0: 要卖的，不是今天才绑
1: 啊，对，
0: 大概三个礼拜前就绑了，
1: 很早就绑，然后去冷冻，
0: 对，冷冻了，人家预定了，就像卖那个，像那个有些卖汤圆的有没有？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有一家汤圆很有名的，叫好像是在延平北路有一家叫施家汤圆的，他都包咸汤圆嘛。他本来是一个面摊子面店，他里面会卖汤圆咸汤圆，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吃一碗咸汤圆，但是他那个那个叫什么元宵节啊或者什么节日的，大家要买那个汤圆的时候，那前一天跟当天他是没有卖面的
1: 哦，
0: 他只有你也不能进去
1: 主攻元宵
0: 哦，里面好多老太太，不要说老太太，就妇人中年人在那边包那个汤圆，他就是你只能预定或要买的人在那边等，就排队
1: 现场
0: 买，
1: 现包现卖，
0: 对，现包现卖，你要买几包几盒这样子，就当场在那边包，他就连面都不做了，没空，全部都在包粽子，整个店的人都在包，不是粽子，包那个。
1: 所以我就想说吃，像我们现在讲说吃粽子的人，还是应节的需要来吃，还是说真的很想吃，大部分都是为了节气，就节日
0: 觉得节日到了就该吃吧，就会想说啊，我的是哦，我是中哎，
1: 所以也不知道屈原是谁，然后只知道端午节
0: 吃粽子，没有在想，没有想屈原这个人，就想粽子的口味，咸的还是甜的，包肉的还是要包，有没有包花生？
1: 北部粽还是南部粽？
0: 对，
1: 客家粽。
0: 对，现在你问你要吃北部还是南部，那就各有所好嘛。
1: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习惯。

0: 惯性会主导人要来包子吃粽子的关键，就是因为它是国定假日，
1: 嗯哼，
0: 名字叫做端午节，
1: 对，
0: 所以、
1: 哎、这个是三大节日呢，对不对？
0: 嗯，
1: 很大的节，端午节、
0: 春节、
1: 春节端午节跟中秋节是三大节，中秋节还五年节，
0: 嗯，
1: 公年年节。就是三大节，
0: 华人的节日，
1: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0: 对，所以这个端午节的由来 nobody remember。
1: 你看星期五是端午节，星期日就夏至了，
0: 哦，
1: 是不是夏至就接近端午节的时间？
0: 对啊，哇，真的要开始变热了。
1: 对啊，
0: 对，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端午节应该不应该是种在吃粽子，
1: 嗯，
0: 种在
1: 应该种
0: 还是团聚，
1: 会很少人。
0: 要不然端午节放假，
1: 中秋节比较有团聚，端午节也会团聚啦，
0: 就是因为放假啊，所以大家就要不然
1: 就
0: 出去玩啊，
1: 就赶紧的，对，
0: 跑出去玩
1: 啊，
0: 对啊，
1: 等妈妈包粽子给他吃。
0: 对，
1: 还是等妈妈去买粽子给他吃。现在
0: 他妈就说，
1: 然后现在都年轻人自己去 order， 就去下单、
0: 嗯、
1: 买哪一家有名的粽子，他们就买了带回去给妈妈吃，
0: 好吃，
1: 嗯，包
0: 好
1: 吃
0: 的话，
1: 对，就是不用你包了，他觉得你包了辛苦，
0: 嗯，
1: 第一，第二是他可能想要吃那家有名的粽子，不想吃妈妈包的，
0: 对。不过粽子也都是现在说起来粽子也都是千篇一律的，因为物产丰富嘛，
1: 对、
0: 哦、然后呢有那种豪华级的，你们看到那个饭店的粽子都是贵死了，
1: 妖兽贵的，真的，他有一次要一颗什么几百块，八九百块吧，
0: 对啊，他碰什么黄金吗？
1: 吧，不是，他就里面放很多很多料，
0: 哎，这么一颗而已，你看放什么，
1: 他放鲍鱼啊，鱼翅啊，
0: 啊，放小片的、啊，
1: 哪里整颗包、啊？
0: 哎、欸，一颗那么，你知道以前台南的粽子很有名的，就是它一颗粽子这么大颗的，
1: 嗯，
0: 一颗粽子很贵哦，它里面就包了一大堆，放了一大堆东西。
1: 嗯、
0: 可是我们现在人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大一颗、嗯，你要不要吃一颗粽子你自己就饱了？
1: 对啊，现在连一颗都吃不下嘞，以前都可以吃一颗，搞不好小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吃个两颗。但像我妈包的粽子，就是我们吃绝对只能吃一颗，因为我妈都
0: 太大颗了。
1: 懂 L 4，你知道客家人讲的话就是 L 4，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翻译，就是你喜欢把它包的很大，
0: 嗯，
1: 哇，里面的肉很大块，料放很多，懂 L 4就是包很大，
0: 很
1: 大
0: 气的，
1: 哎，对，很不怕人家吃。我妈包的都超大，所以一颗，哦。一吃下去都饱，而且吃的很满足，因为那个五花肉很大块、
0: 哦、
1: 而且做的很香、
0: 那个欸、而且那个五花肉哈、哦、炖烂烂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对吧，
1: 对、啊、
0: 把那个油脂都融在那个
1: 里
0: 面、
1: 嗯、融在
0: 里
1: 面，很好吃的、嗯、对，
0: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虾米呀、啊、
1: 嗯嗯、
0: 不是虾米、嗯、虾仁，不是虾仁，
1: 不是虾仁，是你要说什么，
0: 哎、欸，我们通常都是什么金钩虾，哎，
1: 金
0: 钩虾，
1: 那个只是 camping 用的、啊。
0: 对对对，那个金钩虾也有来头，但是我、嗯、像你知道，你们福州不是会放那个藕瓜吗？
1: 对啦，
0: 九年呢、
1: 啊？对啊，我以前嫁到我先家，他们放那个
0: 藕
1: 瓜，
0: 对，那应该是
1: 他们讲淡菜啊，
0: 对。
1: 哦，我觉得好难吃哦，我不知道，我个人不喜欢。
0: 哦，那味道比较腥一点的、啊。
1: 但我公公觉得非常
0: 好吃。我公公一定要会加、那个。
1: 他连鸡汤里面也放，然后他就
0: 很鲜，
1: 特别从鸡汤里面找出来、哦啊、舀出来给我吃，我都差点昏倒。我想说，不用舀给我吃，我不想吃。可是他觉得很好意的说、啊、你吃这个蛋菜很好吃。
0: 他觉得那是上等的。
1: 他觉得上等，还特别从里面捞出来给我吃，你看。所以你看，哎、欸，那天我们讲的，不要把别人的美食说成恶心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就这个
0: 智慧的。
1: 对，你对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恶心，但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东西好恶心，对不对？人家觉得

0: 觉得很好吃，而且他觉得是他的美味。
1: 对啊，
0: 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是恶心，这样就没礼貌。
1: 我去那个原住民的部落，就是去那个在大同乡的那个部落，
0: 是。
1: 然后因为我们去帮那些原住民上课，然后他们把那个抓的鱼啊，然后去给他发酵，生的吃生的，而且我真的就是吞不下去。
0: 每个地方都有奇怪，你像韩国人的酱蟹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生的啊。
1: 对 对, 对，
0: 我也觉得哦，人家韩国人带我去就说这个很好，是特别的，我根本没办法吃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觉得，尤其生的，然后酱的有点、
1: 啊、
0: 就像你臭豆腐一样，臭臭，别人也
1: 臭豆腐还炸过那个没有生的？
0: 对，那你就觉得好像臭臭，像你越南人的什么蛋，什么鸭仔蛋，你敢吃吗？
1: 对、啊，
0: 我是不敢的。
1: 对啊。除了广东人不吃什么都吃的广西
0: 所以广西人也这么夸张吗？
1: 太夸张了，
0: 真的、哦、这是夸张还是真的有这句
1: 话？是真的啊，因为他们住在那种山区、其实坦白讲生活不易，他所以只要有，而且你知道他是喀斯特地形啊，
0: 喀斯特地形，
1: 喀斯特地形其实草木不怎么生的、所以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0: 真的好。
1: 对，所以我也觉得
0: 有时候你想象得到，也有想象不到的稀奇古怪。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能够，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认识，也不清，
0: 你就觉得他恶心，不可以，
1: 有一点害怕、啊，对不对？
0: 那你的意思说，如果他拿出来，你还是得尝试一下，是不是？
1: 其实你就只好很礼貌的跟他说，
0: 就像你说南美洲有人那个气死那个长蛆的
1: 啊，对对对，
0: 你敢吃吗？发霉的，你真的以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是不敢吃啦，对不对？
1: 不敢吃啦。
0: 但是你只能说，哎呀，我可能没办法，你不能说怎么那么恶心，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吃啦，吃吃看啦。
0: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人比较不会勉强人，以前的人就会一直勉强你吃啊，你吃真的很好
1: 吃，看
0: 你一定要试试看什么的。
1: 对，我就想起我那个日本朋友来请他吃臭豆腐，我看他那副表情。对，
0: 但有很多人要日本人，其实不能接受，有可能是什么鸡屁股啊。或者是什么鸡爪之类的，他们有些会觉得那个怎么会吃那个呢？觉得那个是不能吃的东西，人家都丢掉了。但是你说鸡爪子，其实上面是有一层膜的。
1: 对，
0: 对你哪来的时候你烫过要把那个撕掉，对不对？
1: 对啊，
0: 是不是有一层膜？
1: 可是我可能他们是不是就已经在杀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
0: 把它帮你撕掉了？对，
1: 应该会撕掉。
0: 对啊，
1: 对啊，不然的话你。
0: 对啊，
1: 采鸡大便的，
0: 不然的话，我们李老师也吃了不少鸡爪子。
1: 对，因为他们说鸡爪的胶质特别多。
0: 对啊，你真的，你如果去用鸡爪子煮鸡汤，
1: 煮鸡汤哦，
0: 你知道那个以前我小姑开过那个咖啡厅有供餐的，她的那个汤叫做今日的汤
1: 啊，
0: 都是用鸡爪子煮的。
1: 对，好浓啊！
0: 那煮出来会有，你如果放冷了，它会结冻的，
1: 像接力一样。
0: 对
1: 对，
0: 以前他们就觉得你有人用鸡骨头什么的嘛，那他因为他要附汤一碗清汤嘛，他就是用鸡爪去熬那个有一点肉的味道，然后再放点青菜进去。
1: 对对对，那个其实那个鸡爪卤烂了以后，
0: 我以前都不知道有人特别用鸡爪子去。
1: 后来我也是知道了以后，我还觉得
0: 你也自己这么做的。
1: 我为什么会买？因为我觉得它的胶质啊，因为我们不是需要胶原蛋白吗？那你用你那个什么鸡皮啊什么那个，当然太油了。啊，鸡脚那个就是全部都是胶原蛋白释放出来。
0: 这个鸡脚哈，客家话叫给脚
1: 啊，给脚。
0: 但是如果是讲鸡爪的话，基本上都给爪
1: 哦，
0: 爪哎就是爪子，
1: 爪。
0: 你如果抓人
1: 啊，猪脚嘞，
0: 给脚，
1: 猪
0: 脚，猪脚，
1: 猪脚。
0: 像你抓别人，你都做嘛爪给？你为什么抓他？
1: 爪
0: 爪给爪
1: 哦，
0: 这样子抓用爪子爪子去抓别人叫莫爪给。
1: 造鸡，
0: 还有抓羊的造羊
1: 啊，造羊，
0: 抓羊，这个抓羊也是很特别，造羊，
1: 抓羊。

0: 对，造谣哈，这个是比较说法，就是鸡爪这是延伸过来，鸡爪，
1: 鸡爪，
0: 鸡爪。
1: 端午节你都喝啥汤啊？
0: 我没有特别特定哎，端午节你有特定喝什么汤？
1: 你吃粽子一定有汤、啊，
0: 我们都配茶哎、
1: 欸。哦，我婆婆因为端午前后就已经是那个绿竹笋
0: 哦，
1: 很多
0: 笋汤、啊、也有，
1: 笋
0: 汤对对对，如果配汤就配
1: 笋汤，
0: 竹笋汤
1: 对,
0: 對,
1: 對, 對那好像是这个应节的，
0: 应节的。那如果是喝茶，像我们的话，主要是牛茶、浓茶，
1: 浓茶，
0: 比较。去油污啦，去油污，
1: 对对对，
0: 去不是去油污，
1: 去
0: 油，
1: 对对啊，哇，端午节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大堆吃的，
0: 对啊，是羹又多哎，
1: 啊，是羹又多哎，
0: 感谢大家给我们的薯糖，
1: 按子说，
0: 张来听，张来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九善，应该叫
1: 九善农植有机农场。
0: 好，我们跟高费高建筑师在一起。这个第几年了？
1: 第十一年。
0: 第十一年。
1: 对。
0: 你觉得你想要给宇宙一句话吗？
1: 就是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的感觉就是想要哭的，说感谢的感觉，就是那种心里会很暖，然后会一直会动，然后会有鼻子酸酸的那种，想要说感谢。因为就是去年春天，然后我就从那边就是花房那边走过来嘛，然后后面花房后面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天有点湿润，所有的梨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不停地鞠躬，然后就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就真的太美了，而且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是没有多少个春天的，在你懂事，然后能走得动，神志清楚的时间，其实你一生能看到梨花、桃花开放的时候是很少的。然后呢，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因为这些梨树都是农场的嘛，然后平常你会去照料它们，然后有师傅给它们培土啊、疏果啊、剪枝啊，然后你可能路过它们很多次，然后有一天你走到这个区域，发现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在为你绽放，然后你能感觉到那个梨树的生命的能量在涌动，然后每一株梨树、每一个花、每一个花苞、每一个叶子，它们都有话要说。就那种生命力的那种，把你包围了。然
0: 都
1: 后，
0: 在拥抱你。
1: 对，他们可能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他们只是有他们生命的能量在，就是爆炸出来。然后，就内心会很温柔、很感动，然后觉得特别的感谢，就是谢谢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谢谢他们让我看到，然后谢谢他们来滋润我的生命，然后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极其的感动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让我从日常生活中停下来，就比如现在让我停下来去想宇宙，然后我就会类似于回到那个场景，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我的感知其实是跟宇宙的所有东西连成一道的。然后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些很美好的事情，然后那些来自亲人和陌生人的爱和帮助，然后来自这些陌生的花朵的那种回馈，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感谢。
0: 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一切。
1: 对，会有那种感觉，会觉得特别的幸运，就是你也是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
0: 你在这里已经付出了十一年了，这个
1: 对，
0: 年头第十
1: 对。
0: 一年，然后从这片地是荒芜的，我记得当时你好像，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也是第二年而已吗？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去年

0: 对外开业的一个食物亩地。
1: 嗯，
0: 但这块地一直在打造啊，在建设啊，在种植啊，已经很久了，已经十几年了。
1: 嗯，嗯，嗯，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贝是一个有牌的正八经的建筑师哦，很难去想
0: 正儿
1: 象
0: 八
1: 哦。
0: 经，
1: 对，可是呢，他打造的这一片天地是从11年前就开始了，一片荒地开始。嗯，我现在是其实已经来了，应该算第有3、4次，但是每年来都很不一样。然后今天这一次来。哦，花团锦簇，而且所有的花是你不会注意的细小的野花，然后这些野花它是错落有致的，在像野外，但是它的那个野又不是纯粹真的野，它是有被稍微打理过的哈，就像刚刚讲，要把一些旁边的野草先拿掉，让那个野花可以被看见，这样，它这里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怎么讲？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天地，我觉得像一个人间的仙境，人间仙境有小动物，然后动物很和谐，然后它的我不能讲它这里是它的设计是你看不着痕迹的设计，
0: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是。
1: 对，它完全没有那种我们讲的装修，因为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太。装修其实你有时候过了会，有点像你服务于材质啊，服务于那个表层肌理，但是我们其实要服务的还是人的那个五感、感觉的感，所以它很多是很粗糙的石头，可是如果要当一个台面的时候，它就会铺了一个很厚实的台面，但粗糙的石头跟台面的中间，它不会填任何的缝隙打胶，把它给打满，就不是这种人工方式。然后像布料呢，可能桌子下面有一些花艺的布料是想要有点遮挡温暖的效果，可是那个布料是很自然的，就像农家天天然然的，像法国小乡村啊这种很天然的这种生活感，所以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很亲和力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就是想让它自然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就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现代建筑学，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西方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的体系下的这种建筑师的学习，往往特别重视一些形态啊，非常重视一些造型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建筑师，因为你在受了建筑教育或者设计教育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存在表现出来。我记得我从大一的时候，好像老师就要问你有什么想法，你这个设计有什么概念？你要表达
1: 要
0: 什么？
1: 表达，
0: 对，
1: 要诉求。
0: 你要表达什么？你有什么概念？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名字？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你说他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啊，就是难道你？就像那个选美小姐问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世界和平一样，就是这件事情这4个字本来就是非常虚
1: 我
0: 弱
1: 还不
0: 的，
1: 懂世界，怎么知道和
0: 对对，
1: 平？
0: 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只是一种应付的表达。然后久而久之，这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做设计一定要有个想法，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觉得哪有那么多思想要表达出来？到现在我仍然说我没有什么思想要表达出来。
1: 难道不能说不吗？没有吗？
0: 对，因为我不想有我。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天地中间能感觉到我，我完完全全都不想要一个人来说，哇塞，这是高贝做的设计，一看就是他，或者说哇塞，这个设计很精妙，哎，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我在我自己的职业过程中，就是
1: 对，
0: 我在我做的一
1: 建
0: 些
1: 筑
0: case
1: 师，
0: 中间，对，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个 strong idea，怎么怎么样，但是我
1: 销
0: 自己的
1: 售，
0: 地方，对，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任何人来说，哎，我这个设计很好，或者说这是你。没有我，在这里只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台面，一块石头，我只是希望他们各安其所，就是非常平静、和谐、安稳的在这里。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进来说，这些花草的高高矮矮，是不是你搭配过了？我说他们自己长成这样的，那他们自己长这样，如果哪天我走过，我觉得哇塞，这边太高了，后面看不见了，那我可能略作修剪。如果我觉得哎呀，前面太秃了，被人踩得差不多了，那前面我可能会种一些匍匐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跟时间相互成就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在这里弄一个很高，然后在这里做这个曲线，然后在这里再插进来一个体块。我觉得那是一件。就是好傻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在这里有一种无我，那我觉得我就 OK 了。
1: 那难怪你会感动。

0: 宇宙要感谢他们，
1: 对，感谢，真的感谢，
0: 他们真的是互相，
1: 对，
0: 互相促成搭配，互相拥抱彼此的状态，
1: 对，
0: 就是拥抱的太好了，
1: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我的时间太多了，
0: 太多了，对，表达也太多了，
1: 太多了，然后做设计也是总是这样，何必呢？然后如果你安安静静的看一朵花，安安静静的守着一棵树，如果你在基地中间，你每天都走在这里，然后感受它的风，感受它的温度，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你该在哪里做什么。
0: 嗯，
1: 它就是等于是就好像你跟潜意识，你自己的潜意识其实也是宇宙的信号，一场对话，然后这样比较合适，像我跟你说话，诶，我知道怎么说话比较合适，
0: 嗯，
1: 我怎么让我们自己的我们之间的能量能够流动起来，
0: 嗯，
1: 我怎么让你今天觉得，诶，很舒服，我也很舒服，它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商量的过程。
0: 嗯
1: 嗯，而不是说我要这样和那样，
0: 嗯，
1: 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建筑师，他总是要就是引入一些就像我说的造型元素、颜色等等来就是做这个，或者他会创造一些很奇怪的词，
0: 或是引经据典大师的词。
1: 对，然后呢，我觉得，我觉得是会，就是你们都这么久了，你们还不够吗？就是你们都搞了这么久了，如果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倒也罢了，就是你已经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够吗？
0: Uh-huh.
1: 你在这个就是大家这种游戏中间，你还没有康复过来吗？
0: 赶快松一下肩膀，松一下，
1: 对对对，
0: 还要那么紧吗？
1: 对对，是的。所以很多人来说，这是世外桃源。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世外桃源。说去年我们刚刚开的时候，那阵不是在打仗啊，现在也在打仗。人家说进来以后，外面什么也不再打仗了，
0: 不管不想，
1: 也没有什么，对对，
0: 不想走。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
0: 嗯，没错，
1: 就是它会有一种场域，让你觉得在这个场域中间，你只关心自己跟土地和自然的链接，然后你脑子里不会有那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是最灵敏的，很多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来的话，觉得不想走，觉得很好。然后你会问小孩子，小孩子就会哭着喊着不要走。然后呢，你说这里有那么让他不想走吗？其实也现在什么东西大家都玩过了，
0: 对，
1: 然后也没有什么声光电的刺激，或者说有个什么好玩到他都不想离开。那为什么从农场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15亩的这个餐厅区域大家都不想走呢？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能量真的很敏感，他是觉得这里的能量非常单纯，很舒服，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能量到一种有压力的环境，比如说家里、学校，或者是一种很枯萎的、很单一的、很这种无聊的环境中间去。我说的这个无聊是指就是那种塑料化的世界，
0: 工业化的世界，
1: 对对对，对你的能量有所剥夺的。
0: 没错，对，
1: 他觉得我在这里很舒服，我被滋养，我当然不愿意离开。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人终究还是土地养成长出于自然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一定会回应自然给他的爱。
1: 对，然后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说就是设计或者是什么东西说，哎，来看我，你看我这个样子很特别，你来看我呀。其实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要求，所有的，
0: 因为他想要回报。
1: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我们所说的带引号的设计，它其实都是一种要求。
0: 没错，
1: 就是你来看我，
0: 对，
1: 你来膜拜我，
0: 对，我很帅
1: 啊，对对，我很特别，
0: 对
1: 对，快给我拍照，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东西会少的话，其实人的能量消耗会很少，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能量是怎么丢的，
0: 对啊，
1: 其实是在这种隐性的要求里面一点点没有，然后那你自然就放松啦，你自然说哦，这里好舒服啊，好美啊，其实是你的潜在的那个部分帮你在做这个判断。
0: 我每个细胞我现在都很喜欢跟树在一起，
1: 对对，
0: 跟花草树在一起，空气，
1: 对对，
0: 我就是我很好奇，你对破碎为什么这么爱，这么喜欢？破碎怎么那么吸引你？
1: 破碎超级吸引我。好像从很小很小的时候，
0: 会不会是你看到这个荒地的时候你就有被吸引，是这个原因吗？
1: 我觉得看到11年前对什么都没有，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
0: 在这空地上，
1: 对，我就觉得哇，一张白纸我可以画出更好的图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骨子里的，就是我骨子里总想干点什么，然后总想说我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可能是闲不下来，我觉得。
0: 那现在长成这样子是你当时你想要的那样吗？
1: 我想要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具象的想法，就是慢慢来，一点一点，可能它现在跟我当时的想法绝对是有所偏离的，但是我原来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固定，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希望它是一个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想要它是一个声音很小的地方，不是那种声音很大很大的那种地方，然后想要它是一个 就像你说的破。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破碎或者破烂的喜欢，是因为它对环境的要求太少了。就是比如说一个破砖或者一块破布，就是它们不是新的，它们没有新的消耗，我就不喜欢新的东西。就是我们这里看，大多数看家具都是收来的，
1: 对啊，
0: 每个月
1: 对，
0: 收来的，或者我们外面的木板
1: 用
0: 都是
1: 过的，
0: 用过的。对，其实就是说，我就想减少一点消耗，减少一点对于地球、对于自然的消耗，因为我建筑师嘛，消耗的太多。
1: 没错，
0: 消
1: 我们
0: 耗的
1: 看
0: 太多
1: 太多
0: 太多
1: 完美的东西了，就连食材可能都有它的损
0: 啊！几
1: 耗，
0: 万平方、几万平方的食材，像我们有时候一栋大楼订食材，都要订
1: 是，
0: 好一座山，然后开始挖矿，就是这种，就是食
1: 对。
0: 材商都会给你几个山里不同的样本，然后你看中了这个，他就开始炸矿。你说
1: 那
0: 这
1: 种
0: 样，
1: 感觉其实久
0: 非
1: 了
0: 常
1: 很
0: 糟
1: 难
0: 糕，
1: 受
0: 非常
1: 吧？
0: 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物质的生产是必要的，但是可能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啊，这二十年就是我从业的这二十年，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消耗，每天，然后我觉得我心理上会非常的越来越有那种负疚感，对，
1: 懂。
0: 会，然后觉得，所以我在自己的农场里面，如果是新买来的一块木头，我都会可惜，我都会问为什么不叫旧的。我说，就是他们原来我们在后面有一条街，外面都是一些卖那种破的那种建筑
1: 垃
0: 那个模
1: 圾
0: 板啊，对，建筑模板就那种旧木板啊什么的，地
1: 拆
0: 带
1: 下
0: 着
1: 来不
0: 水
1: 要
0: 泥的，
1: 用
0: 对对
1: 的。
0: 对。然后现在因为街道整治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我们现在买旧木，有一些他们时候买房腐木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要？他们说啊，原来他们那个摊儿已经走了，没货了，然后我就会很难过，就会有点强迫症，
1: 懂。
0: 就是有点好像以前那种情绪被压抑的太厉害了，现在就有点强迫症。什么东西其实很伤人工，像我们把钢筋拿来，都是那种人家一卷一卷的废钢筋，我们要找拖拉机把它们拉直才能用。然后其实这个很伤人工，你算下来可能还不如买新钢筋。但是我就有那种，好像我就是补偿了一点以前我做的那些很浪费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1: 但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破碎的东西更有生命力哦，好像新的东西有点像，它好像穿了一层外衣，就是要让别人看啊，我很新，快来用我，不是。
0: 而且破旧的东西或者破烂的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加持，就是因为时间其实就是故事。然后比如说这张很破的桌子或者很破的木板，它可能上面都是钉眼，然后这张桌子可能漆都破了，然后它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岁月和人使用的过程中，包括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痕迹，它其实是时间。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是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让它如此与众不同。然后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但有些人觉得它破了、烂了、没有用了，糟糕了。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它的价值升华了，因为它终于活成了独一份的东西。它出厂的时候跟别的木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可能过了10年，它终于有了它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痕迹。
1: 有没有不同背景的职业的客人，然后来到你这新的这个场域，然后给你一些反响？对于比如说破的使用上，或者他觉得哎，这怎么比较破啊？我怎么这么容易划到啊？这种，
0: 有，肯定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农场或者这样的餐厅，它的肯定是两极的，就是喜欢的人超级喜欢，不理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1: 因为对你来说，也对我来说，这是我们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们像宝一样。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你也毕竟你也对外了，有一些把你的孩子，然后指指点点的，你肯定会很不开心，会被成要消耗掉的能量，那怎么办？
0: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开视频号，我也几乎就是说，有特别多的人来参观、学习、打
1: 都
0: 电
1: 不要来，
0: 话，对，我都会尽量的选择推掉，
1: 很
0: 是因
1: 好，真
0: 为
1: 的很
0: 对
1: 好，
0: 很好，然后还有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评价，然后我就觉得你喜欢就喜欢啊，你不喜欢也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肯定是有人不喜欢的，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但是他就不是你的，他本来就是对这种人，我觉得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他不来挺好的。
1: 没有，但是那种有些人会恶意去留负评，就很讨厌。
0: 有肯定有，这没办法。但是我想，也许他有一天也会喜欢这些事物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很矛盾的，就是说我很喜欢你这种很旧的感觉，很再生的这种创造啊，但是我又不能够容忍这个桌子上的不平整，我又不能容忍这个钉眼的这个情况，哎，我也不能容忍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干净。虽然我们已经尝试非常非常干净，但是你要旧的有痕迹的东西，它不可能。

0: 是一片均匀的黄色或者是什么色，那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了。喜欢的人你可以面对他。
1: 像农场也有小动物，很多很可爱、很亲人的，像奶糖啊、咖啡，像他们那些牛会有羊有大便的吗？那他们还会嫌弃有苍蝇，
0: 对，那肯定就是
1: 所以不能有苍蝇。
0: 一旦你遇到一个既要又要的，你就知道他其实心里没有自洽，就
1: 他没有跟自己和解，去理解。
0: 对，他就是见的太少了，就是你不可能要求，我的使用上像塑料的一样的便当，但是看起来又像有生命的物体那么的质感，你是很难达到两点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对于一些世界的常识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可能的容错率不是很高。但这没有办法，
1: 就接受他们了。
0: 对。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多的话，我就不太想
1: 如果
0: 开
1: 是我会很
0: 了。
1: 烦躁哎，
0: 对。
1: 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番天地，我喜欢的地方。那我愿意让你们来，你们可以来，可是你不可以批评。
0: 那太难了，那太难了。就是说什么是人家的事情，然后，虽然我也是一个性情比较，有时候是对于这种事情可能是不太，就是有点暴躁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每次跟我们的员工开会什么的，我还是会跟他们说，就是，凡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能透进来。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再有情绪，然后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这块地方就是可以预约进入的，农场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需要团队啊等等，就是更加难以进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既然开放了，就有不同的人来，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会进来，它好像给你制造了一个裂缝，但是你可能可以从这些人的评价或者他们的反馈中间找到那些自己有营养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们毕竟，比如说做这个，像这一块区域我们对外开放，它是个餐厅，那么就有很多服务上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团队，我们可以就是价值观啊各方面培训的，尽量是就是急人所需，小人所想。但是比如说上次有一个客人，他就非常的不是很尽情力的，就是来投诉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夏天，他在户外做，然后就前段时间他在户外做，然后呢，我们给他上了一杯他点的饮料，然后这时候他带着小孩出去玩了，因为他不是
1: 户
0: 这里
1: 外，
0: 很大的地方嘛，他就出去玩，
1: 来郑
0: 然
1: 州
0: 后，
1: 肯定想接近户外嘛。
0: 对，然后我们的人呢就把这个饮料放在他的桌子上了，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就很生气，觉得说你既然看到我已经出去玩了，不在这里，那时候有太阳，你就不应该把这个饮料放在太阳底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实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对，我又不可能拿着饮料站在你
1: 去
0: 旁
1: 追
0: 边，
1: 你。
0: 对，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可能你一分钟来了，你也可能去洗手间了，然后你一分钟以后来，我这个饮料放在哪里？而且像我们这特别上面有奶泡的，我们放在哪里合适
1: 或者
0: 呢？
1: 说他也可以说一下，主动来跟你们说一下，哎，我去个洗手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帮我等一下再上，也可以讲的嘛。
0: 对，然后对我们来说就很难。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大喇叭，反正吃饭你不在的，我们都会叫大喇叭在外面叫。但是像饮料，一杯饮料，比如你有好几个人，然后一杯饮料放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大喇叭说，哎，你们七个人中间有个人饮料好了，不太可能。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积极的应对，该怎么办？就是你可能有奶泡的这种饮料，那你就没办法，你拿回去带回家再做一杯，
1: 重做
0: 这是没
1: 了，
0: 办法的。就是因为但是你说这是件大事吗？它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大事。
1: 没错，想要变大，随时都可以变大。讲讲那头牛可以吗？那头牛，
0: 哪个牛？
1: 就是
0: 奶糖吗？
1: 不是就是，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聊到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我觉得太扯了。现在文明社会怎么会有这种理念想法？
0: 对，就是我们以前养了一头非常大的水牛，叫 Michael，它已经5岁了，成年公牛，而且水牛有很长的角，它非常的巨大，就远远看起来像牛魔王一样。但是它因为从小养在农场，它没有什么攻
1: 他
0: 击
1: 很
0: 性，
1: 亲
0: 对，
1: 人，
0: 它很亲
1: 只
0: 人。
1: 是他力气会比较大，但是不
0: 对，
1: 会去攻击人。
0: 它不会去攻击人，因为是它在农场，我们只有一个饲养员是跟它一直作伴的，然后没有人攻击过它，也没有人让它去干过什么劳作，所以它的性格上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获得食物，或者是去挣脱一
1: 来
0: 件
1: 威
0: 事
1: 吓。
0: 情，对，都没有，所以他一直生活都是很幸福的状态。然后有一天，他在那里吃草，我们自己的饲养员给他拿一些草放在他跟前，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他们在旁边的地方做活动，然后他们就脱离了队伍，来到了这个牛旁边，他们蹲在那个牛头旁边，然后就把这个草拿在手上给那个牛吃，然后那个水牛 Michael 他就以为有人抢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就甩了一下头，甩了一下头，他就把在他牛头旁边蹲着的这个小朋友，因为他甩了一下，相当于有人推了他一下，那小朋友就这样子就是往后仰就摔倒了，然后小朋友就很害怕，因为毕竟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 然后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吓坏了，赶紧跑来，因为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牛太可怕了，大多数人，
1: 也以
0: 看到
1: 形
0: 它，
1: 状来，以形体来说
0: 对对
1: 是
0: 对对，它
1: 比
0: 的
1: 例上会比人稍
0: 非
1: 微
0: 常大，像个
1: 大
0: 小
1: 一些。
0: 象一样，就是像一个，就是长大的一个小小的大象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的人追过来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们的饲养员也吓坏，我们饲养员就在半步之外，就在半步之外，他都没有想
1: 很
0: 到
1: 近，
0: 他们会一步在他牛头旁边，就是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然后。
1: 他们主动靠近，
0: 对，然后呢，我们的人就过来，就是把小朋友抱走，因为那个牛它就自己吃草了，
1: 对，就
0: 它不
1: 不
0: 是
1: 管
0: 攻
1: 了，
0: 击，对，它只是就是说你不要来搞
1: 就
0: 我
1: 只
0: 了一
1: 是把
0: 下，
1: 它先
0: 甩一下，
1: 挥到旁边去，
0: 对，它其实它甩它都没，我觉得它并不是说要顶什么，它就是太大了，它头太大了，然后后来，
1: 像我这样的免疫猫顶我一下，我也觉得很大力的，
0: 对
1: 就
0: 对
1: 因为动物嘛，它
0: 对，
1: 那个力度其实没有什么的，
0: 它没有办法控制 自己。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小女孩完全没问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小女孩哭完了就跑去玩了，
1: 继续玩，
0: 对，继续玩。然后妈妈爸爸就非常的担心，他们觉得说，虽然肢体上没有伤害，但是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创伤，因为她被一个很大的动物顶了一下，头甩了一下，所以有创伤。所以他们认为，今天你们必须解决这件事情，不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甘休的。那我们问他，你需要怎么解决？他说，我需要你们把这个牛杀了，今天做牛肉给我女儿吃。
1: 就是很不可思议，
0: 对，
1: 很不可思议。首先，你们已经把小孩带去医院检查全部身体，而且
0: 对，
1: 他小朋友其实好像也忘了这件事情，因为
0: 完
1: 他
0: 全
1: 一直
0: 忘
1: 在
0: 记，
1: 玩嘛。然后所有的爸妈的言语沟通方式，小朋友也是在旁边听着，也没有做任何反应，但是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
0: 我觉得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其实挺害人的。可能这件事情放在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会在意它。就像比如说一个狗扑了你一下，
1: 又怎么
0: 对，
1: 样呢？
0: 对，然后你可能觉得就这件事情算了。
1: 对，因为
0: 但
1: 是狗
0: 是，
1: 啊，是动
0: 对，
1: 物啊。
0: 对，然后可能一个公羊过来蹭你一下，你可能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教育中间把很多小事过于的意义化了。
1: 一定要以眼还眼。
0: 对，小事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原生家庭的这种说法都比以前严重的多。你像以前你被妈妈打一顿打一顿了，现在就是原生家庭给你了各种伤害，就是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社会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对于童年中间被伤害、被影响的东西特别
1: 扩
0: 放大，
1: 大了，
0: 非常放
1: 如
0: 大。
1: 果你是扩大的状态，你的后面相继而来的
0: 对。
1: 对应跟状态，你就是扩大的，
0: 对，
1: 你的影响就扩大的。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原生家庭也好，对于童年的重视也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重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真的不能太紧张。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或者父母对待孩子，我觉得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放轻松。就哪怕你对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真的要放轻松。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就像你一样不理解这个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我就是不理解说，一个你们觉得想去看一个大牛啊，结果这个大牛的头摆了一下，小朋友就是往后蹲着的情况下摔了，就屁股坐在地上了。然后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今天我要吃他的肉？原因可能并不是他们心里有多么血腥，多么嗜血，而是他们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影响他女儿的一生。他们可能，假如说今天推倒他的不是牛，而是一个小孩儿，他们可能也不会放过这个小孩儿。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让他哭了，让他惊吓了，那么我就要必须把这个哭和惊吓找回来，我要让他这里完成一个句号，让他免于这个伤害在他心中的留下。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紧张和这种失去逻辑的这种行为，其实才是真正影响小孩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他说出来之后，我们都懵了，
1: 员工也很诧异吧，
0: 全都懵了，
1: 因
0: 每
1: 为
0: 一个人
1: 这
0: 都
1: 个
0: 懵了。
1: 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以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想让人来体验爱跟自然跟美好，然后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1: 新的
0: 就是
1: 课题
0: 新的
1: 了。
0: 课题，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太。就是人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太自私了，所以会衍生出来一大堆问题，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自
1: 包
0: 然
1: 括
0: 问
1: 追
0: 题。
1: 击的，
0: 对对对，
1: 其实
0: 包括追击，
1: 我们
0: 包
1: 只是
0: 括袭击。对对，小朋友一进 来就
1: 对，
0: 要袭击鸡，有些小朋友看来是蹲下来，好想靠近他们；有些小朋友进来就要去攻击。
1: 然后
0: 那，
1: 有一个妈妈拿着
0: 对，
1: 竹竿说："来
0: 对
1: 呀、啊，我们来围攻他！"我的
0: 对，
1: 天
0: 对
1: 哪、啊，我
0: 对对，
1: 的新闻
0: 是，
1: 吓坏了。
0: 对，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他跟他小孩的 team building 就是一种团队。

0: 被建设，但实际上，反正我觉得最后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归功
1: 就是社会问
0: 归
1: 题
0: 结于社会问题。对
1: 啊，对啊，
0: 对
1: 我昨天在一个很好吃的餐厅吃饭，一家三口，然后背后的一对女朋友在约会，结果女孩子穿着光鲜亮丽，用一个有点我感觉是广东的口吻说，那个口音说我很喜欢吃狗肉，但是杭州找不到狗肉，我的天啊，约会。

0: 你在哪里？
1: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他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冲突的。我现在比以前要平和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人家来说我们没攻击吧之类的，我会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
0: 对啊，
1: 但
0: 就是
1: 是，
0: 呵护的，
1: 对，
0: 你的
1: 是
0: 鸡每
1: 呵
0: 个
1: 护的，
0: 毛都很亮，然后都肥肥的，就
1: 对。
0: 状态也不怕人，就代表你对它很好。
1: 对，然后，但是我就是跳出来想，就是我是觉得他们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在，斗争中的，他有一种模式是攻击和斗争，
0: 他不安全感，他
1: 他的不
0: 才
1: 安全感，对，
0: 第一反应是我要把你毒死。
1: 对，或者说，对，我要围攻你，或者你作为一个活物就要袭击你，作为一个比我弱小的东西，我就要以你为取悦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他们，你在这些人可能平常你。如果不是这方面，可能你甚至跟他可以做朋友，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甚至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是通过这些事情，你能知道受苦的是他们。
0: 是，哎，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像那种交通警戒、交通训诫，能不能够在农场进来？反正你预约制的，2周前预约，然后你可能下面有一个 PDF 档打开，然后要读完才能够进来，然
1: 我
0: 后
1: 们现
0: 就
1: 在预约都是这样，但没人看。我们是把所有东西，就是不要袭击小动物啊，要爱惜，就是不要采摘园内的植物啊，全部都有。然后你下面打个勾，我们农场和餐厅都是一样，但是大家都会打勾，但他不会仔细
0: 真
1: 看，
0: 的，那
1: 不
0: 可不
1: 会
0: 可以
1: 仔细
0: 下面
1: 看。
0: 打勾完之后说，如果你产生袭击行为了，或是犯出以上，要去一个小房间进行一个约束管
1: 啊，
0: 教，
1: 太难了，
0: 就像去上那个
1: 那
0: 交
1: 个
0: 通
1: 太难，
0: 课重新上一样，
1: 这个太难
0: 办不
1: 了，
0: 到，
1: 办不到，
0: 那肯定又要被投诉，
1: 那肯定。
0: 因为这个机制就是无理由退换。
1: 这个太难，这个太难了，这个只能说看有没有机会每个人自己去悟到吧。但是人也会变的。
0: 的确，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地方，你只有你来接触这个世界，然后让他能够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他可能才会慢慢反馈，然后想到变好变好，
1: 对。
0: 然后跟你一样的同频。
1: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活动啊，还有特别是夏令营、冬令营这种营地活动，就是小孩来参加独立营，然后这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农场的部分。
0: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主导全部的控制权。
1: 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给小孩子展示赤诚的心，然后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小孩子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小孩子也给予我们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就真的是大家是彼此在一起赤诚，然后，幼儿园所有的老师或者校长都会跟你讲说，小孩家长比小孩难教得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当小孩他自己存在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跟万物的链接都是很紧密的，在他没有受到
0: 都
1: 过
0: 很
1: 多
0: 自
1: 的
0: 然。
1: 打扰之前，对。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干很多事情，然后不必有人在旁边咋着说，哎呀，这个脏啊，这个是不是危险呐、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获得很大的乐趣，然后会看到这么多年有很多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就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会员日的孩子。然后夏令营到我们现在可能做了几十期了，就营地可能有就是一期都不落的参加的孩
0: 哎，
1: 子，
0: 那所以他们不同期会互相认识喽。
1: 很多因为夏令营而互相认识的孩子，对，然后跨学校之间还有联系，家里还有联系这样。然后从4岁一直到现在差不多12岁，可能这8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农场的孩子，就是因为农场养育了很多孩子。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值得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我早放弃
0: 没
1: 了。
0: 错，对，这些负面的能量早就
1: 对，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0: 人性恶劣的一面。
1: 对。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有些时候给你制造的麻烦，让你有点消化不了。
0: 是，
1: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一直追随我们的家庭以及这
0: 没
1: 样的孩
0: 错，
1: 子，
0: 对，
1: 然后你看到这些孩子，你觉得什么都不存在。然后我们自己不是每天都有员工的飞书嘛，写，然后像营地活动，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摄影师会在飞书里面下面感谢孩子，他会自己一定要写出来。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就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和链接是那种非常纯粹的，非常
0: 干
1: 非常
0: 净，
1: 干净，对，非常好。然后这些孩子。上次来这里就是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做心理总监的一个老师，一个荷兰人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大多数是大人生病小孩吃药，他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小孩在吃抗抑郁之类的药物，
0: 这么
1: 小
0: 小就
1: 学就
0: 吃
1: 开始
0: 吗？
1: 吃，对，神经调节类的药物，那因为可能在外界看起来他们是有些问题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你接触了以后都是大人有病小孩吃药，因为家里的这种情况是在一种。不是特别正常，能量不流动的情况下，
0: 了解，
1: 所
0: 沟通
1: 以，
0: 也不循环。

0: 对，然后而且有些大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宁肯带着小孩去寻医问药。那我觉得其实，做设计也好，做农场也好，做教育也好，然后最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态。就是你，我们自己学设计，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歌剧院，你要研究人的功能，然后先干嘛，后干嘛，后台是怎么回事儿，那流线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其实说到底，最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1: 你要不要把这个松弛传递给
0: 对
1: 对
0: 对
1: 方？
0: 对，所以，
1: 还是你要把紧张传递给对
0: 对
1: 方？
0: 对，你给他制造很多问题，还是你帮他解决很多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大家来这里有一份放过自己、放过别人的松弛，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很好的。
1: 那你现在还有在做建筑设计那块？
0: 有，
1: 那所以还是画图跟餐饮，然后雇这些动物跟植物一起并进。
0: 对，但是因为我公司还有合伙人嘛，所以他们帮我分担了很多。然后我会还是以前一样，在前期设计的层面，还是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后期基本上都是靠合伙人和团队了。
1: 哇，很不容易耶！你
0: 对，
1: 觉得这片天地还有几十亩没开垦的吗？
0: 有还有大概三分之一我们还没动，在
1: 还
0: 养
1: 有三
0: 地，
1: 分之一啊！
0: 对，在养地，
1: 真的？怎么养？是说要
0: 就
1: 把
0: 是还是先荒着，
1: 它……
0: 然后每年除草啊、堆肥啊这样子，
1: 那这些农活你刚开始怎么从零开始的？
0: 就是靠团队，我们要招，一个是招农人，第二就是要招有有机种植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然
1: 但
0: 后，
1: 是你都不是本行业的人，像我们本行业的会看 resume，那你怎么请他们？
0: 是呗，我们的技术管理人员到现在
1: 对，
0: 为止正换第三批了，就是，然后不断的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在困难中调整，但是有机种植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利润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
1: 我
0: 题，
1: 真的是发誓，全世界吃过最好吃的草莓就是你种的。
0: 但我们现在也不种了。
1: 你说要放过自己，所以不种了，
0: 因
1: 为
0: 为
1: 什
0: 在
1: 么？
0: 上海种有机草莓太难了，我们种8个棚，基本上都是2个棚、3个棚的死，我们又不能用农药，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投入和产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你根本没有必要。
1: 因为可见的亏，一种下去一决定
0: 对
1: 就是亏。
0: 对，而且像上海，基本上因为草莓这个东西它是多年每年都被美国评为世界上最脏的水果之一，因为太脏了，容易一个是它在种植过程中比较娇气，需要很多很多的药啊等等，第二就是它比较难以清洗，然后第三物流非常难，因为它很脆弱，所以很多人在物流过程中也会放各种药剂和气体，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被那个。然后呢，像我们在上海种，我们基本上夏天没有人种草莓，因为第一夏天水果多卖不出钱，第二就是它的物流很难，然后夏天不是高温吗？更加难以运输，所以基本上都是冬天种草
1: 而
0: 莓，
1: 且每个都要单独包装，那个耗
0: 对，
1: 材每次一
0: 对
1: 拆
0: 对，
1: 开才
0: 一
1: 八
0: 大
1: 颗，
0: 堆，
1: 就
0: 对，一大
1: 对，
0: 堆
1: 它有
0: 东
1: 特
0: 西，
1: 色，对。
0: 对。然后你冬天种草莓本来就是反季节，然后呢，你在保温啊等等上面，授粉呐，就像我们养蜜蜂，你本来就要投入很多很多，然后加上它又太容易得病，非常娇嫩。然后你做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及有病就一棚一棚的放弃。那么这样的话，就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个草莓真的要少
1: 然
0: 吃。
1: 后除草剂也是基本不去放的，用人
0: 完
1: 工
0: 全
1: 一根
0: 不，
1: 一根
0: 对对，
1: 杂草把它拔起
0: 我
1: 来。
0: 们所有的除草都是人工除草。
1: 天呐！
0: 像现在我们农场本厂水稻，6月初要插秧了。然后呢，现在5月之前是种蚕豆，然后种蚕豆5月初就把那个地翻掉，把那个蚕豆打到地里面做绿肥。这个蚕豆不是给人吃的，
1: 就
0: 是给
1: 不
0: 地
1: 要
0: 吃的。
1: 了，
0: 因为蚕豆豆类植物它可以固氮，就是对于土壤的固氮特别好，所以呢，它其实上就是种肥料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从这1个多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水，然
1: 放
0: 后幼
1: 水，
0: 草，对，放一层薄薄的水，让它的草赶紧长出来。就是很湿嘛，然后让草杂草赶紧长出来，然后呢出来草一遍，我们就割一遍，然后呢再放水，再长草，再割，就叫幼草，就把草幼出
1: 引诱
0: 来。
1: 出来，
0: 对，然后呢再开始插秧，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就是接下来杂草的这个量，但是仍然要人工除草。
1: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哎，那在你经历过这一轮，到你现在，你有喜欢的建筑师吗？
0: 我觉得在我们的建筑设计视野中间出现的建筑师呢，他还是会有局限性的。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很多很不错的设计师，他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间。
1: 例如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就不在大家的视野中间，你理解这个
1: 我
0: 意思
1: 懂你
0: 哈？
1: 的意
0: 就
1: 思。
0: 是说，如果你的设计作品和你的经历本身是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你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比较商业的或者是比较个人主义的设计师，

0: 这个没有什么对错，这肯定是这种。
1: 嗯，
0: 但是你说我欣赏的，或者是我觉得很不错的摄影师、设计师，肯定很多，只是他们都在一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他就不会在那条路上。
1: 嗯嗯
0: 啊，而我们如果进入大众视野的，肯定是在那条路上的。
1: 嗯，
0: 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很多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
1: 嗯，
0: 去做。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去西班牙，去哪里看到的一些非常小的教堂，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改建项目，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嗯，就是很好的设计师做的，只是这些设计师他的这些项目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名字变成一块闪光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他选择了这个道路，
1: 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是比较关乎于本质，
0: 对，是的，
1: 有处理本质，然后尊重本质的，容易被我们可以感知得到的，但未必会是出现在媒体上的。
0: 对，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像。有一些演员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一些大爆剧啦、什么的，你可能看到的反而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质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去演那些质量很好的作品的演员，他不是进入大众视野的明星，可能是这种状况。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园林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纪成，就是明代有一个叫纪成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原野》，就是也是冶炼的冶，然后他这个是等于是造园的。教父级的书，就是他在明朝的时候写的。他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造园最重要的叫虽由人作，晚自天开。
1: Okay.
0: 就是说我造的这个园是我人干的，
1: 对，
0: 但是我要让你感觉到是天开的。
1: 就像你这里一样啊。
0: 对，我觉得这是最高的艺术、
1: 最高级别了。
0: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人的追求。
1: 嗯，
0: 有一些人的追求就是虽由我作，晚自天开。
1: 嗯
0: 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消灭了我，你就不太会有很大的名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很正常，也必然如此。
0: 必然。
1: 但是这也是最高的，我觉得是最高的创造的境界。
0: 嗯，是有一些人他想做到的一种状态。
1: 嗯，特别好，就是很尊重自然，也尊敬自然。
0: 嗯，就是希望人的存在尽量的谦逊。
1: 对的，对的。我见你的米种的超好吃的，
0: 对，我
1: 们
0: 的
1: 米
0: 真的很好吃。
1: 对，我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到东北大米很香嘛，可是我没有想到上海可以种出这么
0: 好吃的
1: 米。为什么？
0: 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就是很多食物它本身就是很好吃。
1: 嗯，
0: 它真的不在于说是在上海还是东北，可能只要适合它的环境都很好吃，这就是食物本来的味道。
1: 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就是跟自然这么跟自然融为一体
0: 连接吗？
1: 对，
0: 我觉得有个过程。
1: 对啊，因为建筑室内是一个很人工的一个
0: 很人工的部分。对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种力量的召唤吧。
1: 嗯，
0: 我小时候也在城市长大，城市生城市长。
1: 嗯，
0: 然后我小时候
1: 那同济的吧，同济大学也是很好的学校的。
0: 对，建筑学也是当时，但现在可能没人学建筑了，但当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考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从小都在一个很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呢心里就是对于田园有一种莫名的追求，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一直放不下，然后随着就是特别是有小孩以后，就觉得说如果他们再像我以前那样生活，就觉得自己好像总是对总是就像水上那层油，就永远都是飘在那里的，
1: 烦
0: 对，总觉得好像没有根，然后也没有对事物的本质就缺乏连接，我就觉得说而且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子三岁的时候，带他去动物园，然后那个动物园的有一个斜坡底下有一个蒲公英，
1: 嗯，
0: 啊，那个斜坡那个路上有很多人，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到那个蒲公英离我最近，但这时候竟然有好几个妈妈都看到了，
1: 嗯，
0: 然后呢都想下去摘它，让小孩吹，然后这时候离我们比较远的妈妈一个箭步就飞到那个斜坡下面，把那个给摘了，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觉得。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我陪小孩的时间这么少，我好不容易把小孩带到动物园，然后我连一个蒲公英都没有让他在童年中间出现，我会非常非常有挫败感，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的东西，然后后来他四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农场，也是因缘的巧合。然后现在我可以说呢，我能让所有来农场的人，在上一个月四月份的时候实现蒲公英自由，
1: 吹不完的蒲公英，
0: 吹不完的蒲公英，对，因为我们又不用除草剂嘛，
1: 对，
0: 吹不完的蒲公英。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什么一个现在在都市里面的自然资源这么贫瘠，就是想要给小孩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环境，所以就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认准目标就是很努力的人，然后可能这个动力真的是小孩给的，就是当时再累
1: 对，你都要把
0: 再
1: 它
0: 赔
1: clear
0: 钱，
1: 掉。对，
0: 对，再累再赔钱
1: 你肯
0: 都
1: 定
0: 受
1: 伤了很多房子这里。
0: 嗯。
1: 对。

0: 就非常烧钱。
1: 对，
0: 嗯，然后现在小孩大了，然后这种心就淡漠了，
1: 嗯，
0: 就没有这种心了。然后，但是呢，他做农场又变成了我的还是一种 routine，就是就变成了就
1: 反而
0: 跟
1: 是
0: 我
1: 滋养你的一个，
0: 对一个连接的东西，你又不能放弃
1: 对，
0: 啊，就是这种。
1: 对，几个互相需要，我觉得，
0: 嗯，对
1: 对，
0: 对
1: 你
0: 对，
1: 需要他，他需要你。
0: 现在就变成了他好像有生命，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他，就像养东西一样，就是你已经养到这儿了，你也没办法。
1: 你现在有多少动物在这儿？
0: 动物，我们大概全农场有100个人，
1: 农场就100个人，这么多啊！
0: 对，我们种植大概就30个，加上农旅啊、绿化呀、建设，还有这个餐厅啊，就差不多
1: 运
0: 有。
1: 营。
0: 对，种植就30-40个人，就100个人差不多。动物羊可能有30多只，然后鹅可能有20只，鸭子可能有将近100只。
1: 鸭子有100只哦，
0: 对，然后
1: 全
0: 都
1: 部
0: 在
1: 自
0: 河
1: 己
0: 道里
1: 生
0: 面，
1: 的吧？
0: 对，都是自己养的。对，然后还有兔子，还有
1: 牛，
0: 牛，还有2只黑天鹅，还有鸡这种，就这些。
1: 那这种动物医生的花费开销高吗？
0: 饲养的开销是有的，而且长期以来饲养肯定是费钱
1: 那
0: 的。
1: 他们怎么自己养活自己？
0: 饲养吗？
1: 对，
0: 那就是整个农场的大
1: 运
0: 盘
1: 营
0: 子啊，运营，
1: ，OK，
0: 对对
1: 来滋养他
0: 对
1: 们。
0: 对。所以鸭在外面真的不能吃，你像我们养个2年的鸭子，饲养一只鸭子都要几十块，所以外面9块9一只鸭子怎么能吃？光我们不说人工，光饲料，光这些，而且我们大多数还是有菜叶子哦，还是
1: 对
0: 我们自己的
1: 啊，
0: 菜叶
1: 还
0: 子
1: 吃
0: 哦。
1: 你的有机菜叶
0: 对，
1: 的。
0: 但是你还是给他们要一些麸皮呀、一些稻谷啊，因为要需要一点干的嘛，还要给他们注重营养搭配，还是有一些饲料的。即使是这样，2年一只鸭子平均下来要几十块，还不包括我们的喂养，不包括我们的菜叶子，不包括人工，什么都不包括的情况下面就要这么多。你说外面卖的
1: 不
0: 鸭
1: 合
0: 子，
1: 理，
0: 对，
1: 可能都是工业产品下的
0: 这
1: 价值。
0: 100%是一种，就是像你说的工业生产
1: 对，
0: 出来的，可
1: 包
0: 能就
1: 括
0: 一两个月，
1: 鸡胸肉也
0: 也是一
1: 是
0: 样。
1: 6大包，可能30几块这样。
0: 对对，
1: 哦，我觉得有点吓人。
0: 所以其实你做了农业以后，你会觉得，中国农产品太便宜了，然后太便宜会刺激到，就像你刚才说，有些火锅店就卖冷冻肉啦，就是这样，就会刺激到大家就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性的东西去代替它，就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鸡肉还是不是鸡肉，它的名字叫鸡肉。
1: 温水煮青蛙，反正它便宜，我就去这儿。然后久了就会习惯了，因为这个五感味觉是会被习惯的。但是你吃过有些东西，相对你也知道，我回不去那个
0: 对，
1: 奇怪的口感。
0: 对，
1: 哇，真的很恐怖哎！
0: 对，我觉得，
1: 你现在有出菜箱对不对？
0: 对，
1: 菜箱是怎么个计送？
0: 我们农场基本上都是对会员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量去进入主流的市场。那天我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也是做有机农业的人，很大年纪了，他说你在外面的大的渠道，比如说超市这种大的渠道是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有机菜的，我非常同意。
1: 同意，你自己就是很清楚的这些
0: 因
1: 背
0: 为。
1: 后成本。
0: 如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种植，非常有机的种植，你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的。大规模肯定是有打折扣，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像我们种植这个蔬菜啊等等，首先我们是多样化种植，只有多样化种植，你才能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然后对你才能够少一点病害，少一点虫害。你想想看，假如说你是种葱的，然后你100亩地全种葱，第二年还种葱，你怎么可能没有病？那你病得一塌糊涂，因为土壤需要轮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块地有高的有矮的，有释放气味的有不释放气味的，有根茎类的有叶类的，有需要氮的有需要氧需要那个碳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补充，然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
1: 相互
0: 啊，
1: 平衡
0: 对，各
1: 是，
0: 种各样的虫子，各种各样的生态的平衡的生物的平衡出现。如果你是单一类种植，怎么可能达到有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供大的超市或者大的这种供货源，你要做有机，你必须是大面积种植，那你就不能够就是很难很难做到完全的诚实，太难了。所以小农经济，我觉得小农这件事情是保障。好的种植的唯一的方法，但是你说我现在是普通种植，普通种植就是普通化肥农药种植，那你肯定很大很大，你可以很大几千亩都可以。美国人无人机打农药都可以，没问题。但是无人机打农药6几年不就有一本很好的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叫《寂静的春天》。他就去调查美国人写的调查，美国的大面积的单一种植的农场，然后呢都是当时直升飞机喷药，那现在无人机更加方便了。然后他会发现春天没有鸟叫，因为鸟。连树都没有，哪里有鸟嘛？鸟，你想1000亩，哪里有树都没有，然后虫子也没有，鸟吃啥？鸟也没地方住，没地方吃。

0: 然后它的生态是完全的脆弱的单一的，没有，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来的就是石油产品，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产品。
1: 对，只能用工业来赚钱，
0: 对，工业的
1: 方式。
0: 对，那这种东西它能够养活人，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让它尽量的变好一点。但是我们说的我们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态的健康的方式，它真的很难大批量的给你一个结果。
1: 嗯嗯。那你的菜箱能辐射到哪？可能是上海周边而已喽。
0: 就江浙沪以上海为主。
1: 哦。
0: 但这个也很难，因为大家对于农业种植都不懂，
1: 他也
0: 不了解。
1: 对。
0: 然后他会说：“哎呀，你这个菜怎么两周以后就老了，有点老了，或者虫眼太多，或者说，哎呦，这个胡萝卜不太好看。”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满意，我就赔。我们现在是这样，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去讲道理。
1: 怎么也跟那种大众的平台一样？
0: 因为大家对于农产品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家还是喜欢水果是甜的，菜是嫩的。就容错率非常低，这是因为这个市场造成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种出来。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这样做农场，比如说两茬小葱菜一割就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小葱菜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果，但是我就不能要了，因为大家说老，因为可能20年前大家不会觉得老，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这种物质的东西，
1: 没有对比。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吃到一个水果，你觉得哇好甜，20年前这个橘子很甜，然后20年后你觉得哎呦这一点也不甜，没味道，还是那边的甜，就是因为大家在这种口感上拼命的追求，然后以至于忘记了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就像前两天他们说好像就是杭州吧，菜市场泡那个油桃在里面，泡在甜蜜素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追求甜。
1: 太可怕了，
0: 就是大家总是把目标放在口感上，放在外观好不好看和口感上，
1: 要甜要香，
0: 对，但是却忘记了，就是说你总是大家就会不计后果的去追求这种口感，导致比如说这个菜正常3茬很正常，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出1茬，剩下2茬全部浪费堆肥，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不懂吧，我也不管你的怎么种植，我也不管这是时令的，对，我也不管这是时令的，我宁愿吃那些就是打了药的。打了膨大素的，不是说一直可以保嫩吗？这种打了这种药的，去保嫩的，去保鲜的这种东西，他可能觉得反而安心，这也没办法，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本来以前，解放前，比如说大家像我妈妈他们说，那时候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不错啦，比如说全部都是这样，
1: 珍惜，
0: 对，然后现在那时候，比如说像文革的时候啊什么，大家都很难，不能提这两个字好像
1: 可以啊，
0: 然后呢就是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现在觉得很多人也只是一个月都可能吃不上一顿肉，因为你怎么去说那个肉，就是你评判它是真正的肉还是只是一种就是工业纤维的啊这种东西，
1: 很常见，现在这个很常见，有时候出去餐馆吃饭吃得出来的，
0: 对，
1: 那个讲到萝卜，我有一次在菜市场，但是说白了那个是小农的，因为我在台湾买的那个建国花是小农种的，就3根哦，很丑，奇丑无比，然后有那种紫色深紫色的，然后有黄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橘红色的，其貌不扬，可是我回去切开条吃超甜超香，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真的有机种植，因为我把它切片了放在冰箱，就居然过不久我放密封袋，它每一片发根了，
0: 它自己还在长，
1: 对，我觉得很神奇，
0: 自己还在长，
1: 就是如果说有机种出来的东西是有力量的，那么这个是那是的，我觉得愿意用金钱来去换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
0: 对对对，是的，是这样的，
1: 因为你不用烹调都可以吃到这么的很诱人，你会一直想要再接一口接一口接一口，那它一定是身体喜欢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有生命力的东西，
1: 对，
0: 是这样子。
1: 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园子里的哪一些菜？
0: 我觉得菜是跟着四季走的，然后我觉得3月份的胡萝卜真的好好吃，三月份的胡萝卜，然后从地里拔出来洗一洗，现在也挺好吃的，但是3月份的胡萝卜就是那个甜啊，真的是一种甘甜，还有就是我们6月份，我们去年还是前年也是种，我们因为我们要种10几种番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种了一种就是但比小番茄大比大番茄小的一种番茄，那个名字叫啥忘记了，
1: 甜，
0: 然后非常甜，然后那个因为小番茄它是一茬一茬的，它头茬番茄最甜，因为地力最强的时候嘛，头茬番茄最甜，然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番茄很多不好吃的缘故是因为它采摘在6、7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了，
1: 因为怕
0: 物流
1: 运送，
0: 对对对，
1: 怕太熟，
0: 对对对，但是你要在棚里面采我们那个番茄采下来

0: 来这直接吃第一茶的时候，哇，我也是眼泪很酸
1: 真
0: 的，
1: 的，
0: 我也在说谢谢，超级好吃，没有吃到那么好
1: 皮
0: 吃的，
1: 很薄
0: 很
1: 吗？
0: 薄，
1: 哦，我觉得番
0: 但
1: 茄好吃是皮
0: 很
1: 特
0: 好吃。对，再过2个星期它就失去了当时的味道，还是很好吃。但是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妈呀，就那种好吃。
1: 那是几月？
0: 6月初，
1: 6月初
0: 就
1: 哦。
0: 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都怀疑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这么夸张，
0: 真
1: 那
0: 的。
1: 是它的品种问题，还是种植
0: 品
1: 方
0: 种有关
1: 式？
0: 系，而是头茶，头茶就它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头
1: 对，
0: 茶。然后，
1: 第一采。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又是它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好东西就是时间，天地人都好了的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吃。但即使那个，其实我都很难吃到那个，
1: 为什么？
0: 因为那天是我到后面去种植区的时候，他们给我吃了2颗，
1: 然后
0: 然后
1: 呢？
0: 第二天假如我没有试过去的时候，我也吃不到啊。
1: 就是被蔬菜香运走了吗？
0: 对，就正常啊，就大家正常
1: 这就
0: 采。
1: 不够了。
0: 对，然后等到我2个星期以后再去吃的时候，那一个就没有当天的
1: 那
0: 那个好
1: 太
0: 吃
1: 少
0: 了。
1: 了吧？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跟你就是一种邂
1: 我
0: 逅。
1: 觉得也没事，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凡是我觉得就觉得足的足够，然后可控就可以了，就不
0: 对。
1: 太要求要遍地怎么样开花远大的抱负。
0: 没有没
1: 我觉
0: 有。
1: 得当下幸福快乐足够足以，
0: 足
1: 可控
0: 够，
1: 足以。
0: 对。而且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情，无论是味道还是一朵花开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完全你没有要求，但竟然你看到了，你没有要求，但是你吃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真的没有。然后你要是说，就是如果你沉下心来，你会想，其实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1: 对，
0: 都是给你做好了很多很多别人为你付出的铺垫，才到这一个瞬间的。
1: 理解。你觉得最后有没有给宇宙一个结语吗？我们不知不觉居然聊了超过1个小时了，
0: 那你要剪一下，是不是要剪？
1: 可能要修剪，但我
0: 对，
1: 尽量。
0: 对对对，不知不觉
1: 真的
0: 啊，
1: 不知不觉。
0: 对，时间是过得好快。
1: 那好吧，来下个 ending。
0: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们的年纪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前两天农场来了个同事，20岁，然后。我打听到，我比他爸爸妈妈还大了年纪啊，他爸爸妈妈很小，然后我就跟其他人说，我说很多人都羡慕他们说啊，才20岁这么好，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年龄，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我的20岁，
1: 我也是，我觉得现在最好，
0: 就是这个意
1: 对，
0: 思，真的，我觉得我20岁真的是傻爆了，
1: 而
0: 就
1: 且
0: 是
1: 什
0: 那
1: 么
0: 种，
1: 都不懂，而且净往那些错的地方奔。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肯定还会珍惜自己的20岁，但是绝对不会想说我要回去，因为现在。就挺好
1: 就是最好的，
0: 的，
1: 我也很期盼我老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好喽，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谢谢高
0: 好，谢
1: 飞，
0: 谢，
1: 拜拜。

0: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讨论采访的节目啊。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在媒体里面的这个标题里面的这个所谓第一标题、第一行标题、第二行标题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很多真的是，其实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啊，它的注意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获得大家普遍的认同或者大家的注意。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到了哪一天它忽然之间就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所注意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很可能在这个时机性方面呢，就会丧失了一些应该有的优势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邀请到的各方的硕宴、各方专家来到这个录影棚里面来，我们在请教的一些主题的设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不管是看国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走向啊，大家现在常常见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这个无奈的情绪呢，其实它已经不是这个所谓加油多少钱、鸡蛋多少钱的这个层次啊。你真正谈下去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普遍的对一个问题啊，在心里面慢慢慢慢的都在成型，那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或者我们所认为要这个誓死捍卫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制度啊，到底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能够放弃一切来捍卫的吗？还是说在这个所谓现在所谓实行已久的这种所谓西式的民主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它的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难道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的东西大概都是尝试错误嘛，好，所以这个马克杜恩曾经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啊是来自于经验，经验是来自于愚蠢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愚蠢之间的距离之近呢，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尝试错误之后的修正啊，可能是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很原始到后来做得很精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好，那这个民主制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答案上来讲是有的哈。那但是它的进程是什么东西？它主要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Drive 它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它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所谓80-20的这个很倒置性的这个所谓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个现象之下，大家通常都把80%的注意力放在那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上，而这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却变成有80%的注意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有所修正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民主制度的发展啊，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可以更精进、修正的做得更好，让一个人呢，从没有权利变成获得大家所赋予给他的权利，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途径上，有没有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这里面就讲到选举的问题了啊。这个只要一讲到选举，我想摇摇头笑笑的人很多。这选举看起来，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在很多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讽刺啊，到底是不是真的选贤与能？可是事实上，选贤与能这是一个应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目的。那好，那现在的制度也好，现在的现象也好，对于这个目的的达成，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

0: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哈。要谈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讨论，他必须要对不管是从宪法的结构来讲，对我们现在现行的很多的法令，甚至台湾的政坛的发展各方面，他都有接触、有了解，甚至有研究的人。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再次为您请到其实您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翁晓玲委员哈。翁委员呢，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是这个同学的整个这个通识教育的这个掌舵人啊。他在学校的教职让他在很多的事上的，我们跟他接触的印象就是他不只是头脑清楚，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做老师的天职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要脱口而出，我还不叫他翁委员，我就叫他翁老师啊，因为翁老师真的是把很多问题给讲得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法政方面的学者，然后他对这个方面接触许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请益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播音室里来。委员你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
1: 高兴很开心然后又来到 News Radio 可以跟执行长了来谈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很快啊，一年多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又要有个总统选举了。
0: 是，我其实我每次跟您这个对谈我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哈，因为其实司法这个东西里面是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常常在这个所谓不同政党的主张的攻防之下，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是宪法层次，这个叫修宪啊，这个叫什么，就把那个难度拉得很大。那换句话说，就是计划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眼前了，但是好像我们连要去修正它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件都没有。
1: 对，
0: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做国家的元首，他的这个代表性，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应该要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1: 是，
0: 那这个跟哪一个政党的这个执政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执政者他的这个权力所代表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二八年马上要碰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选总统很简单嘛，你只要多一票你就选上了嘛。
1: 对，相对多数。
0: 对，就相对多数。
1: 相对多数制度。
0: 那可是我们谈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这难道不是宪法规范吗？宪法不是说多数可以当总统吗？但这个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空间我们可以讨论说能够有什么改变吗？嗯，
1: 好，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关总统选举制啊，我们这个目前台湾实施的是所谓相对多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三组候选人，
0: 是，
1: 只要其中一组的候选人的得票数比另外两组的得票数多那他就胜选。
0: 这现在是
1: 说他当选的得票数可能没有超过五成，也许只有三成或者我们在讲更夸张一点，假设他只有得到25%，然后另外两个候选人都只有得到10%、15%，那可能这25%的人就当选。
0: 嗯，
1: 所以呢，这是因为台湾等于说长期以来，从民国80年我们宪法修改之后和实施以来的制度，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少数政府。
0: 这个、
1: 在我们从2000年当时陈水扁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少数政府，因为他只是少数人20%几不到30%的选票支持选他，就他竟然就当选总统。
0: 那这绝对多数不就这个结果？
1: 他就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少数政府嘛。
0: 是，
1: 我们讲说他是少数人支持，然后当选的总统，然后他的执政是少数政府。
0: 嗯，
1: 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赖清德哈，他这次当选总统，他也是同样30%几，然后就当选的总统，然后又回到就是2000年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一个状况，就是少数政府，
0: 是
1: 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在多数。在国会的多数党并不是民进党所能够控制的，不像是在马英九时代，那时候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然后国民党同样也是立法院的多数，所以在很多的立法行政方面他可以这个合作的比较好。蔡英文时代8年也是一样，蔡英文是民进党，然后在立法院的多数也是民进党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行政立法合作的比较好。
0: 嗯，
1: 可是呢，你现在面临到少数政府，就是他这个执政者行政体系固然是民进党是总统的那边，但是在立法国会的这里呢，又是在野党是多数，所以就陷入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他在推动行政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获得到在野党在国会的支持。
0: 是，
1: 那国会这里要推动的法案，就行政。体系又拒绝去依法行政，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困境。
0: 您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点奇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是说要出来竞选公职嘛哈，他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他看到民末，然后他觉得他。

0: 有热情，然后他甚至有策略。
1: 嗯，
0: 那他的政党基本上也是一个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的，管他叫什么党嘛。
1: 对。
0: 那我今天是一个多数的总统，跟我是一个少数的总统，跟我在立法院到底我占多数占少数，既或是有一些可能有的相互的牵制，可是这个牵制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的发展，应该不会构成这种困厄性的影响啊。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好像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还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呢？
1: 我要想讲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有台湾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对于执政者、领导者他的心态是如何。
0: 是，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先讲就是说是譬如说在韩国哈，韩国、菲律宾，他们也是总统直选制，那韩国的话基本上他们也目前也还不是采取所谓这种多轮选举制啊，就是像我们台湾比较属于相对多数他就当选了。
0: 对。
1: 那可是呢，韩国基本上他们的行政体系相当程度还是尊重立法、尊重国会的，
0: 是
1: 也就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还是国会至上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国会你提出的法案，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依法行政。那纵使你行政机关认为说，哎，国会立的法有问题，那我还是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再去审查到底国会立的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情况变得不一样，变成说我们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哎，总统竟然可以不公布法律，还可以不执行、不公布、不附属、
0: 不
1: 执行。
0: 执行，对。
1: 那这个已经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的危机。
0: 这个在我们的宪政的规范里面，像他们这个所谓不签署、不公布、不执行，像这一类的。这个做法有根据吧？
1: 他们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因为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就是总统必须要在法律三读通过之后10天之内他就要公布法律。
0: 是。
1: 好、哦。那当然现在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啊，因为呢我们行政院长有附属的权利、
0: 啊。
1: 那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布。
0: 可是行政院长是他选的。
1: 是。所以这就很有趣，就因为行政院长就他选的，全部都是赖清德自己指派的。
0: 是。
1: 那你如果说你不认同行政院长的做法，行政院长也不敢这么做啊。
0: 对啊。
1: 对不对？那要不然你就把他换掉啊，再换一个愿意来附属的行
0: 政院长。他要换很简单嘛。
1: 他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更换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0: 对、
1: 啊。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赖清德。他不想要通过的法律他就不通过、他认为可以做的他才通过。
0: 那在我们的宪法上面，如果碰到一个元首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
1: 所以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既不公布法律，那么同时呢他有义务要提名大法官，他也不提名，所以让整个宪法法庭瘫痪在那边嘛，然后只有剩下5个大法官，然后自己在那里做。
0: 就说
1: 我本来就是说15个大法官，就现在只剩5个大法官。
0: 对，
1: 那么所以就是他有意的要瘫痪整个台湾的权力分立制度。
0: 嗯，
1: 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但是也很可惜，就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基本上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这个小日子哈。
0: 对。
1: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制度，对于宪法的感觉太遥远了。
0: 是。
1: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发生在国外，我们不要说发生在德国、日本，这
0: 恐
1: 怕就是大家就要走上街头推翻政府
0: 了。对呀、啊，对呀、啊。
1: 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是，
1: 对不对？像这次这个川普总统不是这个执意要推动那个对等关税？
0: 对对对。
1: 对，
0: 马上
1: 他对，但是后来就被最高法院，就是相当于宪法法院，就打脸了。我宣告你这个总统所做的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的。
0: 对。
1: 那川普也只好听啊，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该退还的税他还是退了，
0: 对，他得退，对。
1: 对，但是现在台湾就是面临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权力分立机制，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那似乎就是除了立法权是独立之外，其他全部都操控在总统的手上。那其他的权力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去批评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监察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废物院，对不对？这个总统行政院长这么明显的违宪违法失职，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显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宪政的系统本身现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1: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那么这个我就像我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学法律的、学宪法和学公法这些学者们来，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回到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统的选举过程

0: 程当中，我们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总统、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他只要顾好他三成的铁票，
1: 是，
0: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对，不过这个事情可能牵涉到，听您这样讲可能牵涉到两个问题了。
0: 对，
1: 一个是制度面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讲的多数少数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也是，也是，
1: 如果这个人不是这种人格特质，既或是这样子 的这个所谓的 得票比例，他也不至于走到像现在您刚刚讲的这个所有的门都关起来的。
0: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所以我们在讲说法律基本上就在防避，就是要防止万一有发生像这种人格特质的总统、嗯、他就是独裁性格的总统，
1: 是
0: 那么是他执政的时候怎么办、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不是没有遇到过少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陈水扁执政八年，
1: 是
0: 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总统的问题。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执意他不提名监察委员嘛、
1: 嗯、
0: 所以呢监察委员、监察院空转三年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就让监察委员，我就让你瘫痪啊，就
1: 摆烂
0: 啊。那既然没有监察委员的话，也不可能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进行弹劾，
1: 就没有律师，
0: 没有对，没有律师，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才后来发生了这个陈水扁这么严重的贪污案、
1: 嗯、
0: 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还走上街头，
1: 红
0: 衫
1: 军
0: 去包围，
1: 对对对对
0: 总统府。那么可是你看，是经过了这个八年，然后经过了陈水扁执政的这八年，然后之后、
1: 嗯、
0: 然后再到马英九执政八年，
1: 蔡英文
0: 执政八年，因为他完全执政的时代、
1: 嗯、
0: 就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宪政的问题。那么很遗憾，我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他不是学法律的、
1: 嗯、
0: 他不知道所有的宪政法制还是有个底线在哪里，那他就是完全以他的意识形态、
1: 嗯、
0: 然后他的意志、
1: 嗯、
0: 我就是反正你不听我的、
1: 嗯、
0: 我就给你搞大罢免、嗯、要不然就
1: 是。可是意志，美国川普也是很意志，他也 是,
0: 是，
1: 可是还有东西可以制得住他，对不对？
0: 是、就
1: 是、可
0: 是
1: 我们台湾目前没办法。
0: 所以我常常就是很感慨，就是我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成熟的国家、
1: 嗯、
0: 民主法制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1: 可能需要还需要。
0: 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认为说不管谁执政、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制度建立很重要、
1: 嗯、
0: 我们希望这个制度是可长可远，而且尽量能够防止会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当立法委员之后，我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提出来，我认为我们总统制度、选举制度真的要改变。
1: 嗯嗯，
0: 因为
1: 改变选举的总统的选举制度，可以防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吗？
0: 我认为可以相当程度的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1: 是
0: 他是能够有多数的人支持，然后能够服众。大家会对他有信任、
1: 嗯嗯、这个所谓多数是就等于是个绝对多数的意思，
0: 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支持。
1: 对对对，
0: 我们也不是说、
1: 嗯、
0: 全国的这三分之二的民众都要选这个人、
1: 嗯、
0: 要至少六七成的得票率，
1: 俄国比较有可能。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哦
1: 嗯、
0: 大概总统直选的国家大概有四十个左右吧，四十、
1: 嗯、
0: 几个左右、
1: 嗯嗯、
0: 那么除了少数的国家是采取相对多数的选举之外，其他的国家、
1: 嗯、
0: 大概七八成的国家都是采取要多轮选举、
1: 嗯、
0: 多次选举出一个总统、
1: 嗯、
0: 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那他才能当选。
1: 所以这是复选，就等于是复赛。
0: 对，要复赛，就像法国、
1: 嗯、
0: 对不对？法国他们也 是采取所谓二轮的选举制，所以在第一轮当中、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三个候选人当中、
1: 嗯、
0: 都没有人第一次选举就拿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那我们就选举这个三个或四个，就前两名嘛，前两名再进行到第二轮的复赛。
1: 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让全体的国民大家都有共识。
1: 所以第二轮必然是有人会过半数啊。
0: 是，
1: 必然会
0: 有过人、嗯、必然会有过半数、
1: okay. 所以他比如说他今天有四个政党，
0: 对，
1: 四个政党中间第一轮就淘汰了两个，
0: 对，
1: 就剩两个政党出来对决。
0: 对，
1: 那个被淘汰的两个政党的那些选民难道会不会说，会不会说在这个选举复赛的他就不参与了呢？
0: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可以谈联合政府，谈合作、
1: 哦、
0: 谈合作嘛。
1: 了解了。
0: 所以呢通常就是说大党你要会去拉拢这些小党、
1: 嗯、
0: 那大家就会谈一些政治的协商，政治的合作、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所有的政党都是各自跑各自的这个选情、
1: 嗯嗯、
0: 然后也没有开始说想要谈政治方面的合作、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
1: 嗯、
0: 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要发展。

0: 展，势必一定要走上所谓联合政府，然后谈这个政治合作。那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基础。
1: 您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所谓蓝白之间目前的发展比较趋近，这个是不是？
0: 是的，在2024年的时候，柯文哲当时还有侯友宜啊，当时的出来选举，那时候其实是有这么样的一个一线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蓝白合在总统选举上面，然后甚至之后再组成联合政府，好，到底哪一个政党要有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蛮可惜在那一次后来没有 没有成功就破局了。那么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回归到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小党他也要求他的生存发展，
1: 对，他只要稍微超过一点，
0: 他只要是一旦讲说蓝白合之后，可能民众党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1: 对了对了，
0: 在第一轮他就有任何的位置 了，就也不会有到现在立法院，然后他们还有所谓一个党团有8个委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二轮选举制，可能就不一样。也就是各个小党他还是可以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尽量的去寻求他选民的支持。
1: 是，
0: 对，所以在国会议员的部分，他还是可以有他的支持度，
1: 他不会被团灭，
0: 他不会被团灭。
1: 对，
0: 没错。那但是如果说到了二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小党就可以跟大党然后谈合作，然后看是怎么样，然后共同去推一个更好的一个候选人。
1: 是，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做法。
0: 是，
1: 但您觉得像这样的制度，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坛里面，这推得动吗？
0: 说实在的话，可能有些难哈，因为尤其是现在就是谈到就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变，有些法政学者会认为说，这可能不能够透过法律修改，这必须要修宪哈，因为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规定是说，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呢，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所以认为说，在当时修宪的时候，而且我们已经实施这么多年来，都是相对多数，所以呢是除非修宪，否则是不可以去更改那个总统选举制度的。
1: 您这个宪法专家，
0: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派的宪法专家，包含我在内，我会认为说我们宪法基本上只有讲得很简单，就是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为当选。
1: 对啊，
0: 那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说所有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程序各方面就是另以法律定之。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里面，我们把规则讲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所谓的得票最多一组当选。对，我们可以，这因为他只要得票最多嘛，他没有讲说你要第一次就定论，还是第二次第二回合才定论。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解释的空间，就是可以授予给我们立法者，我们来定更符合更与时俱进的法律了。
1: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上纲到宪法。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就我们这一派的学者的看法是认为不需要上纲到宪法，其实修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就可以了。
1: 是，汪老师，我想请教您，因为您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宪法专家，那您现在又在立法院里面又有这样一个角色哈，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也是多数，在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观念里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是有阻力？
0: 这样讲，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叫绝对多数，我们就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就是很接近
1: 条件多数，
0: 对，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叫什么微少的多数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民众党啊8票的支持，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过半数。更何况就是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修宪的话，必须要2/3的这个委员支持，所以基本上在现在的情况来讲，要谈修宪几乎不可能。那更何况我们也有认为说，其实不见得是需要修宪哈，宪法里面它只是一个例示，但是所有的总统的选举的规则都可以由立法委员来通过。
1: 是，
0: 那现在就国民党内部来讲，严格来说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讨论这个问题。对，那么毕竟可能这也比较复杂吧，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哈。那么我们都希望2028年国民党能够执政，能够政党轮替。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是必须要，他也许就是党中央里面会以怎么样去思考这更有利的方式能够胜选吧。
1: 好，
0: 但是回到我就想说，因为我毕竟我研究宪法，然后我作为一个法学。

0: 学者，而且我长期也观察台湾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哪一个党的候选人怎么样，但是建立制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所以我才认为说其实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未来要采取总统二轮制或是多轮选举制的方式，一直选到就最后我们的总统他的确是得到过半数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才是回归正轨的方向，
1: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淘汰率，
0: 对
1: 对不对，他是一个复赛的模式，
0: 是，
1: 所以这个复赛真正得冠军就最后打赢了拿了金牌的，这是真正的实力了，
0: 是
1: 是，
0: 所以你说譬如说像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有底气，他就是他在美国的选举他也是得到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即便是他各州他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这个选票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进了他的最后的那个叫
1: 选举人
0: 对,
1: 对，
0: 他也是要得到过半数以上支持啊，
1: 是是，所以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像您刚刚讲就说我们就拿体育赛事来讲，
0: 是，
1: 其实这样子的球队就是这个体育团队到最后他真的跨上金牌，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疑义了嘛，
0: 对，没有疑义，
1: 对对，
0: 是，
1: 就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说你是险胜，那可能对方不见得输得心服口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如果是险胜之后你要再去比赛你不见得会胜，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基础嘛，
0: 是，
1: 等于是这个意思嘛，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走向线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相对多数，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票胜他就胜了，
0: 是，
1: 那但是这个跟所谓让最强的人做最合适的角色的这个原则看起来基本上他是不容易达成的，
0: 对，
1: 好，那您刚刚我们也厘清了说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尽然是一定要走到宪法这个层次，就是他的修正，或者其实这其实是个补数之类的东西嘛，
0: 对，
1: 那也许在现存的选罢法里面很可能他就可以有一些再加进去的一些规范，而这个可以在立法院里面推动，
0: 是，
1: 所以立法院要推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一个机会，
0: 对，
1: 他做这个事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讨论就到那国民党怎么看这件事吧，
0: 是，
1: 那您的回应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到这个杀人放火的阶段嘛
0: 对, 对, 对，
1: 还没有火还没有烧起来，
0: 是，
1: 所以大家对这
0: 个 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还忙着就是什么地方选举，
1: 对，
0: 还没有去思考有关于28年的总统大选的问题，
1: 对、啊，
0: 那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应该要提前就去思考，然后该推动就要推动，
1: 所以这是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现在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的改组啊，就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无论如何跟旧的国民党的运作的很多的风格什么的都有改变，您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0: 我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1: 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0: 对，虽然说现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多事之秋了、
1: okay.
0: 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郑丽文主席当选之后其实他也忙着就是说有去拜访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到美国，他最这几天他也
1: 在
0: 美国大陆，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事情我在想说也许还没有到一个就大家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宏观的以大局未来哈，
1: 对，
0: 可长可久
1: 的
0: 大局为重啊，
1: 对，
0: 然后去提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修法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更为健全啊、那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就是不仅是国民党内部了，包含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说是支持像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其实都应该可以跟各个不同的政党去反映，
1: 对，
0: 那我记得我就是我在1年多前当时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
1: 您提过了，
0: 有我已经提出了，我这是立法院在我是在第一会期、
1: 哦、哇，第一会期，
0: 第一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提案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赢得了非常多民众的支持，然后好，我的脸书一 po 上去，好多的民众都非常支持，认为说这个基本上才是一个，
1: 这是个解放吗？
0: 对，一个这个拨乱反正的一个制度了，一个机会，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蓝白好都可以共同的去思考这个方向，毕竟如果说大家有共识的话，其实我们反而的推动就更为容易，
1: 那是一定的，
0: 对，那否则的话你看像现在赖清德他就只有30%的支持，
1: 对，
0: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另外的65%的人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根本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

0: 嘛，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困难呢、
1: 啊。是，其实我觉得民主政治啊，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说你可以放手做事，
0: 是，
1: 但是呢旁边有对你合适的一个监督，或者甚至到了必要的时候的牵制，而这个牵制也好监督也好是被承认而且也被尊重，
0: 对，
1: 所以你不容易做太错的事情，就算你有做错事，你有纠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主

0: 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是比较偏向于法国的所谓双手掌制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跟法国的双手掌制啊也是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上中南美洲的总统制了，就总统的权力就是越来越大了。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你看像法国他们基本上就采取二轮选举制，对，总统有总统的权限，但他们内阁也有内阁的权限。那他们的内阁总理基本上这个虽然是总统提名，可是还是要必须经过就是国会嘛，国会的这个主党嘛，所以他的内阁成员还是跟国会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我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完全立法是立法，然后行政是行政。好，这更严重的就是当我们的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宪政法治的概念，他不尊重整个宪政法治的这个运作，他爱公布法律就公布法律，他拒绝执行就拒，他不想执行就拒绝执行，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对，到现在就连我们自己国民党里面的委员都会很想说，哎，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哎，说不定赖清德就不公布。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干嘛要修？
1: 所以我刚刚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二轮制已经，我们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嘛，我们选总统自从直选，甚至于在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0: 是
1: 都好像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现在您要倡议说，我们用这个二轮制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状况，就是到底是谁来当这个总统的问题啊，
0: 是
1: 对不 对？
0: 对，
1: 这个人本身很重要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的各方面，他的人格特质，他的素养，他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得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0: 对，
1: 既或是这个制度看起来没有这么周延，但是他也不会乱套吧，他也会在某一个轨道里面，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出现力有不逮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才要修正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这个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多一事不少一事，干什么没事要去惹尘埃，其实真的不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事实证明当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对这个不对的事情予以补救嘛，
0: 没错，
1: 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老百姓就生活得很苦啊，
0: 对，很多，对，就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而且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遵守法律的这件事情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哎，为什么代表说我有些法律是可以不用遵守，
1: 对对对，
0: 反正总统就不遵守了，
1: 就是啊，
0: 但为什么我要遵守呢？
1: 对，这个是，
0: 对，然后对于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然后民众就拍手叫好了，哎，结果总统不执行啊，
1: 所以
0: 你看像譬如说给军人加急，
1: 对对对
0: 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应该我跟这个执行长报告，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在冈山的不是有
1: 两个
0: 空
1: 军
0: 飞官，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坠机逝世的这件事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1: 是，
0: 我想就是他们都是中校阶级的军 官，
1: 就是，军官，
0: 那这是在我们的空军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已经有资历的嘛，有年资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1: 教官，他不是学生啊，
0: 对，他们，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下子就是痛失两名这么资深，这么优秀的教官，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1: 是的确。
0: 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这个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军弟兄，让他们的工作有保障，让他们就是有无后顾之忧，然后从薪资待遇各方面，然后都希望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能够从军报国，所以立法院在去年就已经通过了，说我们要给志愿役的国军弟兄们然后每个月加给3万元，法律都通过了，
1: 对，啊，这个，
0: 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赖清德好，国防部你们连编预算都不编，
1: 完全不，
0: 连给这些国军弟兄们每个月3万元的加给给都不给，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那么对于这些国军弟兄们那么吝啬，那么苛刻
1: 到这个状况。
0: 我们宁可花1.25兆，民进党政府和我身上花1.25兆，那是12,500亿啊，12,500亿去跟美国去购买这个军购，
1: 补交货。
0: 可是呢，一直是拨那1-2亿，然后去补贴这些国军弟兄的薪水待遇，连这个钱都不编。 所以这是我非常生气的。你说像今天在两位这个很优秀的这个教官，就这样子这失事殉职了。
1: 对。

0: 那他们的家庭呢？那他们之前本来可能还有一笔钱，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领抚恤金。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挫折，这是很打击这个
1: 老百姓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们，一般的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不实施？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那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民进党提出来，搞不好就会被实施了。
0: 所以这就是我就很感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国军弟兄，对不对？你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编的钱哦不够，那你民进党再加码嘛。
1: 对啊，对。
0: 但是你不能讲说，哎，我们编的这个钱哦，说这个通过，而且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1: 是重点在
0: 法律都通过了，那你就该依法要编列预算，叫编列预算，他就是怎么样要拒编。
1: 对。
0: 然后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编呢，我们现在也有给军人加急啊，一个月给他5万，一个月对不起，一个月给他7000块。
1: 啊、
0: 他认为这样给他7000块就够了，你为什么要编给他3万？但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不是代表是多数的民意，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1: 对，
0: 就大家国民有共识，我们就要这么支持我们的国军。但你为什么行政院你在那里省什么钱？
1: 那重点是因为这个从提案一直到决议的过程中间，它是经过这个合法的会议，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它的每一个程序，
0: 每一个程序都对啊，都三读通过，然后行政院当时也没有提复议案
1: 啊，是啊，是啊，
0: 对，那你既然可以说我们法律通过了，然后就不编。
1: 是，
0: 对，
1: 所以您刚刚讲的，我们正本清源的来讲，所以这个政坛的风气，跟他的这个从业的他的从事的态度，跟他怎么样获得权力，基本上这个之间是有一些逻辑性的关系存在。
0: 是，
1: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权力的获得的过程中间能够更谨慎？事实上，对于他以后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不管他内在。对他自己的要求，或者要外在对他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吧，
0: 对，
1: 都会变得更具体，而且会变得更建设性。
0: 是的，对，那其实我光是以这个军人加急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1: 嗯，
0: 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他死也就他就不要编？
1: 嗯，
0: 他那几个我们现在通过5个法律，他也不公布。
1: 是，
0: 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2028年选举，他只要过好那35%的票，他又可以继续再连任，所以他完全不 care 你后面65%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呢，回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说，整个的这个总统选举制度，他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法治的能不能永续发展，或是往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根基。
1: 是，
0: 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啊，无限的下去。因为他只要顾好那35%的票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ebble。就变成是一个方便从事的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两轮选举就不一样了。
1: 对，这个东西
0: 他就会知道说我要在乎更多的民意，
1: 是，
0: 而不能够只顾那35%。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影响还蛮大，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在野党啊朝野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改善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1: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工程哈，把它做得好，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
0: 是，
1: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0: 嗯，
1: 以您的处境，
0: 嗯，
1: 当前目前在立法院推动这个东西有 partner 吗？
0: 这样好了，因为我当时我的法案因为早就提出了啦，有很多的委员也都很支持。那现在当然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看国民党这里有没有决心要进行排案进行审查。
1: 是，
0: 对。那么如果说能够排案审查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许在2028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总统选举制度。
1: 是。
0: 对，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现就是让这执政者能够更重视多数的民意，而不
1: 是
0: 就是他顾好他那个基本盘就好了。
1: 对对
0: 对，
1: 不这您真的佩服，因为您愿意这样推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谢谢
1: 委员。这个我们常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走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走下去以后，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原来看不见的方向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一起走这条路也可能会越来越清楚。今天我们听这个欧祥林委员所谈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多轮制的这个总统选举，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

0: 甚至对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还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觉得说它有这个必要还是如何。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各位用大白话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它做跟不做到底对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所谓一个良智的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我觉得每一次跟您的这个请教都让我们获得很多茅塞顿开的这个这个效果。不过说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在您的这个同侪的环境里面要得到一个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指标嘛。
1: 是
0: 呀，我们作为传媒的一员，如果能够尽点什么绵薄之力，您也不要客气。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舆论的力量，
0: 对
1: 舆论的支持。
0: 对，至少
1: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野党这里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0: 对，我觉得就是要民众大家多了解这个事情的它的真正的价值。跟他的关系性是什么？
1: 是
0: 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说，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都是在小幸福里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
0: 这个大国大事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可以离得很近？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可以帮点忙。
1: 是，好
0: 的，
1: 谢谢谢谢。
0: 好的，谢谢委员今天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也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

0: 到人民的未来，
1: 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讨论啊，国内国外啊，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那这个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即将来的啦！现在各路好手、各路英雄豪杰啊，都已经开始往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集结。那接下来在六月的下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精彩的演出、精彩的竞技，也值得大家一同关注。那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在看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把人这个球参与的球队数量哦不断扩增，是历史最多队。那这样的历史最多队就会让很多的一些小国家，这可能甚至不一定是个足球强国，也有机会啊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赛事里面。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却到此时此刻，其实不断都有新闻跑出来，包含伊朗的球员，包含几个国家的代表队的球员们，他们身份上能不能拿到来那个签证，能不能进去，能不能拿到美国的 visa，成为一个这个变数啦。那会有这样问题的球员呢，其实也是也不可否说，这些球队的实力本来就不会是被评为 A 级的球队。那如果又正中又有球员这个因为 Visa 因为签证问题被拒之于门外，那会不会造成一些 FIFA 的国际纠纷，会不会让这些球迷们更加扼腕，那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参赛权益，这个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再继续的关注。好，那这个是世界杯啊，之后呢几之后几集的这个英雄出少年哈，都还是会多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分享、讨论世界杯这个来临。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一次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非常的有趣。那对于我们台湾的球迷朋友，或者是想要这个外行看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外行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的观赛时间大概都是早上的六点，大概到十一点左右。那这个观赛时段呢，可以说对于球迷还算友善啊，还算友善。早上嘛，啊，就是上班时间比较不专心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想要大发世界杯财富啊，打大赚足球财的一些什么运动酒吧这些之类的啊，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早上六点哇，即便到了中午，在观赛体验上面呢，就不会那么的方便，然后也。这个也不方便让大家啊吃饱喝饱啊，因为下午都还要回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提？因为呢，其实就在

这个礼拜啊，还是这个美国职业篮球 NBA 他们的总冠军赛。那今天6月11号的，对，美国时间是6月10号的晚上啦，啊，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的球赛，因为前两场在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主场，尼克队这个偷到了两场胜利。为什么讲偷？因为要在人家主场赢球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好，偷到了两场胜利之外呢，回到纽约，回到 Big Apple， 回到大苹果的第一场比赛，居然是这个让马刺队赢球了。所以双方在客场的前三场啊，主场都没有守下来，就客场都赢球。那如果按照这个历史的演进啊，上一次在纽约尼克队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球场赢球，已经回这这个总冠军赛赢球，已经梦回1999年的6月。那时隔27年。再一次回到了麦迪逊花园广场，结果第一场还是输球。这一场比赛，这个人家说输球不能怪尼克队，为什么？要怪川普总统，因为这个机可以说是高昂贵的这个价格门票啊，很多人拒之于门外。之外呢，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也说，哎，我要来参与，我也要来看球，我也要来享受这难得的气氛啊！这个纽约客 New Yorker 有没有？这个已经半个世纪没有尝过冠军戒指的滋味了，没有捧起奥布莱恩杯，那觉得一定要来参与这场纽约的盛会。结果他因为要配合总统的安保等级，所以呢，这个持高价买到球票的球迷们，很多人到球赛开始都还卡在安检那一关，哇，这个所以也引发很多人的热议啦。但是球赛依然的精彩，到今天6月10号晚间的比赛，纽约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当时第二节最多最多的时候，尼克队输到29分啊，当时是这个对这个由马刺队大幅度的领先，结果在第三节第四节不但逐渐追进比数，还遏制了马刺队的继续的得分，然后在整个第四节的最末端，那尼克队领先1分啊，那被又被追击之后呢，最后的 1.2 秒又领先1分，也把这样的胜场带了回家。这是继1999年6月20号之后，纽约尼克队麦迪逊花园广场再一次拿到总冠军赛的胜利。那整个系列赛进入到3比1，由尼克队挺牌了啊，这个大幅度的领先。那会不会在下一场就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主场拿下胜利，拿下这个奥布莱恩杯，举起他们的高光时刻，还是之后这个会让马刺队逆转翻盘夺胜？这个非常的精彩。那在 NBA 的这个总冠军赛结束之后，紧接而来就是美加墨世界杯，所以尤其对于美国的这个体坛呐，对于美国的这个职业运动来说，哦，相信大家这整个六月啊到六月底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风靡啊，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能够把世界杯就摆在眼前观赏，那是一个所有足球爱好者是的一个集中啊，这个最欢乐最欢快的时刻。好，聊了这么多竞技体育，那其实也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不管是棒球、在篮球、在足球运动上面，

我们能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好手啊？台湾的这个足坛啊、棒坛啊、篮坛啊，能不能有更多更厉害的一些选手的表现？那今年也看到了，不管是邓凯威，不管是林文恩，或者是其他李浩宇啊，这些优秀的选手在大联盟发光发热，那也是继郭宏志、王建民、曹景辉之流之后，风气之后，再一次恢复这个在大联盟有这么多来自台湾啊这个的选手，有这么多精彩的表现。那这个讲，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总冠军赛 ，NBA 的总冠军赛，他的前一场 ，Linsanity 林书豪回到了纽约尼克的主场，现场为之欢腾，因为其实这个上一个这个知名的球员 Linsanity 绝对是让整个大苹果、让整个纽约轰动的第一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啦，我也不敢说第一人啦，那所以身体素质绝对不是问题，怎么样让喜欢运动、喜欢不管是棒球、篮球、足球喜欢的孩子，有能力、有天赋的孩子接受到完整的训练，同时也可以完整的教育，然后获得更好的表现，那这些其实都有赖于产官学大家共同的努力。好，这个今天节目花了一半在讨论这一些运动赛事啊，那个不是我偷鸡好不好，我讲的都是时事啊，非常的这个贴紧时事。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延续上周的讨论啦。上个礼拜六那个五月底的时候呢，在香格里拉会谈当中，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艾奎诺他就已经讲了，他要跟日本来讨论 EEZ 啊，这个专属的经济海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在那一次的谈话当中也提到了台湾，但是就仅仅提到而已。这个提到台湾，它其实目的就只是希望变成防堵中国大陆的第一线，但是在谈判伊利的经济海域的时候，前一句跟你讲说我们要联合台湾，但是后面在真正谈判的时候也被日媒揭露说日本官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跟台湾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静坐下来谈。好啦，那换句话说，反而台湾这边成为破口。什么样的破口？变成中国大陆政府啊，老共他们的海警船，他们派出了上万吨的海警船，不管是岱山舰或其他的舰啊，开始大规模的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航，然后也要去做他们的这个海警的实质的操演，然后并且呢在上面进行执法，而这样的执法过程反而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陆委会啊，我们的外交部哇，一而再再而三，好，包含国防部也这个释出，还有海巡署啊，也释出影片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渔船什么船，你们来哦，我都有广播，都有驱离，我也在执法，我不反对中国大陆的船接近我们海域的时候，由我们中华民国的不管是军舰或者是海巡去做执法，第一线的这一些官兵弟兄、海巡同仁非常非常非常辛苦，这个辛苦是不用不容智慧不容质疑的，但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辛苦而去少关注了某些重大的议题。什么议题？各位啊，我们从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赖清德政府。

权，只对大陆硬，只对中国政府硬，对日本、对菲律宾，到现在只有乐观其成。这样对吗？这样合情合理吗？甚至我就大胆问，这样合法吗？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小国之间的博弈，可是对于老共来说，去执法是在法律战上面站稳他的地位，站稳他的表现，而这些表现、这些地位，去论述他的法律、论述他的国际海洋法以及他们的国内法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可是好，回过头来看中华民国政府呢，台湾当局呢，民进党政权呢，做了些什么积极的、有效的、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事情？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结果反而去呛中国政府的海军，他们去呛没有意见，但是当将帅无能，真的只能累死三军了。当将帅无能的时候，只能累死三军了。当我们的将帅选择了对中国大陆强硬，选择了对于日非的表现完全没有动作，请问一下，这样子到底我们是哪里去真正争取了我们应该有的权益呢？所以今天这个问题讨论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的赖清德政府当局在国际上或者是这个关键议题上有去做了多少的表现。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哦，如果日非两国他们刻意跳过台湾要来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证明了过去我们跟日非两国的沟通是有状况的？人家根本没有跟你讨论。那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都是长期且深度且密切的合作。长期深度密切的合作，回到台湾问题，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当这两个盟友，所谓的盟友，并没有更对我们释出更多的友善的时候，那我们该当如何是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要不断质问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啊。为什么？因为当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件事情选择默不作声，完全不关心，就连我们对美方都没有办法针对这个事情提出要求。讲难听的，去跟美国爸爸讲啊，我们付了这么多钱，去跟美国爸爸讲啊，讲清楚啊，要求你的小老弟日本把你的小老弟菲律宾管好啊，把他们两个管好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让台湾也加入这个讨论，更完整的去建构所谓第一岛链的合作，同时比较有能力嘛。你说要围堵中国大陆，扩充围堵中国大陆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位，结果把台湾的实力丢到一边，结果美国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动作，那试问我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所以民进党政府过去一直以来跟我们不断去讲说，当我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

我们选择要扩大投资菲律宾的时候，原因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伙伴，它是我们的第一岛链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把这条西太平洋的防卫链共同串接起来。实务上就不是如此，但不断用这样的言论去欺骗台湾人民，这个东西难道不值得大家好好重新思考我们的定位吗？好，这个今天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了我们的职业运动，然后还有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那当然延续上个礼拜这个日非经济海域扩张的问题，也看到中国大陆政府的积极态度的回应，当然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外交部，我们台湾当局，以及各部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各个的态度表现结果我们都看到了，那这个议题我们还要持续继续观察下去，如何证明我们的表现值得大家思考。那之后要再花点时间先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会再花点时间跟大家分析讨论韩国这次大选所谓的坐票疑云的问题。英雄出少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好吃的啊，好吃的。那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吃的啊，好吃的。那我们之前谈过鸡跟鸭，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肉类啊，谈谈肉类啊，谈谈这个

0: 红肉。好，我们来谈谈肉类。那这个今天的主题呢，哈啊，是我很期待的啊，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肉类的想法，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多吃菜少吃肉啦，哈。但其实这个肉哈，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我们蛋白质的来源哦。有些年纪大的一些老人家，他不吃肉只吃菜也是不行的了哈。那就想说我很健康，我都吃菜，我都不吃肉，这样也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菜肉都要来平衡的来摄取哦。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袁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
0: 嗯，其实我有一些长辈的朋友啊，我有个电台有一个同事的母亲啊，那我认识他嘛，有一次一起吃饭，我就发现很奇怪哦，他都吃菜，然后呢肉吃的很少很少，几乎都不吃哦，然后吃一两口这样子，我就说你这样子肉吃的太少了，
1: 是，
0: 他就说，哎呀，年纪大了，少吃点肉，多吃菜，好，哎，可是我听说哦。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听说你有时候都不吃肉，比较容易得肌少症，哎，
1: 对对，
0: 你这样子蛋白质会不够，哎，
1: 是的，
0: 好，我就跟他讲啊，劝他说你该吃肉还是要吃肉，不能都不吃，这样子不行的。像有些长辈就有这种迷思，哎，
1: 是的，
0: 对啊，像这种肉类哈，你要小袁谈谈这个肉类，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烹饪的时候，这肉类它的角色跟重要性。
1: 我觉得味觉上来讲，我是讲口感跟味觉的话，没有肉，我觉得这个生活就失去了很多乐趣。因为吃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况且我们也知道必须要吃肉，因为肉里面呢它有优质的蛋白质嘛，那主要的来源就是要吃肉。如果我们所吃的东西里面呢需要的氨基酸也是从肉类能够摄取的，况且还有什么维生素 B12 啊、镁啊、锌啊、铁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它的营养素。那为什么不吃呢？你是想要减肥吗？我觉得倒也不必。所以呢，我一般来讲三餐饭里面啊，我总有一餐要有一顿肉。我觉得这是起码你营养就是荤素搭配要均衡，不能不吃肉。尤其血红素铁的吸收率应该是要远远高于植物性的，所以你一定要多吃肉，而且要什么，现在还就是发展到要吃好肉，他们很多就说现在都会知道说，哎呀，要吃哪一种猪肉，黑毛猪，那种深山老林里养的那些猪，肉不但是营养，而且口感也特别好，特别好吃，而且他们说煮出来的东西特别香，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在买这个选这个肉的时候呢，就会去知道说啊，哪些是好的上等的品种，好的怎么饲养，他们吃些什么饲料啊，怎么长大的，就有选择，我觉得这是最正确的方法。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就多去吃它。当然你也不能吃过量，就要看你自个人的消化能力怎么样。所以这都是合理的饮食嘛。不要说拒绝它。怎么样你也要多吃一点点对你身体有益的，尤其是现在年纪大的人了。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对吧，你不觉得你的肌肉流失了，可是你到年纪大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等到你知道晚了也来不及了，何必呢？所以我觉得吃肉还是要挑好的肉类来吃，也不要说胡吃乱吃海吃，这样对身体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做的。那其实讲到肉类，我是觉得尤其我们中国人在烹饪方面呢，尤其是猪肉啊，做的方法特别多，有红烧的，也有什么糖醋类的，也有就是光是煮的，也有炒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嘛，那我们既然可以找到好的食材，那经过我们的动动脑筋，知道我们要怎么去煮出很好吃的肉类的食物，我觉得这样子对家人的就健康方面我们也是要负责任的。你要想知道，不要说啊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这到后来你就变厌食症了。所以我是觉得应该

0: 应该是跟大家讲肉还是要吃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啊，也许那个吃素的或者是素食者会觉得我讲的并不是太合理啊，但我是觉得，嗯，如果都不吃肉的话，真的我们身体是不是能扛得住？
1: 嗯，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像我现在这样子，我一天都有一顿肉，我觉得是这最起码的。
1: 嗯，
0: 对，
1: 嗯，其实哈。在古代哈，穷人穷嘛，
0: 是，
1: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那么多肉可以吃啊，
0: 是，
1: 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0: 对，
1: 才可以有这种大鱼大肉来吃哈。
0: 嗯，
1: 那现代人的话，就吃肉的机会已经多很多了哈。那就是其实我们在家里吃饭也好，或是请客也好，
0: 嗯，
1: 感觉上就是如果说餐桌上面没有一些肉类的料理，感觉上就是这个菜就是好像不够。
0: 不够丰富，
1: 不够丰富嘛，对不对？
0: 嗯，
1: 待客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肉类哈。
0: 对，
1: 而且我们像这个肉类呢，哈，有的时候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烹饪的方式。
0: 是
1: 这样，像老师你刚才有谈到说，其实在不同的节日可能也会吃不同的肉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尤其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过年嘛，
1: 嗯，
0: 过年一定是大鱼大肉。那像妈妈那一个年代，妈妈。他们就会怎么把那些五花肉啊，就给它做成腊肉。
1: 嗯，
0: 有的呢还会做烟熏的腊肉，哇，那很香啊！我觉得一到过年我们就好期待哦，就看着那个腊肉为什么都还不能吃啊？
1: 嗯，
0: 就是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觉得其实那给我们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1: 嗯，
0: 不是说你真的吃到那块肉有多么好吃啊，但是。那个味道是永远在你的刻在你的脑子里的。我觉得人生啊，有很多时候是走过你再回头去看，
1: 嗯，
0: 那你就会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回忆。那人生就是过程嘛，
1: 嗯，
0: 那尤其想到说吃肉就很开心，
1: 嗯，
0: 我就会想到以前妈妈弄腊肉或者是灌香肠都自己来的，
1: 嗯，
0: 那院子里都挂竹竿都挂满了肉。哎呀，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就是开心啊。那像中秋节烤肉也是一个节日的一个庆祝的一个方法嘛，
1: 嗯，
0: 就很像
1: 团聚啊。
0: 对，那就在像西方人他们也感恩节有烤火鸡，
1: 嗯，
0: 对肉类就会给我们感觉到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节日，哎，有一些什么样的仪式感啊，就要吃些什么肉。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给我们生活里添加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这个喜欢做的那些节日的那个欢快的那个气氛，我觉得很美好。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每天就对着一盘青菜吃，跟我们啊逢年过节或者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随便炒一个什么青菜里面加个肉片吃，我觉得那都是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我不是说一定非要大鱼大肉，
1: 嗯，
0: 但是不能没有肉，
1: 嗯，
0: 我感觉生活里啊就是要吃点肉，让我们自己体力也能够增加，
1: 嗯，
0: 我们吃起来也是那种很开心，那这样子的话其乐融融。
1: 嗯，
0: 我觉得吃肉还是蛮好的。
1: 嗯，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肉的这种所谓的料理嘛，对不对？
0: 是的，那不同的地方那当然也要看了，哦，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我记得我去过内蒙古，
1: 嗯，
0: 呼和浩特那里吃到他们的手把肉。
1: 手把肉是什么？
0: 大就是那个大块大块肉啊，
1: 大块大块肉，
0: 对，都是烤的啊什么的。嗯，那个时候我们去他们的那个蒙古包里，他们也是把那个肉拿去烤
1: 啊，
0: 哎，然后像那个什么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羊肉了，
1: 嗯，
0: 啊，也是烤一只全羊啊，很过瘾。
1: 嗯，
0: 哎，那个皮烤的有点脆脆焦焦的，
1: 是，
0: 然后他就割下来啊。一片一片给你，你就吃了就是很饱足感啊，
1: 嗯，
0: 而且很香。那这个在蒙古包吃那个烤羊肉，那也是一种很欢快的记忆。
1: 嗯，而且他那个几乎是最高的待客之道了。
0: 对对对，然后他还要给你喝他们的那个蒙古人的酒啊，清酒。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我也不胜酒力啊，喝了几杯我就骑着马，
1: 嗯，
0: 然后我就

0: 那个马跑得很快啊，那我就觉得一下子我可能吹到风了还怎么样，我就想吐，我就想吐了，那我就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让我下来让我下来，这样啊，不晓得是不是醉了，但是我也不觉得是醉，就是一下子觉得晕了，你知道吗？赶快下来，可是吐完就没事了啊，可是那块肉吃起来的那个印象，那个觉得好吃的那个感觉，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1: 嗯，
0: 对。那再来讲，我们讲讲广东的烧腊。
1: 嗯
0: 啊，我去广东，我也是吃他们的那个烧猪。
1: 嗯
0: 啊，也是很好吃，那个皮脆的。
1: 嗯
0: 啊，然后蘸那个芥末。
1: 嗯，
0: 或者是蘸一点那个什么那个酸梅酱啊什么的。
1: 嗯，
0: 我都觉得是好吃的。人间美味，对。那到了山东去，那有个地方叫德州，吃烤鸡。
1: 山东的德州，
0: 哎，地方名叫德州，哦、那烤鸡也很好吃。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很多种不同的肉类啊，
1: 嗯，
0: 他们经过各种地方不同的这种烹饪方法，哎，你都会吃出那种特殊的那种。一种情感啊，觉得他那个东西不是我天天在家里自己烧的那些家常菜嘛，
1: 嗯，
0: 所以那个就会觉得说，哎呀，吃起来你就一直会想到那么好吃的肉，那都是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
1: 嗯嗯，好，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哈。那呢，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肉类的料理啊，刚才呢他谈到了一些好吃的一些肉类啊，那等一下的话我们会针对这个猪肉的部分来做一些了解，就是有不同的这种烹饪的方式啊，这个猪肉的这个料理有不同的烹饪方式，要怎么样煮出它的美味呢，那我们也大致上有一些了解跟讨论，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为您邀请到黄小元老师，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来聊一聊这个肉类哈，肉类的一些好吃的肉类的一些烹制的一些方式哈。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猪肉。老师，这个猪肉哈，这个学问哈，是很大了哈。但我们中国人主要的肉类的烹制方式，我想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中国人吃肉类的做法是五花八门的，很多种不同的做法。但是最基本的就是红烧类的，红烧肉。尤其是红烧肉，我觉得每个妈妈几乎都会做，各家的做法虽然是大同小异，可是做出来的味道还真不一样，我觉得。那有些人譬如他做红烧肉，他会放一些大料，花椒啊，八角啊，
0: 是。
1: 有些人又会放一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佐料进去啊，那做出来的效果出来呢，其实我是觉得就看个人喜欢了，我也不能说哪一家哪一户做的最好吃。
0: 要怎么样能够做出那种肥而不腻哈，入口即化的那种那种色泽很红亮的那种。
1: 那个就必须要先就是你要把那个红烧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啊，然后呢你要给它先焯水，先焯水之后呢。就是用热水再把它洗一洗，不能用冷水，我已经上次有说过，你只要是一碰到热水之后就不能再让它碰冷水，这样它的肉会紧缩，这样子煮出来的肉就不好吃，这个是要记得的方法啊。那入口即化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呢要控干水之后呢，先爆一些姜葱蒜，煸一下，把那个油煸出一些香味，然后有些人就会放些卤包进去嘛，就用卤包啊。那肉要炒一炒，这个时候呢，你也要放一些冰糖进去
0: 哦，
1: 炒糖色，
0: 那
1: 很多人也许他会把肉跟糖色分开炒，也到后来再两个再综合起来，那你这样子炒一炒的话，那个糖色就会变成就红亮亮的颜色了，所以你如果做红烧肉的话，它的色泽就是红红亮亮的，那再加上酱油进去
0: 是
1: 啊，还有料酒，或者你放的是黄酒或绍兴酒都可以，那再加一点热水啊，不要冷水啊，记住就用热水，然后慢火炖，水开了关小火慢火炖，那看你要炖多久，一般我也不喜欢炖得很烂，像炖一个小时左右，然后给它焖一焖的话，我觉得加一点点盐就是调个味道，因为红烧肉也不要太咸嘛，你不是以前中间已经放了那个酱油了，或者你再加一点蚝油，这样子的话这个红烧肉走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做法了，
0: 那红烧肉跟东坡肉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东坡肉它其实跟红烧肉做的我觉得也是差不多这样做出来，只是东坡肉它会切的比较大块
0: 哦，
1: 切的比较大块，然后他们还会拿那个绑粽子的那个绳呢。

0: 给它包起，就是给它扎起来，
1: 扎起来，
0: 哎，这样子一大块一大块的放在那个小瓮里面去炖。
1: 哦，
0: 对，那但是口感方面两个我吃起来我是觉得大同小异。
1: 嗯，
0: 对。那东坡肉当然它更精细一点了啦，
1: 嗯，
0: 你放在瓮里面去更小火的去慢慢的炖它，
1: 嗯嗯，
0: 那它的酒香味更浓就对了。
1: 哦，了解了解，
0: 所以也是蛮好吃的。
1: 那肉类做红烧的还有其他的是不同的部位可以做不同的红烧吗？
0: 可以，像红烧排骨啊，排骨也是，你可以让它炖到那个骨头脱骨，
1: 嗯，
0: 啊，那肉质就很酥烂嘛，
1: 嗯，
0: 那吃起来嘴里感觉很咸香，味道很浓郁。这个其实在家常菜来讲，那个很多家庭都会做这个道菜的，
1: 嗯，
0: 那尤其是在镇江来讲啊，他们就会放的那个冰糖就多一点，
1: 嗯，
0: 镇江人做的这个红烧排骨就是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带甜味，
1: 嗯。嗯，
0: 其实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啊，对，偶尔吃一次我觉得也很不错，
1: 嗯，
0: 我也蛮喜欢吃他的那个镇江排骨，
1: 嗯，
0: 也是红烧做法，
1: 红烧做，
0: 对，只是他的冰糖放的多，
1: 嗯，
0: 带一点甜味这样，
1: 嗯，所以红烧其实就还是需要火候去慢慢煮，
0: 哎，要慢火炖，就是不能快火啊，那，
1: 嗯，
0: 这个煨出来的味道，
1: 嗯，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糖醋类的，像糖醋里脊。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吃的。
1: 嗯，
0: 啊，外酥里嫩哈。
1: 那糖醋里脊它腌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裹一些淀粉或菜白粉之类的？
0: 要要要，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先把肉先腌一下，腌一下，切丁嘛。
1: 嗯，
0: 然后再给它用那个淀粉给它稍微抓一下。
1: 嗯，
0: 这样就他们过油。
1: 过油。
0: 哎，过油，然后再来稍微加点料啊，这样子给它焖一下。所以这个就跟那个红烧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比较做起来就比较上就是快手菜，
1: 哦，
0: 对，就是过下油，然后再调一个味道，
1: 嗯
0: 啊，那这个糖醋排骨的味道呢是老少咸宜的，
1: 嗯，所以它要放糖放醋，
0: 哎，要，这个就有比例的，他们有比例的，
1: 那醋是乌醋还是白醋？
0: 有些人会放黑醋啊，
1: 嗯，
0: 可是但是我做的话，我会。黑醋白醋都放一点，
1: 哦，
0: 各放一点，
1: 哦，
0: 对，那其实这个就看你喜欢的酸度，
1: 嗯，
0: 你要怎么调甜度，你要放些糖嘛，
1: 嗯，
0: 那你要放几勺糖，但就是你自己，其实我是觉得像我做的话我都像他们讲说什么321比例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
1: 321是哪三哪二哪
0: 三就是糖，
1: 糖三，
0: 哎，二是一嘛，二是那个醋，哎，一就是那个少许的盐，
1: 哦，
0: 嗯，我是这样做的啦。
1: 那糖醋会需要放酱油吗？
0: 嗯，我会放一点点，但是有时候我也不放都没问题。我觉得那个咸淡口啊，
1: 哦，
0: 是看你自己，
1: 嗯，
0: 对。那你有些人喜欢他要三二一是醋先，
1: 嗯，
0: 白三嘛，
1: 嗯，
0: 糖二。
1: 嗯，
0: 也可以，就是你喜欢吃酸一点，你就给加一点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说啊，你非要这样子，你不能说不可以加。有些人他就喜欢吃酸的，
1: 嗯，他有些人糖醋会放那个番茄酱，哎，
0: 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就像那个广东人吃的那个咕老肉，
1: 嗯，
0: 也其实它就是糖醋类的一种做法。啊，咕老肉也是，他会放一点番茄酱进去，
1: 嗯，
0: 然后还会放那个凤梨，
1: 嗯，
0: 菠萝，
1: 嗯，
0: 放点青椒、红椒，非常好吃，
1: 嗯，
0: 我也很喜欢，
1: 嗯，
0: 啊，但是你那个肉要先过油炸一下，
1: 嗯
0: 对
1: 嗯，
0: 那至于里面的那个比例啊，那就看你个人了，对吧？
1: 嗯，
0: 那三二一，很多人讲，三二一，我是觉得。我喜欢糖多一点，
1: 嗯，
0: 对对，那醋二，那酱油跟盐就是一的分量这样，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就好了，因为做菜的话，主要是你喜欢甜一点，或者你喜欢酸一点都可以，
1: 嗯，
0: 对啊，这个菜是蛮好吃的，我觉得尤其是广东的那个，我现在讲到咕老肉了，
1: 嗯。
0: 那个做法也是相当不错，很好

0: 吃的。
1: 咕咾肉也是糖醋类的嘛？
0: 对、嗯、对，咕咾肉就是糖醋类的、
1: 嗯、
0: 这个
1: 甜酸甜
0: 酸甜
1: 酸
0: 的，可它还有加菠萝、
1: 嗯、
0: 还有加青红椒嘛，
1: 嗯
0: 啊，加点洋葱，
1: 嗯
0: 啊，就味道就更多样了，对吧、
1: 嗯嗯、
0: 吃起来也真的是一道很不错的菜了、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嗯，有时候我会时不时就做一次，
1: 嗯，
0: 而且自己都会觉得吃得很下饭，非常好。
1: 嗯， 嗯，这也适合带便当哎，
0: 非常它就是很耐煮。
1: 嗯
0: 啊，你说你这一顿吃不完，你下一顿再吃，它味道还是在那儿。
1: 嗯，
0: 对，你稍微加热就可以吃了。
1: 嗯，像糖醋排骨也是算蛮有名的一道菜。
0: 是的，是的，是的。你不管是山东菜啊、浙江菜啊、川菜啊，都有这道菜。
1: 嗯，
0: 啊，这个是中国人都普遍都喜欢的。
1: 像这个糖醋排骨，一开始的时候排骨要怎么处理啊？
0: 排骨你就
1: 是、买小排吗？
0: 你就买那个，我是喜欢带一点肥肉的，
1: 带一点肥肉，
0: 带一点肥的比较滑。你全部是那种肋排就比较干嘛，对吧？
1: 那这是要买哪个部位啊？
0: 你就跟那个卖猪肉的老板讲，你说我要做糖醋排骨，你给我一点带。
1: 嗯，
0: 带那个软骨的那
1: 哦
0: 那，
1: 软骨的那种、
0: 哎、
1: 哦，那是软骨。
0: 对，
1: 嗯、
0: 那个，我觉得就带那个部位的来讲的话，那些来做糖醋排骨是蛮好吃的。
1: 嗯嗯，
0: 对，
1: 嗯嗯，是。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讲的是说，猪肉我们除了糖醋啊，除了红烧，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是回锅肉。
1: 回锅肉，
0: 哎，回锅肉的话，四川菜它是很。做这道菜是真的很有名的啊。
1: 嗯，
0: 回锅肉你那个五花肉必须要先给它煮一下嘛，
1: 嗯，
0: 对不对？煮的大概七分熟吧，
1: 嗯，
0: 我就把它拿起来，
1: 是整块吗？
0: 啊，整条
1: 整条去煮、
0: 哎、煮完之后就把它拿起来，就给它切厚薄你自己看嘛。
1: 嗯、
0: 哦、我就切一
1: 片
0: 片的，片对，然后就给它摆在那儿了，就再来看，我就要这个回锅肉，我要放些什么？豆干呐、啊、也可以啊，
1: 嗯、
0: 还有青红椒，
1: 嗯，
0: 洋葱，跟它一起再下锅，再加豆瓣酱啊，
1: 嗯，
0: 啊那些调料，很这很快做的一个快炒菜。
1: 哦，那这个好吃，回锅肉好吃，
0: 非常好吃，而且它有一点点咸香，
1: 嗯，
0: 带一点辣。对吧、
1: 嗯、
0: 因为你有先用一点点的那个豆瓣酱、
1: 嗯、
0: 先过油炒一下嘛，所以这个也是家常菜。
1: 嗯、
0: 不是太难。
1: 嗯，这个好吃。
0: 而且你也不能跟我说哦，你非要放几勺辣椒酱，你要怎么，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决定怎么样放你想放的那种咸淡味。
1: 嗯，
0: 只要你的食材就是那些东西加在一块儿爆炒就好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家里面饭桌上常有的菜。
1: 对，回锅肉这一道菜也是很下饭的啊。
0: 是的，
1: 跟豆干啊、青红椒一起炒，真的是
0: 很香，
1: 很香，很香。
0: 所以这个菜我隔三差五的话，我就会来做一盘吃。
1: 嗯，
0: 很过瘾，
1: 很过瘾啊。
0: 是，
1: 而且他先煮过再炒哈，他已经煮的都要熟了嘛。
0: 对呀，
1: 像炒起来他那个很快就
0: 很 Q 弹的，那个回锅肉，
1: 嗯，
0: 对吧？那个五花肉真的好吃，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买那个三层肉嘛，
1: 对
0: 啊，五花肉你要买三层肉，你完全瘦也不好吃，
1: 嗯，
0: 对吧？带点肥肉
1: 是，
0: 那你其实那个油都差不多，你煮完你那个油也去了一大半了，然后你再煸它，
1: 嗯，
0: 那个油又出来了嘛。
1: 是，
0: 你其实真的吃到你肚子里那个油也没多少，
1: 嗯，
0: 对吧？可是很香，非常好吃。
1: 嗯，
0: 对，
1: 是。
0: 那再来我们就讲一个像那个粉蒸肉。
1: 粉蒸肉，
0: 哎，粉蒸肉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嗯
0: 啊，米粉包裹，对吧？把它蒸起来这样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下面还可以垫一些马铃薯或者是芋头、
1: 嗯、
0: 或者南瓜，
1: 是
0: 都可以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很下饭，很香。
1: 嗯，
0: 所以这个

0: 粉蒸肉也是家家户户都喜欢的。
1: 嗯，所以它也是用五花肉来做嘛，粉蒸肉。
0: 粉蒸肉可以用五花肉，也可以用排骨。
1: 也，哦，排骨
0: 哎，
1: 肉。
0: 排骨也行，但是我喜欢用排骨肉。
1: 用排骨肉。
0: 对，那个排骨肉，你看它那个，我倒是不喜欢吃肋排啊，
1: 嗯，
0: 我喜欢就是刚刚讲的那
1: 软骨
0: 软
1: 的
0: 骨
1: 地
0: 肉，
1: 方。

0: 这我觉得特别好吃，我倒没有去想到它多少钱，
1: 是。
0: 对。但是，你下面店的那个其实最好吃，到后来你会发现是马铃薯好吃，对吧？你是芋头好吃，那你放南瓜也蛮好吃的，因为那个肉的那个香气味道都进到那些下面店的那些佐料上，非常好吃的。所以粉蒸肉是从小我记忆里面的妈妈的味道，对。
1: 几乎家家户户的妈妈很方便做，因为她用蒸的嘛，
0: 对，
1: 她是用电锅做的。
0: 是嘛？蒸个20-30分钟就好了嘛，对吧？你
1: 对。
0: 也不用去看火，放电锅蒸。
1: 有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还会跟饭一起，她下面的锅子是蒸白饭，
0: 一起。
1: 然后白饭的上面放一个盘子，就是蒸粉蒸
0: 那
1: 肉。
0: 对嘛？那就省电嘛，对
1: 对，
0: 吧？你一次就2样东西都蒸熟了。这个妈妈都很会过日子的，那还有一个呢，我就想到梅菜扣肉。
1: 梅干扣肉，
0: 哎，梅菜扣肉也是客家名菜啊，但是在中国大陆啊，他们有一个地方就是绍兴，绍兴人做的梅菜扣肉也很好吃，不输给客家人做的。我也蛮喜欢吃绍兴人做的梅菜扣肉。那梅菜当然主要它那个先腌制的那个香气啊，而且它如果用扣肉来做的话，梅菜是很吸油的，所以那扣肉你就不觉得很油腻，非常好吃。我也是非常喜欢吃这道菜，而且我，有一次我就是会做的很，就像那个人家那个餐厅做的那样。把那个梅菜就放在盘底啊，那上面铺的那个扣肉，我那扣肉是先炸过，炸过，先炸过之后再给它切片，再给它腌制，然后再码在那个梅菜上面再去蒸，那手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工序还蛮多的，可是问题是值得啊，因为做出来你吃这个梅菜扣肉。那太好吃了，我每次我没有一次说这个梅菜扣肉留到第二顿的，一顿就把它吃光了。
1: 那个梅菜扣肉，因为梅菜本身很咸呐，
0: 不会，你要稍微洗一洗，
1: 洗一洗
0: 因为
1: 嘛。
0: 它有时候它梅菜扣肉它晒的时候可能有些泥沙啦、
1: 对
0: 风
1: 对，
0: 沙啊，你要自己泡一泡，
1: 要泡水
0: 要洗
1: 洗一
0: 干
1: 下。
0: 净，对，那把那个咸味给冲淡一点。那像我都会到一家比较。固定去买的那家杂货店买，他的梅菜很棒，我就用他的，然后每次做八九不离十，不会让你失望，说哎这次这个菜没做好，不会不会，而且吃的百吃不厌，对，想到梅菜扣肉，我也是觉得这个是餐桌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这个都是我喜欢吃的。我现在讲的一个呢，也许不晓得你有没有吃过啊，就是东北的名菜，锅包肉。
1: 锅包肉啊，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吃过哎。
0: 锅包肉是东北人的菜啊，它呢就是把那个肉啊，它是用里脊肉做的，
1: 里脊肉。
0: 哎，然后呢给它先腌。就切片腌了之后呢，再裹粉，再去炸。炸完之后呢，你会觉得那个肉片啊，外酥里嫩，它不会炸的那个肉啊，硬邦邦的，不会不会，那肉还很嫩啊。炸上来之后呢，它那个调料可绝了，那个酸甜酸甜，它就滋一下就往那个炸的那个肉片上淋上去。然后再撒一点大葱，那就端上来给你吃，热热的，热气腾腾啊，太好吃了啊！我好喜欢吃，我跟
1: 所以它只是鸡切片去炸，
0: 猪肉、猪里脊
1: 猪里脊哦，
0: 啊，
1: 猪里脊
0: 它
1: 肉，
0: 切片，对，然后再用一些调料
1: 腌一
0: 腌一
1: 些
0: 下，
1: 啊，
0: 也不咸啊，就有点味道，然后再裹上粉，酥炸粉之类的，然后就入油锅炸，然后上来之后呢，就很 动作

0: 快得很，我跟你说，这道菜
1: 淋下那个、
0: 对，淋下那个酸甜酱，
1: 嗯，
0: 然后就撒一点那个大葱，
1: 嗯，
0: 就端上来了。我跟你讲啊，一盘哦，我不敢说我可以吃多少，半盘总可以吃到，
1: 嗯，
0: 我太喜欢吃这道菜了。
1: 锅包肉，
0: 我很少吃炸的东西，
1: 嗯，
0: 可是看到锅包肉，我是绝对不会不吃的，
1: 嗯，
0: 啊，味道好，
1: 嗯，不过这个锅包肉它的名字会让人家有一种误解，想说它是包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并没有嘛，
0: 没有，它就是炸肉片嘛，
1: 嗯嗯，
0: 对吧？可是它真的是。这道菜我现在想，如果有一天你去吃东北菜，你必须点，
1: 嗯
0: 啊，因为他把那个肉炸的外酥里嫩的，
1: 嗯，
0: 那再配那个酸甜的那些汁儿哈，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嗯，
0: 值得介绍了，
1: 是东北名菜，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湖南的经典菜了，
1: 香菜
0: 就是农家小炒菜。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农家小炒肉，
0: 对的小炒肉啊，它呢炒出来的味道就是有点带辣，可是又不会说辣到你觉得难以下咽啊，它有微辣就对了，
1: 嗯，
0: 那但是它也是个快手菜，
1: 嗯，
0: 你去买那个小青椒，
1: 嗯，
0: 小辣椒，绿的小辣椒，然后那个肉也是。先煮嘛，
1: 嗯，
0: 煮一煮之后再来切片，切片就跟这个小辣椒一起炒，然后加点调料，
1: 嗯，
0: 这个菜我想大家都会做的，不是很难做嘛，
1: 嗯，
0: 啊，这就快炒菜，对，也是一个下饭菜，
1: 嗯，
0: 对吧？所以猪肉的这个快手菜是还蛮多的，
1: 嗯嗯，
0: 那我再介绍一个就是那个。传统的山东人最喜欢做的木须肉。
1: 木须肉，
0: 嗯，它也是，就是猪肉切片，
1: 嗯，
0: 切薄片，然后呢，炒什么呢？就炒鸡蛋，
1: 嗯，
0: 炒木耳，炒黄瓜。那你炒的时候你要加点调料，快炒，
1: 嗯，
0: 那掂两勺就可以起锅的菜，
1: 嗯，
0: 那你觉得嘞？这个菜。我跟你讲，妈妈几乎都会做，
1: 嗯，
0: 这叫做木须肉。
1: 它调料需要调放什么？
0: 放点酱油啊，放点料酒啊。
1: 那个猪肉片需要用太白粉抓腌过吗？
0: 我倒是没有抓太白粉，我
1: 有腌过，先腌过，
0: 对，我会腌一下倒是真的，但是我不一定要抓太白粉。
1: OK，
0: 对，然后你就。把它肉先煸一煸嘛，煸完之后你把鸡蛋也，把它摊鸡蛋啊，
1: 嗯，
0: 摊鸡蛋之后你也把鸡蛋弄散了之后，加木耳加黄瓜，放点酱油啊，
1: 嗯，
0: 那当然你想要提鲜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糖，也可以，
1: 嗯，
0: 对，那起锅的时候，滴几滴麻油，
1: 嗯，
0: 就大功告成了，就可以吃了。这个菜也是家常菜了，
1: 家常菜，
0: 对，
1: 而且相当经典的，
0: 这个很有名的哦，
1: 嗯
0: 嗯
1: 嗯，
0: 有时候有些人还会加一点醋，都不一定，
1: 嗯
0: 啊，调个味道，对，
1: 嗯，
0: 就看你喜欢了，
1: 嗯，
0: 对，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家常菜，我觉得其实一般主妇都应该会做的，
1: 嗯嗯，
0: 对，
1: 所以我们小袁老师今天帮我们。介绍了红烧类、糖醋类啊，还有其他经典的肉类哈、啊。
0: 是，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快速
0: 快炒菜，
1: 或者是其实很容易在家里面
0: 都能操作
1: 来操作的这些啊。
0: 是，
1: 那我们也再一次的看到说，哇，原来这个肉类的料理是千变万化的。
0: 对，
1: 我觉得，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华人真的很聪明哎，
0: 中国人我跟你讲，吃是。哎，我跟你讲，吃是太重要了，
1: 吃很重要，而且他可以想出这么多
0: 花样，
1: 对，花样啊，
0: 嗯，
1: 对，
0: 而且你这不是，我觉得吃饭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尤其吃了好吃的，
1: 嗯，
0: 那开心啊，
1: 嗯，
0: 对吧？为什么说很多人说啊，不要吃，不要吃，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要吃？嗯、一顿饭能够做这么多好吃的，就是一种享受，就是一种幸福。
1: 嗯嗯，是，所以小袁老师呢，鼓励呢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对于自己的饮食啊，

0: 不要
1: 注重，要注重，
0: 要注重，
1: 而且最好是自己动手做，
0: 自己动手做，
1: 不要去外面吃，外面吃你会觉得吃了后来你都不晓得要吃什么，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现在食安卫问题又这么多，
0: 嗯，
1: 我是觉得可以在家做，我就在家做。
0: 是，小云老师每次总是呢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介绍好吃的，而且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做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1: 是，
0: 小云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1: 我觉得不要不喜欢下厨房大家都应该要去厨房，不管是先生小姐啊，如果有空在家里面自己动手做点菜啊，来喂养自己，
0: 嗯，
1: 是件多开心的事啊。
0: 好的，
1: 要吃出健康，
0: 要吃出健康来啊。好的，我们要吃出健康来，并且自己动手做啊！今天的这些猪肉的这些名菜、这些料理呢，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下一头的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聂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迪士尼的经典动画长片当中的一些作品。好，那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开启了这个比较长的系列哈，跟大家想要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迪士尼这个号称黄金时期的几部很有名的作品哈。这个黄金时期，它在这个时间上面有定义哈，就是在1989年到1999年当中的这个时间区段当中，有几部非常卖座而且又较好的几部作品哈。那这几部作品呢，其实都是当时候可以说是集结一时之选所推出来的一些动画的长片。好，那其实做一个动画长片并不容易哈，因为做一个动画长片，它所要集合的人力物力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哈，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动画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环境，当然确实它是的哈，但是制作一个动画却没有那么简单。好，那迪士尼它所推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动画呢，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堪称是最优秀的这个动画对吧，团队之一哈，所以可以看得到哈，我们可以平常可以看到，就是说拍摄电影有电影的制作公司很多哈，但相对来讲，这个

动画的制作公司就少非常多，好，所以两者之间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一来一往到底难易度在哪里，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好，那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好的动画作品它背后的音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挑选这个时间区段的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黄金十年的作品当中，其实除了它的动画上面的优异的成绩以外，另外一个让人觉得非常的亮眼的，其实就是它的在音乐上面的成就。所以这个系列作品当中，它的音乐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棒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个作品的原因。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迪士尼动画长片当中1998年所推出来的作品，叫做花木兰 Mulan。 好，那木兰呢这个作品呢，因为我们有跟大家说过，其实从这个一直以来这个迪士尼黄金十年当中的这几个作品呢，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故事啊，所以呢他等于说是环游世界去了好多个地方哈。那1997年呢就来到了这个华人的环境哈，就是中国。所以在中国当中呢，他又挑了一个历史故事，就是这个花木兰的一个故事哈。好，一样的，每一次我们开头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来听他的最前面的 very beginning 当中，他的用音乐怎么带入哈。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动画作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开头结尾的部分哈。所以用音乐怎么样能够带入这个情境，基本上这个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要琢磨的地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在最开始的部分，木兰这个动画怎么样用音乐做一个开头，来一起来听。

好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个曲子呢叫做《木兰 Sweet》，好，这个就是木兰的主题。其实他把一些部分做了一个组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组曲哈，算是当中提到某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哈。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曲子哈，其实就是他的整个算是整个的动画最前面的一首歌曲哈。那当然，他在前面的主题音乐当中提到了这个的整个故事的背景哈。当然，其实老实说，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朝代，可能外国人画的没有那么讲究哈。OK， 那当时候的中国在北方有匈奴要入侵，好，那因此就是得到了这个

0: 边境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就点起了烽火，所以就知道说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因此皇帝知道了这个情况呢，就要请这个各地呢要征兵，好，要扩增兵员，好，所以呢大家就要家里面就必须要派出一位男丁能够来参与这个军队，好，从军，好，那就来到了这个花家。花家呢只有女生，好，只生了女儿，好，就是花木兰，好，所以这个父亲呢叫做花胡，好，花胡呢他就只好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他还是要为国效力，好，但是这个他的这个女儿花木兰呢就不忍心父亲这么年纪那么大了还去从军，他担心父亲会有安危的问题，因此他就化作男性然后代父从军，好，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整个的主干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他在最前面的部分呢有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叫做 Honor to Us All， 好，那这首歌曲呢就是谈到一个家族的荣誉是什么，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你应该为这个家族带来荣誉，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轴其实就是这个主干，其实就是这个 honor 的这个概念，就是我要怎么样为我的族人、为我的家庭带来荣誉感。好，这个荣誉感是怎么来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很有趣。好 ，Honors to us all。
1: This is what you give me to work with. Well, honey, I've seen worse.

honor to us all， 好，要 bring honor to us all 是什么意思呢？要为家里的人哈，为这个家庭带来荣誉。那但是这个荣誉基本上的概念并不太一样哈，就是说当时候的女性的环境哈，女性她的整体的对于所谓带来荣誉的重点就是能够嫁个好人家哈，所以你能够出嫁。是一个德才兼备的

一位女性呢，看起来就是为这个家族就是争光了。因此，这个木兰呢就想要去成，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让她出嫁，哈，能够嫁个好人家，哈，毕竟女生女大当嫁嘛，哈。但是显然这个事情不如所愿，哈，因为木兰的整体的这个她是属于这个活泼好动的一位女性，哈，所以她看起来有很多的地方就是不像原本一般大家对于女性的期许的样子，好，所以显然在这一条路上她就行不通，好，所以被这个打枪了，好，那但是呢这件事情却让木兰觉得很难过，因为她觉得她没有办法为她的家里面的人带来荣耀。那接下来呢就有另外一首歌曲是她回到她的家里面的时候她所唱的歌曲，那这个歌曲呢当中就很重要的就是谈到他到底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对象。其实这个也是有点有趣， 我觉得这一出戏呢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这个或许是外国人眼中的华人。当然因为我想每一个故事它放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它一定都有一些差异。那当然因为我们自己是华人，所以我们对于华人的文化家庭里面的互动我们了解的细节显然比外国人多很多，所以但是这个是从外国人的眼光看华人的这个社会环境的一些情况，所以他当然有一些到底跟现实之间有多大落差不一定，所以但是你可以知道这是可能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你们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出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好，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很好听。那这出剧当中呢演唱的部分一样请到了非常厉害的角色来做演唱。这个刚待会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Reflection， 我们的中文翻译叫做自己。那我记得中文我们还有出一个中文的配唱是 Coco 李文唱的。那但是演唱这个 Reflection 的是非常有名的musical 的演员歌手 Lia Salonga 小姐。好，那后面呢待会呢我们会听到的演唱的男生的部分呢是 Donny Osmond， 都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剧的演员，那跟歌手。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Reflection， 一起来听。

节目，我是聂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所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迪士尼在1998年当中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花木兰》哈。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Reflection》哈，《Reflection》其实是倒影的意思哈，就是我自己映照我自己。其实他谈到的是我看到镜中的自己是怎么样哈。那我们中文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为自己哈。好，那接下来在剧情持续推进哈，都走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木兰代父出征嘛哈，所以他就是瞒着他的家里面的人，把他的爸爸的这个军装给偷走了，把剑也偷走了，就去从军了哈。但去从军的过程基本上是很辛苦的，因为新征来的兵基本上就要进入新训嘛哈，新兵训练的过程。但是呢，他自己是一个弱女子，但要怎么样被能够有效的训练成新兵，基本上他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当中呢，这个他的这个带着他们新兵训练的呢，是大将军的儿子哈，是一位校尉，叫做李翔哈。那他就进到花木兰，就进到这个军中呢，有了一些同袍的生活哈。好，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哈，叫做《I W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哈，是 Donny Osmond 所演唱的哈。那他在当中所唱到的就是我要把你们训练成为一批男子汉哈，我会让你们呈现出男人的应该要有的样子哈，所以这个就谈到了很多他们训练的过程哈，我觉得蛮好听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而且这首歌曲也有翻译成中文，我记得也有中文也有唱男子汉哈，这个歌曲好像是成龙大哥演唱的哈，来一起来听。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哦、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 好，我会把你训练成为一个男子汉。好，接下来呢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哈、哦、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叫做 A Girl Worth Fighting For、哦、那是他们在行军的过程当中所唱的一首我觉得很可爱但有一点点中国风的一个曲子哈、哦、当然我必须说这整个的作品呢，当然在我们华人朋友的这个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中不中西不西哈，但是 anyway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尝试嘛哈。那而且这一个的这一个音乐的总监是 Matthew Wilder 哈 Wilder 哈，所以不是 Alan Menken 所做制作的哈。不过他的 conduct 哈，他这个指挥呢是 Jerry Goldsmith， 倒是一位的。大师级的一位指挥家哈，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哈，叫做《A Girl Worth Fighting For》哈，也就是说，在这个他们行军的路程要抵达战场之前呢，他们就是唱了一个歌，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有大家要上战场要有一些期待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当我衣锦还乡了之后，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好 ，OK， 来听这首歌曲。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迪士尼在1998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叫做《木兰》。好，花木兰的这个动画的作品，好，当中的一些歌曲。好，好，那这个我必须说，这个作品的音乐稍微少一点，好，并没有像前面的几个动画长片它的内容那么丰富，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也会稍微短一点。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是在这个整个剧的结尾的部分，算是一个尾曲吧，哈。在最后，当然木兰带领了这个军队打赢了匈奴，好，那最后到了圣上的面前得到了封赏，所以他的看起来这个好，虽然他代父从军，但是并没有受到惩罚，好，反而受到了荣耀 ，bring honors to her family， 好，那最后呢，就用这首歌曲作为整个故事的一个结尾，好，叫做 true to。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Disney 在1998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叫做 Mulan， 花木兰。那这个花木兰呢，其实是我们在华人的环境的一个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哈。那到底它的最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我想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版本上面的差异哈。不过有趣的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迪士尼就推出了这个花木兰的属于真人电影哈，就是不是动画的哈，是真人演的电影哈。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呢，就是由刘亦菲来担任哦，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哈。那当中还有集结了一些很有名的华人的演员，包括甄子丹啦，包括巩俐啊，哈，几位哈非常有名的演员李连杰哈，所以也算是一个很大制作的一个片子哈。不知道朋友你看了没有哈。好，那我们呢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迪士尼的经典动画长片这个黄金十年当中的几个作品哈。那当中的

曲子、歌曲、乐曲，我们会跟大家持续来做分享。最后呢，送上这一出剧当中的主题曲的演唱的另外一个流行的版本，那是由 Christine 所演唱的 Reflection， 送给大家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好，我们今天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把内容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好，那如果你喜欢迪士尼的这些好听的音乐，请继续锁定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跟生活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为，我们有介绍很多这个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那今天这个算什么？
1: 这块，
0: 这块，不能吃，
1: 对，
0: 不能看，
1: 是知识
0: 啊、
1: OK， 好，咱靠智慧，
0: 对，
1: 好咱认捌。古早人的智慧，
0: 对，有智慧的，
1: 对
0: 啊。节气我们之前一直讲吼，它有24个，
1: 是。
0: 那我们已经讲了，
1: 所以咱已经来到上落尾一个，
0: 对。上次是小寒，
1: 对，
0: 小寒，
1: 对，小寒是小小啊寒，
0: 对。
1: 咱今嘛是今仔日要介绍这个是大寒，
0: 大寒，
1: 对。就是大寒啦，
0: 对，汉字写就是大寒，大的寒冷，
1: 对，
0: 那它的文言音是
1: 大寒，对，所以咱若讲到大寒，这是一个啊名词，
0: 专有名词，
1: 这个节气的名称，就是大寒，所以大寒就是这个形容哈，天气就寒冷的，所以大寒就是形容词。
0: 这个寒
1: 夏拢同款，
0: 这个寒跟流汗的汗有点像吼。你看，你讲寒，老寒嘛是寒，
1: 对，迄个
0: 寒
1: 啊，对，寒加。

0: 韩跟汉，
1: 嗯，
0: 韩跟汉，流汗，大寒，寒冷，流汗。
1: 因为那个寒也是那个以前蒙古哦，
0: 对，
1: 元朝那个大寒嘛，可汗大寒的寒。
0: 对对对，咱嘛是读作寒，咱无读作汗，所以寒。
1: 哎，
0: 寒跟汗，
1: 它的文读白音，
0: 嘿，对，
1: 也是寒，
0: 寒。
1: 老官，
0: 老官，对，哈，也官官，哈，啊，这个官，
1: 对，就是腔调不，音调不一样，
0: 对对。
1: 好，反正就是很，那大寒个别老官，
0: 请休请休息的是怕生，
1: 也还是会啦。
0: 请要修修，
1: 对，那个温差大，有时候室外很冷，然后进到屋内很热，也是会有可能流汗的啦。好，大官，我们要来了解什么嘞？
0: 嘿，好好，虽然讲一年有24个节气，这个大寒就是在最后一个，也是在一年的中间上寒。上寒的日，因为这个时阵，那是伫台湾来讲，就是北部的迄、那个西伯利亚，还是蒙古迄个寒流，拢会开始落南，
1: 冷气团，
0: 所以团来落南到咱台湾的时，差不多这个时阵，各地拢常常会出现，差不多10度以下的低温
1: 啊，差不多。
0: 对，
1: 我们之前有讲嘛，就是全世界统计每一年的国历一月都是几乎是最冷的时候。
0: 对，
1: 嘿，那这个大寒哈，大寒也差不多是在
0: 新历的1月20、21左右
1: 之间。嘿。那我们上次讲小寒也是嘛，一月初，国历的一月初，那过两个礼拜了，所以就变大寒了，所以也是最冷的。那刚好这个西伯利亚或是蒙古，反正就是北边的这个冷气带、冷气团，南下，然后就会到台湾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那来这个冷气团的时候呢，就会是所谓寒流啦，寒流通常就是低于10度的气温，
0: 对，人比十度以下的这个低温，咱就改叫做寒流，
1: 寒流，
0: 对，
1: 所以小寒大寒的时候会有寒流，
0: 对。
1: 尤其是大寒，因为它已经是整个年度的尾声了。
0: 是，
1: 好，
0: 所以有关系大寒伊的俗语话有安尼讲，大寒不寒，春分不乱
1: 啊，那就乱了。
0: 对，好，所以直接讲到大寒不寒，就是讲你
1: 那
0: 对，你那伫大寒的时阵无够寒，安尼，咱搁落去迄个节气，就是立春，立春个过，立春开始就是已经春天啊，所以到春天春分的时阵，就未限你去温暖。
1: 哦，好，那对，这就是气候
0: 不乱
1: 变迁。
0: 对，
1: 早期以前的人就有这样的研究了呢，就有这样的统计喽。
0: 对，
1: 如果大寒的时候不寒，那到了春天的春分。也不会暖咯，
0: 对，天气到那个时候有那个很寒咧，对，那是大寒，大寒这个时候吹的风就是东北风，所以天气都寒冷，那是那个都有照这个顺序，那就代表新的一年就会有好的修行，
1: 所以真的要有风调雨顺，
0: 对，
1: 所以才会就是自然的律，还是要让它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
0: 是
1: 不要想着说大寒的时候不要让它冷，
0: 有的人比较爱热天，就不忘一年四季都热天，有的人爱寒天，不忘一年四季都寒天，
1: 喜欢都夏天的话就搬到赤道附近，喜欢都很冷的，南北极也不错，总是还是要有一些那个循环啊，人体也是需要的。
0: 对，好。

0: 所以嘛是同款，那是大寒不寒，嗯，哦，安尼就是人马不安
1: 啊，对，哦、
0: 对，这个嘛是同款，讲到天气哈，那、哦嗯、是伫大寒你无够寒的时，嗯，哦，无风调雨顺嘛，嗯哼，哦，对。啊，所以就应该是伫这个大寒的时，这个大寒这个时阵，应该是爱真寒，嗯，哦，啊，所以你那是伫这个时阵寒，一挂海棠就死了了，
1: 啊，哦，
0: 对，啊，所以那是海棠啊，那无够寒，海棠就未死，
1: 对，
0: 哦，啊，海棠未死的是。等好春天的时候，嗯、就因就开始活动、嗯哦，所以就开始啊，你的
1: 吃光农作物，
0: 对，你的农作物，啊是甚至你那是饲一挂精神，也伫精神的身躯哦，假体，嗯，哦，等等，所以都一挂栽用，
1: 嗯，
0: 哦、对。
1: 我们上次小寒也其实也有提到了、啊，就是天气够冷的话呢，这些害虫它就会死掉，然后就变成土壤的肥料。
0: 对，
1: 哦，那再来来年春天呢，这个农作物才会长得好。那如果你大寒不冷哦，小寒不冷，大寒不冷，其实就都不好。哦、这些害虫也冷不死，没有办法冬眠。
0: 对，
1: 啊，就会。等到再来春天比较暖和的时候呢，这些虫就活跃了、嗯、然后就会吃光植物，它会把它吃掉，那动物它会寄生，那可能就会害这些动物生病，
0: 对，
1: 那就有这种什么
0: 较容易丢蛇啊，
1: 猪瘟啊、哦、什么瘟的，
0: 对、嗯、所以那是有丢蛇的时候、嗯、啊得死几片的，
1: 对，那这个
0: 对，所以农民啊是这些饲精神这些人哈、嗯对啊，受到真大的损失。
1: 没错，这个看天吃饭就很严重咯、嗯、嘿，他们以不论是农作为生的，或者是养殖为生的，嘿，都当然都是还是希望可以风调雨顺，然后就是叫补来啦，该冷的时候就冷，然后该热的时候就热。
0: 是，
1: 嗯，要跟着自然的律。
0: 有呀，好啊，所以这个在大寒的时阵，咱有一挂民俗的活动，
1: 嗯，
0: 哈、啊，亲像这个时阵会拄到买粿，
1: 哎、欸啊，对，
0: 因为在一月的时阵，古历要在十二月，
1: 嗯，
0: 啊，所以在买粿差不多是古历的十二月十六，
1: 嗯哼，
0: 那、啊
1: 嗯、
0: 买粿的时啊，头家拢会请人客，
1: 啊、没错、嗯，就是有点像是年终聚餐呐、啊，哈、哦，那当然他、嗯、这也有一些他那个民俗的意义呀、啊，哈，可能尾牙也是一种祭祀啦，哈，拜拜的时候。那趁着拜拜，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就是老板会请客。
0: 对，所以这个拜拜跟拜嘴康嘛，就要紧。
1: 对，
0: 对，
1: 尾牙会遇到哦，在大寒的左右。
0: 对，嗯，好啊，这个时阵有哪有扫墓？有诶，哈、嗯，有诶，就是讲诶，因提早无伫过年诶时阵扫墓哈，嘿，伫过年以前，嗯，嘿、哦，也未到过年咧，嗯，就是大寒诶时阵，就先甲祖先扫墓
1: 啊，也是扫大扫除的概念啦。
0: 对，
1: 我们家里要过年，嘿，要整理、嗯，那这个坟墓也要把它整理干净。
0: 对。
1: 哦，所以有人是在大寒的时候，嗯、就是等于是过年前、嗯、就先来整理了。
0: 对，
1: 嗯，
0: 哦、好，啊，伫这个大寒的时阵，嗯，哈、哦，哎，咱有一个民俗嘛是上神
1: 哦，
0: 啊，这个上神是伫啊古历的十二月二四，
1: 嗯，
0: 好、哦，啊，上神是上什么神呢？哦，个、啊、上灶神，
1: 诶、
0: 欸，啊，某一个讲法是个啊正神呐、啊，哈、嗯，就是足侪神的神，
1: 嗯，
0: 安尼做伙拢给因上登去天顶，可因有那登去天顶过年
1: 哦，放假了。
0: 对，嗯，啊，所以一直到啊，一直到正月，哦，咱已经过了初一、初二、初三，
1: 嗯，
0: 到初四，
1: 嗯，
0: 啊，咱才个接回来。
1: 哦，嗯，所以他们这样是十天
0: 啊。
1: 十二月二十四号到元月四号，
0: 所以因为年假啊，年假十天哈，逐年拢同款哈，安尼是有哪袂歹，这福利有哪袂歹。
1: 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有时候二九梅嘛，有时候三十梅，

0: 所以搞不好还会多一天。好，那送灶神呢，我之前小时候有听过，就是要拜糖果。
1: 哎对，所以这个还是是怎麼造型是吃糖啊，他如果沒吃什麼青草，他沒有吃車，
0: 因为他们说那个造神是要去报告，有点像是年终考核，
1: 回家述职，
0: 不是回年终考核，就是回去玉皇大帝那边跟他讲报告，说这一家人这一年有没有乖
1: 哦，
0: 然后所以要备糖果让他喝水，
1: 假甜滴，我诶，公喝为
0: 对对对，有这个意思。
1: 哦，安尼，这个造型我那受贿赂，这安尼袂使哦。
0: 好，这是民间的这个送神呐、啊，哈、嗯，农历12月24号，12月24号，那刚好可能会遇到大寒的这个节气左的时候，
1: 对，
0: 很可爱。
1: 嗯，好，啊，還有一个民俗就是已经要过年了、嗯、所以有乙高梅，
0: 乙高梅，但是乙高梅也很容易遇到立春，所以这个啊，要看那个有没有闰农历月，
1: 对、
0: 嗯、所以 有时候会很近、嗯、就是国历的一月跟农历一月是一起的，對對
1: 對，
0: 然后有时候又隔很远，
1: 是因为我们的古历就是照这个、啊、天时、那個啊、所以就有那个闰、啊、月，
0: 对、
1: 啊、对、啊、所以当年的乙高梅都没有什么同样，
0: 对、
1: 啊、总是家在乙高梅都要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威罗，可以领红包，
0: 没错，压岁钱，
1: 对，不过父母啊，都忧头革命，因为都要分红包，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新年头旧年尾、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乙高梅，我们要威罗，
0: 对，威罗，发压岁钱，新泥桃古泥尾，就是诶岁首 年末岁首啦、
1: 嗯、
0: 嘿，就是年终岁末，岁末年终都一样。
1: 年终岁首
0: 哦，好，年终岁首。嗯，好
1: 啊，因为这个天气这么寒冷、
0: 嗯、
1: 所以我们、啊、民以食为天、嗯、我们就想说、啊、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什么，
0: 吃烧的，
1: 对对、
0: 嗯
1: 哦、所以就是要当然要补一个
0: 啊,、
1: 哦、
0: 啊不是立冬已经补过了、
1: 哦、
0: 大寒还要补、
1: 啊、对，就是寒天的时候、就是、
0: 都可以
1: 补冬，补冬，所以那是
0: 刚，
1: 对，所以那是在寒天的时候，拢你会使啊，一直甲补落去。
0: 嗯，好哦。
1: 当然唔通补过头啦，哈、哦。
0: 要一直补到过年呢，补了一个月哦。哦、OK， 要补什么嘞？
1: 对，所以啊，以前我常常听啊，我的爸爸妈妈咧讲哈，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吃到饱，
0: 不是睡到饱，是吃到饱，
1: 吃到饱、啊、因为过年、哦、都青草都很多都吃的、嗯、一顿都吃不了就再继续、啊、继续第二顿第三顿、啊、到初三就已经吃到饱肚肚了，
0: 对，过年就是吃的很丰盛，然后又很多样，然后妈妈们就要一直应该说长厨的人，不一定是妈妈，长厨的人就要一直变花样，好，那这 A 菜加 B 菜，因为可能搞不好又有新的花样出来，这样大家才会把它吃光光，嗯，
1: 所以这长厨的人很辛苦，
0: 对，一直伤脑筋变花样
1: 对，
0: 所以要补，
1: 对、哦啊、所以这个时候要补是都大部分是补气血啦，所以就有一些、啊、强肝壮心、
0: 嗯嗯、就是养肝养肾的、
1: 哎、对、嗯哦、这个是来补勇气、
0: 嗯
1: 哦、因为这个寒天是比较阴冷、
0: 嗯
1: 哦、所以我们来补勇气
0: 补阳气、
1: 哎、对、啊、有一些中药材、
0: 嗯
1: 哦、比较适合的像枸杞、豆中黄芪、
0: 嗯
1: 哦、还是冬瓜、人参、哦、大

0: 做这个、哦、
1: 有些中药材是来补气血的，
0: 对，
1: 什么鹿茸啊、枸杞啊、杜仲啊、人参、当归、黄芪、
0: 对，
1: 枣，大枣是那个红色的，
0: 对，红枣还是欧枣，
1: 欧枣，对，黑枣不是我们吃的水果枣子，
0: 对，
1: 不一样，
0: 没同款，对。啊，咱若是伫日常诶，迄个诶，啉食诶中间吼，咱有哪会当啊？当然，肉类咱有需要吼，牛肉、猪肉、羊肉吼，嘿，特别是羊肉吼，伫较适合伫啊寒天补冬诶时阵来使用。
1: 没错，
0: 虾啦、山药啦，啊是迄个白菜，即个时阵有迄个大白菜哈，啊是迄个白菜头，芝麻牛奶、核桃，即个拢是咱日常生活会当啊。会当食较济，当季诶菜类，
1: 有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嘛，就是冬天是吃萝卜，白萝卜，
0: 嘿，
1: 那刚刚朋友在提到的这些，肉，肉很重要，猪肉、牛肉、羊肉，
0: 对，
1: 那冬天吃羊肉，所以我们台湾有这个羊肉炉啦。好，那这个什么山药啦，这个核桃啦，芝麻、牛奶等等，这些冬天都很合适来吃。
0: 是，对，那是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咱会当食一寡，会当互你食落袂遐尼寒的，对，所以特别寒天较有人适合去食较咸的物件，亲像辣椒啦。辣椒还是姜啦，胡椒啦，
1: 去寒的食物，就是这些辛香料，
0: 较咸，较咸的会当较迄落，特别是姜，所以咱有讲姜母鸭，还是乌糖姜茶，拢是会当去寒的，
1: 对，
0: 也
1: 都很好吃，
0: 有影，对，对，还是讲到红色的食物，红色的。红色的食物就是亲像枸杞，红色，
1: 对，
0: 桂圆，就是迄个龙井吧，
1: 对，龙眼干，
0: 对，迄个会当加迄个姜，香香的，还是讲红枣，对，就是红色的食物，有哪对迄个这个御寒有帮助呢？
1: 红色的食物。不只是白萝卜这种白色的，还有红色咯，像什么枸杞啊，那刚刚讲那个龙眼干啊，跟姜，然后跟这个红枣一起煮，
0: 对，
1: 也是固健康的，
0: 对，好，这时阵买当食燕麦，燕麦嘛有迄个开胃健脾呀，
1: 开胃健脾的功用哦，
0: 对，
1: 燕麦，
0: 所以这以上所讲的，就是啊，咱会当伫这个时阵食这类的物件，那是迄个咱较唔通食的，就是较寒凉的物件，寒冷的食物，就亲像西瓜啦、奇亚啦、冬瓜啊、苦瓜，还是梨啊、柚啊、海带、绿豆。对，这拢是较寒冷的食物，所以咱会当就是看你的身躯吼，若是你的身体是较热的，你食淡薄啊，这个寒冷的食物可能无什么要紧，若是你的身体吼本来就已经属于冷底，这些较寒冷的物件就尽量唔通去食着，
1: 对对对。那刚刚讲的这些尽量不要在冬天吃的食物，其实都是夏天盛产的。
0: 对对对，
1: 西瓜、冬瓜啦，那这个柿子或者是柚子，这个其实是秋天的，还有梨对，也蛮妙的它冬天不需要的，它就没有在冬天盛产。所以还是要注意啦，因为自然有它的律，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就是它当令当季的食物，其实就是对当时候的人体有需要的维生素，所以它才会盛产，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用比较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盛产的这些农作物。

0: 作物或者是这些养殖鱼啊肉啊，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当季当令的食物要多吃。
1: 对对、所以就是人啊，咱有俗语话在讲，人是天怕天情，就是讲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天拢有咧照顾、所以咱伫教育观念信用的内底，就是上帝拢有咧照顾咱，一年四季照着迄个节气。就出山无同款的物件，亲像阿芬都只所讲的，所以伫什么时阵大出，迄个物件阁好食阁俗，迄个嘛是同款对咱的身体有利益的，
0: 没错，
1: 所以咱在迄个时阵来食，以上就是咱伫这一年中咱介绍24个节气，对。所以就是讲，这24个节气是咱的祖先经过几千年、几啊千年的因的经验因所写落来，啊是因所经验迄组织起来，这个这个理念，这个顺序，对。所以那是伫古早，就是讲，这个环境无破坏，迄年啊大，所以。这就是讲，这个天理就是安尼。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家己。
0: 有，我们以前也有介绍过这个俗谚语啦，人如果没有照天理，那天也不会给你照他的顺序。家己就是这个顺序的意思。
1: 是，所以咱有了解咱的过去，咱的祖先因所留落来，这样有智慧的智慧，比较咱现今拍算无完全照安尼，这是不是因唔对？实在是咱的环境在改变，咱的环境受到破坏，大自然的反扑，所以拢无虾米共款，总是只系这块有哪有关，互咱会当做参考。
0: 没错，这是。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这些经验的累积，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然后参考，希望我们还是可以尽量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的地球，不要有再多的破坏。
1: 是，
0: 今天介绍的是大寒，带寒，也是24节气的最后一个咯。
1: 是，
0: 就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听说的五月节今天大家没喊到唐中，是不是明天端午节？今天大家忙着包粽子了，粽子是
1: 现在人很少在包了，
0: 也是有的啦，有一些
1: 要卖的，卖粽子的
0: 要卖的不是今天才绑
1: 啊，对，
0: 大概三个礼拜前就绑了，
1: 很早就绑了，然后去冷冻，
0: 对，冷冻了，人家预定了，就像卖那个，像那个有些卖汤圆的有没有？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有一家汤圆很有名的，叫什么？好像是在延平北路有一家叫施家汤圆的，他都包咸汤圆嘛。他本来是一个面店，他里面会卖汤圆，咸汤圆。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吃一碗咸汤圆，但是他那个叫什么元宵节啊，或者什么节日的，大家要买那个汤圆的时候，那前一天跟当天他是没有卖面的
1: 哦，
0: 他只有你也不能进去
1: 主攻元宵
0: 哦，里面好多老太太，不要说老太太，就妇人中年人在那边包那个汤圆，他就是你只能预定或要买的人在那边等。就排队
1: 现场
0: 买，
1: 现包现卖，
0: 对，现包现卖，你要买几包几盒这样子，就当场在里面包，他就连面都不做了，没空，全部都在包粽子，整个店的人都在包，不是粽子，包那个。
1: 所以我就想说，吃像我们现在讲说吃粽子的人，还是应节的需要，来吃，还是说真的很想吃？大部分都是为了节气，就节日
0: 觉得节日到了就该吃吧，就会想说啊，我的是中哎，
1: 所以也不知道屈原是谁，然后只知道端午节
0: 吃粽的时候没有在想，没有想屈原这个人，就想粽子的口味，咸的还是甜的，包肉的还是要包，有没有包花生？
1: 北部粽还是南部粽？
0: 对，
1: 客家粽。
0: 对，现在你问你要吃北部还是南部，那就各有所好嘛。
1: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习惯性，会主导人要来包粽子吃粽子的关键，就是因为它是国定假日。名字叫做端午节，
0: 对，
1: 所以，
0: 这个是三大节日呢，对不对？很大的节，端午
1: 节、
0: 春节、端午节跟中秋节是三大节，中秋节还五年节，公元年节，就是三大节，
1: 华人的节日，
0: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1: 对，所以这个端午节的由来。Nobody remember
0: 你看星期五是端午节，星期日就夏至了，是不是夏至就接近端午节的时间？
1: 对啊，哇，真的要开始变热了。
0: 对啊，
1: 对，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端午节应该不

0: 住不应该是种在吃粽子，
1: 嗯，
0: 种在
1: 应该种
0: 还是团聚？
1: 会很少人。
0: 要不然端午节放假，
1: 中秋节比较有团聚，端午节也会团聚啦。
0: 就是因为放假啊，所以大家就要不然
1: 就
0: 出去玩啊，
1: 就赶紧的对，
0: 跑出去玩
1: 啊，
0: 对啊，
1: 等妈妈包粽子给他吃，
0: 对，
1: 还是等妈妈去买粽子给他吃。现在
0: 他妈就说，
1: 然后现在都年轻人自己去 order， 就去信下单，买哪一家有名的粽子，他们就买了带回去给妈妈吃，
0: 好吃，
1: 嗯，包
0: 好
1: 吃
0: 的话，
1: 对，就是不用你包了，他觉得你包了辛苦，
0: 嗯，
1: 第一，第二是他可能想要吃那家有名的粽子，不想吃妈妈包的，
0: 对。不过粽子也都是现在说起来粽子也都是千篇一律的哈，因为物产丰富嘛，
1: 对，
0: 哦，然后呢有那种豪华级的，你们看到那个饭店的粽子都是贵死
1: 了，妖兽贵的，真的，他有一次要一颗什么几百块，八九百块吧，
0: 对啊，他碰什么黄
1: 金吗？不是，他就里面放很多很多料，
0: 哎，这么一颗而已，你刚放什么？
1: 他放鲍鱼啊，鱼翅啊，
0: 啊，放小片的，
1: 哪里整颗包？
0: 哎，一颗那么，你知道以前台南的粽子很有名的，就是它一颗粽子这么大颗的，
1: 嗯，
0: 一颗粽子很贵哦，它里面就包了一大堆，放了一大堆东西。可是我们现在人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大一颗，你要不要吃一颗粽子你自己就饱了？
1: 对啊，现在连一颗都吃不下嘞，以前都可以吃一颗，搞不好小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吃个两颗。但像我妈包的粽子，就是我们吃绝对只能吃一颗，因为我妈都
0: 太大颗了。
1: 懂 L 4，你知道客家人讲的话就是 L 4，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翻译，就是你喜欢把包的很大，
0: 嗯，
1: 哇，里面的肉很大块，料放很多，懂 L 4就是包很大，
0: 很大气的，
1: 哎，对，很不怕人家吃。我妈包的都超大，所以一颗，哦。一吃下去都饱，而且吃的很满足，因为那个五花肉很大块，
0: 哦，
1: 而且做的很香，
0: 那个，而且那个五花肉哈，炖烂烂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把那个油脂都融在那个里
1: 面，嗯，融在里
0: 面，
1: 很好吃的，嗯，对。
0: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虾米呀，
1: 嗯嗯，
0: 不是虾米，虾仁，不是虾仁，
1: 不是虾仁，是你要说什么？
0: 我们通常都是什么？金钩虾，
1: 金
0: 钩虾，
1: 那个只是 camp 汤用的，啊。
0: 对对对，那个金钩虾也有来头，但是我像你知道，你们福州不是会放那个藕瓜吗？
1: 对啦，
0: 九年呀，
1: 啊。对啊，我以前嫁到我先家，他们放那个
0: 藕瓜，对，
1: 就是，
0: 那应该是
1: 他们讲
0: 淡
1: 菜，啊，
0: 对。
1: 哦，我觉得好难吃，哦，我不知道，我个人不喜欢。
0: 哦，那味道比较腥一点的，啊。
1: 但我公公觉得非常
0: 好吃。我公公一定要会加，那个，
1: 他连鸡汤里面也放，然后他就，
0: 哦，很鲜，啊，
1: 特别从鸡汤里面找出来舀出来给我吃，我都差点昏倒。我想说，不用舀给我吃，我不想吃。
0: 夹
1: 可是他觉得很好意的说，啊，你吃这个蛋菜很好吃。
0: 他觉得那是上等的，
1: 他觉得上等，还特别从里面捞出来给我吃。你看。所以你看，哎，那天我们讲的，不要把别人的美食说成恶心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就这个
0: 智慧的。
1: 对，你对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恶心，但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东西好恶心，对不对？人家觉得很好吃，而且他觉得是他的美味。
0: 对啊，
1: 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是恶心。这样就没礼貌。
0: 我去那个原住民的部落，
1: 嗯嗯，
0: 就是去那个在大同乡的那个部落，嗯，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们去帮那些原住民上课，然后他们把那个抓的鱼啊，
1: 嗯，
0: 然后去给他发酵，
1: 哦，
0: 生的，啊，吃生的，
1: 嗯嗯，
0: 而且我真的就是吃不吞不下去。
1: 每个地方都有奇怪，你像韩国人的酱蟹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就是生的啊。
0: 对 对， 对，
1: 我也觉得哦，人家韩国人带我去就说这个很好，是特别的，我根本没办法吃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觉得，尤其生的，然后酱的有点，
0: 啊，
1: 就像你臭豆腐一样，臭臭，别人也
0: 臭豆腐还炸过那个没有
1: 生的？对，那你就觉得很臭臭，像你越南人的什么蛋，什么鸭仔蛋， 你敢吃吗？

0: 对、
1: 啊、我是不敢的。
0: 对啊，除了广东人不吃什么都吃的广西
1: 所以广西人也这么夸张吗？
0: 太夸张了，
1: 真的、哦、这是夸张还是真的有这句
0: 话？是真的啊，因为他们住在那种山区、嗯、其实坦白讲生活不易、嗯、他所以只要有，而且你知道他是喀斯特地形啊，
1: 喀、嗯、斯特地形，
0: 喀斯特地形其实草木不怎么生的、嗯、所以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1: 真的好。
0: 对，所以我也觉得
1: 有时候你想象得到也有想象不到的稀奇古怪。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能够，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认识、嗯、也不起不，
1: 你就觉得他恶心不可以，
0: 有一点害怕、啊、对不对、哦、
1: 那你的意思说如果他拿出来 你还是得尝试一下是不是？
0: 其实你就只好很礼貌的跟他说、哦、
1: 就像你说南美洲有人那个气死那个长蛆的
0: 啊，对对对，
1: 你敢吃吗？发霉的，你真的以我们来讲、嗯、我们可能是不敢吃啦，对不对？
0: 不敢吃啦，
1: 但是你只能说哎呀我可能没办法，你不能说怎么那么恶心。
0: 对啊对啊
1: 是不是
0: 吃啦吃吃看啦。
1: 对啊，我觉得现在人比较不会勉强人，以前的人就会一直勉强你吃啊，你吃真的很好
0: 吃看，
1: 你一定要试试看什么的。
0: 对，我就想起我那个日本朋友来请他吃臭豆腐，我看他那副表情对，
1: 但有很多人要日本人其实、不能接受，有可能是什么鸡屁股啊或者是什么鸡爪之类的，他们有些会觉得那个怎么会吃那个呢，觉得那个是不能吃的东西，人家都丢掉了。但是你说鸡爪子其实上面是有一层膜的，
0: 对
1: 对，你哪来的时候你烫过要把那个撕掉，对不对？
0: 对啊，
1: 是不是有一层膜？
0: 哎、欸，可是我可能他们是不是就已经在杀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
1: 把它帮你撕掉了、欸、
0: 应该会撕掉。
1: 对啊
0: 对啊，不然的话你
1: 对啊
0: 采鸡大便的，
1: 不然的话我们李老师也吃了不少鸡爪子。
0: 对，因为他们说鸡爪的胶质特别多。
1: 对啊，你真的，你如果去用鸡爪子煮鸡汤，
0: 煮鸡汤哦，
1: 你知道那个以前我小姑开过那个咖啡厅有供餐的，他的那个汤叫做今日的汤、啊、都是用鸡爪子煮的。
0: 对，好浓啊，
1: 它煮出来会有，你如果放冷了它会结冻的，
0: 像接力一样。
1: 对
0: 对，
1: 以前他们就觉得你有人用鸡骨头什么的嘛，那他因为他要附汤一碗清汤嘛、嗯、他就是用鸡爪去熬那个有一点肉的味道、哦、然后再放点青菜进去。
0: 对对对，那个其实那个鸡爪卤烂，
1: 我以前都不知道有人特别用鸡爪子，
0: 后来我也是知道了以后我还觉得
1: 说你也自己做
0: 的、我为什么会买，因为我觉得它的胶质啊，嗯嗯，因为我们不是需要胶原蛋白吗、嗯、那你用你那个什么鸡皮啊什么那个当然太油了、嗯嗯嗯、啊鸡脚那个就是全部都是胶原蛋白释放出来、嗯
1: 嗯、这个鸡脚哈，客家话叫鸡脚
0: 啊，鸡脚，
1: 但是如果是讲鸡爪的话，嗯，这种都鸡爪
0: 哦，
1: 爪诶就是爪子
0: 哈、嗯、爪，
1: 你如果抓人
0: 啊，猪脚咧，
1: 鸡脚，
0: 猪
1: 脚，
0: 猪脚，
1: 像你抓别人，你说你做嘛爪子，你为什么抓他？
0: 爪
1: 爪，给爪
0: 哦，
1: 这样子抓，用爪子爪子去抓别人叫么爪子？
0: 爪子，
1: 嗯，还有抓羊的爪羊
0: 啊，爪羊、
1: 嗯，这个抓羊也是很特别，爪羊，
0: 抓羊，
1: 对，爪羊哈、哦，嗯，这个是比较。说法就是鸡爪子延伸过来，给枣，
0: 给枣，
1: 鸡爪。
0: 端午节你都喝啥汤啊？
1: 我没有特别特定、欸、端午节你有特定喝什么汤？
0: 你吃粽子一定有汤、啊、
1: 我们都配茶哎、
0: 欸。哦，我婆婆因为端午前后就已经是那个绿竹笋
1: 哦，
0: 很多
1: 笋汤、啊、也有，
0: 笋
1: 汤，对对对，如果配汤就配
0: 笋汤，
1: 竹笋汤，
0: 对
1: 对,
0: 对，那好像是。这个应节的，
1: 应节的。那如果是喝茶、嗯、像我们的话如果是奶茶，浓茶，
0: 要浓茶、
1: 比较去油污啦，去油污，
0: 对对对，
1: 去油，不是去油污，
0: 去
1: 油，
0: 对对啊、哦、哇、哦、端午节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大堆吃的。
1: 对啊，时间又多耶，
0: 时间又多耶，
1: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九善，应该叫
1: 九善农植有机农场。
0: 好，我们跟高建筑师在一起。这个第几年了？
1: 第11年，
0: 第11年。
1: 对，
0: 你觉得你想要给宇宙一句话吗？
1: 就是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的感觉就是想要哭的，说感谢的感觉，就是那种心里会很暖，然后会一直会动，然后会有鼻子酸酸的那种，想要说感谢。因为就是去年春天，然后我就从那边就是花房那边走过来嘛，然后后面花房后面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天有点湿润，所有的梨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不停的鞠躬，然后就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哦，
1: 然后就真的太美了，而且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是没有多少个春天的。
0: 嗯，
1: 在你懂事，然后能走得动、神志清楚的时间，其实你一生能看到梨花、桃花开放的时候是很少的。
0: 嗯。
1: 然后呢，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因为这些梨树都是农场的嘛，然后平常你会去照料它们，然后有师傅给它们培土啊、疏果啊、剪枝啊，然后你可能路过它们很多次，然后有一天你走到这个区域，发现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在为你绽放，
0: 嗯，
1: 然后你能感觉到那个梨树的生命的能量在涌动，然后每一株梨树、每一个花、每一个花苞、每一个叶子，它们都有话要说，就那种生命力的那种把你包围了，然
0: 都
1: 后
0: 在拥抱你。
1: 对，他们可能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他们只是有他们生命的能量在，就是爆炸出来，然后就内心会很温柔、很感动，然后觉得特别的感谢，就是谢谢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谢谢他们让我看到，然后谢谢他们，来滋润我的生命，然后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极其的感动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让我从日常生活中停下来，就比如现在让我停下来去想宇宙，然后我就会类似于回到那个场景，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我的感知其实是跟宇宙的所有东西连成一道的，然后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些很美好的事情，然后那些来自亲人和陌生人的爱和帮助，
0: 嗯，
1: 然后来自这些陌生的花朵的那种回馈，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感谢。
0: 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一切。
1: 对，会有那种感觉，会觉得特别的幸运，就是你也是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
0: 你在这里已经付出了11年哦，这个
1: 对，
0: 年头第十
1: 对，
0: 一年，然后从这片地是荒芜的，我记得当时你好像，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也是第2年而已吗？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去年对外开业的一个15亩地。
0: 嗯
1: 但这块地一直在打造啊，在建设啊，在种植啊，已经很久了，已经十几年了。
0: 嗯嗯，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贝是一个有牌的哦，正儿八经的建筑师哦，很难去想
1: 正儿
0: 象
1: 八
0: 哦。
1: 经，
0: 对，可是呢，他打造的这一片天地是从11年前就开始了，一片荒地开始。嗯，我现在是其实已经来了，应该算第有3、4次，但是每年来都很不一样。然后今天这一次来。哦，花团锦簇，而且所有的花是你不会注意的细小的野花，然后这些野花它是错落有致的，在像野外，但是它的那个野又不是纯粹真的野，它是有被稍微打理过的哈，就像刚刚讲，要把一些旁边的野草先拿掉，让那个野花可以被看见，这样，它这里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怎么讲？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天地，我觉得像一个人间的仙境，人间仙境有小动物，然后动物很和谐，然后它的我不能讲它这里是它的设计是你看不着痕迹的设计，
1: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是。
0: 对，它完全没有那种我们讲的装修，因为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太。装修其实你有时候过了会，有点像你服务于材质啊，服务。

0: 于那个表层肌理，但是我们其实要服务的还是人的那个五感感觉的感，所以它很多是很粗糙的石头，可是如果要当一个台面的时候，它就会铺了一个很厚实的台面，但粗糙的石头跟台面的中间，它不会填任何的缝隙打胶，把它给打满，就不是这种人工方式。然后像布料呢，可能桌子下面有一些花艺的布料是想要有点遮挡温暖的效果，可是那个布料是很自然的，就像农家天天然然的，像法国小乡村啊这种很天然的这种生活感，所以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很亲和力很高的一个地方。
1: 对，就是想让它自然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就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现代建筑学，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西方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的体系下的这种建筑师的学习，往往特别重视一些形态啊，非常重视一些造型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建筑师，因为你在受了建筑教育或者设计教育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存在表现出来。我记得我从大一的时候，好像老师就要问你有什么想法，你这个设计有什么概念，你要表达什
0: 要表
1: 么？
0: 达，
1: 对，
0: 要诉求。
1: 你要表达什么？你有什么概念？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名字？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诉求，我有什么想法，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你说他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啊，就是难道你？就像那个选美小姐问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世界和平一样，就是这件事情这四个字本来就是非常虚
0: 我
1: 弱
0: 还不
1: 的，
0: 懂世界，怎么知道和
1: 对
0: 平？
1: 对，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只是一种应付的表达。然后久而久之，这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做设计一定要有个想法，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觉得哪有那么多思想要表达出来？到现在我仍然说我没有什么思想要表达出来。
0: 难道不能说不吗？没有吗？
1: 对，因为我不想有我。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天地中间能感觉到我，我完完全全都不想要一个人来说，哇塞，这是高位做的设计，一看就是他，或者说哇塞，这个设计很精妙诶，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我在我自己的职业过程中，就是
0: 对，
1: 我在我做的一
0: 建
1: 些
0: 筑
1: case
0: 师，
1: 中间，对，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个 strong idea，怎么怎么样，但是我
0: 销
1: 自己的
0: 售，
1: 地方，对，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任何人来说，哎，我这个设计很好，或者说这是你。没有我，在这里只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台面，一块石头，我只是希望他们各安其所，就是非常平静、和谐、安稳的在这里。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进来说，这些花草的高高矮矮，是不是你搭配过的？我说他们自己长成这样的，那他们自己长这样，如果哪天我走过，我觉得哇塞，这边太高了，后面看不见了，那我可能略做修剪。如果我觉得哎呀前面太秃了，被人踩的差不多了，那前面我可能会种一些匍匐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跟时间相互成就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在这里弄一个很高，然后在这里做这个曲线，然后在这里再插进来一个体块。我觉得那是一件就是好傻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在这里有一种无我，那我觉得我就 OK 了。
0: 那难怪你会感动宇宙，要感谢
1: 对
0: 他
1: 对，
0: 们，
1: 感谢，真的
0: 他
1: 感
0: 们真
1: 谢。
0: 的是
1: 对。
0: 互相促成、搭配、互相拥抱彼此的状态，就
1: 对，
0: 是拥抱得太好了。
1: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我的时间太多了，
0: 太多了，对，
1: 特
0: 表
1: 别
0: 达也
1: 是
0: 太多了。
1: 太多了，然后做设计也是总是这样，何必呢？然后如果你安安静静的看一朵花，安安静静的守着一棵树，如果你在基地中间，你每天都走在这里，然后感受它的风，感受它的温度，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你该在哪里做什么，它就是等于是。就好像你跟潜意识，你自己的潜意识其实也是宇宙的信号，一场对话，然后这样比较合适。像我跟你说话，哎，我知道怎么说话比较合适，我怎么让我们自己的我们之间的能量能够流动起来，我怎么让你今天觉得哎呦很舒服，我也很舒服。它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商量的过程，而不是说我要这样和那样。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建筑师，他总是要就是引入一些就像我说的造型元素、颜色等等来就是做。这个，或者他会创造一些很奇怪的词，
0: 或是引经据典大师的词。
1: 对。然后呢，我觉得，我觉得是会，就是你
0: 太
1: 们
0: 紧
1: 都
0: 张
1: 这么
0: 了，
1: 久了，你们还不够吗？就是你们都搞了这么久了，如果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倒也罢了，就是你已经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够吗？你在这个就是大家这种游戏中间，你还没有康复过来吗？
0: 赶快松一下。

0: 下，肩膀松
1: 对
0: 一下，
1: 对对
0: 还要那么紧吗？
1: 对，对对，是的。所以很多人来说这是世外桃源，我
0: 对
1: 听到最多的
0: 啊，
1: 就是世外
0: 对。
1: 桃源。说啊，去年我们刚刚开的时候，那阵不是在打仗啊，现在也在打仗。人家说进来以后，外面什么也不再打仗
0: 都不
1: 了
0: 管，不
1: 啊，也
0: 想
1: 没有什
0: 管，
1: 么。对
0: 也不想走，
1: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
0: 没
1: 就是
0: 错，
1: 它会有一种场域，让你觉得在这个场域中间，你只关心自己跟土地和自然的链接，然后你脑子里不会有那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是最灵敏的，很多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来的话，觉得不想走，觉得很好。然后你会问小孩子，小孩子就会哭着喊着不要走。然后呢，你说这里有那么让他不想走吗？其实也现在什么东西大家都玩过了，
0: 对。
1: 然后也没有什么声光电的刺激，或者说有个什么好玩到他都不想离开。那为什么从农场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15亩的这个餐厅区域大家都不想走呢？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能量真的很敏感，他是觉得这里的能量非常单纯，很舒服。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能量，到一种有压力的环境，比如说家里、学校，或者是一种很枯萎的、很单一的、很这种无聊的环境中间去。我说的这个无聊是指就是那种塑料化的世界，是
0: 工业
1: 对，
0: 化的
1: 对
0: 世界，
1: 对对，对你的能量有所剥夺
0: 没
1: 的。
0: 错，
1: 他
0: 对，
1: 觉得我在这里很舒服，我被滋养，
0: 没
1: 我当然不
0: 错，
1: 愿意离开。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
0: 人
1: 事儿。
0: 终究还是土地养成、长出于自然的东西，
1: 对
0: 所以
1: 对对。
0: 他一定会回应自然给他的爱。
1: 对，然后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说，就是设计或者是什么东西对你说，哎，来看我，你看我这个样子很特别，你来看我呀。其实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要求，所有的，
0: 因为他想要回报。
1: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我们所说的带引号的设计，它其实都是一种要求，
0: 没
1: 就
0: 错，
1: 是你来看我，
0: 对，
1: 你来膜拜我。
0: 对，我很帅，
1: 啊，对
0: 我
1: 对，
0: 需
1: 我
0: 要
1: 很
0: 被
1: 特
0: 看，
1: 别，
0: 对。
1: 对，快给我拍照，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东西会少的话，其实人的能量消耗会很少。其实你不知道你的能量是怎么丢的，
0: 对
1: 其实
0: 啊，
1: 是在这种隐性的要求
0: 对
1: 中间一
0: 啊，
1: 点点没有。然后那你自然就放松啦，你自然说哦，这里好舒服啊，好美啊，其实是你的潜在的
0: 对。
1: 那个部分帮你在做这个判
0: 我
1: 断。
0: 每个细胞，我现在都很喜欢跟树在一起，
1: 嗯，对对
0: 跟
1: 对。对
0: 花草树在一起，空气。
1: 对对，
0: 我就是，我很好奇，你对破碎为什么这么爱，这么喜欢？破碎什么那么吸引你？
1: 破碎超级吸引我，好像从很小很小的
0: 会
1: 时
0: 不
1: 候，
0: 会是你看到这个荒地的时候，你就有被吸引，是这个原因吗？
1: 我觉得看到11年前对什么都没有，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就是
0: 在
1: 我。
0: 这空地上
1: 对，我就
0: 面，
1: 觉得哇，一张白纸，我可以画出更好的图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骨子里的，就是我骨子里总想干点什么，然后总想说我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可能是闲不下来，我觉
0: 那现在长成这样子，是你当时你想要的那样吗？
1: 得。我想要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具象的想法，就是慢慢来，一点一点。可能它现在跟我当时的想法绝对是有所偏离的，但是我原来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固定。嗯，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希望它是一个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想要它是一个声音很小的地方，不是那种声音很大很大的那种地方，然后想要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破碎，我觉得我们对破碎或者破烂的喜欢，是因为它对环境的要求太少了，就是比如说一个破砖或者一块破布，就是它们不是新的，它们没有新的消耗。我就不喜欢新的东西，就是我们这里看，大多数看家具都是收来的，
0: 对啊，
1: 每个地方
0: 对，
1: 收来的，或者我们外面的木板
0: 用
1: 都
0: 过
1: 是
0: 的，
1: 用过的。对，其实就是说，我就想减少一点消耗，减少一点对于地球、对于自然的消耗，因为我建筑师嘛，消耗的太多，
0: 没错，
1: 消
0: 我们
1: 耗的
0: 看
1: 太多
0: 太
1: 太
0: 多
1: 多。
0: 完美的东西了，就连食材可能都有它的损
1: 啊，
0: 耗，
1: 几万平方、几万平方的食材，像我们有时候一栋大楼定食材，都要定
0: 是。
1: 好一座山，然后开始挖矿。就是这种，就是食材商都会给你几个山里不同的样本，然后你看中了这个，他就开始炸矿。你说
0: 那
1: 这
0: 种
1: 样，
0: 感觉其实久
1: 非
0: 了
1: 常
0: 很
1: 糟
0: 难
1: 糕，
0: 受
1: 非
0: 吧？
1: 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物质的生产是必要的，但是可能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啊，这二十年就是我从业的这二十年，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消耗，每天，然后我觉得。我心理上会非常的越来越有那种负疚感，
0: 懂，
1: 对，会，
0: 懂。
1: 然后觉得，所以我在自己的农场里面，如果是新买来的一块木头，我都会可惜，我会问为什么不叫旧的？我说就是他们原来我们在后面有一条街，外面都是一些卖那种破的那种建筑
0: 垃
1: 那个模
0: 圾
1: 板啊，对，建筑模板就是那种旧木板。

0: 啊什么地方带着水泥的，对对对。然后现在因为街道整治就把他们赶走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买旧木，有一些他们时候买防腐木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要、
1: 嗯、
0: 他们说啊原来他们那个摊已经走了没货了，然后我就会很难过
1: 哦、
0: 嗯、就会有点强迫症，
1: 懂懂懂、
0: 嗯、就是有点好像以前那种情绪被压抑的太厉害了，现在就有点强迫症、
1: 嗯、
0: 什么东西其实很伤人工，像我们把钢筋拿来都是那种人家一卷一卷的废钢筋、
1: 嗯、
0: 我们要找拖拉机把它们拉直才能用，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很伤人工、
1: 嗯、
0: 你算下来可能还不如买新钢筋，
1: 是是，
0: 但是我就有那种好像我就是补偿了一点以前我做的那些很浪费的事情的那种、
1: 嗯、
0: 那种感觉。
1: 但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破碎的东西更有生命力哦，
0: 对对，
1: 好像新的东西有点像他好像穿了一层外衣，就是要让别人看啊，我很新，快来用我。不是、
0: 嗯、对对，而且破旧的东西或者破烂的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加持，就是你因为时间其实就是故事，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这张很破的桌子或者很破的木板，它可能上面都是钉眼，
1: 嗯，
0: 然后这张桌子可能漆都破了，然后它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岁月和人使用的过程中，包括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痕迹，
1: 嗯，
0: 它其实是时间。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是时间，
1: 嗯，
0: 就是这个时间让它如此与众不同，
1: 嗯，
0: 然后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
1: 对，
0: 但有些人觉得它破了烂了没有用了，糟糕了，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它的价值升华了，
1: 嗯，
0: 因为它终于活成了独一份的东西。它出厂的时候跟别的木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可能过了十年它终于有了它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痕迹。
1: 有没有不同背景的职业的客人，然后来到你这新的这个场域，然后给你一些反响，对于比如说破的使用上，或者他觉得哎这怎么比较破啊，我怎么这么容易滑到啊，
0: 有、肯定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农场或者这样的餐厅，它的肯定是两极的，就是喜欢的人超级喜欢，不理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1: 嗯，因为对你来说也对我来说，这是我们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们像宝一样、
0: 嗯、
1: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你也毕竟你也对外了，有一些把你的孩子、
0: 嗯、
1: 然后指指点点的，你肯定会很不开心、
0: 嗯嗯、
1: 会被成要消耗掉的能量。
0: 嗯，
1: 那怎么办？
0: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开视频号、
1: 嗯、
0: 我也几乎就是说有特别多的得不多的人来参观学习打电话，对，我都会尽量的选择推掉。
1: 嗯，
0: 是因为
1: 很
0: 对很好，然后还有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评价。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你喜欢就喜欢啊，你不喜欢也跟我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肯定是有人不喜欢的，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嗯，但是他就不是你的，他本来就是。对这种人我觉得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他不来挺好的。
1: 嗯、对那种有些人会恶意去留负评就很讨厌。
0: 嗯、有肯定有，这没办法、
1: 嗯。
0: 但是我想也许他有一天也会喜欢这些事物吧。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很矛盾的。就是说我很喜欢你这种、很旧的感觉，很再生的这种创造。但是我又不能够容忍这个桌子上的不平整。我又不能容忍这个钉眼的这个情况。我也不能容忍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干净。虽然我们已经尝试非常非常干净，但是你要旧的有痕迹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片均匀的黄色或者是什么色。那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了。喜欢的人你可以面对他。
1: 像农场也有小动物，很多很可爱、很亲人的，像奶糖啊、
0: 嗯、
1: 咖啡、
0: 嗯。
1: 像他们那些牛会有羊有大便的吗？
0: 嗯、
1: 那他们还会嫌弃有苍蝇？
0: 对，那肯定就是一旦
1: 有苍蝇，
0: 一旦你遇到一个既要又要的，你就知道他其实心里没有自洽
1: 啊、嗯，
0: 就
1: 他没有跟自己和解去理解。
0: 嗯，对他就是见的太少了
1: 啊、嗯，
0: 就是你不可能要求。我的使用上像塑料的一样的便当、
1: 嗯、
0: 但是看起来又像有生命的物体那么的质感，你是很难达到两点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对于一些世界的常识不是特别了解、
1: 嗯、
0: 所以他可能的容错率不是很高，
1: 嗯，
0: 但这没有办法，
1: 嗯，就接受他们了，
0: 嗯，对，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多的话我就不太想
1: 开了，如果是我会很烦躁哎、欸。
0: 嗯，对，
1: 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番天地，我喜欢的地方，那我愿意让你们来，你们可以来，可是你不可以批评、
0: 嗯、那太难了那太难了，就是说什么是人家的事情，然后嗯，虽然我也是一个性情比较有时候是对于这种事情可能是不太就是有点暴躁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但是我每次跟我们的员工开会什么的，我还是会跟他们说，就是嗯，凡是有裂缝的地方、
1: 嗯、
0: 光才能透进来、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再有情绪

0: 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这块地方就是可以预约进入的，农场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需要团队啊等等，就是更加难以进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既然开放了，就有不同的人来，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会进来，它好像给你制造了一个裂缝，但是你可能可以从这些人的评价或者他们的反馈中间找到那些自己有营养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们毕竟比如说做这个，像这一块区域我们对外开放，它是个餐厅，那么就有很多服务上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团队，我们可以就是价值观啊各方面培训的尽量是就是急人所需想人所想。但是比如说上次有一个客人，他就非常的不是很尽情力的就是来投诉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夏天他在户外做，然后就前段时间他在户外做，然后呢我们给他上了一杯他点的饮料，然后这时候他带着小孩出去玩了，因为他不是这个很大的地方，他就出去玩，
1: 来郑州肯定想接近户外嘛。
0: 对，然后我们的人呢就把这个饮料放在他的桌子上了，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就很生气，觉得说你既然看到我已经出去玩了，不在这里，那时候有太阳，你就不应该把这个饮料放在太阳底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实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对，
0: 我又不可能拿着饮料站在你
1: 去追你。
0: 对，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可能你一分钟来了，你也可能去洗手间了。
1: 对。
0: 然后你一分钟以后来，我这个饮料放在哪里？
1: 对。
0: 而且像我们这特别上面有奶泡的，我们放在哪里合适呢？
1: 或者说他也可以说一下，主动来跟你们说一下，哎，我去个洗手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帮我等一下再上。
0: 对。
1: 也可以讲的嘛。
0: 对。然后对我来说就很难。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大喇叭，反正吃饭你不在的，我们都会叫大喇叭在外面叫。但是像饮料，一杯饮料，比如你有好几个人，然后一杯饮料放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大喇叭说，哎，你们七个人中间一个人饮料好了，也不太可能。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积极的应对，该怎么办？就是你可能有奶泡的这种饮料，那你就没办法，你拿回去待会儿再做一杯，
1: 重做了，
0: 就是没办法。就是因为但是你说这是件大事吗？它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大事。
1: 没错，想要变大，随时都可以变大。讲讲那头牛可以吗？
0: 哪个？
1: 那头牛？
0: 哪个牛？
1: 就是
0: 奶糖吗？
1: 不是，就是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聊到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就我觉得太扯了，现在文明社会怎么会有这种理念想法。
0: 对，然后就是我们以前养了一头非常大的水牛叫 Michael， 他已经5岁了，成年公牛，而且水牛有很长的角，它非常的巨大，就远远看起来像牛魔王一样。但是他因为从小养在农场，他没有什么攻击性，
1: 很亲人。
0: 对，他很亲人，
1: 只是他力气会比较大，但是不会去攻击人。
0: 他不会去攻击人，因为他在农场我们只有一个饲养员是跟他一直作伴的，然后没有人攻击过他，也没有人让他去干过什么劳作，所以他的性格上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获得食物，或者是去挣脱一件事情，对，没有，所以他一直生活都是很幸福的状态。然后有一天他在那里吃草，我们自己的饲养员给他拿一些草放在他跟前，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他们在旁边的地方做活动，然后他们就脱离了队伍来到了这个牛旁边，他们蹲在那个牛头旁边，然后就把这个草拿在手上给那个牛吃，然后那个水牛 Michael 他就以为有人抢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就甩了一下头，他就把在他牛头旁边蹲着的这个小朋友，因为他甩了一下，相当于有人推了他一下，那小朋友就这样子就是往后仰就摔倒了，然后小朋友就很害怕，因为毕竟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吓坏了，赶紧跑来，因为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牛太可怕了，大多数人。看到它，
1: 以形体来说，
0: 对对对对，它
1: 比例上会比人稍微
0: 非常大，像个小象一样，就像一个，就是长大的一个小的大象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的人追过来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们的饲养员也吓坏，我们饲养员在他半步之外，就在半步之外，他都没有想到他们会一步在他牛头旁边，就是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然后
1: 他们主动靠近，对。
0: 对，然后呢，我们的人就过来，就是把小朋友抱走，因为那个牛它就自己吃草了，
1: 对，
0: 它不是攻击，对，它只是就是说你不要来搞我，
1: 只是把它先
0: 甩一下，
1: 挥到旁边去。
0: 对，它其实它甩它都没，我觉得它并不是说要顶什么，它就是太大了，它头太大了，然后后来
1: 我家的免疫猫顶我一下，我也觉得很大力的，
0: 对，
1: 因为动物嘛，它
0: 对
1: 那个力度其实没有什么的，
0: 它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小女孩完全没问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小女孩哭完了就跑去玩了，
1: 继续玩，
0: 对，继续玩。然后妈妈爸爸就非常的担心，他们觉得说虽然肢体上没有伤害，但是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创伤，因为他被一个很大的动物顶了一下，头甩了一下，所以有创伤，所以他们认为今天你们必须解决这件事情，不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甘休的。那我们问他你需要怎么解决，他说我需要你们把这个牛杀了，今天做牛肉给我女儿吃，
1: 就是很不可思议，
0: 对，
1: 很不可思议。首先你们

0: 经把小孩带去医院检查全部身体、
1: 嗯、
0: 而且他小朋友其实好像也忘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一直在玩嘛。
1: 嗯，
0: 然后所有的爸妈的言语沟通方式，小朋友也是在旁边听着，也没有做任何反应，但是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
1: 我觉得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其实挺害人的、
0: 嗯、
1: 可能这件事情放在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会在意它、
0: 嗯、
1: 就像比如说一个狗扑了你一下，
0: 嗯，又怎么样呢、
1: 对对，然后你可能觉得就这件事情算了，
0: 对，因为
1: 是
0: 狗啊，
1: 对
0: 啊，
1: 对，然后可能一个公羊过来蹭你一下你可能算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教育中间把很多小事过于的意义化了，
0: 一定、嗯嗯、要以眼还眼。
1: 对，小事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原生家庭的这种说法都比以前严重的多，你像以前你被妈妈打一顿打一顿了、
0: 嗯、
1: 现在就是原生家庭给你了各种伤害、
0: 嗯嗯、
1: 就是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社会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对于童年中间被伤害被影响的东西特别放大，
0: 扩大了，
1: 非常放大。
0: 如果你是扩大的状态，你的后面相继而来的对应跟状态你就是扩大的，
1: 对，
0: 你的影响就扩大的。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原生家庭也好，对于童年的重视也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重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真的不能太紧张，
0: 嗯，
1: 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或者父母对待孩子、
0: 嗯、
1: 我觉得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放轻松，
0: 嗯，
1: 哪怕你对你的人生也是一样，
0: 嗯，
1: 真的要放轻松、
0: 嗯、
1: 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就像你一样不理解这个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
0: 嗯、
1: 我就是不理解说一个你们觉得想去看一个大牛、
0: 嗯、
1: 啊，结果这个大牛的头摆了一些，小朋友就是往后蹲着的情况下摔了，就屁股坐在地上了，然后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今天我要吃他的肉，
0: 对，
1: 原因可能并不是他们心里有多么血腥多么嗜血，而他们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影响他女儿的一生，
0: 嗯，
1: 他们可能假如说今天推倒他的不是牛而是一个小孩、
0: 嗯、
1: 他们可能也不会放过这个小孩，
0: 嗯，
1: 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让他哭了让他惊吓了，那么我就要必须把这个哭和惊吓找回来，我要让他这里完成一个句号，
0: 嗯，
1: 让他免于这个伤害在他心中的留下、
0: 嗯、
1: 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紧张和这种失去逻辑的这种行为其实才是真正影响小孩的东西、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
0: 嗯、
1: 他说出来之后我们都懵了，
0: 员工也很诧异，
1: 全都懵了，每一
0: 个
1: 人都懵了，
0: 这个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以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想让人来体验爱跟自然跟美好，然后却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0: 新的课题了、
1: 就是、新的课题就是其实 我觉得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0: 嗯，
1: 就是太就是人还是太自私了，
0: 嗯，
1: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
0: 嗯、
1: 太自私了，所以会衍生出来一大堆问题，
0: 嗯嗯，
1: 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自然问题，
0: 包括追击的，
1: 对对对，包括追击，
0: 我们
1: 包括袭击，对对，小朋友一进来就要袭击鸡，有些小朋友看来、来是蹲下来好想靠近他们、
0: 嗯、
1: 有些小朋友进来就要去攻击，
0: 嗯，然后有一个妈妈拿着竹竿说、
1: 对对对，
0: 哎呀我们来围攻他，我的天哪，我的心儿吓坏了，
1: 对，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他跟他小孩的 team building 就是一种团队建设，但实际上反正我觉得最后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归功、
0: 就是社会问题、
1: 归结于社会问题，对
0: 对、
1: 对。
0: 我昨天在一个很好吃的餐厅吃饭，一家三口，然后背后的一对女朋友在约会结果女孩子穿着光鲜亮丽，用一个有点我感觉是广东的口吻说那个口音说我很喜欢吃狗肉，但是杭州找不到狗肉，我的天啊，约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我就觉得天啊，这什么价值，
1: 对，是的，就这个男生也许男生想法是一样就是对
0: 对，我觉得天，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它很美好，可是生活在这世界的人你在哪里，
1: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他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冲突的，我现在比以前要平和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人家来说我们没攻击吧之类的，我会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
0: 对啊，
1: 但是
0: 你呵护的，
1: 对，
0: 你每个毛都很亮，然后都肥肥的，
1: 对，
0: 状态也不怕人，就代表你对他很好。
1: 嗯，对。然后，但是我就是跳出来想，就是我是觉得他们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在，斗争中的。嗯，他有一种模式是攻击和斗争，
0: 他不安全感，
1: 他不安全感，对，
0: 第一反应是我要把你毒死，
1: 对，或者说对我要围攻你，或者你作为一个活物就要袭击你，作为一个比我弱小的东西，我就要以你为取悦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

0: 他们，你在这些人，可能平常你如果不是这方面，可能你甚至跟他可以做朋友，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甚至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是通过这些事情，你能知道受苦的是他们。
1: 是，哎，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像那种交通警戒、交通训诫，能不能够在农场进来？反正你预约制的，2周前预约，然后你可能下面有一个 PDF 档打开，然后要读完才能够进来的
0: 我们
1: 话，
0: 现在预约都是这样，但没人看。我们是把所有东西，就是不要袭击小动物啊，要爱惜，就是不要采摘园内的植物啊，全部都有。然后你下面打个勾，我们农场和餐厅都是一样，但是大家都会打勾，但他不会仔细
1: 真
0: 看。
1: 的，那可不可以下面打勾完之后说，如果你产生袭击行为了，或是犯数以上，要去一个小房间进行一个约束管教
0: 太
1: 呢？
0: 难了，
1: 就像去上那个交
0: 这个
1: 通
0: 太，
1: 课重新上一样，
0: 这个太
1: 办
0: 难
1: 不
0: 了，
1: 到，
0: 办不到。
1: 那肯定又要被投诉，
0: 那肯定。
1: 因为这个机制就是无理由退换。
0: 这个太难，这个太难了，
1: 嗯
0: 这个只能说看有没有机会每个人自己去悟到吧。但是人也会变的。
1: 的确，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地方，你只有你来接触这个世界，然后让他能够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他可能才会慢慢反馈，然后想到变好，
0: 对。
1: 然后跟你一样的同频。
0: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活动啊，还有特别是夏令营、冬令营这种营地活动，就是小孩来参加独立营，然后这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农场的部分。
1: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主导全部的控制权。
0: 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给小孩子展示赤诚的心，然后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小孩子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小孩子也给予我们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就真的是大家是彼此待之以赤诚，然后，幼儿园所有的老师或者校长都会跟你讲说，小孩家长比小孩难教得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当小孩他自己存在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跟万物的链接都是很紧密的，在他没有受到
1: 都
0: 过
1: 很
0: 多
1: 自
0: 的
1: 然。
0: 打扰之前，对。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干很多事情，然后不必有人在旁边咋着说，哎呀，这个脏啊，这个是不是危险呐，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获得很大的乐趣，然后会看到这么多年有很多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就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会员日的孩子。然后夏令营到我们现在可能做了几十期了，就营地可能有就是一期都不落的参加的孩
1: 哎，
0: 子，
1: 那所以他们不同期会互相认识喽。
0: 很多因为夏令营而互相认识的孩子，对，然后跨学校之间还有联系，家里还有联系这样。然后从4岁一直到现在差不多12岁，可能这8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农场的孩子。就是因为农场养育了很多孩子，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值得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我早放弃
1: 没
0: 了。
1: 错，对，这些负面的能量早就
0: 对，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1: 人性恶劣的一面。
0: 对，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有些时候给你制造的麻烦，让你有点消化不了，
1: 是，
0: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一直追随我们的家庭以及这样
1: 没
0: 的孩
1: 错，
0: 子，
1: 对。
0: 然后你看到这些孩子，你觉得什么都不存在。然后我们自己不是每天都有员工的飞书嘛写，然后像营地活动，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摄影师会在飞书里面下面感谢孩子，他会自己一定要写出来。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就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和链接是那种非常纯粹的，非常
1: 干
0: 非常
1: 净，
0: 干净，对，非常好。然后这些孩子。上次来这里就是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做心理总监的一个老师，一个荷兰人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大多数是大人生病，小孩吃药，他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小孩在吃抗抑郁之类的药物，
1: 这么
0: 小
1: 小就
0: 学就
1: 吃
0: 开始
1: 吗？
0: 吃，对，神经调节类的药物，那因为可能在外界看起来他们是有些问题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你接触了以后都是大人有病，小孩吃药，因为家里的这种情况是在一种。不是特别正常，能量不流动的情况下，
1: 了解，
0: 所
1: 沟通也
0: 以，
1: 不循环，
0: 对，然后而且有些大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宁肯带着小孩去寻医问药。那我觉得其实，做设计也好，做农场也好，做教育也好，然后最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自己学设计，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歌剧院，你要研究人的功能，然后先干嘛后干嘛，后台是怎么回事儿，那流线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其实说到底，最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1: 你要不要把这个松弛传递给
0: 对
1: 对
0: 对
1: 方？
0: 对，所
1: 还
0: 以
1: 是你要把紧张传递给对
0: 对
1: 方？
0: 对，你给他制造很多问题，还是你帮他解决很多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大家来这里有一份放过自己、放过别人的松弛，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
1: 那你现在还有在做建筑设计那块？
0: 有
1: 那
0: 有。
1: 所以还是画图跟。

0: 餐饮，然后雇这些动物跟植物一起并进。
1: 对，但是因为我公司还有合伙人嘛，所以他们帮我分担了很多。然后我会还是以前一样，在前期设计的层面还是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后期基本上都是靠合伙人和团队了。
0: 哇，很不容易耶！
1: 对，
0: 你觉得这片天地还有几十亩没开垦的吗？
1: 有还有大概1/3，我们还没动，在
0: 还
1: 两
0: 有三。
1: 地。

0: 农人，第二就是要招有机种植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
1: 嗯，
0: 然
1: 但是
0: 后，
1: 你都不是本行业的人，像我们本行业的会看resume，那你怎么请他们？
0: 是呗，我们的技术管理人员到现
1: 对，
0: 在为止正换第三批了，
1: 哦，
0: 就是，然后不
1: 嗯，
0: 断的，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在困难中调整，
1: 嗯，
0: 但是有机种植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利润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
1: 我
0: 题。
1: 真的是发誓，全世界吃过最好吃的草莓就是你种的。
0: 但我们现在也不种了。
1: 你说要放过自己，所以不种了，
0: 因
1: 为
0: 为
1: 什
0: 在
1: 么？
0: 上海种有机草莓太难了，我们种8个棚，基本上都是2个棚、3个棚的死，我们又不能用农药，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投入和产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你根本没有必要。
1: 因为可见的亏，一种下去，一决定就是亏。
0: 对，而且像上海基本上因为草莓这个东西它是多年每年都被。美国评为世界上最脏的水果之一，因为太脏了，容易一个是它在种植过程中比较娇气，需要很多很多的药啊等等；第二就是它比较难以清洗，然后第三物流非常难，因为它很脆弱，所以很多人在物流过程中也会放各种药剂和气体，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被那个。然后呢，像我们在上海种，我们基本上夏天没有人种草莓，因为第一夏天水果多卖不出钱，第二就是它的物流很难，然后夏天不是高温吗？更加难以运输，所以基本上都是。冬天种草
1: 而
0: 莓，
1: 且每一个都要单独包装，那个耗材每次一拆开才
0: 一
1: 八
0: 大
1: 颗，
0: 堆，
1: 就
0: 对，一大
1: 一
0: 堆
1: 大
0: 东
1: 垃
0: 西，
1: 圾堆。
0: 对。然后你冬天种草莓本来就是反季节，然后呢，你在保温啊等等上面，授粉呐，就像我们养蜜蜂，你本来就要投入很多很多，然后加上它又太容易得病，非常娇嫩。然后你做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及有病就一棚一棚的放弃。那么这样的话，就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个草莓真的要少
1: 然
0: 吃。
1: 后除草剂也是基本不去放的，用人
0: 完
1: 工
0: 全
1: 一根
0: 不，
1: 一根
0: 对，
1: 杂草把它拔起
0: 我
1: 来。
0: 们所有的除草都是人工除草。
1: 天哪！
0: 像现在我们农场本场水稻，6月初要插秧了。然后呢，现在5月之前是种蚕豆，然后种蚕豆5月初就把那个地翻掉，把那个蚕豆打到地里面做绿肥。这个蚕豆不是给人吃的，
1: 就
0: 是给
1: 不
0: 地
1: 要
0: 吃
1: 了，
0: 的。因为蚕豆豆类植物它可以固氮，就是对于土壤的固氮特别好，所以呢，它其实就是一种肥料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从这1个多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水，然
1: 放
0: 后幼
1: 水，
0: 草，对，放一层薄薄的水，让它的草赶紧长出来。就是很湿嘛，然后让草杂草赶紧长出来，然后呢，出来草一遍，我们就割一遍，然后呢，再放水，再长草，再割，就叫幼草，就把草幼出
1: 引诱
0: 来。
1: 出来，
0: 对，然后呢，再开始插秧，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就是接下来杂草的这个量，但是仍然要人工除草。
1: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那在你经历过这一轮，到你现在，你有喜欢的建筑师吗？
0: 我觉得在我们的建筑设计视野中间出现的建筑师呢，他还是会有局限性的。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很多很不错的设计师，他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间。
1: 例如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就不在大家的视野中间，你理解这个
1: 我
0: 意
1: 懂
0: 思
1: 你
0: 哈？
1: 的意
0: 就
1: 思。
0: 是说，如果你的设计作品和你的经历本身是出在大。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你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比较商业的或者是比较个人主义的设计师，这个没有什么对错，这肯定是这种。但是你说我欣赏的或者是我觉得很不错的设计师肯定很多，只是他们都在一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他就不会在那条路上啊。而我们如果进入大众视野的，肯定是在那条路上的，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很多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去做，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去西班牙，去哪里看到的一些非常小的教堂，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改建项目，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就是很好的设计师做的，只是这些设计师他的
1: 对，
0: 这些项目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名字变成一
1: 没
0: 块
1: 错，
0: 闪光的东西，
1: 对，
0: 他选择了这个道路。
1: 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是比较关乎于本质。
0: 对，
1: 尊
0: 是
1: 有
0: 的，
1: 处理本质，然后尊重本质的，容易被我们可以感知得到的，但未必会是出现在媒体上的。
0: 对，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像有一些演员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一些大爆剧啦什么的，你可能看到的反而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质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去演那些质量很好的作品的演员，他不是进入大众视野的明星，是这种状况。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园林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纪诚，就是明代有一个叫纪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原野》，就是也是冶炼的冶。然后他这个是等于是造园的， 教父级的书，就是他明朝的时候写的。他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造园最重要的叫虽由人作，晚自天开，就是说我造的这个园是我人干的，但是我要让

0: 让你感觉到是天开
1: 就像
0: 的。
1: 你这里一样
0: 对，
1: 啊，
0: 我觉得这是最
1: 对
0: 高
1: 啊，
0: 的艺
1: 最高
0: 术。
1: 级别
0: 我
1: 了。
0: 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人的追求，有一些人的追求就是虽有我做，万紫天开。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消灭了我，你就不太会有很大的名字，这是很正常的
1: 很
0: 事
1: 正
0: 情。
1: 常，也必然如
0: 也必
1: 此。
0: 然如此，
1: 但是
0: 对。
1: 这也是最高的，我觉得是最高的创造的境界。
0: 是有一些人他想做到的一种状态。
1: 特别好，就是很尊重自然，也尊敬自然。
0: 就是希望人的存在尽量的谦逊。
1: 对的，对的。我见你的米种的超好吃的，
0: 对，
1: 你
0: 我们
1: 们
0: 的米
1: 家
0: 真
1: 的
0: 的很好
1: 米，
0: 吃。
1: 对，我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到东北大米很香嘛，可是我没有想到上海可以种出这么
0: 这
1: 好
0: 么
1: 吃
0: 好
1: 的
0: 吃的
1: 米，
0: 米，
1: 为什
0: 对，
1: 么？
0: 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它都很好吃，就是很多食物它本身就是很好吃，它真的不在于说是在上海还是东北，可能只要适合它的环境都很好吃，这就是食物本来的味道。
1: 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就是跟自然这么，跟自然融为一体？
0: 连接吗？
1: 对，
0: 我觉得有个过程，
1: 对啊，
0: 因为
1: 因为建筑室内是一个很人工的一
0: 很
1: 个
0: 人工的部分，
1: 行
0: 对。
1: 业，
0: 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种力量的召唤吧。因为我小时候也在城市长大，城市生城市长。然后我小时候
1: 那
0: 到
1: 同
0: 很，
1: 济的吧，同济大学也是很好的学校的。
0: 对，建筑学也是当时，但现在可能没人学建筑了。但当时的时候，可能
1: 难
0: 是一
1: 考
0: 个
1: 的，
0: 非常非常难考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从小都在一个很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呢，心里就是对于田园有一种莫名的追求。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一直放不下。然后随着就是，特别是有小孩以后。就觉得说，如果他们再像我以前那样生活，就觉得自己
1: 不
0: 好像
1: 要，
0: 总是对，总是就像水上那层油，就永远都是飘在那里的。
1: 烦。
0: 对，总觉得好像没有根，然后也没有对事物的本质，就是缺乏连接。我就觉得说，而且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子3岁的时候，带他去动物园，然后那个动物园的有一个斜坡底下有一个蒲公英，那个斜坡那个路上有很多人，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到那个蒲公英离我最近，但这时候竟然有好几个妈妈都看到了，然后呢都想下去摘它，让小孩吹，然后这时候离我们比较远的妈妈一个箭步就飞到那个斜坡下面把那个给摘了，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觉得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我陪小孩的时间这么少，我好不容易把小孩带到动物园，然后我连一个蒲公英都没有让他在童年中间出现，我会非常非常有挫败感。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的东西，然后后来他4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农场，也是因缘的巧合。然后现在我可以说呢，我能让所有来农场的人，在上一个月4月份的时候实现蒲公英自由。
1: 吹不完的蒲
0: 去
1: 公英，
0: 吹不完的蒲公英，对，因为我们又不用除草剂嘛，
1: 对。
0: 吹不完的蒲公英。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什么一个现在在都市里面的自然资源这么贫瘠，就是想要给小孩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环境，所以就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认准目标就是很努力的人，然后可能这个动力真的是小孩给的，就是当时再累。
1: 对，你都要把
0: 再
1: 它
0: 赔
1: 克服
0: 钱，
1: 掉。对，
0: 对，再累再赔钱
1: 你肯
0: 都
1: 定
0: 要克
1: 伤了很
0: 服，
1: 多房子这里。对，
0: 就非常烧钱，
1: 对，
0: 然后现在小孩大了，然后这种心就淡漠了，就没有这种心了。然后但是呢，他做农场又变成了我的好像一种 routine，就变成了就
1: 反
0: 跟
1: 而是
0: 我
1: 滋养你的一
0: 对一
1: 个，
0: 个连接的东西，你又不能
1: 对
0: 放弃，就是这种，
1: 对对，你们互相需要，我觉得，对，你
0: 对，
1: 需要他，他需要你。
0: 现在就变成了他好像也有生命，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他。就像养东西一样，就是你已经养到这儿了，你也没办法。
1: 你现在有多少动物在这儿？
0: 动物，我们大概全农场有100个人，
1: 农场就100个人，这么多啊！
0: 对，我们种植大概就30个，加上农旅啊、绿化呀、建设，还有这个餐厅啊，就差不多
1: 运
0: 有。
1: 营。
0: 对，种植就30-40个人，就100个人差不多。动物羊可能有30多只，然后鹅可能有20只鸭子，可能有将近100只，
1: 鸭子有100只哦，
0: 对，然后
1: 全
0: 都
1: 部
0: 在
1: 自
0: 河
1: 己
0: 道里面，
1: 生的吧？
0: 对，都是自己养的，对，然后还有兔子，还有
1: 牛，
0: 牛，还有2只黑天鹅，还有鸡这种，就这些，
1: 那这种动物一生的花费开销高吗？
0: 饲养的开销是有的，而且长期以来饲养肯定是费钱
1: 那
0: 的，
1: 他们怎么自己养活自己？
0: 饲养吗？那
1: 对。
0: 就是整个农场的大
1: 运
0: 盘
1: 营
0: 子运营，
1: ，OK，来滋养他们。
0: 对，所以鸭在外面真的不能吃。你像我们养个

0: 那鸭子饲养一只鸭子都要几十块，所以外面
1: 哦，
0: 9块9一只鸭子怎么能
1: 天
0: 吃？
1: 哪！
0: 光我们不说人工，光饲料，光这些，而且我们的大多数还是有菜叶子哦，还是
1: 对
0: 我们自己的
1: 啊，
0: 菜
1: 它
0: 叶
1: 也
0: 子
1: 是
0: 哦。
1: 你们有机菜叶
0: 对，
1: 的。
0: 但是你还是给他们要一些麸皮呀、一些稻谷啊，因为要需要一点干的嘛，
1: 嗯。
0: 还要给他们注重营养搭配，还是有一些饲料的。即使是这样，2年一只鸭子平均下来要几十块，还不包括我们的喂养，不包括我们的菜叶子，不包括人工，什么都不包括的情况下面就要这么多。你说外面卖的
1: 不
0: 鸭
1: 合
0: 子，
1: 理，
0: 对，
1: 可能都是工业产品下的
0: 这
1: 价
0: 百
1: 钱。
0: 分之百是一种，就是像你说的工业生产
1: 对，
0: 出来的，可
1: 包
0: 能就
1: 括
0: 1、2个月，
1: 鸡胸肉也
0: 也是一
1: 是
0: 样。
1: 六大包可能30几块的。
0: 对对，
1: 哦，我觉得有点吓人。
0: 所以其实你做了农业以后，你会觉得，中国农产品太便宜了，
1: 嗯，
0: 然后太便宜会刺激到，就像你刚才说，有些火锅店就卖冷冻肉啦，就
1: 对
0: 是这样，
1: 对
0: 就会
1: 对。
0: 刺激到大家就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性的东西去代替它，
1: 对
0: 就
1: 对
0: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鸡肉还是不是鸡肉，
1: 对，
0: 它的名字叫鸡肉。
1: 温水煮青蛙，反正它便宜我就去这儿。然后久了之后我也习惯了，因为这个五感味觉是会被习惯的。但是你吃过有些东西，相对你也知道，我回不去那个奇怪的口感。哇，我真的很恐怖哎！
0: 对，我觉得，
1: 你现在有出菜箱对不对？
0: 对，
1: 菜箱是怎么个计送？
0: 我们农场基本上都是对会员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量去进入主流的市场。那天我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也是做有机农业的人，很大年纪了，他说你在外面的大的渠道，比如说超市这种大的渠道，是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有机菜的。我非常同意，
1: 同意，你自己就是很清楚的，直接
0: 因
1: 背
0: 为。
1: 后成本。
0: 如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种植，非常有机的种植，你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的。大规模肯定是有打折扣，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像我们种植这个蔬菜啊等等，首先我们是多样化种植，只有多样化种植，你才能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
1: 懂。
0: 然后对你才能够少一点病害，少一点虫害。你想想看，假如说你是种葱的，然后你100亩地全种葱，第二年还种葱，你怎么可能没有病？那你病得一塌糊涂，因为土壤需要轮 作，而且
1: 对，
0: 更重要的是这块地有高的，有矮的，有释放气味的，有不释放气味的，有根茎类的，有叶类的，有需要氮的，有需要氧，需要那个碳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补充，然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
1: 相互
0: 啊，
1: 平衡
0: 对，各
1: 是，
0: 种各样的虫子，各种各样的生态的平衡的生物的平衡出现。如果你是单一类种植，怎么可能达到有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供大的超市或者大的这种供货源，你要做有机，你必须是大面积种植，那你就不能够就是很难很难做到完全的诚实，太难了。所以小农经济，我觉得小农这件事情是保障。好的种植的唯一的方法，但是你说我现在是普通种植，普通种植就是普通化肥农药种植，那你肯定很大很大，你可以很大几千亩都可以，美国人无人机打农药都可以，没问题。但是无人机打农药六几年不就有一本很好的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叫《寂静的春天》，他就去调查美国人写的调查，美国的大面积的单一种植的农场，然后呢都是当时直升飞机喷药，那现在无人机更加方便了，然后他会发现春天没有鸟叫，因为鸟。连树都没有，哪里有鸟嘛？鸟，你想1000亩，哪里有树都没有，然后虫子也没有，鸟吃啥？鸟也没地方住，没地方吃。然后它的生态是完全的
1: 那
0: 退
1: 蜜
0: 弱的、
1: 蜂也
0: 单
1: 没
0: 一的，
1: 有了，
0: 没有，都没
1: 对，
0: 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来的就是石油产品，就是
1: 好
0: 我们所
1: 惨
0: 说的
1: 哦，
0: 工业产品。
1: 对，只能用工业来赚钱，
0: 对，
1: 他
0: 工
1: 没
0: 业的
1: 办法
0: 方
1: 做农
0: 式，
1: 业。
0: 对，那这种东西它能够养活人。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让它尽量的变好一点。但是我们说的我们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态的健康的方式，它真的很难大批量的给你一个结果。
1: 那你的菜箱能辐射到哪？肯定是上海周边而已
0: 就
1: 喽。
0: 江浙沪以上海为主。
1: 哦，
0: 但这个也很难，因为大家对于农业种植都不懂，
1: 他也
0: 都
1: 没
0: 不
1: 有
0: 了
1: 概
0: 解。
1: 念，
0: 然后
1: 对，
0: 他会说：“哎呀，你这个菜怎么两
1: 有
0: 周
1: 点
0: 以后就
1: 动，
0: 老了，有点老了，或者虫眼太多，或者说，哎呦，这胡萝卜不太好看。”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满意，我就赔。我们现在是这样，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去讲道
1: 怎么
0: 理。
1: 也跟那种大众的平台一样
0: 因为
1: 啊？
0: 大家对于农产品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家还是喜欢水果是甜的，
1: 就
0: 菜是
1: 没知
0: 嫩
1: 识
0: 的。
1: 嘛？
0: 就容错率非常低，这是因为这个市场造成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种出来。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这样做农场，比如说2茬小葱菜一割就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小葱菜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果，但是我就不能要了，因为大家说老。 因为可能20年前大家不会觉得老，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这种物质的东西，
1: 没有对比，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吃到一个水果，你觉得。

0: 哇，好甜！20年前这个橘子很甜，然后20年后你觉得，哎呦，这一点也不甜，没味道，还是那边的甜。这是因为大家在这种口感上拼命的追求，然后以至于忘记了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就像前两天他们说，好像就是杭州吧，菜市场泡那个油桃在里面，泡在甜蜜素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追求甜，
1: 太可怕了
0: 就是大家
1: 吧！
0: 总是把目标放在口感上，放在外观好不好看和口
1: 要
0: 感
1: 多汁，
0: 上。
1: 要甜，要香。
0: 对，但是却忘记了，就是说你总是大家就会不计后果的去追求这种口感，导致比如说这个菜正常三茬很正常，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出一茬，剩下两茬全部浪费堆肥，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不懂吧，我也不管你的怎么种植，我也不管
1: 我就是
0: 这个
1: 要
0: 是
1: 结
0: 时令
1: 果。
0: 的，对，我也不管这个是时令的，我宁愿吃那些就是打了药的，打了膨大素的，不是说一直可以保嫩吗？这种打了这种药的去保嫩的去保鲜的这种东西，他可能觉得反而安心。这也没办法，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本来以前解放前，比如说大家像我妈妈他们说，那时候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不错啦，比如说全部都是这
1: 很
0: 样，
1: 珍惜。
0: 对。然后现在那时候，比如说像文革的时候啊什么，大家都很难，哦，不能提这两个字儿好像
1: 可以啊。
0: 啊。然后呢，就是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现在觉得很多人也只是一个月都可能吃不上一顿肉，因为你怎么去说那个肉？就是你评判它是真正的肉，还是只是一种就是
1: 组
0: 工
1: 合
0: 业
1: 吗？
0: 纤维的那种东
1: 很
0: 西？
1: 常见哎，现在这个很常见，有时候出去餐馆吃饭吃得出来的。
0: 对。
1: 那个讲到萝卜，我有一次在菜市场，但是说白了那个是小农，因为我在台湾买的那个建国花是小农种的，就3根哦，很丑，奇丑无比，然后有那种紫色、深紫色的，然后有黄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橘红色的，其貌不扬，可是我回去切开条吃，超甜超香。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真的有机种植，因为我把它切片了放在冰箱，就居然过不久我放密封袋，它每一片发根了。我不
0: 它自己
1: 是，
0: 还在长，
1: 对，我觉得很神奇，
0: 自己还在长，
1: 就是如果说有机种出来东西是有力量的，那么这个是，那是
0: 是的，
1: 我觉得愿意用金钱来去换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
0: 对
1: 的，
0: 对对，是的，是这
1: 因
0: 样
1: 为你
0: 的。
1: 不用烹调都可以吃到这么的。很诱人，你会一直想要再接一口，接一口，接一口，那它一定是身体喜欢的东
0: 对对
1: 西。
0: 对对对，有生命力的东西
1: 对，
0: 是这样子。
1: 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园子里的哪一些菜？
0: 我觉得菜是跟着四季走的，然后我觉得3月份的胡萝卜真的好好吃。
1: 3月哦，
0: 3月份的胡萝卜，然后从地里拔出来洗一洗，现在也挺好吃的。但是3月份的胡萝卜就是那个甜真的是一种甘甜。还有就是我们6月份，我们去年还是前年也是种，我们因为我们要种十几种番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种了一种，就是但比小番茄大，比大番茄小的一种番茄，那个名字叫啥忘记了，
1: 甜
0: 然后
1: 吗？
0: 非常甜，然后那个因为小番茄它是一茬一茬的，它头茬番茄最甜，因为地
1: 对，
0: 力最强的时候嘛，头茬番茄最甜，然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吃到的番茄很多不好吃的缘故，是因为它采摘在六七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了，
1: 因
0: 因为
1: 为
0: 它要
1: 怕它很
0: 怕物
1: 要
0: 流。
1: 运送，怕太熟，
0: 对对对，但是你要在棚里面采，我们那个番茄采下来就直接吃第一茬的时候，哇，我也是眼泪很
1: 真
0: 疼的，我也在
1: 的，
0: 说谢谢，超级好吃，没有吃到那么好吃
1: 皮
0: 的，
1: 很薄
0: 很
1: 吗？
0: 薄，
1: 我觉得番
0: 但
1: 茄好吃是皮
0: 很
1: 很
0: 好
1: 薄，
0: 吃。对，再过2个星期它就失去了当时的味道，还是很好吃，但是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妈呀，就那种好吃，
1: 那是几月？
0: 6月初，
1: 6月初
0: 就
1: 哦，
0: 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都怀疑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这么夸张？
0: 真
1: 那
0: 的，
1: 是它的品种问题，还是种植
0: 品
1: 方
0: 种有
1: 式？
0: 关系，而且是头茬，头茬就它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头
1: 对，
0: 茬。然后，
1: 第一采。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又是它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好东西就是时间，天地人都好了的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吃。但即使那个，即使我都很难吃到那个。
1: 为什么？
0: 因为那天是我到后面去种植去的时候，他们给我吃了2颗，
1: 然后
0: 然后第
1: 呢？
0: 二天，假如我没有事过去的时候，我也吃不到啊。
1: 就是被蔬菜香运走了吗？
0: 对，就正常啊，就大家正常
1: 这
0: 采。
1: 就不够了。
0: 对，然后等到我2个星期以后再去吃的时候，那一个就没有当天的
1: 那
0: 那个
1: 太
0: 好吃
1: 少了
0: 了。
1: 吧？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跟你就是一种邂
1: 我
0: 逅。
1: 觉得也没事，就是像我们刚讲的，凡事我觉得就觉得足的足够，然后可控就可以了。就不
0: 对。
1: 太要求要遍地怎么样开花园大的抱负，
0: 没有没
1: 我觉
0: 有，
1: 得当下幸福快乐足够足以，
0: 足
1: 可控
0: 够，
1: 足以。
0: 对，而且你每天都会碰到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情，无论是味道还是一朵花开什么的，然后。

0: 你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完全你没有要求，但竟然你看到了，你没有要求，但是你吃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真的没有，然后你要是说，就是如果你沉下心来，你会想，其实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1: 对，
0: 都是给你做好了很多很多别人为你付出的铺垫，才到这个瞬间的。
1: 理解，你觉得最后有没有给宇宙一个结语吗？我们不知不觉居然聊了超过一个小时了。
0: 那你要剪一下，是不是要剪？
1: 可能要修剪，但我尽量。
0: 对对对，不知不觉啊，
1: 不知不觉。
0: 对，时间是过得好快。
1: 那好吧，来下个 ending。
0: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们的年纪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前两天农场来了个同事，20岁，然后我打听到我比他爸爸妈妈还大了年纪啊，他爸爸妈妈很小，然后我就跟其他人说，我说很多人都羡慕他们说啊，才20岁这么好，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年龄，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我的20岁。
1: 我也是，我觉得现在最好，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真的，就20岁真的是傻爆了，
1: 什么都不懂，而且尽往那些错的地方奔，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肯定还会珍惜自己的20岁，但是绝对不会想说我要回去，因为现在就挺好的，
1: 就是最好的，我也很期盼我老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好了，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谢谢高飞，
0: 谢谢，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讨论采访的节目啊。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在媒体里面的这个标题里面的这个所谓第一标题、第一行标题、第二行标题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很多真的是，其实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啊，它的注意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获得大家

0: 普遍的认同或者大家的注意。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到了哪一天它忽然之间就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所注意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很可能在这个时机性方面呢，就会丧失了一些应该有的优势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邀请到了各方的硕彦各方专家来到这个录影棚里面来，我们在请教的一些主题的设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不管是看国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走向啊，大家现在常常见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这个无奈的情绪呢，其实它已经不是这个所谓加油多少钱、鸡蛋多少钱的这个层次啊。你真正谈下去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普遍的对一个问题啊，在心里面慢慢慢慢的都在成型，那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或者我们所认为要这个誓死捍卫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制度啊，到底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能够放弃一切来捍卫的吗？还是说在这个所谓现在所谓实行已久的这种所谓西式的民主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它的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难道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的东西大概都是尝试错误嘛，所以这个马克杜恩曾经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啊是来自于经验，经验是来自于愚蠢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愚蠢之间的距离之近的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尝试错误之后的修正啊，可能是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很原始到后来做得很精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好，那这个民主制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答案上来讲是有的啊。那但是它的进程是什么东西，它主要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drive 它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它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所谓80-20的这个很倒置性的这个所谓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个现象之下，大家通常都把80%的注意力放在那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上，而这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却变成有80%的注意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有所修正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民主制度的发展啊，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可以更精进、修正的做得更好，让一个人呢从没有权利变成获得大家所赋予给他的权利，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途径上，有没有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这里面就讲到选举的问题了。啊，这个只要一讲到选举，我想摇摇头笑笑的人很多。这选举看起来，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在很多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讽刺啊，到底是不是真的选贤与能？可是事实上选贤与能这是一个应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目的。那好，那现在的制度也好，现在的现象也好，对于这个目的的达成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啊。要谈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讨论，他必须要对不管是从宪法的结构来讲，对我们现在现行的很多的法令，甚至台湾的政坛的发展各方面，他都有接触、有了解，甚至有研究的人。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再次为您请到其实您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翁晓玲委员哈。翁委员呢，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是这个同学的整个这个通识教育的这个掌舵人啊，他在学校的教职让他在很多的事上的，我们跟他接触的印象就是他不只是头脑清楚，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做老师的天职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要脱口而出，还不叫他翁委员，我就叫他翁老师啊，因为翁老师真的是把很多问题给讲得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法政方面的学者，然后他对这个方面接触许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请益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播音室里来。委员你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
1: 开心然后又来到 News Radio 可以跟执行长了来谈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很快啊，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又要有个总统选举了。
0: 是，我其实我每次跟您这个对谈我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因为其实司法这个东西里面其实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常常在这个所谓不同政党的主张的攻防之下，

0: 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是宪法层次，这个叫修宪，那这个叫什么，就把那个难度拉得很大。那换句话说，就是计划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眼前了，但是好像我们连要去修正它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件都没有。
1: 对，
0: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做国家的元首，他的这个代表性，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应该要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1: 是。
0: 那这个跟哪一个政党的这个执政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执政者他的这个权力所代表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28年马上就要碰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选总统很简单嘛，你只要多一票你就选上了嘛。
1: 对，相对多数。
0: 对，就是相对多数。
1: 相对多数制度。
0: 那可是我们谈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这难道不是宪法规范吗？宪法不是说多数可以当总统吗？但这个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空间我们可以讨论说能够有什么改变吗？嗯，
1: 好，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关总统选举制啊，我们这个目前台湾实施的是所谓相对多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三组候选人，
0: 是
1: 只要其中一组的候选人的得票数比另外两组的得票数多啊，那他就胜选。
0: 这现在
1: 是说他当选的得票数可能没有超过五成，也许只有三成啊，或者我们在讲更夸张一点，假设他只有得到25%，那另外两个候选人都只有得到10%、15%，那可能这25%的人就当选。
0: 嗯，
1: 所以呢，这是因为台湾等于说长期以来从民国80年我们宪法修改之后和实施以来的制度，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少数政府。
0: 这个、
1: 在我们从2000年当时陈水扁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少数政府，因为他只是少数人20%几不到30%的选票支持选他，就他竟然就当选总统。
0: 那就绝对多数不就这个结果？
1: 他就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少数政府嘛。
0: 是，
1: 我们讲说他是少数人支持，然后当选的总统，然后他的执政是少数政府。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赖清德，他这次当选总统，他也是同样30%几，然后就当选的总统，然后又回到就是2000年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一个状况，就是少数政府，
0: 是
1: 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在多数。在国会的多数党并不是民进党所能够控制的，
0: 对，
1: 不像是在马英九时代，然后那时候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然后国民党然后同样也是立法院的多数，
0: 是，
1: 所以在很多的立法行政方面他可以这个合作的比较好。蔡英文时代8年也是一样，蔡英文是民进党的，然后在立法院的多数也是民进党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行政立法合作的比较好。可是呢，你现在面临到少数政府，就是他这个执政者行政体系固然是民进党是总统的那边，但是在立法国会的这里的又是在野党是多数，所以就陷入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他在推动行政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获得到在野党在国会的支持，那国会这里要推动的法案就行政体系又拒绝去依法行政，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困境。
0: 您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点奇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是说要出来竞选公职嘛哈，他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他看到民末，然后他觉得他有热情，然后他甚至有策略。
1: 嗯，
0: 那他的政党基本上也是一个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的，管他叫什么党嘛哈。
1: 对。
0: 那我今天是一个多数的总统，跟我是一个少数的总统。跟我在立法院到底我占多数占少数，既或是有一些可能有的相互的牵制，可是这个牵制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的发展应该不会构成这种困厄性的影响啊。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好像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还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呢？
1: 我要想讲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台湾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对于执政者领导者他的心态是如何。
0: 是，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先讲就是说是譬如说在韩国韩国菲律宾，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总统直选制，那韩国的话基本上他们也目前也还不是采取所谓这种多轮选举制，就是像我们台湾比较属于相对多数他就当选了。
0: 对。
1: 那可是呢，韩国基本上他们的行政体系相当程度还是尊重立法、尊重国会的，
0: 是
1: 也就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还是国会至上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国会你提出的法案，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依法行政。那纵使你行政机关认为说，哎，国会立的法有问题，那我还是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再去审查到底国会立的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情况变得不一样，变成说我们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总统竟然可以不公布法律，还可以。

0: 执行，不公布，不附属，不执行。
1: 执行，对。
0: 那这个已经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的危
1: 机。这个在我们的宪政的规范里面，像他们这个所谓不签署、不公布、不执行，像这一类的，这个做法有根据吧？
0: 他们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因为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就是总统必须要在法律三读通过之后10天之内他就要公布法律。
1: 是。
0: 好、哦。那当然现在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啊，因为呢我们行政院长有附属的权利、
1: 啊。
0: 那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布。
1: 可是行政院长是他选的。
0: 是。所以这就很有趣，就因为行政院长就他选的，全部都是赖清德自己指派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说你不认同行政院长的做法，行政院长也不敢这么做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要不然你就把他换掉啊，再换一个愿意来附属的行
1: 政院长。他要换很简单嘛。
0: 他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更换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1: 对、
0: 啊。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赖清德。他不想要通过的法律他就不通过、他认为可以做的他才通过。
1: 那在我们的宪法上面，如果碰到一个元首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
0: 所以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既不公布法律，那么同时呢他有义务要提名大法官，他也不提名，所以让整个宪法法庭瘫痪在那边嘛，然后只有剩下5个大法官，然后自己在那里做。我本来就是说15个大法官，就现在只剩5个大法官。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他有意的要瘫痪整个台湾的权力分立制度。
1: 嗯，
0: 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但是也很可惜，就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基本上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这个小日子哈。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制度，对于宪法的感觉太遥远了。
1: 是，
0: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发生在国外，我们不要说发生在德国、日本，
1: 这
0: 恐怕就是大家就要走上街头推翻政府
1: 了。对啊，对啊。
0: 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对，像这次这个川普总统不是这个执意要推动那个对等关税？
1: 对对对。
0: 对，
1: 马上马上
0: 对，但是后来就被最高法院，就是相当于宪法法院，就打脸了。我宣告你这个总统所做的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的。
1: 对。
0: 那川普也只好听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该退还的税他还是退了，
1: 对，他得退，对
0: 对。那但是现在台湾就是面临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权力分立机制，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那似乎就是除了立法权是独立之外，其他全部都操控在总统的手上。那其他的权力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去批评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监察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废物院？对不对？这个总统行政院长这么明显的违宪违法失职，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显出来，其实我们的这个宪政的系统本身现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0: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那么这个我就像我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学法律的、学宪法和学公法这些学者们来，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回到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统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总统，那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他只要顾好他30%的铁票，
1: 是，
0: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对，不过这个事情可能牵涉到，听您这样讲可能牵涉到两个问题了。
0: 对，
1: 一个是制度面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讲的多数少数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也是，
1: 如果这个人不是这种人格特质，既或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 得票比例，他也不至于走到像现在您刚刚讲这个所有的门都关起来了。
0: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我们在讲说法律基本上就在防避，就是要防止万一有发生像这种人格特质的总统，他就是独裁性格的总统，
1: 是
0: 那么是他执政的时候怎么办？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不是没有遇到过少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陈水扁执政8年，
1: 是
0: 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总统的问题。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执意他不提名监察委员嘛，所以呢，监察委员、监察院空转3年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就让监察委员，我就让你瘫痪呐、就摆烂呐、
1: 对。
0: 那既然没有监察委员的话，也不可能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进行弹劾，
1: 就没有律师，
0: 没有一三部，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才后来发生了这个陈水扁这么严重的贪污案。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还走上街头，
1: 红
0: 衫
1: 军
0: 去包围
1: 对
0: 总统府。那么可是你看，是经过了这个8年的

0: 后经过了陈水扁执政的这八年，然后之后，然后再到马英九执政八年，
1: 蔡英文
0: 执政八年，因为他完全执政的时代，就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宪政的问题。那么很遗憾，我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他不是学法律的，他不知道所有的宪政法制还是有个底线在哪里，那他就是完全以他的意识形态，然后他的意志，我就是反正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搞大罢免，要不然就
1: 是。可
0: 是
1: 意志，美国川普也是很意志，他也是，
0: 是，
1: 可是还有东西可以制得住他，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我们台湾目前没办法，
0: 就是，所以我常常就是很感慨，就是我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成熟的国家，民主法是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1: 可能需要
0: 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认为说不管谁执政了，但是我觉得制度建立很重要，我们希望这个制度是可长可远，而且尽量能够防止会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当立法委员之后，我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提出来，我认为我们总统制度、选举制度真的要改变。因为
1: 改变选举的总统的选举制度，可以防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吗？
0: 我认为可以相当程度的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1: 是
0: 他是能够有多数的人支持，然后能够服众。大家会对他有信任，
1: 这个所谓多数是就等于是个绝对多数的意思，
0: 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支持，我们也不是说全国的这三分之二的民众都要选这个人，要至少六七成的得票率，
1: 俄国比较有可能。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大概总统直选的国家大概有40个左右吧，40几个左右，那么除了少数的国家是采取相对多数的选举制之外，其他的国家大概七八成的国家都是采取要多轮选举，多次选举出一个总统的，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那他才能当选。
1: 所以这是复选，就等于是复赛。
0: 对，要复赛，就像法国，对不对？法国他们也是采取所谓二轮的选举制，所以在第一轮当中啊，如果说这三个候选人当中都没有人第一次选举就拿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那我们就选举这个三个或四个人，就前两名嘛，前两名再进行到第二轮的复赛。
1: 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让全体的国民大家都有共识。
1: 所以第二轮必然是有人会过半数啊。
0: 是。
1: 必然会
0: 有人，必然会有过半数。
1: 所以他比如说他今天有四个政党，
0: 对，
1: 四个政党中间第一轮就淘汰了两个，
0: 对，
1: 就剩下两个政党出来对决。
0: 对，
1: 那个被淘汰的两个政党的那些选民，难道会不会说在这个选举复赛里他就不参与了呢？
0: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可以谈联合政府、谈合作嘛。
1: 了解了。
0: 所以呢，通常就是说大党你要会去拉拢这些小党，那大家就会谈一些政治的协商、政治的合作。但是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所有的政党都是各自跑各自的这个选情，然后也没有。又开始说想要谈政治方面的合作，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要发展，势必一定要走上所谓联合政府，然后谈这个政治合作。那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基础。
1: 您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所谓蓝白之间目前的发展比较趋近，这个是不是？
0: 是的，在2024年那时候，柯文哲当时还有
1: 侯友
0: 宜当时的出来选举，那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线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蓝白合在总统选举上面，然后甚至之后再组成联合政府，好，到底哪一个政党要有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蛮可惜在那一次后来没有成功就破局了。那么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回归到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小党他也要求他的生存发展，
1: 对，他只要稍微超过一点，
0: 他只要是一旦讲说蓝白合之后，可能民众党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1: 对了，
0: 在第一轮他就不会有任何的位置了，就也不会有到现在立法院，然后他们还有所谓一个党团有8个委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二轮选举制，可能就不一样。也就是各个小党他还是可以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尽量的去寻求他选民的支持。
1: 是，
0: 对，所以在国会议员的部分，
1: 对，
0: 他还是可以有他的支持度，
1: 他不会被团灭。对，
0: 没错。那但是如果说到了二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小党就可以跟 大党。

0: 然后谈合作，然后看是怎么样，然后共同去推一个更好的一个候选人。
1: 是是，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做法。
0: 是，
1: 但您觉得像这样的制度，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坛里面，这推得动吗？
0: 说实在的话，可能有些难哈，因为尤其是现在就是谈到就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变，有些法政学者会认为说，这可能不能够透过法律修改，这必须要修宪哈，因为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规定是说，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呢，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所以认为说，在当时修宪的时候，而且我们已经实施这么多年来，都是相对多数，所以呢是除非修宪，否则是不可以去更改那个总统选举制度的。
1: 可是您这个宪法专家，
0: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派的宪法专家，包含我在内，我会认为说，我们宪法基本上只有讲得很简单，就是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为当选。
1: 对啊，
0: 那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说所有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程序各方面就是另以法律定之，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里面，我们把规则讲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所谓的得票最多一组当选。对，我们可以，这因为他只要得票最多嘛，他没有讲说你要第一次就定论，还是第二次第二回合才定论。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解释的空间，就是可以授予给我们立法者，我们来定更符合更与时俱进的法律了。
1: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上纲到宪法。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就我们这一派派的学者的看法是认为不需要上纲到宪法，其实修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就可以了。
1: 是，汪老师，我想请教您，因为您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宪法专家，那您现在又在立法院里面又有这样一个角色哈，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也是多数，在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观念里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是有阻力？
0: 这样讲，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叫绝对多数，我们这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就是很接近
1: 条件多数，
0: 对对，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叫什么微少的多数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民众党啊八票的支持，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过半数。更何况就是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修宪的话，必须要2/3的这个委员支持，所以基本上，在现在的情况来讲，要谈修宪几乎不可能。那更何况我们也有认为说，其实不见得是需要修宪哈，宪法里面它只是一个例示，但是所有的总统的选举的规则都可以由立法委员来通过。
1: 是，
0: 那现在就国民党内部来讲，严格来说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讨论这个问题。对，那么毕竟可能这也比较复杂吧，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哈。那么我们都希望2028年国民党能够执政，能够政党轮替。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是必须要，他也许就是党中央里面会以怎么样去思考这更有利的方式能够胜选吧。但是回到我就想说，因为我毕竟我研究宪法，然后我作为一个法学者，而且我长期也观察台湾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哪一个党哈的候选人怎么样，但是建立制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所以我才认为说，其实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未来要采取总统二轮制或是多轮选举制的方式，一直选到就最后我们的总统他的确是得到过半数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才是回归正轨的方向。
1: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淘汰率，
0: 对，
1: 对不对？他是一个复赛的模式。
0: 是，
1: 所以这个复赛真正得冠军，就最后打赢了拿了金牌的，这是真正的实力了。
0: 是
1: 是，
0: 所以你说，譬如说像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有底气，他就是他在美国的选举，他也是得到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即便是他各州，他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这个选票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进了他的最后的那个叫
1: 选举人，
0: 对，他也是要得到过半数以上支持啊。
1: 是是，所以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像您刚刚讲，就说我们就拿体育赛事来讲，
0: 是，
1: 其实这样子的球队。对，就是这个体育团队到最后他真的挂上金牌，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疑义了嘛？
0: 对，没有疑义，
1: 对不对？就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说你是险胜，那很可能对方不见得输得心服口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如果是险胜之后你要再去比赛，你不见得

0: 会胜，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基础嘛，
1: 是，
0: 等于是这个意思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走向线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相对多数，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票胜，他就胜了。
1: 是，
0: 那但是这个跟所谓让最强的人做最合适的角色的这个原则看起来，基本上它是不容易达成的。
1: 对，
0: 好，那您刚刚我们也厘清了说，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竟然是一定要走到宪法这个层次，
1: 嗯，
0: 就是它的修正或者，其实这其实是个补数之类的东西嘛，
1: 对，
0: 那也许在现存的选罢法里面，很可能它就可以有一些再加进去的一些规范，而这个可以在立法院里面推动，
1: 是，
0: 所以立法院要推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一个机会，
1: 对，
0: 他做这个事会比较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讨论就到那。国民党怎么看这件事吧？
1: 是，
0: 那您的回应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到这个杀人放火的阶段吗？
1: 对，
0: 还没有火，还没有烧起来，
1: 是，
0: 所以大家对
1: 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还忙着就是什么地方选举，
0: 对，
1: 还没有去思考有关于28年的总统大选的问题，
0: 对啊，对啊，
1: 那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应该要提前就去思考，然后该推动就要推动，
0: 所以这是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现在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的改组啊，就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无论如何跟旧的国民党的运作的很多的风格什么的那些都有改变，您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1: 哦，我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0: 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1: 对，虽然说现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多事之秋了，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郑丽文主席当选之后，其实他也忙着就是说有去拜访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到美国，他这几天他也
0: 在
1: 美国大陆，
0: 对，
1: 所以呢很多事情我在想说，也许还没有到一个就大家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宏观的以大局未来哈，
0: 对，
1: 可长可久
0: 的
1: 大局为重啊，
0: 对，
1: 然后去提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修法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更为健全啊，那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不仅是国民党内部了哈，包含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说是支持像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其实都应该可以跟各个不同的政党
0: 对
1: 去反映，
0: 对。对，
1: 那我记得我就是我在一年多前当时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
0: 已经提过了，
1: 有我已经提出了，我这是立法院
0: 是
1: 在我是在第一会期，
0: 哇，第一会期，
1: 第一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提案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赢得了非常多民众的支持，我的脸书一 po 上去，好多的民众都非常支持，认为说这个基本上才是一个，
0: 这是个解放嘛，
1: 对，一个这个拨乱反正的
0: 一个
1: 制度啦，一个机会，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蓝白好都可以共同的去思考这个方向，毕竟如果说大家有共识的话，其实我们法案的推动就更为容易，
0: 那是一定的，
1: 对，那否则的话你看像现在赖清德他就只有30%人的支持，
0: 对，
1: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另外的65%的人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根本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嘛，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困难啊，
0: 是，其实我觉得民主政治啊，他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说你可以放手做事，
1: 是，
0: 但是呢旁边有对你合适的一个监督，或者甚至到了必要的时候的牵制，而这个牵制也好监督也好是被承认而且也被尊重，
1: 对，
0: 所以你不容易做太错的事情，就算你有做错事你有纠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对，再加上这个制度里面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那这就一泻千里了，
1: 是的，没有错，
0: 对不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台湾所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是比较偏向于法国的所谓双手掌制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跟法国的双手掌制啊也是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上中南美洲的总统制了就总统的权力就是越来越大了，
0: 对
1: 大
0: 对 对,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你看像法国他们基本上就采取二轮选举制，对，总统有总统的权限，但他们内阁也有内阁的权限，那他们的内阁总理基本上这个虽然是总统提名，可是还是要必须经过就是国会嘛，国会的这个主党嘛，所以他的内阁成员还是跟国会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完全立法是立法，然后行政是行政，好，这更严重的就是当 我们的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宪政法治。

0: 的概念，他不尊重整个宪政法治的这个运作，他爱公布法律就公布法律，他拒绝执行就拒，他不想执行就拒绝执行，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对，到现在就连我们自己国民党里面的委员都会很想说，哎，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哎，说不定赖清德就不公布。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干嘛要修？
1: 所以我刚刚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二轮制已经，我们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嘛，我们选总统自从直选，甚至于在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0: 是
1: 都好像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现在您要倡议说，我们用这个二轮制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状况，就是到底是谁来当这个总统的问题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人本身很重要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的各方面，他的人格特质，他的素养，他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得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0: 对，
1: 既或是这个制度看起来啊没有这么周延，但是他也不会乱套嘛，他也会在某一个轨道里面，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出现力有不逮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才要修正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这个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什么没事要去惹尘埃，其实真的不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事实证明，当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对这个不对的事情予以补救嘛，
0: 没错，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老百姓就生活得很苦啊。
0: 就很多，对，就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而且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遵守法律的这件事情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哎，为什么代表说我有些法律是可以不用遵守，
1: 对对对，
0: 反正总统就不遵守了，
1: 就是啊，
0: 但为什么我要遵守呢？
1: 对，这个是，
0: 对，然后对于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然后民众就拍手叫好了，哎，结果总统不执行啊，
1: 所以
0: 你看像譬如说给军人加级，
1: 对对对
0: 的这件事情啊，对对对，所以应该我跟这个执行长报告，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在冈山的不是有
1: 两个
0: 空军飞官，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坠机逝世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1: 是，
0: 我想就是他们都是中校阶级的军官啊，那这是在我们的空军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已经有资历的嘛，有年资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1: 教官，他不是学生啊，
0: 对他们，对，所以就你看，这是一下子就是痛失两名这么资深、这么优秀的教官，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1: 是的确。
0: 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这个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军弟兄、让他们的工作有保障，让他们就是有无后顾之忧，
1: 是，
0: 然后从薪资待遇各方面，然后都希望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能够从军报国，
1: 是，
0: 所以立法院在去年就已经通过了哈，说我们要给志愿役的国军弟兄们，然后每个月加给30,000元，法律都通过了，
1: 对啊，这个
0: 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赖清德好，国防部你们连编预算都不编，
1: 完全不，
0: 连给这些国军弟兄们每个月30,000元的加给给都不给，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那么对于这些国军弟兄们那么吝啬，那么刻薄，
1: 苛刻到这个状况。
0: 我们宁可花1.25兆，民进党政府口口声声花1.25兆，那是12,500亿啊，12,500亿去跟美国去购买这个军购，
1: 不交
0: 货。可是呢，一直是拨那100-200亿，然后去补贴这些国军弟兄的薪水待遇，连这个钱都不编。所以这是我非常生气的。你说像今天在两位这个很优秀的这个教官，就这样子这失事殉职了，
1: 对，
0: 那他们的家庭呢？那他们之前本来可能还有一笔钱，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领抚恤金。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挫折，这是很打击
1: 这
0: 个
1: 老百姓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们，一般的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不实施，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那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民进党提出来，搞不好就会被实施了。
0: 所以这就是我就很感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国军弟兄，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编的钱哦不够，那你民进党再加码嘛。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你不能讲说，哎，我们编的这个钱哦，说这个通过，而且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1: 是重点的。
0: 法律都通过了，那你就该依法要编列预算，叫编列预算，它就是怎么样要拒编。
1: 对。
0: 啊，他说我们不是。

0: 有编啊，我们现在有给军人加急啊，一个月给他50000，一个月，对不起，一个月给他7000块。
1: 啊，
0: 他认为这样给他7000块就够了，你为什么要编给他30000？那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不是代表是多数的民意，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1: 对，
0: 就大家国民有共识，我们就要这么支持我们的国军。那你为什么行政院你在那里省什么钱？
1: 不重点。

0: 是，
1: 对，
0: 所以您刚刚讲的，我们正本清源的来讲，所以这个政坛的风气，跟他的这个从业的他的从事的态度，跟他怎么样获得权力，基本上这个之间是有一些逻辑性的关系存在。
1: 是，
0: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权力的获得的过程中间能够更谨慎？事实上，对于他以后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不管他内在对他自己的要求，或者他外在对他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吧，都会变得更具体，而且会变得更建设性。
1: 是的，对。那其实我光是以这个军人加急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0: 嗯。
1: 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他死也就他就不要编？
0: 嗯。
1: 他那几个我们现在通过五个法律，他也不公布。
0: 是。
1: 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2028年选举，他只要过好那35%的票，他又可以继续再连任，所以他完全不 care 你后面65%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呢，回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说，整个的这个总统选举制度，他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法治的能不能永续发展或是往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根基，
0: 是，
1: 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无限的下去，因为他只要顾好那35%的票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ebble，就变成是一个方便从事的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两轮选举就不一样了。
0: 对，这个东西就完
1: 全。他就会知道说我要在乎更多的民意，
0: 是，
1: 而不能够只顾那35%。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影响还蛮大，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在野党啊朝野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改变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工程，把它做得好，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
1: 是，
0: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 嗯，
0: 以您的处境，
1: 嗯，
0: 当前目前在立法院推动这个东西有 partner 吗？
1: 这样好了，因为我当时我的法案因为早就提出了啦，很多的委员也都很支持。那现在当然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看国民党这里有没有决心要进行排案进行审查。
0: 是。
1: 对，那么如果说能够排案审查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许在2028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总统选举制度。
0: 是。
1: 对，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现就是让就执政者能够更重视多数的民意，而不是就是他顾好他那个基本盘就好了。
0: 对对对。不，您真的佩服，因为您愿意这样推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谢谢委员。这个我们常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走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走下去以后，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原来看不见的方向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一起走这条路，也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啊。今天我们听这个欧祥林委员所谈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多轮制的这个总统选举，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甚至对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还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觉得说他有这个必要还是如何。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各位用大白话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他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他做跟不做到底对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所谓一个良治的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今天非常感谢翁老师来，我觉得每一次跟您的这个请教，都让我们获得很多茅塞顿开的这个效果。不过说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在您的这个同侪的环境里面，要得到一个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指标嘛。
1: 是
0: 呀，我们。作为传媒的一员，如果能够尽点什么绵薄之力，您也不要客气。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舆论的力量，
0: 对
1: 舆论的支持。
0: 对，至少
1: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野党这里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0: 对，我觉得就是要民众大家多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它的真正的价值。跟他的关系性是什么？
1: 是
0: 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说，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都是在小幸福里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是
0: 这个大国大事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可以离得很近？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可以帮点忙。
1: 是，好，谢谢。
0: 好的，谢谢委员今天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
1: 大家，
0: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讨论国内国外这个重大